0: 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1: 习近平表示，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他期望推动中哈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而托卡耶夫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3: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2: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
3: 在我们两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我高度赞赏总统先生一贯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并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要再接再厉，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4: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感谢您在这座充满创新活力的国际化美丽的大都市热情接待我和我的代表团。我有幸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仅向你表示诚挚的谢意。借此机会，我仅向你和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致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诚挚的祝贺。
2: 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在7月16号的晚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世界会客厅举行宴会，欢迎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国际贵宾。
1: 另外，应邀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16号陆续抵达上海。
2: 16日晚，泰国

0: 总理阿努廷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他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阿努廷就任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充分体现了双方对发展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2025年，中泰两国签署了关于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两国人民。16日上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乘机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和上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前往机场迎接。古特雷斯此前多次呼吁强化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近年来，联合国设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和国际人工智能科学小组两项机制，为各国加强沟通、凝聚共识、拓展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16日下午，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中方官员在场迎接。2025年，中柬签署关于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两国人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16号的晚间在上海举行，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
2: 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
3: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秉持着多边主义和开放包容的理念，寻求全球治理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也为智能时代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6号的晚间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
2: 王毅说，人工智能是科技发展新高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与志同道合国家推动建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旨在凝聚国际共识，推进务实合作，加强能力建设，让各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在智能化浪潮中平等受益，避免事件出现智能鸿沟。王毅对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专程来华出席大会，并代表政府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表示欢迎。他说，巴基斯坦的加入符合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也为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3: 巴基斯坦政府此前就表示，巴基斯坦准备积极拥抱这场变革，发展数字未来，而非仅仅是袖手旁观。巴基斯坦正在从 AI 消费国向 AI 创造国转型。
2: 在会见中，达尔预祝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圆满成功，并表示巴方很荣幸成为组织创始成员国，期待同中方强化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推动巴中经济走廊建设。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会在上海举行，根据了解，将会有超过1100家的企业集中展示3000余项前沿技术成果。
1: 相关消息立刻连线给驻上海的记者黄达亮。达亮早。
5: 早安，杨子、翔宇。
1: 达亮，我们想知道这一次大会最大的亮点是什么，还有不能错过的有什么呢？
5: 好的，翔宇。那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到稍后的10点将在我身后的世博中心正式开幕。2018年首届大会举办以来呢，今年的大会已经来到了第9届，而规格也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开幕仪式，并且发表主旨演讲。他将会全面地阐述中方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理念主张和政策内容。那么各方呢是高度关注的。此外，我们了解到泰国总理阿努廷将首次访华，也会出席人工智能大会的开幕式。另外，哈萨克斯坦、柬埔寨等国的元首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机构的负责人也将会出席。那么中方呢就希望以这次大会作为契机来推动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经过9年的发展呢，可以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

也是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那么这次的大会呢，将会集中来展现这些成果。大会呢，设立了一个展会的内容，首次的面积呢，将会超过10万平方米，有超过1100家的国内外企业将会带来3000多款的应用和产品，其中呢，有300多款将会是全球首发。那么外界非常关注的其中之一呢，就是华为是发布了锚定率之后，将会带来首台全球规模最大的超节点升腾950的真机。另外呢，中国有多家大模型公司也会带来最新版本的大模型，还有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的手机，以及多款这个机器人的真型机将会在这个大会中来集中展示。可以说呢，这个展会将会体现中国在人工智能、国产自主可控能力的全面提升。那么除了展会的内容，论坛的设置也是非常的丰富的。这次的大会总共设置了有140多场的分论坛，那是吸引到了9

0: 最新的报道。以上就是上海的方便和内容，主播。
1: 再次谢谢达亮最新连线。那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全方位的重塑人类的生产生活，但也带来不少的安全挑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从2024年起就增设全球治理议题。
0: 有业内专家就指出 ，AI 治理全球机制尚未形成，而中国正在通过国际合作与开源生态，为 AI 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2: 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超过1.2万亿元，重点行业人工智能渗透率突破80%。但随着技术快速发展迭代，衍生出诸多风险挑战。有观点认为，人工智能治理范畴已经从早期侧重伦理，拓展至涵盖模型安全、语料安全和算力基础设施安全等方面的技术安全领域。
3: AI 在各行业落地的过程中，其实也确实是要去有些新的一些挑战，无论是 AI 的版权、AI 的知识产权、AI 的这个隐私的保护，然后包括就是说我怎么去做好这个高质量数据的一些构建，然后去减少这个数据的一些偏见，对吧？那么，然后包括就是说，你在特别在 2C 的一些应用里面，怎么去保护这个青少年，然后呢，减少他这个模型的一些幻觉，然后包括就是说，如何让模型不仅仅是讨好，它能够真正的能够帮你去回答一些问题，解决你的心里的一些困惑，这一方面其实是有很多的事可以做，或者很多的路可以走的。
2: 专家指出，当前全球就人工智能治理机制尚未达成一致，治理路径存在分歧。中国通过国际合作和开源生态，正在为 AI 治理贡献中国智慧。过去一年，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全球下载量占比超17%，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技术共享、生态共建。
3: 去年开始，中国也是特别重视就是开源，就人工智能开源，因为这个开源确实看到了就是说能够让大家，开发者、创业者能够参与到这里面，这能够去做贡献，能够去做共享，然后同时就是说又能共治，然后同时就是在这过程中又能去创业创新，然后呢有一些新的一些真正给大家都来带来一些新的一些机会。
2: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题论坛上，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将发布系列报告，展示中国在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凤凰卫视蒋昭英、葛静，上海报道。
0: 再来关注一下，美伊战争持续当中，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了打击。而综合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多地传出了爆炸声，有部分的机场、桥梁还有铁路枢纽遭到美军袭击。其中，阿巴斯港根据报道有1人死亡、8人受伤，而霍尔木兹干省有2人死亡、4人受伤。
1: 另一方面，伊朗在新一波的攻势当中，也声称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的设施。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宣布，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东的资产视为合法打击目标。
4: 伊朗阿巴斯港西部、西南部阿瓦市、南部布什尔省、格什姆岛、马森村等地，16号到17号凌晨传出多次爆炸声。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美军对阿巴斯港居民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伊朗港口城市哈米尔，一座桥梁也遭打击。此外，美军战机在夜间对位于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发动导弹袭击。附近居民称，最少听到3声巨响。

0: 坏。他称，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伊朗军方及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布最新的视频，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信系统和燃料库。伊朗还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雷达探测与空中控制系统及抽油泵站，同时摧毁了美军在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卫星通信中心和预警雷达，以及位于科威特舒埃拜的美军码头。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通报称，自16号凌晨起，科威特武装部队拦截32架进入领空的敌对无人机，多数设施受损，但无人员伤亡。据俄罗斯红星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名下在中东地区的资产可被视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包括高尔夫俱乐部以及迪拜特朗普国际酒店大厦和利雅得特朗普大厦等。革命卫队当天指出，伊朗具备与敌人长期作战的能力，如果伊朗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伊朗将把该地区所有相关基础设施作为打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构成战争罪，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2: 一方声明称，美国近日加大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并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一方指责相关行为构成战争罪，并认为袭击桥梁、电站等基础设施以及针对民用目标的行动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声明还表示，美方在伊朗与有关方面进行外交接触期间再次采取军事行动，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伊朗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谴责相关军事行动，并敦促海湾地区有关国家防止其领土和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此外，声明表示，伊朗不希望美国和以色列借此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对立与猜疑，重申伊朗与周边国家不存在敌对关系。一方始终认为，实现地区持久安全的唯一途径是地区国家加强对话与合作，并在没有域外军事存在和外部干涉的情况下，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结束产假重返白宫记者会。莱维特表示，伊朗仍然在积极地与美国沟通，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并指出伊朗因为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而受到美军打击。
4: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结束两个多月的产假重返白宫记者会。莱维特表示，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朗沟通。
5: Iran very much continues to talk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express that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with us because they are suffering devastating blows on behalf of our United States military.
4: 莱维特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他表示，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对此美方不能坐视不管。
5: For the recent strikes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several days, is because Iran violated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we struck with them. Specifically, in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they signed, they were not to fire on commercial vessels moving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unfortunately, they have made the tragic decision for them to do that. And President Trump is not going to sit by and allow these active acts of terrorism to take place in the Strait without ensuring Iran pays consequences for that.And that's what we are witnessing right now.
4: 莱维特又指，美国海军仍驻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确保对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华盛顿邮报16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整体支持率跌到了37%，经济和伊朗战争成为了脱离民意的主要因素。有多数受访者就认为，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也不相信美伊谈判能够有效地降低油价，或是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
6: 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16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整体支持率为37%，仍处于低位。61%的受访者不认可他的执政表现。 民调显示，特朗普不仅在独立选民中反对率较高，在共和党基本盘中的支持热情

0: 有所下降。虽然他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仍达到 81%， 但强烈支持者比率已经降至 15%， 创下这项民调的新低。从具体议题来看，只有 33% 的美国人认可特朗普处理经济问题的表现，认可他处理伊朗战争方式的比例更低，只有 29%。 移民政策仍是特朗普相对获得支持的领域，但认可率也只有 40%， 低于第二任期开始时的 50%。经济问题成为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主要政治压力，认为美国经济未来一年会持续恶化的受访者是认为美国经济会好转人数的两倍以上。59%的人认为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水平难以改善，43%表示与特朗普重新执政时相比，自己的经济状况变得更差了。另有66%的人认为食品杂货价格已经难以负担，高于今年2月的45%。伊朗战争和能源价格也加剧美国民众的不满。特朗普此前表示，与伊朗达成协议将推动汽油价格下降，但约60%的受访者对此表示怀疑。2/3的人不相信美国的军事行动和对伊朗谈判能够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只有约1/4的人认为，特朗普政府最终能够达成的协议会优于奥巴马时期的伊核协议。接近40%的人认为可能会变得更差。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马上我要关注到的是南部战区海军开展舰载机实弹攻击训练，待会见。

0: 有冇睇波啊？
1: 睇緊啊，荷蘭就入啦。
2: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1: 荷蘭，
2: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Armele,
5: Raya,
6: Atle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emnicz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احترام.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关注到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6号会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朝中社就报道了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是定义两国关系的战略性质，提出战略方向的国家间条约，在捍卫朝中两国根本利益、保障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 在各领域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蓬勃发展，是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王沪宁表示，感谢朝鲜党和政府以及朝鲜人民对中国党政代表团盛情款待，也愿全面地履行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通过历史性的平壤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和各项协议，增进政治互信和双边团结，扩大和发展。
1: 协力合作。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法律批驳，南海仲裁案裁决不是国际法，16号发布。报告围绕仲裁管辖权、实体规则适用、裁决效力3条主线展开分析，论证了所谓南海仲裁裁决与国际司法实践背道而驰。
2: 报告指出，南海仲裁案系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从程序到实体均存在根本性缺陷。管辖权问题是本案最大的法律障碍。中菲已通过双边条约等多项文件确认，以双边协商谈判方式处理南海争议，排除第三方仲裁程序的适用。菲律宾将其刻意包装为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文的解释与适用问题，误导国际舆论。 中国早在2006年就依据公约发表声明，将涉及海域划界等类别的争端排除于公约强制解决程序之外。仲裁庭对此置若罔闻，强行将不再受理范围内的争议纳入管辖，自始不具备司法管辖权基础。报告指出，仲裁庭实体审理环节还存在系统性法律适用错误。仲裁庭无视南沙群岛在地理、历史和法律上构成一个整体的基本事实，肆意肢解中国对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将南沙群岛人为切割为互不关联的零散岛礁，机械适用歪曲公约条款，严重侵犯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报告强调，仲裁庭个别仲裁员从始至终放弃独立判断，迎合其背后政治势力的指示和要求，完全丧失公信力。 实体问题裁决更是在适用法律上漏洞百出、错误连篇、违背国际法，是非法和无效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在南海某海域组织舰载机开展了多批次高强度海地拔实弹攻击训练，提升部队连续出动、快速保障和空地指挥协同等综合能力。
3: 数架战机早上依次挂弹升空，完成战术编组后，采取超低空隐蔽突防的方式直奔海上靶场空域，在靶场指挥员引导下，编队迅速建立攻击航线，并在目标区域附近展开搜索与识别。跟随指挥，飞行员抓住战机，按下发射按钮完成射击。之后，战机陆续返航，机务官兵快速对战机进行检查，重新装填弹药，确保战机以最佳状态再次升空作战。多架战机当天对海上目标实施了轮番打击。傍晚时分，随着最后一架次战机返航，此次海地拔实弹攻击训练结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两军拉锯战持续当中，而有俄罗斯的消息人士透露，俄军近期在亚速高地利用电子战系统成功迫降了一架美制大黄蜂无人机。
1: 俄防空专家科努托尔认为，美方无人机包含了与标准军事算法截然不同的设计，该程序并非简单地搜索军事装备的数据，而是遵循严格的优先级的顺序，为俄军防空反制找到了对应的写法。
2: 那么最近呢，俄乌军队呢在顿巴斯前线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俄军目前是大幅度向北进行一个推进。
1: 周四，俄乌两军战斗最为激烈的地区位于顿涅茨克行政区境内，一是德鲁日科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的堡垒带。俄乌两军在这个方向集结了大约180,000的兵力。乌军的侧翼红利曼也已经暴露，当天俄军控城红利曼约87%。乌军正通过四旋翼的无人机尝试向市内的残部运送水、药品和弹药等补给。乌克兰武装部队此前驻扎在红利曼的初始兵力约为10,000人左右。俄罗斯前线的消息人士指出，自此乌军可能损失近9,000人左右，许多乌军的残余人员也没有得到许可便擅自放弃了阵地，向北顿涅茨克左岸撤退。此二是多布罗皮利亚市，它位于靠近第涅布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边界的交通点。该市战前人口为30,000，这里以低层和中层建筑为主的矿业小镇，这里也是乌克兰最大的煤炭生产商之一的企业，它拥有5座的煤矿。之三是扎波罗热地区的奥列霍夫的中心点，俄军的南极群和第涅伯河集群围绕着奥列霍沃从东西南3个方向发起攻击。今年5月，乌军集结了6个旅再次发动类似的攻势，但仅突破了15公里之后，双方进入到目前的阵地的消耗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就乌克兰国防部长一职以及俄经济形势发表评论，他表示基辅方面的人事变动不影响俄方的立场，俄罗斯仍然对和平对话的持有开放态度，而且同时也承认经济增速不足，但否认面临系统性的危机。
0: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最新的数据显示，5月 GDP 同比增长0.3%，前5个月累计增长0.2%。俄罗斯央行报告也显示，商业活动下滑及滞胀预期。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称，当前俄罗斯的经济困难不具有危机性质，宏观经济稳定得到充分保障。他坦言，受波斯湾冲突等国际因素拖累，全球经济整体处于糟糕状态。西欧与亚洲国家同样承压，俄罗斯不可能独善其身。但他也强调，总统与政府已掌握应对措施，可有效调整局势。
4: Текущ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в целом стабильна.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обеспечивается в полной мере. Темпы роста, об этом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 президент, недостаточны, они признаны недостаточными. Но и в цело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находится тоже сейчас, ну, скорее в плачев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期解除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佩斯科夫则表示，基辅政权内部人事变动对俄方没有意义，俄方真正关切的是乌方能否出现愿意承担责任、推动和平解决的决策者。对于土耳其继续斡旋的表态，佩斯科夫感谢土方意愿，但坦言目前恢复谈判尚无快速前景，俄方对谈判仍持开放态度。
4: Нам главное, что в киевском режиме был кто-то, кто возьмет на себ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и примет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е решение.Который позволит выйти на мирное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или который позволит завершить специальную военную операцию. В Киеве хорошо известно, какие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инять решения.
0: 方威士引力莫斯科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六号宣布，已经指派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而至于原国防部长费多卢夫突然遭到撤换，引起了国内民众的示威抗议。总统泽连斯基就解释，人事变动是源于国防部与军方最高领导层之间的矛盾。
6: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赫马拉拥有少将军衔，曾任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今年一月起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泽连斯基说，在完成相关法律程序后，他将提请议会支持赫马拉担任国防部长。他与赫马拉讨论了对俄罗斯实施远程打击行动以及向安全部门和国防军提供所需装备等问题。泽连斯基日前突然宣布大规模改组，包括撤换普遍受到欢迎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他上任只有半年，但却被认为是军队现代化的改革者，特别是成功将无人机应用于大规模作战，但在军队改革的问题上却与传统建制势力发生冲突。乌克兰首都基辅有几百名民众上街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有示威者甚至要求泽连斯基下台，他们认为军队需要改革，国家需要提升透明度，要撤换的应该是那批老朽的部长。这次人事变动意外引发民众对泽连斯基政府的不满，特别是对俄罗斯的战事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依然看不到结束的前景，军民均已经疲惫不堪，但军队及政府却不时传出贪腐的丑闻。有民众说，费多罗夫的无人机战术将战火带到莫斯科等俄罗斯大后方，让人振奋，泽连斯基把他撤职毫无道理。泽连斯基公开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之间在军队改革的不同层面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有分析认为，乌克兰军队目前取得了难得的优势，不但在战场上遏制了俄军的推进，还重创了俄军后方的石油能源设施，打击了俄罗斯民众的士气。但这次乌军高层的人事震荡将对战局发展造成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英国首相斯塔默十六号访问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并宣布英国将会出资3亿欧元协助乌克兰采购16架的瑞典鹰狮战机，这也是斯塔默卸任之前的最后一次外访。
0: 斯塔默十六号重申，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坚定不移，不会因为英国政府换届而发生改变。他表示，英国政府约30亿英镑的对乌军事和财政援助承诺将继续兑现，未来也会继续支持乌克兰提升防空和国防能力。
7: The UK will provide €300 million of support, working together with Sweden to provide 16 new advanced aircraft to help defend Ukraine's skies. Confirmation once again that the British people stand with you with everything we have.
0: 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向斯塔默颁发乌克兰自由勋章，表彰英国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经济和外交支持，以及斯塔默本人推动两国合作所发挥的作用。
8: Британія завжди була і є з Україною, і ми надзвичайно цінуємо. Я хочу подякувати тобі особисто, Кіре, подякувати твоїй команді і усім британцям.
0: 双方还讨论了如何进一步推进志愿联盟的合作，确保欧洲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安全保障，为未来实现长久和平做好准备。凤凰卫视杨慧琛伦敦报道。
5: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内地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涝重于旱，一会儿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全国港澳研究会在香港举办专题宣讲会，参与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涂海明表示，香港仍需持续完善国安配套立法，针对前沿科技领域做好前瞻性制度铺排，以高水平安全支撑高质量发展。
1: 日前出席专题宣讲会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涂海明表示，香港在国安法落地后迎来由治及兴全新局面，但外部干扰带来的安全隐患依旧不容忽视。
2: 国外的一些这个反中乱港势力、反中乱港的组织，他们非常仇视香港能够繁荣、能够继续保持安宁、保持稳定，他们不断地把香港的问题把它扩大化、把它复杂化、把它尖锐化、把它这个就是作为他们攻击中国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这个不要说香港发生了一点正常的这个我们的奉献，就是没有什么事情他们也无风起浪、不断地在抹黑香港、以此来打压中国。
1: 当被问到如何进一步完善国安法律体系，涂海明认为，平衡好产业发展与国家安全两大维度是关键课题。在制定相关配套细则时，应坚持前瞻性和科学化原则，避免监管与发展脱节。
2: 跟国安法有关的法律，我们也进行了一点点的这个来进行这个就是香港就通过了落实了。那么还有很多细则经常有变化，刚刚你说的人工智能也好 AI 也好，那么这些细则的公布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他们这些可行性的研究、可行性的分析，是我们有很多安全的这些条例不能滞后。

0: 很多还要钱赚，这些功夫我们都要做好做足。
1: 涂海明又指，今年多个带五的重要节点叠加，第五份施政报告围绕高质量发展布局，而强化行政主导体制是筑牢国安屏障的关键抓手，有助统筹各部门加快相关细则落地，在完备的安全体系下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而内地16号起正式进入2026年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气象的水文部门就预测，今年的防汛关键期，内地南北方都有多雨区，涝重雨旱，而局地的暴雨洪水多发重发，而且有较强的台风北上影响内陆。
3: 每年的七月下半月至八月上半月是内地主汛期的重要阶段之一，简称为七下八上。华北、东北地区以及黄淮部分地区迎来降水集中期。今年陆续以来共发生2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偏多3次，主要江河已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10次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内地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雨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内地现有水库94300座，数量居世界之首，80%以上建于20世纪50至70年代，特别是占比90%以上的是土石坝，万坝之后即易溃坝。针对这些情况，水利部正在实施1600余座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今年陆续以来，流域水库群实现统一联合调度，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防洪库容。中国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16号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部门联合会商，部署重点地区的防汛工作。会商强调，各部门要密切监测雨情汛情，及时处置突发险情，高效开展救灾救助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法国山火创下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形势。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接下来看到股市，美股周四全线下挫，尽管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利好，并且 Q2 的财报季开局强劲，但芯片板块的抛售潮继续主导大盘走弱。详情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总结。
10: 周四美股收盘走低，芯片股再度成为市场焦点，美国人工智能相关个股也是普遍下跌。尽管台积电当天是公布了连续第五个季度创纪录的盈利，但是上调了全年的资本支出指引，引发市场对于人工智能相关支出是否会持续高企的担忧。那么周四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必需消费品板块和医疗板块领涨，科技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则是领跌。那么近期芯片股也是持续剧烈波动，半导体 ETF 今天是下跌超过3%，那么 SK 海力士近期在美国上市的股票重挫超过13%。有报道称，谷歌将推迟公布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emini 3.5 Pro， 也是引发谷歌的母公司字母表今天下跌超过4%。本周美股财报季强劲开局，在已经公布了业绩的40家标普500指数成分公司当中，有87%的企业业绩超过市场预期，但是盘后奈飞公布财报则是下调了全年的营收指引。股价在盘后下跌约8%。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在前一天逐渐企稳之后，今天是再度加剧了波动。那么投资者继续评估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可能。布伦特原油期货周四回落至每桶84.23美元附近，德州轻炼油则是收于每桶78.95美元。经济数据方面，美国最新的数据则是显示，六月份的零售销售增速放缓，反映出来消费者的支出有所降温。劳动力市场方面，截至7月11日当周，初领失业金人数则是来到了20.8万人，低于市场预期的21.8万人。根据房地美的数据，美国30年期房贷利率则是升至了近一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周四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6%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100.763，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跌破了4000美元关口，来到了每盎司3982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11: 法国今年森林火灾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3.2万公顷，创下了二战结束以来同期最严峻纪录。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前往受灾严重的枫丹白露森林视察，宣布将启动全国募捐机制，支持森林灾后重建以及生态恢复。
12: 法国总统马克龙16日前往巴黎东南部的枫丹白露森林，慰问参与灭火和救援的消防员、林业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并视察火灾造成的破坏情况。自本周日以来，枫丹白露森林已有约2000公顷林地被烧毁，是今年法国受灾最严重的森林火灾之一。马克龙宣布，法国文化遗产基金会、国家森林办公室以及枫丹白露市政府将在未来数小时内共同设立一个统一募捐平台，向社会募集资金，用于森林重建、植树复绿以及提升森林防火能力。马克龙呼吁法国民众积极参与捐助，希望通过全国性的团结行动，让这片具有重要生态和文化价值的森林尽快恢复生机，并进一步提升未来应对山火的能力。
13: La Fondation du Patrimoine, l'ONF et la Ville de Fontainebleau vont lancer là dans les prochaines heures un guichet unique.pour permettre de collecter la solidarité nationale et je compte donc sur chacune et chacun pour pouvoir dès maintenant donner pour la forêt de Fontainebleau et nous permettre de faire le travail dans la durée, de replanter, de rebâtir et de continuer de nous améliorer aussi pour que cette forêt soit encore demain mieux protégée.
12: 截至目前，法国今年已有约3.2万公顷森林被烧毁，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国首次在一年内同时面对如此大范围、多点爆发的森林火灾。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9: 在德国，今年的夏季也出现了多次的极端高温。最新统计显示，6月下旬的热浪期间，德国死亡人数也明显上升。
11: 面对高温造成的健康和经济损失，德国政府就表示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并且将会持续的完善现有措施。
2: 本周德国再次经历一轮极端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35摄氏度，同时多个地区面临雷暴、冰雹和强降雨风险。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最新数据，六月下旬的历史性热浪造成全国死亡人数明显上升。6月22日至28日，德国约有23900人死亡，比过去四年同期中位数高出32%。高温也进一步暴露德国基础设施和公共保护措施不足的问题。一项德国经济研究机构的分析，六月最后两周的极端天气给德国经济造成约63亿欧元损失，其中主要原因是劳动生产率下降。德国政府发言人表示，联邦政府高度重视并积极应对高温问题，采取了多项相关措施。
14: Es gibt den Hitzeschutzplan für Gesundheit mit Hitzeschutzplänen für die Bereiche Sport, Apotheken und psychotherapeutische Praxen. Da haben wir einen besonderen Schwerpunkt gelegt. Darüber hinaus gibt es das Portal hitzeservice.de zum Beispiel, was auch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wird, Angebote zum speziellen Schutz spezieller Risikogruppen für ältere Menschen, für Kinder, insbesondere auch für Wohnungslose und Pflegebedürftige. Es gibt das Hitzemonitoring.des Robert-Koch-Instituts, das wir weiterentwickelt haben, um Auswirkungen von Hitzewellen besser einschätzen zu können.
2: 德国联邦环境部表示，正在评估如何根据德国的联邦制结构制定一项适用于全国的高温行动计划。此外，也正在与各联邦州共同研究解决方案，为地方政府的气候适应和高温防护措施建立长期稳定的共同融资机制。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德国本轮高温将在周末暂时缓解。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降至20至26摄氏度。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9: 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有一家的孤儿院在16号的凌晨发生火灾，目前确认有11人死亡，19人受伤，死者当中包含多名的儿童，而火灾原因还在调查。
15: 火灾发生在凌晨3点半左右，据当地民众称，事发时有居民最先赶到现场救下几名儿童。但浓烟滚滚，仍有孩童深陷火海。随后，消防员赶到并扑灭大火。孤儿院外墙留下烧焦的痕迹。民防部门称，19名伤者中10人烧伤程度不一。救援人员已将伤者送医，并将5名残疾儿童带至安全地点。法医表示，一些遗体被完全烧毁，需等待基因检测才能确认身份。总理格里布前往医院探望伤者，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并表示已下达指示，确保伤者得到最好的治疗。总统特本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哀悼，目前他正在出访德国，当天在柏林会见德国总理默茨。默茨向这场事故致以慰问。阿尔及利亚近日持续遭热浪侵袭，引发多起火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6: 最后来看一下今天的娱乐快递。
15: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香港时间周1凌晨举行，由阿根廷对阵西班牙。国际足联日前宣布，美国好莱坞巨星汤姆·克鲁斯将特别亮相闭幕式，与多位国际知名艺人同台演出，包括美国著名歌手哈德森、人气网络主播有“甲亢哥”之称的 Ice Speed、英国歌手威廉姆斯等。另外，本届世界杯决赛还将首次举办中场秀，加拿大创作歌手贾斯汀·比伯将与美国流行天后麦当娜、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等担任中场秀表演嘉宾。内地新生代歌手李浩本月底将首踏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2场演唱会，他这天现身香港受访，预告演唱会邀请了多位香港男女艺人担任嘉宾。
17: 大家好，我是李浩，即将会同大家在红馆见面，亦都是第一次在香港同香港的观众见面，而家能够2场都受慶，所以真的很感恩大家的支持。我請了幾個嘉賓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角色和耳熟能詳的演員，大家會見到哇，即係估不到你會請到他喎，咦，他和你合唱不是啩，即係我希望是會有這樣一個反應給大家。
15: 韓國人氣女團 aespa 周四開始到周日在香港一個商場開辦官方主題快閃店，吸引了不少粉丝和市民排队等候进场，现场设有多个打卡位，营造充满超现实感的空间设计。场内融合 aespa 标志性涂鸦元素与多个创意装置，处处可见四位成员的个人与团体视觉图。而为了让大家感受 aespa 的音乐魅力，现场更设有聆听区，循环播放第2张正规专辑中所收录的歌曲， 另外，场内还发售多款官方人气周边、时尚单品，以及独家香港限定商品，让粉丝将 SPA 的潮流态度融入日常穿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6: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9: 继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6号的下午于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表示，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的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他希望能够推动中哈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而托卡耶夫则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
2: 在我们两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我高度赞赏总统先生一贯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并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要再接再厉，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3: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感谢您在这座充满创新活力的国际化美丽的大都市热情接待我和我的代表团。我有幸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仅向你表示诚挚的谢意。借此机会，我敬向你和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致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诚挚的祝贺。
1: 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世界会客厅举行宴会，欢迎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

0: 16日晚，泰国总理阿努廷乘机抵达上海，红桥国际机场。他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在16号陆续抵达上海。16日晚，泰国总理阿努廷乘机抵达上海，红桥国际机场。他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阿努廷就任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充分体现了双方对发展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 2025年，中泰两国签署了关于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两国人民。16日上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乘机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和上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前往机场迎接。古特雷斯此前多次呼吁强化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近年来。 联合国设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和国际人工智能科学小组两项机制，为各国加强沟通、凝聚共识、拓展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16日下午，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中方官员在场迎接。2025年，中柬签署关于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两国人民。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16号的晚间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
3: 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
4: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秉持着多边主义和开放包容的理念，寻求全球治理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也为智能时代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行，展览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有超过1100家的企业集中展示了3000余项的前沿技术成果，其中超过300款 AI 产品为全球首发。跟机器人
5: PK 乒乓球，让医疗大模型分析身体报告，借助灵巧手拍照。今年的大会上，人工智能不再是简单的数字竞赛，而是走向应用落地，变得可用可玩。
6: 目前我们可能更多是在生活服务领域在探索，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大脑已经和我们的生态伙伴一起在很多场景落地了，包括我们的物流分拣，包括我们的这个工业分拣、工业上下料，包括医疗康养等等，非常多场景，都在落地中。我们判断今年可能是小规模的商业试点，那么到明年应该就会进入大规模的这个商业落地的推广。
5: 汽车智能和智算作为今年大会的核心赛道，不少重磅新品将集中亮相。业内最大规模超节点真机华为深腾950将会在展会现场首次展出，AI 智能体手机将迎来全球首发。有企业表示，希望通过展会链接更多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
7: 一方面是更多的客源，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不同行业的客户都会对我们的解决方案感兴趣，我们也希望能够将我们的产品推向世界，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上下游产业链上面，就是我们的 GPU 数据库呢，也希望能够就是适配国内的很多算力厂商。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助力国内算力厂商的一个发展。
5: 除展览外，本次大会还聚集1400多位中外嘉宾，举办超过140场论坛，共同探讨全球 AI 方向。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将亲临现场，分享前沿学术成果以及解读行业发展趋势。凤凰卫视蒋庄英、葛静上海报道。
1: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伊朗外交部指责美军军事打击构成了战争罪。美国拟限制留学生和记者等签证有效期。
2: 有冇睇波啊？睇緊啦，荷蘭就入啦。其實足球係一樣嘢，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唉，荷蘭。但係我都仲係中意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七四、七八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伊战争仍然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在16号就宣布，连续第6晚对伊朗发动了打击。综合伊朗的多家媒体报道，多地传出了爆炸声，部分的机构和桥梁、机场和铁路枢纽是遭到了美军的袭击。其中，阿巴斯港据报有1人死亡和8人受伤，霍尔木兹干省则是有2人死亡和4人受伤。另外一方面呢，伊朗在新一波的攻势当中，声称摧毁了美军在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宣布，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东的资产视为合法打击目标。
7: 伊朗阿巴斯港西部、西南部阿瓦市、南部布什尔省、格什姆岛、马森村等地，16号到17号凌晨传出多次爆炸声。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美军对阿巴斯港居民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伊朗港口城市哈米尔，一座桥梁也遭打击。此外，美军战机在夜间对位于西斯坦比鲁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发动导弹袭击。附近居民称，最少听到3声巨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美东时间16号下午2点，美军开始对伊朗进行连续第6晚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公布的视频显示，当天早些时候，阿瓦市一家癌症专科医院附近区域遭多枚炮弹击中后，医护人员快速将病床上的病人转移。医院院长表示，由于紧急情况迫使医院清空所有床位，包括需要特殊护理的病人在内的约211名病人已被转移，医院将在局势稳定后恢复运营。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近期发生的多起袭击目标均为平民，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他称，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伊朗军方及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布最新的视频，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信系统和燃料库。伊朗还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雷达探测与空中控制系统及抽油泵站，同时摧毁了美军在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卫星通信中心和预警雷达，以及位于科威特舒埃拜的美军码头。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通报称，自16号凌晨起，科威特武装部队拦截32架进入领空的敌对无人机，多数设施受损，但无人员伤亡。据俄罗斯红星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名下在中东地区的资产可被视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包括高尔夫俱乐部以及迪拜特朗普国际酒店大厦和利雅得特朗普大厦等。革命卫队当天指出，伊朗具备与敌人长期作战的能力，如果伊朗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伊朗将把该地区所有相关基础设施作为打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伊朗外交部在16号发表了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于伊朗发动的一系列的军事打击，称有关的行动构成了战争罪，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0: 一方声明称，美国近日加大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并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一方指责相关行为构成战争罪，并认为袭击桥梁、电站等基础设施以及针对民用目标的行动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声明还表示，美方在伊朗与有关方面进行外交接触期间再次采取军事行动，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伊朗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谴责相关军事行动，并敦促海湾地区有关国家防止其领土和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此外，声明表示，伊朗不希望美国和以色列借此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对立，

0: 表态性投票，但他却因以色列问题而日益面临选民基础施压的民主党人进行了一次实实在在的考验。最终修正案以104票赞成、314票反对的结果遭到否决，其中103名民主党人投下赞成票，98名民主党人投下反对票，10名民主党人投了弃权票。而马西是唯一位对这一修正案投下赞成票的共和党人。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投下赞成票，他认为美国人民有权要求结束永无休止的战争循环，内塔尼亚胡政府不能继续维持现状。尽管这一修正案构思不佳，但投下赞成票是为了传递这个必须改变的信息。有其他民主党高层认为，美国不应该向任何不遵守美国法律、不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国家提供空白支票式的军事援助。这一项针对国务院和国家安全的2027财年资金法案的修正案，旨在禁止这一法案中的资金用于以色列，并将对外军事融资项目削减33亿美元，而这正是指定拨给以色列的金额。众议院小党领袖杰弗里斯投下反对票，他认为修正案的范围过于宽泛，并且禁止或限制了用于人道主义援助、难民安置、和平建设等美国大使馆运营等长期项目的资金。凤凰卫视杨木经理战青洛杉矶报道。
1: 尽管美军持续的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量仍然是不断萎缩，推动油价和保险成本的上升。而与此同时，伊拉克正在加快寻找绕开海峡的能源出口通道，而美国能源企业雪佛龙计划投资当地的油田，并参与研究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输油管道。
2: 尽管美军持续发动打击，霍尔木兹海峡内船舶通行量仍不断减少，油价和航运保险成本随之上升。美国中央司令部16日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军已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不过，美国官员也承认，在狭窄水道内要保护体型庞大、航速缓慢并装载易燃货物的商船并不容易。即使美军承诺协助护航，许多船东仍对穿越海峡持谨慎态度。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布伦特原油16日一度升至每桶85美元，创美伊上月宣布停火以来新高。伊朗战争爆发前，全球约1/5的石油运输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海峡继续无法正常通航，全球经济可能面临困难。他警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在数周内，而不是数月后恢复全面无条件开放。在海峡航运风险上升之际，美国能源企业雪佛龙计划在17日与伊拉克签署初步协议，投资当地两座油田，并加入一个投资财团，研究建设连接伊拉克产油区与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输油管道。雪佛龙正讨论投资伊拉克西古尔纳二号和纳西里耶油田，其中西古尔纳二号是全球最大的陆上油田之一，位于伊拉克南部，日产原油约46万桶。除油田投资外，雪佛龙参与的财团还在研究重建从伊拉克北部基尔库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港口巴尼亚斯的输油管道。这条管道已经停运超过20年，并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财团将进行技术研究，评估是新建管道、翻修现有设施，还是与经由土耳其的管道网络连接。伊拉克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16日到访雪佛龙位于休斯顿的总部，与公司管理层会面。美国商会还计划在华盛顿举行美伊商业峰会，预计双方将签署总额约600亿美元的商业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白宫会见扎伊迪时表示，美国石油企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伊拉克，参与开发当地石油资源。他还指出，美国与伊拉克将达成多项商业协议，大量石油将被开采，而且主要由美国公司来负责。凤凰卫视吕永明、张昭宇纽约报道。
1: 美国政府在16号宣布，将会收紧外国留学生、文化交流访问人员以及外国记者签证的这三类的签证有效期限，而新规可能最快在60天之后就生效。
3: 美国国土安全部16号正式出台了一项最终规则，对国际学生 F 类签证、访问学者 J 类签证和外国新闻媒体记者 I 类签证实施固定停留期限。而按照现行规定，这三类签证持有人通常可以在美国停留整个学习项目、交流项目或者受雇工作的时间，并没有固定的离境日期。新规定实施后，这种身份持续有效的管理方式将被取消，改为 为签证持有人只能获准在美国停留一个固定期限，期满后如需继续停留，则必须申请延期或重新获得批准。根据新规定 ，F 类学生签证和 J 类文化交流签证最长停留期限将不得超过4年 ，I 类外国记者签证最长有效停留时间将调整为240天。

0: 而中国公民申请的 I 类记者签证则进一步缩短至90天。这项新规将在联邦公报网页正式公布60天后生效，但仍需要国会审查程序。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推出这项新规定的原因之一是近年来相关签证持有人数量大幅增长。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共接收超过180万人次持 F 类学生签证入境，较上一年增长超过11%。在2024财年，美国共向超过50万名文化交流访问人员签发 J 类签证，3.73万名国际媒体记者签发 I 类记者签证。国土安全部称，这类入境人员数量的大幅增加，给国土安全部的监督和管理带来了挑战。国土安全部还称，已有不少案例显示，部分国际学生和交流访问人员凭借不断延期，在美停留了数十年。根据新规，未来如果签证持有人希望在获准停留期限届满后继续留在美国，将只有2种选择：要么向国土安全部申请延长停留期限，要么离开美国后重新申请入境，再次获得准许后进入美国。特朗普自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就启动了大规模移民执法行动，而这项最新规定将进一步提高国际学生、交流访问人员以及外国记者赴美和在美停留的门槛。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也持续加强对合法移民的审查力度，包括因大学生的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撤销部分国际学生的学生签证和绿卡，取消数十万名合法移民的合法身份等措施。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在16号称，来自于5个国家的数据显示，因为今年夏天的高温造成的额外死亡人数已经接近10000人，不过并没有说明数据来自于哪些国家。
2: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在当天发布的新闻通报中说，欧洲是全球升温速度最快的州，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并表示极端高温可能迅速增加疾病和死亡人数，在短时间内给医疗卫生系统造成压力，正成为欧洲地区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威胁。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吕热表示，过去4年高温已在世卫组织欧洲区域造成超过20万人死亡。他同时表示，高温导致的死亡并非不可避免，各国应提前向民众发出预警，采取措施降低城市温度，并在气温达到峰值前做好卫生系统的准备。此外，世卫组织正通过医院安全倡议，帮助欧洲区域内的医疗机构提升高温应对能力，利用医院安全指数评估医疗机构在紧急情况下保持运行的可能性。这一指数过去主要用于评估医院应对地震和洪水等自然灾害的能力，但目前越来越多用于识别极端气温等气候相关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内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感动上映，从电影到现实，一代代在香港的潮州人也有说不完的故事。
1: 华为潮州人呢，做生意呢，最紧要讲个忠实、老实。
2: 我真系好多餸我都系跟以前啲记忆咧去复刻翻以前嗰种感觉。
1: 我哋又唔可以忘记一啲好基本嘅价值观，有情有义，做人有信任。
3: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 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皮尤调查显示，多个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20年来第一次超过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对外政策惹起了很多的争议。特朗普还打算扩大对伊朗的战事，甚至会展开陆地战。分析说，全球石油库存濒临耗尽，文后会谈一谈，特朗普还是要算一算经济账的。AI 加剧了通胀压力，使得韩国央行最后决定加息0.25厘。韩国股市暴跌超过6%，而韩国的监管机构收紧杠杆股票交易。在一项针对全球36个国家的民意调查当中，多个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美国。这多个国家意思是36国当中的20国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美国。当中对中国好感度最高的是巴基斯坦，对中国好感度最低的是日本。这项民意调查是来自于美国的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15号发布的这个消息。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美国，这也是他们历次的调查当中出现的第一次逆转。调查是在2月份到5月份进行，36个国家和地区大约有4.2万人为对象实施。对中国的好感度比去年调查时的38%上升8个百分点。对美国的好感度从48%下降12个百分点，在36个国家和地区中，对美国的好感度明显高于中国的只有日本、印度和以色列等6个国家。伊斯兰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远远超过美国，在巴基斯坦相差达到75个百分点。巴基斯�an对中国的好感度高达90%，也就是说，在包括美国在内的37个国家和地区中，对中国好感度最高的是巴基斯坦的90%，其次是尼日利亚的78%和肯尼亚的76%。对中国好感度最低的是日本，只有11%。认为美国尊重自由的民众比例从2021年的调查逐步在减少，这个趋势在欧洲国家尤为明显。瑞典从61%降到27%，德国从62%降到34%。调查指出，特朗普上台，尤其是在

0: 第二任期之后的一系列对外争议性举措，导致了各国民众对美国的观感变差。 特朗普对外的政策其实要看看最近对伊朗的战争始终都还没有终结，什么时候能够打完不知道。而特朗普现在还威胁会扩大对伊朗的战事，甚至可能会打开陆地战。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对于很多的这个分析来说，就是即便是特朗普威胁扩大，但实际上也还没有看到获胜的最后的路径。 美国官员表示，在连续几天听取高级助手的简报之后，特朗普总统正倾向于扩大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可选方案包括了加强空袭，或者派遣地面部队夺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岛屿，以及轰炸一处可能用在秘密核活动的坚固据点。《华尔街日报》15号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 特朗普14号跟多个高级幕僚召开战情室会议，讨论了可能派遣美军部队占领哈尔克岛等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领土，以及对伊朗靠山一处尚未被美国锁定的涉及核目标，实施空袭等等的问题。报道同时指出，美方的潜在选项还包括加强空袭力度等等，而美军仍然有可能对伊朗更多目标展开空袭，包括能源设施。 但特朗普还没有就下一步的行动做出最后的决定。美军在重新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之后，也第一次向商船开火。他们袭击了一艘驶往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的油轮，这也是美军在重新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之后第一次向商船开火。有分析认为，最近的交火升级导致这个海域的航运进一步受阻。专家指出，打通海峡将需要更多的兵力，而且需要耗时好几个月。
1: 的时间，到了这个星期三，随着美伊两国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水道展开激烈争夺，船舶追踪机构 Captor 说，通行风险日益加剧，这个海峡的交通量已经下降了。而美国对伊朗的战争究竟拖到什么时候不知道，但是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是政府公开数字的3倍以上。 由于美国国防部拒绝公布完整账目，追加拨款面临了国会的阻力。面临资金短缺的国防部已经申请追加680亿美元的预算，然而在成本高度不透明的情况之下，国会对批准拨款意愿不高。还有，根据美国广播公司估计，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致能源价格上涨，还额外给美国消费者造成大约690亿美元的成本负担。 金融时报的分析说，特朗普重启对伊朗的战争，看不到明确的取胜路径，因为一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随着中期选举临近，这位美国总统将如何设法降低这次最新升级会在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的代价？
0: 中期选举临近，对美国共和党来说压力是很大的。共和党籍的政治战略家罗恩·邦让就说，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似乎已经是走投无路。现实则显现的就是，这件事情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解决，而这个一段时间可能是几个月，又或者是几年的时间。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克劳就说，根本特朗普没有什么战略，他想一出是一出。 联合国关注美国伊朗战争如果再次重启，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环球市场担心的是，全球石油库存即将会濒临耗尽。 IEA 能源署已经表示了这样的担忧。至于在中国方面，有分析认为，为了补库存的话，中国可能会增加原油的进口，这对于之前中国在前几个月减少进口，也使得全球的油价有所缓冲的局面可能会出现改变。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5号再次对美国、伊朗的局势升级表示了关切。他警告说，如果两国重新回到全面敌对状态，将给地区和平和全球经济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呼吁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强调各方都必须要依照国际法，尊重航行自由权利。 联合国说，目前仍然在不同层级跟美国和伊朗保持接触，希望能够推动双方恢复和谈。有石油交易员警告，霍尔木兹海峡最新一轮的紧张升级标志着一个高风险的新阶段，也就是市场面临新的供应中断风险。国际能源署 IEA 在上个星期五已经表示，在他们成员国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紧急储备当中，将近1/4。 已经投放市场，意味着这一部分的供应再过几个星期就会耗尽。而《华尔街日报》说，中国长期以来的原油采购低迷状态可能正在接近尾声，这个变化将会使得全球石油市场失去一个关键的缓冲。在美国跟伊朗的冲突期间，中国炼油商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了市场，为最近的油价平和提供了一个缓冲的作用。但是现在呢，可能中国的买家也开始要进场了，因为中国也需要补充库存。另外还有美国国会的跨党派议员在13号公布了对俄罗斯制裁法案的修正案，当中将对中国还有印度等进口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比较多的国家征收最高100%的关税，而采购俄罗斯天然气的日本有望被列为例外的对象。如果这个法案真的获得通过，对全球的石油市场会产生些什么样的作用，也是受到关注的。 IC 布油在星期四的时候是84.7附近，美国纽约汽油在79.65上下。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如果扩大，甚至会展开地面战的话，那么国际油价上升绝对是可以预见的，也会推高了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对于美国的民众来说，现在面临的几个不只是汽油价格的高涨，还有几个挑战在民生方面，比如说热浪来袭，使用电力就会增多，还有美国的 AI 公司要建立一些数据中心，又会抢去民众的用电量，这些已经遭到了民众的大力的反击。所以美国纽约州开始成为美国第一个停建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的这个州份，特朗普总统带来有批评这样的一个做法。美国今年夏天多个地方遭受热浪侵袭，耗电量巨大的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数据中心，被指为是加剧电网负担，影响了普通民众用电，长时间可能威胁环境。纽约州州长霍楚在当地时间7月14号签署行政命令，暂停纽约州新建用电规模超过5000万瓦的 AI 数据中心，最长暂停一年。全美大约有14个州份考虑仿效，科技业界则担心这会影响到 AI 产品的更新迭代，造成经济损失。美国媒体报道，2019年以来，纽约州居民用电均价已经上涨了68%，电价水平位居全美第八。特朗普在星期三呢，于社交媒体上就批评纽约州长霍楚暂停大型数据中心环境许可的行政令，说这是个糟糕的决定，要求纽约州立刻改变立场。他说，数据中心带来的税收跟就业是液态黄金，是各州和社区可遇不可求的巨大胜利。而霍楚即刻在社媒上予以回应，说为 AI 提供算力的社区理应该共享成果。他反问，如果数据中心珍惜液态黄金，纽约人难道应该只得到残羹剩饭吗？皮尤研究中心在今年4月份的报告说，纽约州目前总共拥有148座正在运营的数据中心，在全美各州当中排名第5，而全美共有超过3000座正在运营的数据中心，另外有1500座正在建设当中。美国6月份的 CPI 下降了3.5%，那么如果说这个电力在上涨的话，当然会使得这个美国的通胀上升，而美国通胀上升呢，当然还有就是油价等等。对于最近的通胀下降，对于美联储来说，还没有决定到底是不是应该要维持利率，或者是加息，或者是减息。联储主席沃尔什呢还在观看数据，特朗普说不加息挺好的，维持现状也不错。特朗普星期三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相比于加息，美联储暂停利率行动要更好。他重申希望降低利率，预计年底通胀会比现在更低。而美联储主席沃尔什15号在连续第二天到国会作证的时候，于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接受质询，他强调美联储的独立性神圣不可侵犯，虽然经常跟特朗普政府官员保持联系，但货币政策决策将完全依据经济数据，不受政治因素影响。沃尔什表示，美联储最重要的资产不是印钞能力，而是市场对央行的信任和公信力，所以美联储必须要依照国会授权履行稳定物价跟就业的法定职责，而不是受到政治压力去左右。沃尔什说，美国通胀虽然已经连续2个月降温，但是距离2%的政策目标还有一段距离。目前各项物价指标都只是观察通货膨胀的不完美工具，所以现在还不是宣布胜利的时候。我会马上就此来做分析。
2: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纽约州，它是作为一个州，它下令停止建设数据中心，但是特朗普非常不满意。 然后呢，这边的利率的决策，特朗普又想插一杠子。在特朗普自己的社交媒体和他的讲话当中，他把自己描述为呢和造物主一样无所不能的。其实呢，就是他的批评者

0: 就是刚才新闻当中谈到了美国的国会议员讲，他根本没有什么战略，他想一出是一出。
1: 嗯，
0: 所以现在看来很多问题呢，他不插手反而是好，他一插手呢，事情就越搞越乱。你比如说这个数据中心的事，那肯定因为你美国的电力供应跟不上，你数据中心越多的话，那就他可以高价去抢电，居民就没有。那对于纽约来说，过去这一年增长68%的这个电费，那当然他有理由这么做嘛。如果特朗普这个时候插手了，变成两党之争，那其他民主党执政的州就照样限制你。所以呢，特朗普如果不管，就是一个地方的事；如果管了，可能就很多地方都会造成和他对立的这个情绪，因为他要选票嘛。同样在利率这个问题上来讲，你少说两句话其实一点事都没有，因为现在6月份的通胀已经下到了3.5%。当然从沃什的情况来看，他是说要捍卫这个美联储决策的这个自主性和独立性。如果特朗普这时候说多了，反而可能给沃什以后做决策带来更多的压力。
1: 谢谢文慧，加起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天罗地网，凌空揽建，中国开启可回收火箭时代。中美太空竞赛进入全新阶段，美军首度派出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中东战火延宕，如何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乌克兰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深入打击俄罗斯，能否削弱俄军作战能力？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继续回到金石财经。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 WAIC 17号要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最近已经到了上海。习近平在15号于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主席在17号也会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而在这个会议期间，我们看到媒体报道说，人形机器人已经到港，而人类观众请准备，当中包括了所谓的造车工人，或者是厨艺师、茶艺师、鉴定师，我们在里都会看到机器人在这个地方。这场大会叫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大会要正式开启，人类会看到很多的人形机器人在这里出现。一连4天的大会呢，即将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出席大会的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经乘机抵达上海，并且会出席17号开始的会议。古特雷斯多次呼吁强化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这个星期我们看到全球将近200名经济学家跟科技领袖共同签署一份叫做我们必须立刻行动的声明，说人工智能在未来10年可能变得更加强大，并且说这项技术可能会带来风险。而这个签署当中还有包括10多位的诺贝尔得奖得主。所以呢，站在全球 AI 治理的十字路口，如何实现跨界的而且是跨国界的规则共筑，现在大家非常的关注。在科技发展的时候， AI 是最受关注的。美国科技界最近有几项受到 AI 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很多的企业开始大规模裁员，另一方面是 AI 的企业要大规模的在市场融资。而启动 AI 企业大规模融资的第一炮，那就是 SpaceX， 股价已经跌到了发行价以下。美国的 Anthropic 正在推进 IPO， 承销银行已经安排他们跟机构投资者路演，最早会在今年10月份上市。这次 IPO 由 Morgan Stanley、高盛、摩根大通联席承销，最新估值目前到了9650亿美元。在 AI 热潮推动之下，今年全球 IPO 募资总额已经达到2275亿美元，创下2021年以来的新高。这次上市如果按照计划推行的话，会使得 Anthropic 早于中国 AI 公司 DeepSeek 登陆公开市场。而 Anthropic 上个月已经先于美国的 OpenAI 提交了上市申请。对于 OpenAI 来说，他们现在正陷入 IPO 的困局，因为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OpenAI 的 IPO 窗口正在收窄。一年前 OpenAI 上市的设想让华尔街兴奋不已，但现在又遇到了很多的问题。除了内部的人事和管制之外，上个星期五苹果公司还起诉了 OpenAI， 说他们窃取商业机密。而启动这次 AI 大规模 IPO 的，那就是 SpaceX， 股价在星期三第一次跌破了 IPO 发行价，最低的时候呢到了132.15美元。收盘的时候呢跌不到1%。不过我们来算一算，从6月登陆华尔街以来到现在，它的市值已经蒸发了0.92万亿美元，相当于蒸发了10000亿美元了。来看看文辉谈目前这样的一个现象，说 SpaceX 遭到抛售， AI 的叙事还能唱多久？
1: 这个 AI 的叙事，我想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顶峰的就是 SpaceX 上市。它本身这个规模很小，所以它就把原来收购的推特那东西全部打了一个包放来，做大了这个故事。所以它一度的时候2.1万亿美元的市值，225美元一股，现在呢又跌回到这个发行价附近，一度是跌穿了，现在又回来，因为它的护盘能力还是很强的。当然现在不排除啊它以后还会上涨，但是呢就是它已经把市场给吸得差不多了。因为就是它是800多亿美元，它预计750美元，后来用这个其他的机制超售之后就是800多，然后呢他拿了这个钱之后马上他又发了一个250亿美元的债券，那个债券一流动之后是跌得最快的，所以他这个主市场上拿了1000亿美元，这样呢就把这个窗口，说这个窗口期还在收窄，其实他可能把那个市场都给吸干了。 这样就对未来要上市的两家真正搞 AI 的公司，马斯克那不是什么 AI 公司啊，对吧？真正搞 AI 的公司呢，就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就造成巨大的压力。现在呢 ，Anthropic 现在看来还不错，因为它收企业用户，它这两个都是搞闭源模型的。也有一个巨大的疑问，就是虽然它是很多钱，就是，我把数据给你，然后用你的这个模型，最后呢，你突然搞出一个来吃我的东西，所以很多用它的这些企业用户就表示巨大的问题，对以后和它的合作。OpenAI 可能难度就更大，
0: 嗯，
1: 所以现在的这个就还有几个月时间，大家就看这个叙事方式有没有改变。如果照以前那个叙事的话，恐怕这个 IPO 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0: 在 AI 的产业链之下，韩国的股市今年呢大幅度的上涨，最近呢出现了很大的波动，也由于 AI 的推动，韩国的通胀上升，所以韩国央行在星期四出现了三年来的第一次加息，股市大跌。在市场担忧韩元走弱和能源进口依赖的时候，韩国央行在申炫松上任之后第一次采取行动，韩国首尔股市应声下跌将近7%，韩元走强到了1478对一美元。韩国央行将利率呢调整0.25%，这是星期四韩国央行在结束议息会议之后，委员会一致通过加息决议，预计受益于 AI 热潮跟芯片产业的繁荣，今年经济增长率会大幅度超过五月时预测的2.6%。同时，受到韩元汇价低迷和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核心通胀率也可能高于先前预测的2.4%。央行说，鉴于通胀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维持在目标水平上方，并且出口和内需依然强劲，有必要继续采取进一步加息相一致的政策立场。我们看到。

0: 韩国为了遏制这个股票的波动，所以他们也有一个新的措施。最新的措施呢，就是要加强单一股票杠杆交易保证金要求，最低保证金由1000万韩元提高到3000万韩元，仅认可现金作为保证金。韩元对美元涨幅扩大到1478韩元对1美元，而韩国股市急跌6.37%，盘中综合指数还有高斯达克指数都实施临时停板，芯片股的抛售潮重启，打击了大盘暴跌。至于在韩国股市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调整，也就是投资者不再 all in AI 的时候，资金是不是流到香港来了？有市场认为说，部分的资金呢可能提前流向在香港的科技股、券商、创新药等等的领域，寻找下半年的结构性机会。港股今天连续第5天攀升，资金继续由 AI 概念股回流传统科技和金融等板块。上恒生指数收盘25008点，上升327点，升幅1.33%。国企指数升1.63%，科技股指数升1.98%，主板成交3228亿港元。日本股市大跌2.79%，接连失守68000和67000两个整数关口。台湾股市轻微下跌0.01%，收盘的时候呢回到了45000点关口。台积电在他们今天的这个业绩报告当中，还是非常看好人工智能的大趋势，说未来3年的资本支出会显著高于过去3年，并且会在中国台湾建设13座先进制程和先进封装晶圆厂，同时会再向美国投资1000亿美元，将会落地亚利桑那州多新建多座晶圆厂，后续会再增建4座。我会最后来谈谈特朗普想要扩大对伊朗的战争这件事情，经济账到底是怎么算的？
1: 现在特朗普呢，他确实向国会又申请了要再打60天，从7月7号开始。但是特朗普说得很清楚啊，目标是把伊朗逼回谈判桌来。伊朗说我从来没有离开，所以呢，特朗普他是用军事在做这个外交的努力，但实际情况就是特朗普呢，他知道这个账是越来越难算的。他以前的时候就说，哎，我们占便宜了，你看我们还运出了1亿桶的这个石油来，如果说没有我运出的话，这个油价就涨到200美元一桶了，但实际情况现在看来要比那个复杂的多，就是在军事上他花的钱是需要国会批准的。原来他是轻描淡写，说是在5月底的时候花了290亿美元。现在披露就看起来是花了1000亿美元，而且呢，它很核心的，现在再这么打下去，因为它打的都是这种远程的精准制导的导弹和炸弹，还有呢，伊朗一反击之后，它就又不得不用自己的爱国者这个防空系统，所以呢，就把这个美军的重要的战略军事资产的储备给打没了。那现在你短期看美国的军工企业又生产不出这些东西了。那么第二个他要算的这个大账，就是全世界的石油供求关系。虽然在前段时间这个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一度降到70美元一桶，但现在又上到80多美元，85到87美元一桶。所以美国的这个物价它马上可能又会起来，本来是3.5，大家觉得6月份挺好，可能到7月份它又上来了，因为和这个油价息息相关。但现在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在3、4、5月份很克制，没有在全世界采购原油。那现在其实这个问题最先出问题的一定不是中国的石油库存，而是别的国家的石油库存。我看到这个报告其实是有偏颇的，因为当时中国不采购，还给这个全世界提供很多像这个清洁能源、光伏这样的设备。当时这个坎贝尔就是拜登时期的常务副国务卿，就是说要警惕中国去抢夺全球的好感，这不今天那个好感不就来了吗？
0: 所以其实有不同的看法。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继中哈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超过300款的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美军连续6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民用设施遭遇袭击。 你好，我是廖翔，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看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的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表示，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1: 他期望推动中哈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而托卡耶夫也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 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3: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
2: 在我们两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 广阔的发展空间，我高度赞赏总统先生一贯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并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要再接再厉，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
4: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智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5: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感谢您在这座充满 创新活力的国际化美丽的大都市热情接待我和我的代表团，我有幸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谨向您表示诚挚的谢意。借此机会，我谨向您和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致以
3: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诚挚的祝贺。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 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 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是在上海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而另一方面，7月16号的晚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世界会客厅举行宴会，欢迎来华出席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国际贵宾。要进一步来看到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16号的晚间在上海举行，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也成为创始成员国。
1: 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
2: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秉持着多边主义和开放包容的理念，寻求全球治理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也为智能时代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展览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有超过1100家的企业集中展示3000多项的前沿技术成果，其中超过300款 AI 的产品是全球首发。
4: 跟机器人 PK 乒乓球，让医疗大

0: 模型分析身体报告，借助灵巧手拍照。今年的大会上，人工智能不再是简单的数字竞赛，而是走向应用落地，变得可用可玩。
1: 目前我们可能更多是在生活服务领域在探索，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大脑已经和我们的生态伙伴一起在很多场景落地了，包括我们的物流分拣，包括我们的这个工业分拣、工业上下料，包括医疗康养等等，非常多场景都在落地中。我们判断今年可能是小规模的商业试点，那么到明年应该就会进入大规模的这个商业落地的推广。
0: 具身智能和智算作为今年大会的核心赛道，不少重磅新品将集中亮相。业内最大规模超节点真机华为升腾950将会在展会现场首次展出， AI 智能体手机将迎来全球首发。游企业表示，希望通过展会链接更多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
2: 一方面是更多的客源，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不同行业的客户都会对我们的解决方案感兴趣，我们也希望能够将我们的产品推向世界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上下游产业链上面，就是我们的 GPU 数据库呢，也希望能够就是适配国内的很多算力厂商，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助力国内算力厂商的一个发展。
0: 除展览外，本次大会还聚集1400多位中外嘉宾，举办超过140场论坛，共同探讨全球 AI 方向。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将亲临现场，分享前沿学术成果以及解读行业发展趋势。凤凰卫视蒋庄英、葛静上海报道。
3: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全方位的重塑人类生产生活，但也带来不少的安全挑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从2024年起就增设了全球治理议题。有业内的专家指出， AI 治理全球机制尚未形成，而中国正通过国际合作与开源生态为 AI 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0: 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超过1.2万亿元，重点行业人工智能渗透率突破80%，但随着技术快速发展迭代，衍生出诸多风险挑战。有观点认为，人工智能治理范畴已经从早期侧重伦理，拓展至涵盖模型安全、语料安全和算力基础设施安全等方面的技术安全领域。
4: AI 在各行业落地的过程中，其实也确实是要去有些新的一些挑战，无论是 AI 的版权、AI 的知识产权、AI 的这个隐私的保护，然后包括就是说我怎么去做好这个高质量数据的一些构建，然后去减少这个数据的一些偏见，对吧？那么，然后包括就是说，你在特别在 2C 的一些应用里面，怎么去保护这个青少年，然后呢，减少他这个模型的一些幻觉，然后包括就是说，如何让模型不仅仅是讨好，它能够真正的能够帮你去回答一些问题，解决你的心里的一些困惑，这一方面其实是有很多的事可以做，或者很多的路可以走的。
0: 专家指出，当前全球就人工智能治理机制尚未达成一致，治理路径存在分歧。中国通过国际合作和开源生态，正在为 AI 治理贡献中国智慧。过去一年，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全球下载量占比超17%，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技术共享、生态共建。
4: 去年开始，中国也是特别重视就是开源，就人工智能开源，因为这个开源确实看到了，就是说能够让大家开发者、创业者能够参与到这里面，这能够去做贡献，能够去做共享，然后同时就是说又能共治，然后同时就是在这过程中又能去创业创新，然后呢有一些新的一些真正给大家都来带来一些新的一些机会。
0: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题论坛上，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将发布系列报告，展示中国在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凤凰卫视蒋庄英、葛静上海报道。
3: 接下来跟进到的是美伊战争的部分持续当中，而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是宣布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综合伊朗多家媒体的报道，多地的传出爆炸声响，而部分的机场、桥梁跟铁路枢纽遭遇到美军的袭击，而其中阿巴斯港据报有一个人受伤，8个人受伤。现在呢是一个人死亡最新数据，而霍尔木兹干省7个人死亡，而9个人受伤。而另外一方面，伊朗在新一波的攻势里头也称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还有约旦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设施。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时宣布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东的资产视为合法打击目标。
5: 伊朗阿巴斯港西部、西南部阿瓦市、南部布什尔省、格什姆岛、马森村等地，16号到17号凌晨传出多次爆炸声。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美军对阿巴斯港居民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伊朗港口城市哈米尔，一座桥梁也遭打击。此外，美军战机在夜间对位于西斯坦比如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发动导弹袭击。附近居民称最少听到3声巨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美东时间16号下午2点，美军开始对伊朗进行连续第6晚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公布的视频显示，当天早些时候，阿瓦市一家癌症专科医院附近区域遭多枚炮弹击中后，医护人员快速将病床上的病人转移。医院院长表示，由于紧急情况迫使医院清空所有床位，包括需要特殊护理的病人在内的约211名病人已被转移，医院将在局势稳定后恢复运营。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近期发生的多起袭击目标均为平民，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他称，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伊朗军方及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布最新的视频，称伊朗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信系统和燃料库。伊朗还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雷达探测与空中控制系统及抽油泵站，同时摧毁了美军在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卫星通信中心和预警雷达，以及位于科威特舒埃拜的美军码头。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通报称，自16号凌晨起，科威特武装部队拦截32架进入领空的敌对无人机，多数设施受损，但无人员伤亡。据俄罗斯红星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名下在中东地区的资产可被视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包括高尔夫俱乐部以及迪拜特朗普国际酒店大厦和利雅得特朗普大厦等。革命卫队当天指出，伊朗具备与敌人长期作战的能力，如果伊朗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伊朗将把该地区所有相关基础设施作为打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外交部16号也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说有关的行动已经构成战争罪，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6: 一方声明称，美国近日加大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并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一方指责相关行为构成战争罪，并认为袭击桥梁、电站等基础设施以及针对民用目标的行动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声明还表示，美方在伊朗与有关方面进行外交接触期间再次采取军事行动，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伊朗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谴责相关军事行动，并敦促海湾地区有关国家防止其领土和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此外，声明表示，伊朗不希望美国和以色列借此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对立与猜疑，重申伊朗与周边国家不存在敌对关系。一方始终认为，实现地区持久安全的唯一途径是地区国家加强对话与合作，并在没有域外军事存在和外部干涉的情况下，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结束产假重返白宫记者会。莱维特表示，伊朗仍然在积极地与美国沟通，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并指出伊朗因为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而受到美军打击。
7: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结束两个多月的产假，重返白宫记者会。莱维特表示，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朗沟通。
8: Iran very much continues to talk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express that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with us because they are suffering devastating blows on behalf of our United States military.
7: 莱维特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他表示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对此美方不能坐视不管。
8: for the recent strikes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several days is because Iran violated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we struck with them, specifically

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0: Michael 有冇睇波啊？
1: 睇緊啊，荷蘭就入啦。
2: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1: 唉，荷蘭，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接下来看到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16号会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朝中社报道，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是定义两国关系的战略性质，提出战略方向的国家间条约，在捍卫朝中两国根本利益、保障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在各领域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蓬勃发展，是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王沪宁表示，感谢朝鲜党和政府以及朝鲜人民对中国党政代表团盛情款待，也愿全面履行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通过历史性平壤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和各项协议，增进政治互信和双边团结，要扩大和发展协力合作。王沪宁16号的当天也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并且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来到太阳宫，向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立像敬献花篮，并且在留言簿上写下“中朝友好，世代相传”。随后，他率代表团参访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听取校方对加强发展教育实践以学术支撑干部培训的解说。王沪宁表示，参观之后深受感动，希望学校继续的培养有更多有力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素质党干部。而代表团在两国元首平壤会晤的时候，共同种下的葱树前合影留念。而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法律批驳，南海仲裁案裁决不是国际法，16号发布。报告也围绕在仲裁管辖权、实体规则适用、裁决效力三条的主线展开分析，论证所谓南海仲裁裁决与国际司法实践背道而驰。
5: 报告指出，南海仲裁案系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从程序到实体均存在根本性缺陷，管辖权问题是本案最大的法律障碍。中非已通过双边条约等多项文件确认，以双边协商谈判方式处理南海争议，排除第三方仲裁程序的适用。菲律宾将其刻意包装为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文的解释与适用问题，误导国际舆论。中国早在2006年就依据公约发表声明，将涉及海域划界等类别的争端排除于公约强制解决程序之外，仲裁庭对此置若罔闻，强行将不在受理范围内的争议纳入管辖，自始不具备司法管辖权基础。报告指出，仲裁庭实体审理环节还存在系统性法律适用错误，仲裁庭无视南沙群岛在地理、历史和法律上构成一个整体的基本事实，肆意肢解中国对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将南沙群岛人为切割为互不关联的零散岛礁，机械适用歪曲公约条款，严重侵犯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报告强调，仲裁庭个别仲裁员从

0: 从始至终放弃独立判断，迎合其背后政治势力的指示和要求，完全丧失公信力。实体问题裁决更是在适用法律上漏洞百出，错误连篇，违背国际法，是非法和无效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是在南海某海域组织舰载机开展多批次高强度海力拔实弹攻击训练，提升部队连续出动、快速保障和空地指挥协同等综合能力。
0: 数架战机早上依次挂弹升空，完成战术编组后，采取超低空隐蔽突防的方式直奔海上靶场空域，在靶场指挥员引导下，编队迅速建立攻击航线，并在目标区域附近展开搜索与识别，跟随指挥飞行员抓住战机，按下发射按钮完成射击。之后战机陆续返航，机务官兵快速对战机进行检查，重新装填弹药，确保战机以最佳状态再次升空作战。多架战机当天对海上目标实施了轮番打击。傍晚时分，随着最后一架次战机返航，此次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结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目前俄乌前线方面，两军是拉锯战在持续，而有俄消息人士透露，俄军近期在亚速高地利用了电子战系统，是成功迫降一架美制的大黄蜂无人机，而目前俄防空专家通过拆解研究这一架无人机，试图要找到反制乌军无人机战术的新办法。

0: 俄防空专家科努托尔认为，美方无人机包含了与标准军事算法截然不同的设计。该程序并非简单地搜索军事装备的数据，而是遵循严格的优先级的顺序，为俄军防空反制找到了对应的写法。
1: 那么，最近呢，俄乌军队呢，在顿巴斯前线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俄军目前是大幅度向北进行一个推进。
0: 周四，俄乌两军战斗最为激烈的地区位于顿涅茨克行政区境内，一是德鲁日科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的堡垒带。俄乌两军在这个方向集结了大约18万的兵力，乌军的侧翼红利曼也已经暴露。当天，俄军控城红利曼约87%。乌军正通过四旋翼的无人机尝试向市内的残部运送水、药品和弹药等补给。乌克兰武装部队此前驻扎在红利曼的初始兵力约为1万人左右。俄罗斯前线的消息人士指出，自此乌军可能损失近9000人左右，许多乌军的残余人员也没有得到许可，便擅自放弃了阵地，向北顿涅茨河左岸撤退。此二是多布罗皮利亚市，它位于靠近第聂布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边界的交通点。该市战前人口为3万，这里以低层和中层建筑为主的矿业小镇，这里也是乌克兰最大的煤炭生产商之一的企业，它拥有5座的煤矿。之三是扎波罗热地区的奥列霍夫的中心点，俄军的南极群和第聂伯河极群围绕着奥列霍沃从东西南3个方向发起攻击。今年5月，乌军集结了6个旅，再次发动类似的攻势，但仅突破了15公里之后，双方进入到目前的阵地的消耗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就乌克兰国防部长的一职，还有这俄经济形势发表评论。他说，基辅方面的人事变动不影响俄方的立场，俄罗斯仍然是对和平对话持有开放态度，同时也承认经济的增速不足，但否认面临系统性的危机。
3: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最新的数据显示，5月 GDP 同比增长0.3%，前5个月累计增长0.2%。俄罗斯央行报告也显示，商业活动下滑及滞胀预期。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称，当前俄罗斯的经济困难不具有危机性质，宏观经济稳定得到充分保障。他。

0: 坦言，受波斯湾冲突等国际因素拖累，全球经济整体处于糟糕状态，西欧与亚洲国家同样承压，俄罗斯不可能独善其身。但他也强调，总统与政府已掌握应对措施，可有效调整局势。
1: Текущ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в целом стабильна,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обеспечивается в полной мере. Темпы роста, об этом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 президент, недостаточны, они признаны недостаточными, но и в цело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находится тоже сейчас, ну, скорее в плачев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期解除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佩斯科夫则表示，基辅政权内部人事变动对俄方没有意义，俄方真正关切的是乌方能否出现愿意承担责任、推动和平解决的决策者。对于土耳其继续斡旋的表态，佩斯科夫感谢土方意愿，但坦言目前恢复谈判尚无快速前景，俄方对谈判仍持开放态度。
1: Нам главное, что в киевском режиме был кто-то, кто возьмет на себ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и примет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е решение, которое позволит выйти на мирное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Или которое позволит завершить специальную военную операцию. В Киеве хорошо известно, какие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инять решения.
0: 方威士引力莫斯科报道。
2: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6号表示，美国的媒体正加入美政府对古武力威胁的造势行动，美国政府试图要借此试探公众舆论。罗德里格斯说，美国政府正借助美国媒体投放的所谓消息，为一场毫无正当理由的军事冒险试探公众舆论。他强调，古巴不是威胁，美国情报机构心知肚明。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5号的报道，多名的知情官员透露，美国国防部的军事规划人员这几周以来研究了对于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就包括由陆军所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马上回来看到财经面的消息，因为巴西说对美国对于这巴西加征25%的关税，这是出于政治动机。南非有一个核电站发生了放射性污染事故，放射性物质没有外泄。
3: 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英国政府16号宣布已经通过相关的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而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的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指出英国钢铁之前多年的亏损，敬业收购之后 注入巨额资金，而英方罔顾敬业对英经济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而中方也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的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的保障其正当的合法权益。而中方将会密切的关注事件的发展，也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利益。而另外一方面也看到了是针对美国出口管制和域外措施对荷兰企业在华业务的影响，荷兰驻华大使浩史博16号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的时候表示，何方反对域外限制，也强调是否向中国签发半导体设备出口许可证由荷兰政府自主决定，不受美国支配。
6: 包括阿斯麦在内的荷兰科技企业其在华业务受到美国出口管制影响，华盛顿目前正在讨论的 MATCH 法案拟进一步限制中国获取芯片制造设备。荷兰驻华大使浩史博表示，荷兰外贸大臣和首相访问美国时已经明确反对相关域外措施，认为这类限制会增加企业经营障碍，干扰全球贸易和供应链稳定。
7: I think we oppose extraterritorial measures, so that's why both our trade minister, Minister Schultzma, as well as our prime minister mentioned when they w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they oppose the MATCH Act, which is currently on the table in Washington. So we strongly raised our voice and say this is not the right way to do business, because I think we believe in a model where there is as less as impediments possible for companies to do business.
6: 对于荷兰的对华半导体政策是否受到美国主导，浩史博表示，相关出口许可由荷兰政府自行审批。他以荷兰近期阻止一宗美国企业收购案为例，强调荷方会根据数据隐私、战略自主和经济安全等因素独立做出决定。
7: Now, I think that the decision to issue export licenses is done by The Hague.That is our decision. That's not being decided in Washington. So it's not that we are following the United States. What we look at is our strategic independence and our economic security and whether this relates to our bilateral policy with China or United States or any other country, we decide on our own. So we are not in that respect dict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6: 在中欧经贸关系方面，浩史博认为中国对欧洲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当前模式并不可持续。他提出三方面应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范围尽可能有限的措施保护欧洲产业，加大创新和技术投入，同时拓展更多经贸伙伴。浩史博还强调，并非将所有对华贸易分歧都归结为国家安全，而是希望在产业保护、公平竞争和自身转型之间寻找平衡。
7: We see the importance of China as a market, as a global player in tackling our common challenges. At the same time, as I mentioned earlier, a rising trade surplus with $1 billion a day is not sustainable. So we should look for ways, and that's what the Netherlands says in Europe as well, to on the one hand protect our industry, but at the same time cooperate with China in areas where it's in our mutual interest.So we are a very constructive partner in the dialogue.
6: 中荷经贸混委会和新成立的中荷企业家委员会将重点关注企业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浩世博表示，中荷在绿色转型、农业、水资源管理和医疗健康等领域仍有较大合作空间。而未来荷兰能否在坚持政策自主的同时推动欧盟通过对话管控分歧，并将新的经贸沟通机制转化为实际成果，将成为观察中荷经贸关系走向的重要指标。凤凰卫视卓伟涵、刘健、赵伟北京报道。
2: 全国港澳研究会在香港举办专题宣讲会，参与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涂海明他表示，香港仍需要持续的完善国安配套立法，针对前沿科技领域做好前瞻性的制度铺排，以高水平安全支撑高质量发展。
8: 日前出席专题宣讲会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涂海明表示，香港在国安法落地后迎来由治及兴全新局面，但外部干扰带来的安全隐患依旧不容忽视。
9: 国外的一些这个反中乱港势力、反中乱港的组织，他们非常仇视香港能够繁荣、能够继续保持安宁、保持稳定，他们不断地把香港的问题把它扩大化、把它复杂化、把它尖锐化，把它这个就是作为他们攻击中国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这个不要说香港发生了一点正常的这个我们的奉献，就是没有什么事情他们也无风起浪，不断地在抹黑香港，以此来打压中国。
8: 当被问到如何进一步完善国安法律体系，涂海明认为，平衡好产业发展与国家安全两大维度是关键课题。在制定相关配套细则时，应坚持前瞻性和科学化原则，避免监管与发展脱节。
9: 跟国安法有关的法律，我们也进行了一点点的这个来进行这个就是香港就通过了落实了。那么还有很多细则。经常有变化，刚刚你说的人工智能也好 AI 也好，那么这些细则的公布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他们这些可行性的研究、可行性的分析，是我们有很多安全的这些条例不能滞后，很多还要前传，这些功夫我们都要做好做足。
8: 涂海明又指，今年多个待五的重要节点叠加，第五份施政报告围绕高质量发展布局，而强化行政主导体制是筑牢国安屏障的关键抓手，有助统筹各部门加快相关细则落地，在完备的安全体系下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那么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今天，传统的记忆芯片现在被行业的龙头视为次要产品，但即将在上海股市上市的长芯科技却印证了被视为非顶端的芯片市场仍然十分重要，那前景仍然广阔。
10: 智能热潮使得 HBM 高频宽记忆体，也就是一般认知的 AI 芯片成为抢手货。现在全球近八成市场由韩国两大芯片巨头雄霸，当中快速崛起的 SK 海力士占据了过半市场。因为已经有几十年的生产专长、处理技术和全球性客户，韩国两大生产商把资源聚焦价格和利润都高得多的 AI 芯片上，传统的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 DRAM 的生产则放在次要位置。但也导致全球 DRAM 供应严重短缺和价格飞升， DRAM 市场仍然是韩国两大厂商的天下，占据超过三分之二市场，北光接近四分之一的市占率，守得艰难。而中国的长芯科技现在是全球第四大，但市占率仅仅有接近8%。由电脑和电子产品生产商到分析师都认同，存储芯片仍然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智能手机、电脑和消费电子产品，以至于汽车等多类产品都用上大量这些芯片。正因为行业巨头纷纷聚焦 AI 芯片，而让长芯这类非高端记忆体生产商可以杀出重围。所以刚在上月下旬公布电脑等十多款产品全面大幅涨价的美国苹果公司，据报开始测试长芯的芯片，如果通过测试会用于中国市场售卖的产品，为的不是要降低成本，而是要确保 DRAM 供应稳定。野村的分析师指出，从产能和技术能力来看，长芯将是未来几年存储芯片短缺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有潜力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在前景看俏的背景下，长芯即将在上海股市科创板上市，而且集资额较原先目标接近倍增，至超过579亿元人民币，折合约85.5亿美元，将成为亚洲今年最大规模的上市案例，并会超越中芯国际，成为 A 股历来最大规模的芯片股上市案和科创板集资王。市场分析也指出，长芯的上市标志着国产存储芯片正式从政策输血转向市场造血，同时中国存储市场即将进入市场化扩张的新阶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4: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 由中国银行香港巨明赞助播出。
1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

0: 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省长尹大卫16号召开记者会，总结近期首次访华行程。这也是尹大卫从2022年上任省长以来首次访华，也是时隔8年当地省长再次访华。尹大卫表示，中方参与投资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一期工程是加拿大历来规模最大的私人投资项目，而中方也对用意是在拓展对亚洲出口的新输油管道项目表达浓厚兴趣。
5: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表示，6月底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国期间，与包括中石油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代表会面，感谢中方参与投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一期工程，而有关二期工程项目的投资审批结果最快将在今年秋季公布。
6: The headline reason for this missionwe have the LNG Canada Phase 2 final investment decision coming this fall. PetroChina is one of the key investors in that project, which, if approved, will be, again, the largest 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 in British Columbia's history, representing billions of dollars of capital investment, thousands of job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in revenue, about $28 billion over the life of the project for the province of British Columbia.
5: 尹大卫补充，在当前国际能源市场动荡、美墨加协定谈判进展缓慢、美国关税严重冲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木材行业的大环境下，省政府必须要加快推进贸易多元化，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尹大卫表示，除了液化天然气项目以外，访华期间会晤的中国企业代表也对阿尔伯塔省计划修建的西海岸新的输油管道项目表达了浓厚兴趣。这个项目目前已经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重大项目办公室审批，预计在2034年前完工，届时有望每天向亚洲市场输送100万桶原油。阿尔伯塔省政府原先计划油管通往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海岸，因为可以大幅缩短前往亚洲的航行时间，但遭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的强烈反对，因此新的输油管道改为采用南部线路。尹大卫重申，会维持北部海岸大型油轮禁令。目前，由美国阿拉斯加出发的油轮仍然可以通过这片海域前往加州。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4: 美国宣布对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而巴西外长维埃拉16号回应说，美国的决定是出于政治动机。维埃拉表示，美国根据国内贸易法进行的调查是美国政府的单方面程序，美方对于巴西商品征收关税没有任何现实的依据，而是出于政治动机。巴西的副总统阿尔克明也表示，美国的行为不公平而且毫无根据，指出根据过去15年的数据，美国对巴西一直保持贸易顺差，而根据美方的第301条款提出的征税理由完全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之上。美国最新的消费数据也延续温和扩张态势，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健，不过近期多位美联储官员的表态仍然偏鹰，未能缓解市场对加息的担忧。
7: 美国商务部周四公布，6月份美国零售销售7686亿美元，环比增长0.2%，同比增长6.7%。加油站销售额大幅下滑，成为当月主要拖累项。剔除加油站后，零售销售环比增长0.7%，显示消费者支出的内生动能仍然较强。与此同时，

0: CPI 粗略调整后的实际零售销售额自去年十二月的负增长持续回升，六月份已经升至2022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反映出通胀压力边际缓解背景下消费者实际购买力的改善。美国劳工部同一天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11号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减少8000人至20.8万人，低于市场预期，反映出就业市场仍具韧性。不过，相对健康的数据并未明显改变投资者对美联储利率路径的预期。美联储官员近期的表态也没有透露出乐观信号。周四，堪萨斯城联储银行行长施密德表示，六月份通胀数据虽然好过预期，但确认趋势为时尚早，并且通胀压力已经蔓延至商品、服务及食品等广泛领域，未来利率前景并不明朗。达拉斯联储银行行长洛根更明确呼吁适度加息，以免物价涨幅失控时不得不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也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对高通胀零容忍，誓言要恢复价格稳定，但未就加息立场给出明确信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盟最高法院16号裁定，西班牙政府针对2017年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的参与者出台的特赦法不违反欧盟法律，这项裁决也被视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政府的一次重要法律胜利，也可能为流亡海外多年的加泰罗尼亚前领导人普伊格德蒙特回国创造条件。
2: 欧盟法院16日在卢森堡作出裁决，认定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特赦法与欧盟法律不存在冲突。欧盟法院院长在宣读判决时表示，欧盟法律并不反对成员国通过国内立法对在推动国家部分领土独立政治活动过程中涉及相关财务责任的行为给予特赦。他同时指出，欧盟法律也不反对特赦法要求国家司法机关在法律规定的适用范围内终止相关法律责任。这项特赦法由西班牙首相桑切斯领导的社会党政府于2024年推动通过，旨在赦免2017年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及相关事件中涉及的数百名人员。该法案是桑切斯争取加泰罗尼亚独立政党支持、成功连任首相的重要政治协议之一，但一直遭到保守派反对党强烈反对，并引发司法争议。西班牙副首相兼司法大臣博拉尼奥斯表示，欧盟法院的裁决再次证明特赦法具有合法性。他强调，特赦程序的最终目标是让所有参与加泰独立运动的政治人物获得赦免，其中包括目前流亡比利时的加泰罗尼亚前主席普伊格德蒙特。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公室在16号表示，来自5个国家的数据显示，因为今年夏天高温所造成的额外死亡人数已经接近到10000人，不过也没有说明数据来自哪些国家。
3: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在当天发布的新闻通报中说，欧洲是全球升温速度最快的州，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并表示极端高温可能迅速增加疾病和死亡人数，在短时间内给医疗卫生系统造成压力，正成为欧洲地区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威胁。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吕热表示，过去4年高温已在世卫组织欧洲区域造成超过20万人死亡。他同时表示，高温导致的死亡并非不可避免，各国应提前向民众发出预警，采取措施降低城市温度，并在气温达到峰值前做好卫生系统的准备。此外，世卫组织正通过医院安全倡议，帮助欧洲区域内的医疗机构提升高温应对能力，利用医院安全指数评估医疗机构在紧急情况下保持运行的可能性。这一指数过去主要用于评估医院应对地震和洪水等自然灾害的能力，但目前越来越多用于识别极端气温等气候相关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南非媒体16号就援引南非国家核监管局的消息报道说，位于南非开普敦附近的库贝赫核电站近期发生了3起放射性污染事故，但没有向外界泄露放射性物质不会对公众构成危害。南非国家核监管局表示，3起事故分别发生在6月30日、7月2号跟7月7号，都出现在库贝赫核电站2号机组的维护作业期间。由于通风系统在维护的过程当中断电，站内放射性水平短时间升高。事发之后，核电站立即启用应急程序，而对受到影响的区域实施隔离控制，污染没有向外扩散。而检查显示，可能受到影响的工作人员所受的辐射剂量低于一次牙科 X 光检查所产生的辐射水平。事故也没有达到国际核事件分级当中的核事故，而放射事故或紧急情况的标准，而且没有迹象表明。

0: 会对公众的健康和环境造成安全影响。把画面转到印尼，印尼有一艘客船十五号是在南苏拉威西省的附近海域，因为这发动机的故障沉没，目前已经确认一个人死亡，24人失踪，还有49人获救。而印尼国家搜救局的官员16号表示，确认事发的时候，客船载有74人，国家武装部队、警察、渔民跟当地的居民参与搜救，而目前有49人获救，一个人确认死亡，而搜救人员正在寻找另外24名的失踪乘客。而救援负责人就表示，搜救地点海浪比较高，风势很强劲，恶劣天气也阻碍救援工作。而这一艘船只15号的上午从南苏拉威西岛塞拉雅群岛的一个港口出发，前往另外一个岛屿，而在距离目的地的港口大约79公里处沉没。船上除了乘客跟船员之外，载有椰子干、牛只跟摩托车。而印尼岛屿由于很多渡轮跟小型的船只是岛屿间重要的交通工具，海上事故是时有发生。感谢加入，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南中国海启示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辣，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内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感动上映，从电影到现实，一代代在香港的潮州人也有说不完的故事。
9: 但我哋潮州人做生意咧，最紧要讲个忠实老实。
10: 我真系好多餸我都系跟以前啲记忆咧去复刻翻以前嗰种感觉。
11: 我哋系唔可以忘记一啲好基本嘅价值观，有情有义，做人有信用。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
1: Isn't it great?
2: Yeah, can we swim in there?
1: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妮。
1: Luca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3: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联合国举行会议审议新城市议程落实进展。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之顶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17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同泰国总理阿努廷、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人步入会场，现场响起热烈掌声。随后，习近平同来华出席大会的国际贵宾握手，并且一同合影留念。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于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了300款的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上午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各国应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习近平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共建，要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习近平表示，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7月16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世界会客厅举行宴会，欢迎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国际贵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6日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表示，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他期望推动中哈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而托卡耶夫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1: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2: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
1: 在我们两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 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我高度赞赏总统先生一贯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并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要再接再厉，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3: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感谢您在这座充满创新活力的国际化美丽的大都市热情接待我和我的代表团。我有幸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仅向你表示诚挚的谢意。借此机会，我仅向你和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致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诚挚的祝贺。
2: 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16日晚间在上海举行，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
4: 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秉持着多边主义和开放包容的理念，寻求全球治理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也为智能时代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0: 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正全方位重塑人类生产生活，但是也带来了不少安全挑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自2024年起增设全球治理议题，有业内专家指出 ，AI 治理全球机制尚未形成，中国正通过国际合作与开源生态，为 AI 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5: 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超过1.2万亿元，重点行业人工智能渗透率突破80%。但随着技术快速发展迭代，衍生出诸多风险挑战。有观点认为，人工智能治理范畴已经从早期侧重伦理，拓展至涵盖模型安全、语料安全和算力基础设施安全等方面的技术安全领域。
6: AI 在各行业落地的过程中，其实也确实是要去有些新的一些挑战，无论是 AI 的版权、AI 的知识产权、AI 的这个隐私的保护，然后包括就是说我怎么去 做好这个高质量数据的一些构建，然后去减少这个数据的一些偏见，对吧？那么然后包括就是说你在特别在 2C 的一些应用里面怎么去保护这个青少年，然后呢减少他这个模型的一些幻觉然后包括就是说如何让模型不仅仅是讨好它，能够真正的能够帮你去回答一些问题，解决你的心里的一些困惑，这方面其实是有很多的事可以做，或很多的路可以走的。
5: 专家指出，当前全球就人工智能治理机制尚未达成一致，治理路径存在分歧。中国通过国际合作和开源生态，正在为 AI 治理贡献中国智慧。过去一年，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全球下载量占比超17%，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技术共享、生态共建。
6: 去年开始，中国也是特别重视就是开源，就人工智能开源，因为这个开源确实看到了，就是说能够让大家，开发者、创业者能够参与到这里面，这能够去做贡献，能够去做共享，然后同时就是说又能共治，然后同时就是在这过程中又能去创业创新，然后呢有一些新的一些真正给大家都来带来一些新的一些机会。
5: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题论坛上，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将发布系列报告，展示中国在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凤凰卫视蒋庄、英可静上海报道。
0: 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7: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天罗地网，凌空揽件，中国开启可回收火箭时代，中美太空竞赛进入全新阶段，美军首度派出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中东战火延宕，如何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乌克兰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深入打击俄罗斯，能否削弱俄军作战能力？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7: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7日表示，日本与越南已经同意启动高速登陆艇共同研发和共同生产的实务协商，并且进一步的深化防卫装备及网络安全合作。
4: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五召开记者会表示，日本与越南已同意启动高速登陆艇共同研发与生产的实务磋商，日越已确认将进一步深化防卫装备技术、防卫产业及网络安全等领域合作，这是日本近年推动防卫装备合作的重要新进展。
9: 防衛装備技術協力について、私と残大臣のリーダーシップのもと、高速揚陸艇の共同開発、共同生産の実現に向けた議論を開始する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
4: 小泉表示，越南是日本实现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伙伴，除了高速登陆艇合作外，双方也确认将持续推动部队交流、人员培训、联合训练、维和行动等合作，进一步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9: 防衛装備移転を通じて同盟国、同志国、ひいては地域全体の抑止力、対処力を向上させることが必要です。こうした観点からベトナムを含め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の同盟国同志国との連携強化といった観点から意義のある防衛装備移転を進め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4: 小泉还说，高速登陆艇主要用于快速将人员及物资由运输舰运送至岸边，可应用于离岛防卫、两栖登陆及灾害救援等任务。日本政府将由两国实务部门展开具体磋商，也将通过严格审查、技术保护及出口管理等措施防止技术外流。凤凰卫视李淼、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0: 俄乌两军拉锯战持续，而有俄消息人士透露，俄军近期在高速高地利用了电子战系统，成功迫降了一架美制大黄蜂无人机。目前，俄防空专家正在通过拆解研究这架无人机，试图找到反制乌军无人机战术的新办法。

0: 据俄罗斯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无人机被迫降之后，被立即送往了封闭的实验室进行详细解剖。经验丰富的俄罗斯防空专家远远超出了他们最悲观的预期，其软件重大的缺陷之一也被发现：当电池电量极低时，软件会指示无人机必须攻击完另一个目标失败之后，才能够进入自毁的程序。俄防空专家科努托尔认为，美方无人机包含了与标准军事算法截然不同的设计。该程序并非简单地搜索军事装备的数据，而是遵循严格的优先级的顺序，为俄军防空反制找到了对应的写法。
1: 那么，最近呢，俄乌军队呢，在顿巴斯前线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俄军目前是大幅度向北进行一个推进。
0: 周四，俄乌两军战斗最为激烈的地区位于顿涅茨克行政区境内，一是德鲁日科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的堡垒带。俄乌两军在这个方向集结了大约18万的兵力，乌军的侧翼红利曼也已经暴露。当天，俄军控城红利曼约87%。乌军正通过四旋翼的无人机尝试向市内的残部运送水、药品和弹药等补给。乌克兰武装部队此前驻扎在红利曼的初始兵力约为1万人左右。俄罗斯前线的消息人士指出，至此乌军可能损失近9000人左右，许多乌军的残余人员也没有得到许可，便擅自放弃了阵地，向北顿涅茨克河左岸撤退。此二，

0: 新列克桑德里夫卡到多布罗皮利亚的接触线。如果俄军能够从西部抵达，那么就形成了攻击德鲁日科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斯勒维扬斯克的左翼。此塞是扎波罗热地区的奥列霍夫的中心点，俄军的南极群和第聂伯河集群围绕着奥列霍沃，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发起攻击。今年5月，乌军集结了6个旅，再次发动类似的攻势，但仅突破了15公里之后，双方进入到目前的阵地的消耗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对你此刻的报道。
1: 加沙卫生部门在近日发出警告，由于持续封锁，加沙的救护车和紧急运输系统正面临瘫痪。目前近7成救护车无法正常使用，导致有大量伤患不能够及时送医治疗。卫生部门并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必要物资，防止加沙医疗体系崩塌。
2: 加沙卫生部门警告，由于运营危机加剧，加沙救护车和运输部门的情况正不断恶化，甚至可能达到全面瘫痪，这将直接威胁加沙医疗服务的连续性。为此，卫生部门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干预，提供运营设备和新的救护车。
3: كثرة الاستهدافات يتجه سيارات الإسعاف المتهالكة أصلا هي نعمل عليها من 3 سنوات وهي أصلا من عمرها الافتراضي قد انتهى فزاد على ذلك نقص الزيوت ونقص الإطارات وقطع الغيار
2: 加沙卫生部门指出，持续禁止轮胎、电池、零件和燃油进入，等同于彻底关闭加沙紧急医疗系统。这种情况危及数千名伤患的生命。卫生部门还呼吁国际社会、联合国机构和人道主义组织立即采取行动，提供必要的运营物资。此外，加沙还急需60辆柴油动力救护车，以挽救紧急医疗服务能力。
4: تنفذ وحدة الإسعاف والطوارئ قرابة 1500 مهمة عمل أسبوعياً، وهذه عدد المهمات تعتبر كبيرة جداً مقارنة بعدد مركبات الإسعاف العاملة. هناك ضغط كبير بالعمل، هذا كله يؤثر على وقت الاستجابة للحالات الميدانية أثناء الإصابات. مركبات الإسعاف العاملة متهالكة جدا بسبب عملها منذ بداية الحرب أي قرابة 3 سنوات.
2: 卫生部门表示，由于封锁、直接损毁和故障等因素，加沙70%的救护车已经无法使用，导致医疗运输基础设施状况恶化。在82辆救护车中，39辆完全停运，17辆急需维修。在全部服务车辆中，约有100辆无法使用。整个系统每天承受极大压力。
5: These limitations threaten the current collapse of the ambulance and emergency system, endangering patients' lives and threatening a complete breakdown of the healthcare system. We have Suleiman, Phoenix TV.Gaza.
1: 法国国民议会在日前正式通过协助死亡法案，为安乐死合法化迈出了关键一步。法案支持者表示，这项改革将成为法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而反对者则继续对其伦理和法律影响表示担忧。
6: 法国国民议会以多数票通过协助死亡法案，允许符合条件的重症患者在特定情况下获得协助结束生命的权利。法案通过后，法国距离安乐死合法化又迈进一步，但在正式生效前仍需通过宪法委员会审查。投票结束后，法国国民议会议长表示，国民议会以高度负责和审慎的态度通过了一项赋予法国民众新权利的重要法律。
7: Satisfaction parce que l'Assemblée nationale a montré un beau visage et a créé aujourd'hui, avec beaucoup de gravité, un nouveau droit pour nos compatriotes.
6: 根据法案，申请协助死亡者必须是患有无法治愈疾病的成年人，能够自由清晰地表达本人意愿，并承受无法缓解或本人认为难以忍受的持续身体痛苦。患者原则上需自行服用致命药物，只有在身体条件无法允许时，才可由医护人员协助实施。支持者认为，法案进一步保障了患者在生命最后阶段的自主决定权。反对者则担忧，此举可能削弱对生命的保护，并对医疗伦理带来深远影响。凤凰卫视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联合国大会16日

0: 举行高级别会议，对新城市议程落实情况进行中期审议。联大主席贝尔伯克表示，目前全球约58%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到2050年，这一比例预计将会升至70%。城市化如果规划和管理得当，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
1: 16日，联合国大会举行高级别会议，对新城市议程落实情况进行中期审议，并讨论未来10年的重点行动。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表示，新城市议程于2016年通过，10年后的今天，全球已经有58%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到2050年，这个比例预计将进一步上升至70%。城市将成为决定人类未来发展的主要空间。如果规划和管理得当，快速城市化可以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2: Today, 10 years after the adoption of the new urban agenda in Quito, cities are home to 58% of humanity, a figure projected to rise to 70% by 2050. So, our future will be shaped mainly in cities. And the good news is, if managed well, this urban shift can be a source of enormous opportunity.
1: 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罗斯巴赫表示，新城市议程的核心理念是将城市化转化为促进繁荣、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10年来，这一议程已经成为各国行动和实际投资的共同框架。
3: The New Urban Agenda was born from a powerful conviction that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if well planned and managed, can be one of humanity's greatest tools for advancing.Prosperity, equity, and sustainability. And 10 years on, we can see that it has provided a common framework to translate global commitments into local action and investment.
1: 联合国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全球约有160个国家已经制定或正在制定城市政策框架，其中不少政策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并更加重视气候韧性、地区发展差距和经济转型。新城市议程的实施周期将持续至2036年。联合国表示，未来10年需要进一步扩大城市建设融资，加强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呢个有冇睇波啊？
5: 睇紧啦，荷兰就入啦。
6: 其实足球一样嘢就系一个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个共同话题
5: 荷蘭，但係我都仲係中意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显示，内地六月份的全社会用电量达到了8981亿千瓦时，按年增长3.7%，而首六个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1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71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是4.9%。第二产业用电量约3.3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第三产业用电量是991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用电量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数据直观展现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是增速达到56.9%，互联网数据服务达到44.4%，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带动用电量激增。比如，每让人工智能生成5秒的高清视讯，用电量相当于充满10部手机。为此，国家能源局表示将统筹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与伊朗继续相互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于美东时间15日晚上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目标，伊朗则再次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发起攻击。
1: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6号凌晨，伊朗首都德黑兰拉响防空警报，持续至少1个小时。德黑兰省的帕克达什特也报告称，听到了与防空系统启动相关的声响。巴尔斯通讯社称，在塞姆南和周边地区也听到了爆炸声。半岛电视台称，当晚稍早前，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和科纳拉克等地均发生了爆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称，防空部队在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5号晚上9点结束了一轮针对伊朗的夜间空袭。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沿海监视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还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包括阿巴斯港在内的多个地点的目标。中央司令部并称，当天上午美军在持续90分钟的空袭中打击了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设施和巡航导弹阵地。伊朗方面则称，动用攻击型无人机对驻扎在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通信系统一个固定雷达站和燃料库实施了打击，对科威特的阿里萨蒂姆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与无人机联合袭击，目标包括一套预警雷达系统以及美军士兵的集结点。巴林则在当地时间16号凌晨2点左右连续拉响2轮防空警报，随后传出数声爆炸声。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重燃战火，据《华尔街日报》15日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选项包括夺取哈尔克岛。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同一天播出的一段采访中，明确否认美国派出地面部队推翻伊朗政权的选项，认为单靠武力无法赢得伊朗战事。万斯还批评以色列某些势力砸钱抹黑自己，试图破坏谈判，让战争无限期进行下去。
1: 在接受保守派播客主持人乔罗根采访时，万斯为美伊外交斡旋进行辩护，认为单靠武力无法赢得伊朗战事。他表示，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中的船只开火太过容易，即便是轰炸他们的雷达、消灭他们的无人机和导弹，也无济于事，必须真正愿意进行对话，并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万斯称，他对美国内外不能和伊朗人谈判的声音非常失望。万斯又排除了向伊朗派遣美军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他表示，如果伊朗民众想要推翻现政权，那是他们的自由。美国不会为了实现伊朗的政权更迭而派遣150,000地面部队。万斯警告，不应该允许伊朗像利比亚那样沦为失败国家，否则可能会引发恐怖主义，并导致数百万难民涌入欧洲和美国。 万斯还提到《时代周刊》的一篇调查报道，他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的某些势力试图资助一场运动，操纵美国公众对伊朗战事的看法，并破坏旨在结束冲突的谈判，使这场战争无限期地进行下去。万斯称自己致力于完成总统特朗普定下的谈判目标，因此受到被资助群体的持续抹黑攻击，但他仍将坚持为美国民众做正确的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万斯高调参与美伊外交斡旋，并在主流舆论场对以色列进行不留情面的炮轰，他所扮演的角色是很耐人寻味的。在美国政治传统中，副总统常被讽刺为备用轮胎，主要就是负责出席一些礼仪性的活动，比如友邦领导人的葬礼，或者在参议院打破平票的僵局，极少能直接插手并主导核心的内政外交。像川普第一任期的副总统彭斯就是如此。就算历史上有些副总统试图有所作为，但核心外交权始终牢牢掌握在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组成的铁三角手中。万斯则不同，他的活跃度显然超过国安顾问和国务卿，甚至越俎代庖。为什么会有如此现象呢？要从多个角度去看。第一，特朗普一向具有极强的聚光灯垄断欲，他之所以默许甚至鼓励万斯深度参与国家大事，肯定有他自己的政治算计。比如美伊和谈，这是一根高压线，面临着国内新保守派、福音派选民以及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巨大阻力。那么特朗普让万斯站在风口浪尖去硬碰硬，如果有成功，功劳就是归总统，如果谈崩，那外斯则作为政策执行者承担第一波舆论炮火。正如万斯自己所抱怨的，他承受着疯狂的抹黑和攻击。还有特朗普对他第一任期内被国务院、国防部等传统官僚，他称为Deep State， 就是这个深度政府，架空还有牵制是心有余悸。万斯虽然以前曾经严厉攻击过他，但现在呢，则表现为绝对忠诚的政治盟友，客观上符合特朗普用人的习惯。第二，万斯曾经长期在硅谷风投界工作，他的政治起步和崛起是靠硅谷巨头彼得蒂尔在资金和人脉上的全力托举。那么作为蒂尔的门徒，万斯所代表的是硅谷右翼的加速主义和技术孤立主义精英，他们主张将美国的国家资源从消耗性的地缘战争，比如中东和乌克兰中抽离出来，将帝国的精力集中于本土科技创新，重构半导体产业，发展人工智能，以及在科技领域与主要大国竞争。在他们眼中，中东的地面战争是过时的低效消耗。这也是万斯誓死反对派遣150,000地面部队赴伊朗，极力避免伊朗沦为利比亚失败国家的底层逻辑。第三，重用万斯也可能是科技富豪们支持特朗普的条件之一。在美国的财富领域，传统的共和党金主像石油、传统制造业和华尔街的旧钱，正在向新科技资本让渡权力。特朗普需要硅谷新贵们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硅谷科技巨头则极度渴望摆脱传统的民主党和建制派在反垄断、数据隐私和加密货币还有 AI 结果上的束缚。特朗普用万斯作为政治中介，向硅谷换取技术和资金的效忠。第四，万斯的立场表态与其说是内部分歧，不如说是未来权力的提前布局。国务卿卢比奥代表的是共和党传统的鹰派新保守派外交路线，而万斯代表的是新一代的 MEGA 孤立主义的旗手，通过在此次美伊危机中扮演核心的和平协调人，万斯正在积累无可替代的外交资历，试图向选民展示他不仅是一个写作自传的畅销书作家，更是一个有能力处理全球最棘手安全危机、保护美国士兵生命的成熟政治家。万斯的务实谈判路线在实质上与特朗普避战省钱的商人思维高度一致，他力争被特朗普认可为接班人。第五， 万斯在此次事件中对伊朗展现出务实主张对话的态度，对以色列政府部分势力则展现出极强的攻击性。这无疑是一场高风险的政治豪赌。通过公开抗衡外国游说团体，万斯向外界树立了他只效忠美国民众利益，绝不受任何外国政府摆布的独立政治家形象。这种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表态在当前 MEGA 选民群体中极具号召力。但是以色列在美国国会保守派智库、传统游说集团以及亲以色列的金主网络中拥有深不可测的影响力。万斯直接指责以色列政府内某些势力操纵美国舆论，这种近乎掀桌子的指控很容易招致党内建制派与传统保守势力的联合绞杀。看看俄乌战争方面，俄乌战火未息，俄罗斯国防部15日发表声明称袭击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奥德萨等地的多个目标，而乌军则出动无人机连夜在黑海袭击20艘俄罗斯的船只。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15日发布消息称，14日至15日夜间，乌军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包括17艘油轮、2艘液化气运输船和1艘拖船，并指乌军针对俄方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至黑海。近期乌军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打击。俄罗斯亚速海港口城市塔甘罗格当局15日通报，在当地一处海滩上发现黑色油渍，已完成油污清理和水样采集工作。与此同时，乌克兰敖德萨市当局称俄罗斯夜间袭击当地。尼古拉耶夫州当局也称15日清晨港口基础设施遭俄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奥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日表示，任何志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都不可接受，此举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事力量视为合法打击目标。扎哈罗娃还指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持续供应武器，这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此外，俄罗斯原子能集团15日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就这一事件，俄方期待国际原子能机构迅速做出具体明确的回应。俄外交部呼吁各方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五届乌克兰东南欧峰会15号在乌克兰国家日这一天在基辅举行，主要议题包括加强欧洲安全与防御、伙伴关系、多边政治互动以及乌克兰加入欧盟道路上的协调等问题。
2: 15日是乌克兰国家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到访乌克兰，出席第五届乌克兰东南欧峰会。东南欧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或高级别代表团与乌克兰一起举办峰会，会议重点是加强欧洲安全与防御合作，推动多边政治协作。泽连斯基在会上表示，通过携手合作、相互支持，并不断加强我们在安全、防务、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联系，使我们每一个民族以及欧洲每一个民族都能够保持自身的身份认同，并自由决定自己的未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基辅表示，欧盟可以为乌克兰提供巨大的技术和工业产能以及安全可靠的生产基地等优势，并宣布欧盟追加10亿欧元拨款用于乌克兰无人机生产领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签署了乌克兰与欧盟之间的防务协议。泽连斯基表示，这是乌克兰与欧盟之间一项重大的防务协议，是我们关系中的历史性一步。接下来也期待欧盟为乌克兰的反弹道导弹计划提供资金支持。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普京已经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言辞是空洞的，但他表述中透露出的立场调整则是 特朗普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相关表述的延续。在北约峰会上，特朗普一改以往的批评态度，公开赞扬了乌克兰的力量以及在战争中的防御和打击能力，肯定乌克兰军人展现出的勇气以及乌军装备的精良，认为这对普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以促使其重返谈判桌。特朗普还称赞泽连斯基做得非常出色，而且在战争中非常有效。尽管双方过去曾有过紧张的公开争吵，但现在呢，说两人实际上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气氛甚至好到令人难以置信。而且特朗普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转让制造爱国者的防空导弹系统的许可证，并将指导乌方进行生产，以应对俄罗斯的持续空袭。特朗普一贯是崇尚实力施压弱者，在对待乌克兰、北约盟友以及中东局势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去年2月28日在白宫会晤时，他轻视泽连斯基，嘲笑乌克兰毫无筹码，并多次在公开场合指出俄罗斯在军事上比乌克兰更大更强。那么今天的转变，则被认为是俄罗斯当前经济与战线面临的泥潭。那么特朗普呢，要以强者对强者的姿态逼迫俄罗斯认真对待和谈。总之，特朗普的外交哲学不看重传统的道德道义，而是纯粹以力量和利益为导向，任何一方想博取他的支持，都必须先在战场上或经济上证明自己是强有力的一方。从美国总统的幕僚与顾问到乌克兰高层官员和外交顾问，都曾明确指出，特朗普确实喜欢赢家。他们深知特朗普不会因为道德同情而支持弱者，只会投资在有能力赢得胜利或能为美国带来利益的强大伙伴身上。所以乌克兰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的实力，才能够确保特朗普政府的持续支持。乌克兰在战场上加大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的精准打击，展示出在无人机与电子战领域的强大实战能力，本质上就是为了向特朗普证明乌克兰韧性强劲，手中有牌，而不是一味索求援助的弱者。从欧洲到伊朗，不管是特朗普的朋友还是对手，也都在放弃讨好或让步，着力于提升自己的力量，这样反倒能得到特朗普的重视。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西班牙和英国15日在直布罗陀地区的跨境实体边界被正式拆除，取消陆路边检，也标志着英国脱欧之后遗留多年的直布罗陀问题以搁置主权争议、合作解决现实问题的协商方式迈入新阶段。
1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5日出席了西班牙和英国在直布罗陀实体边界的拆除仪式。桑切斯指出，这道边界曾是历史留下的伤口，拆除边界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而是对话与合作的胜利在创造历史。根据7月14日欧盟与英国在布鲁塞尔签署的协议，西班牙与直布罗陀之间的陆路边界和海关检查正式取消，人员可自由通行，预计每天有大约15000名跨境工作者将直接受益，其中约70%为西班牙公民。深根边境检查则转移至直布罗陀机场和港口，由西班牙方面负责执行。但西班牙和英国都不改变各自对直布罗陀的主权声明。
12: Creemos que la política alcanza su mayor dignidad cuando deja de administrar los problemas heredados y encuentra el coraje suficiente para resolverlos. Y eso es lo que hemos hecho: gobernar.Con determinación, exigir con perseverancia que las negociaciones, aun siendo difíciles, avancen hasta encontrar el acuerdo y exigir dialogar sin renunciar, por supuesto, a los principios que cada uno legítimamente tiene.
11: 直布罗陀自1713年乌德勒支条约划归英国以来，一直是西班牙与英国关系中最敏感的议题之一。这道最早形成于1908年前后的边界，在1969年至1982年期间曾长期关闭。2016年英国公投通过脱欧时，直布罗陀仍然有近96%的选民支持留欧。此后，直布罗陀的未来安排也成为谈判焦点。经过欧盟和西班牙与英国的多年协商，最终各方选择搁置主权争议，通过合作实现便民和拓展商贸往来等目标。尽管西班牙和英国针对直布罗陀地区的主权争议问题仍然没有最终结论，但随着超过100年的边界围栏被拆除，直布罗陀已正式进入一个以自由流动、跨境合作和区域融合为核心的新阶段。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0: 直布罗陀历史是一部大国地缘博弈史，它的主权归属与边界的变迁始终折射着欧洲权力格局的嚣张。1704年，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荷联军占领了直布罗陀。1713年，战败的西班牙被迫签署乌德勒支合约，将直布罗陀永久割让给英国。西班牙一直认为直布罗陀是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英国则强调乌德勒支合约的法律效力，并高度尊重当地居民的自决权。在1967年还有2002年的两次全民公投中，直布罗陀居民都以超过98%的压倒性

票数拒绝归属西班牙。那么直布罗陀虽然由英国统治，但它的经济运行是高度依赖西班牙的。拥有 3.8 万人口的直布罗陀，它的生活物资、部分食品以及西班牙南部邻近地区的消费市场呢，是这个高度融合的。每天有超过15000名西班牙的通勤者跨越边界，前往直布罗陀提供的医疗、基建、酒店等核心工作服务区啊，占的这个直布罗陀劳动力的近一半。1969年到1985年，这个当时的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就下令彻底关闭直布罗陀边界，切断了电话、轮渡与陆路交通。尽管这样呢，也没有迫使这个直布罗陀人呢要归属西班牙。1985年之后，随着西班牙加入欧盟，两国边界在欧洲一体化大潮中变得模糊了。可是呢，英国脱欧之后，96%的直布罗陀人选择留在欧盟。那么这样的话呢，英国脱欧，直布罗陀呢人要留在欧盟，直布罗陀呢又主权属于英国。那么于是呢，他就再次面沦为一种硬边界的和孤立飞地的这个境地当中。如果实行英国脱欧后的硬国界和严苛的申根签证检查呢，那么每天数万人的排队过境将导致两地经济彻底瘫痪。这是现实的民生诉求倒逼了政治妥协。那么从现实操作还有国际政治经济角度来看呢，这次边界拆除与陆路边检的取消反映了各方高度务实的利益权衡，也展示了极为高超的外交平衡术，实现了主权主张不变、治理方式重组。这个协议第二条明确规定，本协定不损害英西两国各自的主权立场。同时呢，物理边界围栏虽然拆除，但安全监管并没有消失，而是化整为零的撤到了直布罗陀的机场和海港。在这些外部口岸，直布罗陀与由西班牙代表欧盟协助的申根系统共同进行边检。直布罗陀这一历史性的跨越，对眼下的全球地缘政治还有国与国的关系呢，具有一些风向标示的意义。直布罗陀边界的消失是实用主义对地缘偏见的胜利。他用最温和的方式告诉世界，主权往往是抽象而神圣的，但边境人民的生活却是具体而真实的。搁置无法在短期内解决的主权归属，优先用合作去解决关乎生存的现实边界，这就是直布罗陀巨石带给现代国际政治最具智慧的启示。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Arma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 九，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
2: Iran very much continues to talk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express that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with us because they are suffering devastating blows on behalf of our United States military.
3: 美军连续六晚攻击伊朗，伊朗继续报复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1: 泽连斯基委任新国防部长赫马拉，原防长遭撤职，引发抗议。
3: 古巴外长称，美国政府正在为对古巴动武试探公众舆论。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3: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首先关注，今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中国也在为全球贡献方案。习近平同泰国总理阿努廷、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人步入会场，现场响起了热烈掌声。随后，习近平同来华出席大会的国际贵宾握手，并一同合影留念。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于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
1: 在今天上午的开幕式上，习近平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各国应当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美国，
1: 习近平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共建，要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第四，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习近平表示，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0: 习近平还表示，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1: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我宣布，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 拉贡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
2: 护佑四海安澜。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他在讲话时表示，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哈萨克斯坦国家战略的核心优先事项，将与中国拓展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加快数字丝绸之路发展。 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已将2026年定为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年，哈方希望与中方一道推动“一带一路”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拓展两国数字商务合作，加快在哈萨克斯坦关键支柱产业系统性引入人工智能。此外，他高度赞扬中国倡议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并指这一组织有成为国际领先合作框架、影响全球 AI 未来发展的潜力。 哈萨克斯坦计划在首都阿斯塔纳为这一组织设立区域办事处，促进中亚业务合作。昨天晚上，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世界会客厅举行宴会，欢迎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国际贵宾。
3: 习近平16号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表示，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他期望推动中哈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而托卡耶夫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5: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 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4: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在我们两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我高度赞赏。 总统先生一贯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并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要再接再厉，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
5: 习近平强调。

0: 要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感谢您在这座充满创新活力的国际化美丽的大都市热情接待我和我的代表团。我有幸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仅向你表示诚挚的谢意。借此机会，我仅向你和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致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诚挚的祝贺。
0: 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昨天晚上，上海举行了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
3: 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
4: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秉持着多边主义和开放包容的理念，寻求全球治理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也为智能时代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开幕，那么这一次的大会都有哪些看点呢？马上连线本台驻上海记者黄达亮。
2: 中午好，达亮。
6: 中午好，杨子、贺轩。
2: 习近平上午发表的主旨讲会有哪些要点？此外，看到本次大会当中有超过300款产品是全球首发，有哪些前沿科技值得关注呢？
6: 好的，贺轩，今天上午呢10点钟，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开幕式呢是正式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出席并且发表了主旨的讲话，那么他是阐述了中方呢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的政策主张和理念，同时呢也表达了愿意和各国来共同推进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这样一个意愿。他是提出了有4点的建议哦，其中就包括了要坚持这个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同时呢也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他特别强调呢，在人工智能领域呢，反对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是反对把本国的国家安全凌驾在他国的国家安全之上。同时呢，中方也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共建，倡导合纵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中方呢，将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呢，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来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

0: 来弥合数字的鸿沟。那么此外呢，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呢，中方也致力于向国际社会来推出公共产品，将会通过联合国的决议来发布普惠的计划以及国际合作的倡议。那么在这次大会上呢，还特别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那中方也表示，在未来5年将会向发展中国家来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领域的培训名额。同时呢，中方自主研发的气象系统妈祖呢，也会在30个国家来应用落地。那么习近平讲话的内容和主张呢，是获得了与会各国元首的高度赞许哦。那么除了今天上午的主论坛之外呢，下午的这个论坛还将分为论坛和展会的两个部分来同时举行。在展会的部分呢，有1100家企业将会带来超过300款人工智能方面的应用和产品全球首发。那另外呢，在论坛的部分呢，总共是有140多场不同主题的论坛，也吸引了9位图灵奖和诺贝尔奖得主将会来分享对于全球人工智能最前沿技术的分享。我们也将持续在现场带来相关的报道。何轩，
1: 好，谢谢达亮在开幕式现场带来的分享。
2: 那这一次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亮点纷呈，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有超过1100家企业集中展示3000余项前沿技术成果，其中超300款的 AI 产品为全球首发。
3: 跟机器人 PK 乒乓球，让医疗大模型分析身体报告，借助灵巧手拍照。今年的大会上，人工智能不再是简单的数字竞赛，而是走向应用落地，变得可用可玩。
4: 目前我们可能更多是在生活服务领域在探索，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大脑已经和我们的生态伙伴一起在很多场景落地了，包括我们的物流分拣，包括我们的这个工业分拣、工业上下料，包括医疗康养等等，非常多场景都在落地中。我们判断今年可能是小规模的商业试点，那么到明年应该就会进入大规模的这个商业落地的推广。
3: 具身智能和智算作为今年大会的核心赛道，不少重磅新品将集中亮相。业内最大规模超节点真机华为升腾950将会在展会现场首次展出， AI 智能体手机将迎来全球首发。有企业表示，希望通过展会链接更多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
5: 一方面是更多的客源，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不同行业的客户都会对我们的解决方案感兴趣，我们也希望能够将我们的产品推向世界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上下游产业链上面，就是我们的 GPU 数据库呢，也希望能够就是适配国内的很多算力厂商，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助力国内算力厂商的一个发展。
3: 除展览外，本次大会还聚集1400多位中外嘉宾，举办超过140场论坛，共同探讨全球 AI 方向。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将亲临现场，分享前沿学术成果以及解读行业发展趋势。凤凰卫视蒋庄英、葛静，上海报道。
1: 全球的人工智能竞赛是如火如荼，中国在这个时间点主场举办人工智能大会，并提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有着怎样的意义？
2: 相关话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一起来点评分析。郑先生，中午好。
6: 你好，你好，杨子。
2: 郑先生，您认为中方的倡议对于推动全球 AI 行业规范的制定，到底起到了一个怎样的作用？另外，中国在 AI 领域的发展优势，您认为体现在哪些方面？
6: 非常好的问题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是在第一届呢是在2018年就举行了，当时呢叫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但是到2024年，我们看到呢已经改成现在的名字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什么又加了一个全球治理呢？是因为人工智能啊发展的非常迅速，特别是近10年啊，无论是中国世界啊，那么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以超乎想象的速度来发展，已经普及到了各行各业。但是呢治理啊似乎呢就比较落后啊，特别是我们看到呢在人工智能方面啊，那么因为受到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影响，泛安全化、泛国家化等等、泛政治化啊，都影响了这个世界范围内的啊，特别是先进国家和中国，也包括一些发展较快的国家之间的啊人工智能的一个合作啊。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呢在本届的2026年的啊世界人工智能及这个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呢，就组织了一个成立了一个世界人工这个组织啊。世界人工组织呢，这个成立的是本届 大会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这个组织的总部落在上海，而且呢在其他的国家有一些分布。那么其目的呢，就是要协调各个国家各政府之间在人工智能的这个。

0: 这个参数啊，运算的这个算力啊，算法是非常的迅速啊。而且呢，我今天看到美国的媒体呢，有一家媒体呢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评论Kimi K3 啊，他认为呢是已经在某些方面领先于美国的人工智能的这个算法。那么几年前我们还在谈论北斗，对吧？北斗这个领航啊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今天已经开始谈妈祖啊，这个全球的气象预警，而且呢准备在30国家落地。所以呢，你看中国的这个智能的发展啊，人工智能这个发展非常的迅速啊，在这个通讯啊、交通、国防科技啊、这个新材料、农业啊、金融啊、文化科研各个领域都已经离不开这个人工智能。而且在中国这个制造业里面，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已经形成了新质的生产力。那么所以呢，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的实力决定了啊，中国在世界人工智能发展啊管理这个平台上，它具有了影响力、号召力、组织力和行动力啊，这个呢是根本。就是中国，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实力的话，你还是远远落后于其他的国家。
1: 是
0: 啊，那么你在这个治理这方面，当然你就没有话语权。那恰恰呢，中国因为实力的提升啊，人工智能的发展非常的迅速，而且呢已经超过了这个先进的发达国家的一个水平，因此我们也有了底气，有了实力来组织世界各国啊，通过治理的平台来携手合作，让人工智能能够向上向善来发展。杨子，
2: 好的，了解，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党政代表团参谒景秀山太阳宫，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3: 伊朗谴责美国近期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构成战争罪。

0: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1: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0: 荷蘭，
1: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继续朝鲜访问行程。他当天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谒景秀山太阳宫，并参访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来到太阳宫，向金日成和金正日的立像敬献了花篮，并在留言簿上写下“中朝友好，世代相传”。随后，他率代表团参访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听取校方对加强发展教育实践、以学术支撑干部培训的解说。王沪宁表示，参观后深受感动，也希望学校继续培养更多有力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素质党干部。代表团并在两国元首平壤会晤时共同种下的葱树前合影留念。
1: 再来关注一下，伊朗在17号继续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实施报复，卡塔尔和科威特均启动了防。

0: 空措施。而美国军方当地时间的16号表示，当天晚上对伊朗完成了最新一轮大规模的空袭，而这已经是美军连续6晚攻击伊朗。
1: 伊朗阿巴斯港西部、西南部阿瓦市、南部布什尔省格什姆岛马森村等地16号到17号凌晨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方面17号还称，美军攻击霍尔木兹干省一港口城市的道路和桥梁，造成多人死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最新进展，称在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9:40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空袭。美军动用了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等力量，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力量。声明表示，这是美军连续第6个夜晚对伊朗实施空袭。中央司令部正在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并追究伊朗近期袭击商船的责任。伊朗继续瞄准中东地区国家报复。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天空中看到军方对来袭飞行物实施拦截。卡塔尔国防部稍晚表示，武装部队成功拦截来袭导弹。科威特也拉响防空警报。军方在17号凌晨表示，防空系统正对敌对导弹及无人机威胁实施拦截。伊朗则在17号凌晨称，军方实施闪电行动第11阶段，对美军驻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相关军事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袭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以及 P8 侦察机的部署区域。行动使用了阿拉什自杀式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和伊朗是重新回到战争状态，停火谈判越来越远。那么未来走向如何？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
0: 李瑞你好。
3: 梁子君好。
0: 通过新闻我们看到，伊朗现在是指责美国3度违反停火，所以认为触发了战争罪。那现在伊朗官方还有哪些表态？另外美伊现在互相攻击，会不会进一步的升级呢？
3: 好的，杨子，首先呢，就是战争罪呢，确实是伊朗总统啊、议长，还有包括伊朗外交部，持续的向美国呢提出了控诉，特别是在最近的一周呢，在南部阿瓦市的那个儿童医院，遭到了袭击，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是呢，确实是是非军用设施，同时呢，一些地方包括桥梁，就是昨天晚上的美军呢袭击了伊朗的南部阿巴斯港通往设拉子的一个重要桥梁枢纽，那么导致了南部的交通混乱，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军用设施，所以伊朗认为国际社会应予谴责，也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那另一方面呢，现在也说明呢，就是现在战争范围在不断的扩大，那么伊朗呢现在呢不仅是对科威特、巴林，还有在卡塔尔，还有包括在约旦甚至在伊拉克等美军基地呢发动了袭击，其实是伊朗的范围是在不断的扩大，包括美国也在对伊朗军事设施、非军事设施发动袭击，那么现在其实是战争的这个全面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大了。但是呢，伊朗现在也并没有关闭外交的谈判的窗口，所以我们注意到伊朗现在也没有就是正式的说我们全面退出奈及备忘录，其实是双方都在互相的施压，让对方呢来回到谈判桌前接受这个对方的条件。比如说美国要求伊朗呢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呢要这个自由通行，而伊朗呢坚持呢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红线。那么最新的消息呢，就是伊朗的武装部队的指挥官昨天在国家电视台呢强调，第一呢，伊朗绝对不会在美国压力下退缩，第二呢，如果美国要攻击伊朗的基础设施，那么伊朗将攻击地区的所有的基础设施。那么第三呢，就是认为伊朗呢在长期的这个战争之下呢将会获得胜利，所以呢双方都是持着就是自己会胜利的这样一个信念，所以呢更不容易退缩，所以我们还会看到边打边谈的情况，但是双方也是保持克制，尽量的不会对对方的这种关键的或者是对伊朗对地区的基础设施，或美国对伊朗的地区设施，包括发电站这些地方发动袭击。如果发动袭击呢，那将会造成一场地区性的战争，不只是美国和伊朗的战争，是整个战争将席卷地区，这是非常灾难性的后果。
0: 了解，谢谢李瑞带回来的相关消息。
2: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结束了产假，重返白宫记者会。莱维特表示，伊朗是因为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而受到了美军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近期美军的有关行动构成了战争罪。
4: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结束两个多月的产假，重返白宫记者会。莱维特表示，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朗沟通。
5: Iran very much continues to talk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express that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with us because they are suffering devastating blows on behalf of our United States military.
4: 莱维特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他表示，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对此，美方不能坐视不管。
5: For the recent strikes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several days, is because Iran violated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we struck with them. Specifically, in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they signed, they were not to fire on commercial vessels moving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unfortunately, they have made the tragic decision for them to do that. And President Trump is not going to sit by and allow these active acts of terrorism to take place in the Strait without ensuring Iran pays consequences for that.And that's what we are witnessing right now.
4: 莱维特又指，美国海军仍驻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确保对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支和结售汇规模创新高。
2: 英国将中企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中方表示坚决反对。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来看股市方面，半导体板块抛售潮持续，亚洲股市遭遇了黑色星期五，韩国股市假期休市，日本和台湾股市跌幅都超过了4%，新加坡和澳大利亚股市跌幅在0.5%左右，所有市场都受到了芯片股下跌行情的拖累。
1: 另外，内地的沪深两市今天也是继续调整，创业板和科创50指数跌幅超过4%。从板块上来看，以电力、航运以及大金融等传统行业撑盘。沪指中午报在了3818点，跌63点，跌幅1.64%，半日成交7442亿元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3953点，跌535点，跌幅3.70%，半日成交8580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则是同步走弱，恒生指数在连续5天反弹之后，今日高开低走，全市场仅仅有少部分的金融和零售股表现偏稳。恒指中午是报在了24514点，跌494点，跌幅1.98%，主板成交1757亿港元。
0: 中国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支和结售汇规模都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也持续活跃。国家外汇管理局周五公布，今年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支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1%，银行结售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4%，两者都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外管局还表示，上半年外资来华投资净增加1600亿美元，明显好过去年同期，中国对外投资也继续稳步增长。
1: 英国政府16号宣布，已经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指出英国钢铁之前多年亏损，敬业收购之后注入巨额资金，而英方罔顾敬业对英国经济社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
0: 中方敦促英国政府要遵守相关的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的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会密切关注事件的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
1: 另外，我们还要看到的是，针对美国出口管制和域外措施对荷兰企业在华业务的影响，荷兰驻华大使浩史博16号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何方反对域外限制，强调是否向中国签发半导体设备出口许可证是由荷兰政府自主决定，不受美国支配。
2: 包括阿斯麦在内的荷兰科技企业其在华业务受到美国出口管制影响，华盛顿目前正在讨论的 Match 法案，拟进一步限制中国获取芯片制造设备。
3: I think we oppose extraterritorial measures, so that's why both our trade minister, Minister Schultzma, as well as our prime minister mentioned when they w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they oppose the Match Act, which is currently on the table in Washington. So we strongly raised our voice and say this is not the right way to do business, because I think we believe in a model where there is as less as impediments possible for companies to do business. Now, I think that the decision to issue export licenses is done by The Hague. That is our decision. That's not being decided in Washington. So it's not that we are following the United States. What we look at is our strategic independence and our economic security and whether this relates to our bilateral policy with China or United States or any other country, we decide on our own. So we are not in that respect dict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2: 在中欧经贸关系方面，浩世博还强调，并非将所有对华贸易分歧都归结为国家安全，而是希望在产业保护、公平竞争和自身转型之间寻找平衡。
3: We see the importance of China as a market, as a global player in tackling our common challenges. At the same time, as I mentioned earlier, a rising trade surplus with 1 billion a day is not sustainable. So we should look for ways, and that's what the Netherlands says in Europe as well, to on the one hand protect our industry, but at the same time cooperate with China in areas where it's in our mutual interest. So we are a very constructive partner in the dialogue.
2: 凤凰卫视卓伟涵、刘健、赵伟，北京报道。
0: 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今天在杭州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宋涛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到不可逆转的历史时期，欢迎台湾同胞多来大陆看看，增进了解。洪秀柱强调，两岸的未来不能够被台独分子操纵，要掌握在年轻人的手中。
4: 宋涛17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会见来大陆访问的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宋涛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深刻阐释了大陆对台的大政方针政策，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他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时期，两岸中国人都为此感到骄傲。欢迎台湾同胞常来大陆走走看看，增加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了解。洪秀柱16号率领100多位台湾青年代表抵达杭州，开启他为期6天5夜的访陆行程。而此行的重点就是要出席17号举行的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洪秀柱强调，两岸的未来不能被台独分子操纵，要掌握在年轻人的手里。因此，两岸青年以交流破除彼此隔阂、心平气和的开展合作至关重要。他批评民进党抗中保台政策毫无益处，强调台湾要亲陆保台。
5: 国家统一确实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未来，只有处心积虑的人、存心不良，才想要把我们分裂。在台湾一直在讲要和平还是要战争，当然大家都要和平，可两岸之间如果没有一个共识，就在未来国家统一的基础上，我们谈和平那是缘木求鱼的，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4: 凤凰卫视孙伟健、吴若明，杭州报道。
1: 一起聚焦台湾。在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台北市长蒋万安批评赖清德政府第一时间已经掌握含有毒油的下游业者名单，却不愿意公布，意图盖牌包庇护航，要求行政院长卓荣泰必须下台，赖清德公开道歉。
6: 中联油脂生产的沙拉油遭验出含有致癌物，事件延烧超过2个星期。台北市长蒋万安痛批赖政府第一时间不愿意公布下游业者名单，似乎想要息事宁人。
7: 政府其实掌握了下游业者名单，却拒绝公布，这就是盖牌。第一时间只愿意下架20%以上成分的毒油，但对20%以下的毒油却不愿意下架，这难道不是包庇护航吗？
6: 蒋万安不满行政院长卓荣泰态度傲慢，要求他必须下台。而卓荣泰甚至还不满台中市政府率先公布毒油流向，质疑台中市长卢秀燕为何要抢快。对此，卢秀燕回击，并非自己快，而是赖政府动作太慢。蓝营县市长批评赖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荒腔走板。如今毒油风暴席卷全台，原本应该是严格把关的食安防线，演变成为蓝绿阵营的政治角力。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家街道今天上午突发了山体崩塌，造成人员被埋。截至11点38分，现场已经救出了8名被困人员，都暂无生命危险。目前搜救工作正在全面开展，具体的被困人数待进一步核实。重庆市彭水汉家街道乌江沿岸在上午的9点钟左右发生了山体崩塌，下方的多栋居民楼垮塌。经过初步核实，社区网格员在8点左右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组织了60多名的群众安全转移，期间发生了山体滑坡，部分人员被埋。
1: 香港立法会17号加开特别大会，就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恢复二读辩论和进行三读。有立法会议员表示，新皇岗口岸将会成为深港融合的全新里程碑，助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
8: 呢啲唔单止系交通设施嘅提升嘅升级，更加系深港融合嘅新嘅里程碑。我期望重建后能够进一步释放现有皇岗口岸嘅车辆通关嘅容量，为港车北上提供更加多稳定和便利嘅口岸嘅选择，大大方便自驾人士跨境嘅往来。 除此之外，國家十五規劃明確要求加快北部都會區的建設，特區政府亦都將五年規劃加快北部都區建設列為首要的議題。新皇崗口岸的便利將促進北都和深圳教育與創科的方面各個方面的互聯互通的發展。
1: 香港特區政府表示，將全力配合立法會審議條例草案，爭取早日完成本地立法工作，並繼續與廣東省人民政府及深圳市人民政府緊密合作，全速推進口岸向公眾開通前的各項準備工作。
0: 香港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今天生效，规定在所有的建筑地盘内需要全面禁止吸烟，以降低火警的风险，保障工人和公众安全。
9: 香港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下，任何人士在建筑地盘内吸烟，劳工处职安主任会及时票控，违例者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港元。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及分判商需采取所有合理步骤，以确保没有人在建筑地盘内使用明火点燃、吸用或携带燃着的吸烟产品，违例者最高被判罚款40万港元。劳工处表示，过去数月已开展一系列宣传和教育工作，也会与建造业界持续沟通，并已经与其他执法部门保持协作，确保执法流程顺畅。香港建造商会会长在

0: 个电台节目上介绍建造业工地禁烟实务指引，以督促业界执行禁烟法令。
1: 在这个地盘啦，的管理阶层咧要参与啦，譬如有人要即系安排一啲措施，可以令到工人出入地盘嗰阵时候，可以将佢嗰啲香烟啊、打火机啦，有一个可以收藏嘅机会啦。相关嘅人士，譬如好似安全主任，又话我哋嘅安全督导员咧，会定期安排呢啲早会啊，一话呢个喺工地会议嗰度咧，宣扬我哋禁烟嘅政策啦。
0: 劳工处也会继续举办讲座及巡回展览，推广无烟文化及协助有需要的人士戒烟。另外，劳工处快将发布修订中的棚架工作守则，包括为棚架底护板订定物料要求，以及订定保护木需遵从注册承建商作业备考85相关要求，进一步确保防护物料符合所需的主燃效能标准。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一下，东京民众持续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泽连斯基在16号宣布，已经指派了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
1: 泽连斯基就解释，人事变动是源于国防部与军方最高领导层之间的矛盾，而俄方对此回应表示，乌军高层人士的变动不会影响谈判大局。
2: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赫马拉拥有少将军衔，曾任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今年1月起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泽连斯基说，在完成相关法律程序后，他将提请议会支持赫马拉担任国防部长。他与赫马拉讨论了对俄罗斯实施远程打击行动以及向安全部门和国防军提供所需装备等问题。泽连斯基日前突然宣布大规模改组，包括撤换普遍受到欢迎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他上任只有半年，但却被认为是军队现代化的改革者，特别是成功将无人机应用于大规模作战，但在军队改革的问题上却与传统建制势力发生冲突。乌克兰首都基辅有几百名民众上街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有示威者甚至要求泽连斯基下台，他们认为军队需要改革，国家需要提升透明度，要撤换的应该是那批老朽的部长。这次人事变动意外引发民众对泽连斯基政府的不满。泽连斯基公开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之间在军队改革的不同层面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天表示，日本和越南已经同意启动高速登陆艇共同研发和共同生产的实务协商。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中午召开记者会表示，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剧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南中国海启示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来到凤凰气象站，中午好。前天7月15号，一年中最闷热难耐的伏天正式拉开大幕。在这场40天的加长版暑热考验中，您打算怎么应对呢？是选择开启宅家模式，抱着冰西瓜吹空调呢，还是打算赶上清凉旅游热潮，去找一个天然大冰箱清凉一下呢？那天然大冰箱要到哪里找？各地的避暑溶洞都是很有吸引力的，贵州织金洞、重庆芙蓉洞，溶洞内恒温16到18度，从户外进到洞内，相当于从天然蒸笼直接切换到天然的空调房。如果您身在北方，想要体验同款的凉爽，也不是一定要远赴西南的。在山西忻州，万年冰冻终年保持零下的低温，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冷冻室。冰柱冰笋是常年不化，好像一座地下的水晶宫。洞外还在盛夏，进洞一秒入冬，这冰火两重天的体验确实很吸引人。不过大家前去游玩的时候呢，还得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别被洞内洞外的温差给套路了。那未来几天，北方对于凉爽的需求还在持续的增长，因为高温范围将逐渐的增多。新疆的炎热高温仍会持续，同时像内蒙古、甘肃、陕西、河南以及河北等地部分地区呢，也会有高温天气出现，需要注意防范。好，先说到这儿，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南方的高温如何发展。

欢迎回来。预计明天起，江南一带的高温将明显减少，这是受到降水增多的影响。明天江苏南部一直到云南等地呢，部分地区都会有中到大雨，重庆的东南部以及贵州的北部等地会有暴雨、大暴雨的天气。那在强降雨影响区域，还请大家尽量的减少非必要出行。预计19到20号降雨还是会主要维持在江淮、江南、华南到云南等地，是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大雨。尽管高温减少，但江南、华南等地最高气温仍多会超过30度，体感还是很闷热。而四川、重庆等地后天随着降雨减弱，高温又将回归，最高气温多在35度以上，局地更是在40度左右。成都今明两天最高气温34度，虽然暂时退出高温，但体感和高温差别不大的。周日起，这里的最高气温又将达到38度，热度升级，请大家在中午前后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全天重视防暑。三伏天的考验正在进行，祝大家能在这场漫长的暑热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安然度过这个夏天。好，我们来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天气，晚上见。

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两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美军连续攻击伊朗，伊朗继续报复美军中东地区目标。中国上半年代客涉外收支和结售汇规模创新高。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今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开幕式。习近平同泰国总理阿努廷、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人步入会场，现场响起了激烈掌声。随后，习近平同来华出席大会的国际贵宾握手，并一同合影留念。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于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大会总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多项的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的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习近平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讲话。习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是蕴含着巨大的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各国应该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模式。
1: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美国，
0: 习近平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共建，要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习近平表示，未来5年，中国将会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习近平还表示，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1: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我宣布，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0: 面对父子
1: 安澜。
0: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今年上半年中国外汇市场保持运行平稳，活跃交易，银行代客涉外收支和结售汇的规模均创下了历史的同期新高，显示出涉外经济保持良好的发展预期，跨境贸易和投资也更加活跃。
2: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支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为历史同期新高。其中，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较去年全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也显示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跨境资金整体呈现净流入态势，国际收支则延续了经常账户顺差，同时境内主体对外投资运用增多的态势。
3: 前五个月境内主体新增对外投资3000多亿美元，对外资产规模继续增加。2020年3月末，我国对外资产约12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未来我国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
2: 外汇局方面还透露，近期正在抓紧推进相关工作，争取尽快发放新一轮合格境内投资者 QD 的额度。
4: 那么近期呢，我们正在抓紧推进相关的这个准备工作，争取尽快发放新一轮的 QD 额度，更好支持和服务境内居民真实合规的境外证券的投资需求。
2: 今年以来，全球创新资本投资中国的动能增强。国际收支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外资流入规模占比明显提升。为进一步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外汇局方面表示，将会连续第四年推出一揽子政策，包括进一步简化资本项目结汇支付手续，以及对走出去企业简化资金汇出审核等等。这些改革措施将会在完成相关的工作程序后，按照规定发布实施。凤凰卫视新闻王磊北京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到，伊朗在17号继续针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实施了报复，卡塔尔和科威特均启动了防空措施。美国军方在当地时间的16号表示，当晚对伊朗完成了最新一轮的大规模的空袭，这已经是美军连续6晚来攻击伊朗。
5: 伊朗阿巴斯港西部、西南部阿瓦市、南部布什尔省格什姆岛马森村等地，16号到17号凌晨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方面17号还称，美军攻击霍尔木兹干省一港口城市的道路和桥梁，造成多人死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最新进展，称在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9:40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空袭。美军动用了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等力量，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力量。声明表示，这是美军连续第六个夜晚对伊朗实施空袭。中央司令部正在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并追究伊朗近期袭击商船的责任。伊朗继续瞄准中东地区国家报复，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天空中看到军方对来袭飞行物实施拦截。卡塔尔国防部稍晚表示，武装部队成功拦截来袭导弹。科威特也拉响防空警报，军方在17号凌晨表示，防空系统正对敌对导弹及无人机威胁实施拦截。伊朗则在17号凌晨称，军方实施闪电行动第11阶段，对美军驻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相关军事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袭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以及 P8 侦察机的部署区域，行动使用了阿拉什自杀式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加沙卫生部门在近日发出了警告，由于持续的封锁，加沙的救护车和紧急运输系统正在面临瘫痪。目前近70%的救护车无法正常使用，导致大量的伤患不能够及时送医治疗。卫生部门并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必要的物资，防止加沙医疗体系的崩溃。
5: 加沙卫生部门警告，由于运营危机加剧，加沙救护车和运输部门的情况正不断恶化，甚至可能达到全面瘫痪，这将直接威胁加沙医疗服务的连续性。为此，卫生部门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干预，提供运营设备和新的救护车。
6: كثرة الاستهدافات يتجه سيارات الإسعاف المتهالكة أصلا هي نعمل عليها من 3 سنوات وهي أصلا عمرها الافتراضي قد انتهى فزاد على ذلك نقص الزيوت ونقص الإطارات وقطع الغيار
5: 加沙卫生部门指出，持续禁止轮胎电池零件和燃油进入，等同于彻底关闭加沙紧急医疗系统。这种情况危及数千名伤患的生命。卫生部门还呼吁国际社会、联合国机构和人道主义组织立即采取行动，提供必要的运营物资。此外，加沙还急需60辆柴油动力救护车，以挽救紧急医疗服务能力。
7: تنفذ وحدة الإسعاف والطوارئ ورابط 1500 مهمة عمل أسبوعياً.وهذه عدد المهمات تعتبر كبيرة جدا مقارنة بعدد مركبات الإسعاف العاملة هناك ضغط كبير بالعمل هذا كله يؤثر على وقت الاستجابة للحالات الميدانية أثناء الإصابات مركبات الإسعاف العاملة متهالكة جدا بسبب عملها منذ بداية الحرب أي قرابة 3 سنوات
5: 卫生部门表示，由于封锁、直接损毁和故障等因素，加沙70%的救护车已经无法使用，导致医疗运输基础设施状况恶化。在82辆救护车中，39辆完全停运，17辆急需维修。在全部服务车辆中，约有100辆无法使用，整个系统每天承受极大压力。
8: These limitations threaten the current collapse of the ambulance and emergency system.Endangering patients' lives and threatening a complete breakdown of the healthcare system.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台中、台北市长批评民进党政府包庇致癌油下游业者。日本政府称食品消费税减税方案预计下月敲定。
9: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10: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9: 荷蘭，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74、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1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天罗地网，凌空揽件，中国开启可回收火箭时代，中美太空竞赛进入全新阶段，美军首度派出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中东战火延宕，如何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乌克兰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深入打击俄罗斯，能否削弱俄军作战能力？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我们来看到，在台湾，中联致癌油风暴持续的扩大。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台北市长蒋万安一再的批评赖政府第一时间已经掌握了含有毒油的下游业者的名单，却不愿意公布，蓄意的盖牌包庇护航，要求行政院长卓荣泰必须下台，赖清德公开道歉。
13: 中联油脂生产的沙拉油遭验出含有致癌物，事件延烧超过2个星期。但所波及的范围与产品不断扩大，至今尚未找出受污染的问题根源。台北市长蒋万安痛批赖政府第一时间不愿意公布下游业者名单，似乎想要息事宁人。
14: 政府其实掌握了下游业者名单，却拒绝公布，这就是盖牌。第一时间只愿意下架20%以上成分的毒油，但对20%以下的毒油却不愿意下架，这难道不是包庇护航吗？整个在处理毒油事件上面的无能，所以我认为行政院长卓荣泰应该要下台，赖清德应该要向全民道歉。
13: 蒋万安不满行政院长卓荣泰态度傲慢，要求他必须下台。 而卓荣泰甚至还不满台中市政府率先公布毒油流向，质疑台中市长卢秀燕为何要抢快。对此，卢秀燕回击，并非自己快，而是赖政府动作太慢。
15: 都要别人道歉，要别人负责，哈，那要向要别人救，要救别人的责。但是到目前为止，对于自己要不要道歉，对于自己要不要这个负责，哈，好像啊都没有明确的表示。那所以呢，刮胡子要先刮自己的胡子，不要只忙着帮别人刮胡子，哈。
13: 蓝营县市长批评赖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荒腔走板，如今毒油风暴席卷全台，原本应该是严格把关的食安防线，演变成为蓝绿阵营的政治角力。这场食安危机该如何善了，也将成为年底选战的重大变数。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针对于蒋万安多次公开的炮轰，民进党政府在致癌油事件上的处理适当，绿营台北市议员就指责蒋万安也没有处理好食安问题，双方在议会爆发了激烈的口角。
16: 台北市长蒋万安赴议会进行施政报告，却迎来绿营市议员的猛烈炮火。
17: 当你今天一个手指指着别人要开会议的时候，你至少还有三根手指要检验自己有没有认真做好台北市的施政会议的工作。
16: 蒋万安多次抨击民进党政府在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上处置不当，并喊话要赖清德道歉，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民进党显然对此相当不满。不过，面对绿营议员的围攻，蒋万安没有退缩。
18: 为什么行政院不愿意承认错误，连一句道歉都不愿意讲？
17: 议员要检验的就是市长，市长你缺席73%的食安汇报，
18: 但是我们
17: 现在我们还在检讨别人，
18: 我们不会改，不会不好。第一，群主出牌，蒋万安施政无能。
16: 民进党市议员轮番上台炮轰，火药味越来越浓，双方爆发激烈口角。
19: 其实我是所提问，是啊，你看我们讨论这么久，
20: 你敢不敢公开所有议员？
19: 我公开你所有的所知内容。
20: 你敢不敢？
19: 因为你是所知，
20: 你敢不敢？
16: 蒋万安与民进党市议员双方隔空互吼长达5分多钟。直到主持会议的台北市议会议长戴锡清强势介入，要求结束质询，才平息争吵。但蓝绿双方的政治恶斗仍在持续。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到，台湾的房价是居高不下，买房成为了部分年轻人遥不可及的梦想。赖清德就推出了青年安心成家购屋优惠贷款3.0方案，将会在8月正式实施。不过政策就遭到了民众党高层的批评，直指青年购屋困难的问题核心是在于房价太高，呼吁赖政府为错误政策道歉。
21: 赖清德政府为让年轻人安心成家，过去推出青年安心成家购屋优惠贷款 2.0， 但遭质疑促成房价飙涨。如今台湾行政院进一步公布 3.0 方案，与前版不同之处，新增育儿家庭贷款，总额从一般民众的1000万元台币拉高至1500万元，但申贷年龄需未满50岁，且申贷年龄加上核贷年限合计不得超过80。若个人一年所得超过200万元台币，无法申贷，且购买的房屋总价限制依各县市不同，集聚在2000万至3500万元台币之间。
22: 新青安就是希望协助那些还没有自有房子的年轻人，能够购置能够他自己的房子啊。
21: 新青安贷款相关议题引发台湾社会高度讨论，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直指赖政府的政策无法解决实际问题。
23: 笨蛋，问题是房价不是贷款，你房价一直高，那方便他贷款，只是让他背负更重的房贷而已。我跟陈佩琪，我们两个都是台大医生，你知道，所以我们缴房贷缴到，我都已经市长快要卸任了，到60岁房贷才缴完。
24: 新青安这个错误的政策，它补贴到的不是需要帮助的年轻人，它补贴到的是房价。赖清德政府都还没有出来跟所有的年轻人道歉。
21: 对于政策遭柯文哲批评，台湾财政部表示将督导银行做好贷款管控，并提供民众相关试算依据，确保贷款在可负担范围。

0: 真係一定要搜集一啲數據啦。頭先主席所講就係、是、你即係嗰個營運模式，即係預咗預計會係同以前可能有少少唔一樣啦。咁、所以一定要知道其實係而家啲人究竟爭幾多個鐘頭啦。佢哋嘅個主要嗰個地區喺邊度咧？司機要續牌，亦都要按照某一個基數，係無論係時數又好，或者程數又好，喺一個平均一個一段時間入面去做一個去計算嘅。咁所以你其實兩三個月，亦都香港亦都可能有講季度啦，有唔同嘅假期啊，等節日等等。咁所以一定要跨某一啲時間，先至可以收集到一個我諗相對係有用嘅數據，係俾特區政府去做呢個動態呢、這個調整。
1: 随着网约车点对点运输越来越普及，何靖康就建议特区政府未来应该针对于旅游高峰期超前部署，在大型节假日和盛事活动之前设好替补机制，增加网约车的许可证配额。至于完善网约车的保险方案，就有业界人士提到，目前已经有十家本地保险公司有意提供完善的网约车保险产品，在原有私家车保单的基础之上，针对于网约车牌照做出延伸，相关的细则还需要进一步的研发，有信心在十一月首批牌照推出的时候推出足够的保险产品来应对市场需求。香港恒生大学今天举办了2026东亚社会政策研究网络年会会议，而探讨在多重危机持续加剧的时代之下，社会政策的创新方向。今年会议的主题是多重动荡时代下的亚洲社会政策，汇聚超过了200名来自于全球121所顶尖院校的学者以及政策研究人员，来探讨现代社会目前日趋趋重于经济和工具性的目标，却忽视了发展人文层面等议题，重新定位人、价值与公平，以及在时代变迁之下进步的更深层次的意义。日本国会在周五正式通过了皇室典范修正案，有日本专家就批评日本政府将皇位男系男子继承原则预设为不可动摇的修法条件，并充分的讨论如何去确保皇族的人数，这种做法很不诚实。
2: 有关日本修改皇室典范，有专家批评这次修订虽是为确保日本皇族人数，但日本政府预设并始终坚持皇位的男系男子继承原则，并未从现实问题出发全面探讨解决方案。有在野党质疑应进一步讨论，但高市政府最终仍按预设条件制定法案强行推进，难免引发外界批评。
3: もういわば都合のいいところでは、従来の元素をその持ち出して、で今回変えることのそのいわば方便に使ってる。でこれは非常にある意味で、合理的に見えますけども、実は非常にあの不誠実だと。
2: 日本专家指出，在1947年脱离皇籍的十一个日本旧皇族支系中，现今仍由男系男子继承延续的实际只有四家。当今日本是自由社会，对于以养子身份成为皇族，普通国民并不了解这将失去哪些自由，而养子本人也会面临困境。
3: 自由な一般国民が、養子として皇族になることがいかに大変かというのが分かればですね、そんなお気の毒なことをしてさせていいものか。それはやっぱり、慎重でなきゃいけない、あるいは絶対そのことはいけないという反応も多分出てくるだろう。
2: 日本专家表示，养子并不是单纯取得皇族身份，而是必须承担未来生育男性子嗣的压力，而养子的配偶及子女也将面临同样压力。这次修法并未讨论女性天皇的可能性，不过女性皇族婚后可选择保留皇族身份，若女性皇族继续留在皇室，切实履行公务。未来也可能再次引发国民讨论。凤凰卫视杨佳、大司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日本政府计划建立现金补贴与减税相结合的可退还税收抵免制度，支援中低收入的人群，争取在2029年度来实施。日本政府在周五就表示，食品消费税减税方案仍然有待朝野党派的协商，预计最快在八月份敲定。
4: 超党派社会保障国民会议日前已决定将设立现金补贴与减税结合的可退还税收抵免制度。对此，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尾崎正直周五表示，新制度将通过与收入挂钩的现金补贴及减税机制支援中低收入在职人士，并计划于2029年度开始实施。
5: 中低所得の現役世代に着目をして、負担軽減と。

0: 労促進という政策目的のもとで、負担と現金給付を総合的に捉え、純負担率を調整する、所得に連動したきめ細かな給付、こちらを行う新たな制度となるもの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1: 而有关食品消费税减税问题，目前朝野党派仍未达成共识。高市政府提出，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由8%暂时下调至1%，为期2年，并通过补贴机制实现低收入群体实际赋税为零。不过，在野党仍持反对意见，相关方案尚未敲定。
0: 飲食料品にかかる消費税減税を含むつなぎの部分に関しましては、改めて各党のご意見を伺うために、来週22日にも実務者会議を開催すると、小野寺議長が述べられたと承知をいた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
1: 日本政府即将公布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并计划在8月上旬前就食品消费税减税方案做出最终决定。日本政府希望通过临时下调食品消费税，减轻物价上涨对家庭生活的直接影响，同时通过现金补贴和减税，持续增加中低收入在职人士的实际收入。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3: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内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感动上映，从电影到现实，一代代在香港的潮州人也有说不完的故事。
4: 嗱，我哋潮州人咧做生意咧，最紧要讲个忠实老实。
5: 我真系好多餸我都系跟以前啲记忆咧去复刻翻以前嗰种感觉。
6: 我哋系唔可以忘记一啲好基本嘅价值观，有情有义，做人有信用。
3: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皮尤调查显示，多个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20年来第一次超过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对外政策惹起了很多的争议。特朗普还打算扩大对伊朗的战事，甚至会展开陆地战。分析说，全球石油库存濒临耗尽，文后会谈谈特朗普还是要算一算经济账的。AI 加剧了通胀压力，使得韩国央行最后决定加息0.25厘。韩国股市暴跌超过6%，而韩国的监管机构收紧杠杆股票交易。在一项针对全球36个国家的民意调查当中，多个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美国。这多个国家意思是36国当中的20国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美国。当中对中国好感度最高的是巴基斯坦，对中国好感度最低的是日本。这项民意调查是来自于美国的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15号发布的这个消息。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了美国，这也是他们历次的调查当中出现的第一次逆转。调查是在2月份到5月份进行，36个国家和地区大约有4.2万人为对象实施。对中国的好感度比去年调查时的38%上升8个百分点。对美国的好感度从48%下降12个百分点，在36个国家和地区中，对美国的好感度明显高于中国的只有日本、印度和以色列等6个国家。伊斯兰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远远超过美国，在巴基斯坦相差达到75个百分点。巴基斯坦对中国的好感度高达90%，也就是说，在包括美国在内的37个国家和地区中，对中国好感度最高的是巴基斯坦的90%，其次是尼日利亚的78%和肯尼亚的76%。对中国好感度最低的是日本，只有11%。因为美国尊重自由的民众比例从2021年的调查逐步在减少，这个趋势在欧洲国家尤为明显。瑞典从61%降到27%，德国从62%降到34%。调查指出，特朗普上台，尤其是在第二任期之后的一系列对外争议性举措，导致了各国民众对美国的观感变差。特朗普对外的政策其实要看看最近对伊朗的战争始终都还没有终结，什么时候能够打完不知道。而特朗普现在还威胁会扩大对伊朗的战事，甚至可能会打开陆地战。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对于很多的这个分析来说，就是即便是特朗普威胁扩大，但实际上也还没有看到获胜的最后的路径。美国官员表示，在连续几天听取高级助手的简报之后，特朗普总统正倾向于扩大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可选方案包括了加强空袭，或者派遣地面部队夺取霍尔兹穆兹海峡附近的伊朗岛屿，以及轰炸一处可能用在秘密核活动的坚固据点。《华尔街日报》15号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14号跟多个高级幕僚召开战情室会议，讨论了可能派遣美军部队占领哈尔克岛等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领土，以及对伊朗靠山一处尚未被美国锁定的涉及核目标实施空袭等等的问题。报道同时指出，美方的潜在选项还包括加强空袭力度等等，而美军仍然有可能对伊朗更多目标展开空袭，包括能源设施。但特朗普还没有就下一步的行动做出最后的决定。美军在重新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之后，也第一次向商船开火，他们袭击了一艘驶往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的油轮，这也是美军在重新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之后第一次向商船开火。有分析认为，最近的交火升级导致这个海域的航运进一步受阻。专家指出，打通海峡将需要更多的兵力，而且需要耗时好几个月的时间。到了这个星期三，随着美伊两国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水道展开激烈争夺，船舶追踪机构 Captor 说，通行风险日益加剧，这个海峡的交通量已经下降了。而美国对伊朗的战争究竟拖到什么时候不知道，但是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是政府公开数字的3倍以上。
由于美国国防部拒绝公布完整账目，追加拨款面临了国会的阻力。面临资金短缺的国防部已经申请追加680亿美元的预算，然而在成本高度不透明的情况之下，国会对批准拨款意愿不高。还有，根据美国广播公司估计，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致能源价格上涨，还额外给美国消费者造成大约690亿美元的成本负担。金融时报的分析说，特朗普重启对伊朗的战争看不到明确的取胜路径，因为一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随着中期选举临近，这位美国总统将如何设法降低这次最新升级会在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的代价？中期选举临近，对美国共和党来说压力是很大的。共和党籍的政治战略家罗恩·邦让就说，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似乎已经是走投无路。现实在显现的就是这件事情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解决，而这个一段时间可能是几个月，又或者是几年的时间。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克劳就说，根本特朗普没有什么战略，他想一出是一出。联合国关注美国伊朗战争如果再次重启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环球市场担心的是全球石油库存即将会濒临耗尽。 IEA 能源署已经表示了这样的担忧。至于在中国方面，有分析认为为了补库存的话，中国可能会增加原油的进口，这对于之前中国在前几个月减少进口也使得全球的油价有所缓冲的局面可能会出现改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5号再次对美国伊朗的局势升级表示了关切。他警告说，如果两国重新回到全面敌对状态，将给地区和平和全球经济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呼吁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强调各方都必须要依照国际法尊重航行自由权利。联合国说，目前仍然在不同层级跟美国和伊朗保持接触，希望能够推动双方恢复和谈。有石油交易员警告，霍尔木兹海峡最新一轮的紧张升级标志着一个高风险的新阶段，也就是市场面临新的供应中断风险。国际能源署 IEA 在上个星期五已经表示，在他们成员国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紧急储备当中，将近1/3已经投放市场，意味着这一部分的供应再过几个星期就会耗尽。而《华尔街日报》说，中国长期以来的原油采购低迷状态可能正在接近尾声，这个变化将会使得全球石油市场失去一个关键的缓冲。在美国跟伊朗的冲突期间，中国炼油商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了市场，为最近的油价平和提供了一个缓冲的作用。但是现在呢，可能中国的买家也开始要进场了，因为中国也需要补充库存。另外，还有美国国会的跨党派议员在13号公布了对俄罗斯制裁法案的修正案。当中将对中国还有印度等进口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比较多的国家征收最高100%的关税，而采购俄罗斯天然气的日本有望被列为例外的对象。如果这个法案真的获得通过，对全球的石油市场会产生些什么样的作用，也是受到关注的。 IC 布油在星期四的时候是84.7附近，美国纽约期油在79.65上下。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如果扩大，甚至会展开地面战的话，那么国际油价上升绝对是可以预见的，也会推高了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对于美国的民众来说，现在面临的几个不只是汽油价格的高涨，还有几个挑战在民生方面，比如说热浪来袭，使用电力就会增多，还有美国的 AI 公司要建立一些数据中心，又会抢去民众的用电量，这些已经遭到了民众的大力的反击。所以美国纽约州开始成为美国第一个停建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的这个州份，特朗普总统带来有批评这样的一个做法。美国今年夏天多个地方遭受热浪侵袭，耗电量巨大的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数据中心，被指为是加剧电网负担，影响了普通民众用电，长时间可能威胁环境。纽约州州长霍楚在当地时间7月14号签署行政命令，暂停纽约州新建用电规模超过5000万瓦的 AI 数据中心，最长暂停一年。全美大约有14个州份考虑仿效，科技业界则担心这会影响到 AI 产品的更新迭代，造成经济损失。美国媒体报道，2019年以来，纽约州居民用电均价已经上涨了68%，电价水平位居全美第八。
特朗普在星期三呢，于社交媒体上就批评纽约州长霍楚暂停大型数据中心环境许可的行政令，说这是个糟糕的决定，要求纽约州立刻改变立场。他说，数据中心带来的税收跟就业是液态黄金，是各州和社区可预。

0: 可求的巨大胜利。而霍楚即刻在社媒上予以回应说，为 AI 提供算力的社区理应该共享成果。他反问，如果数据中心珍惜业态黄金，纽约人难道应该只得到残羹剩饭吗？皮尤研究中心在今年四月份的报告说，纽约州目前总共拥有148座正在运营的数据中心，在全美各州当中排名第五，而全美共有超过3000座正在运营的数据中心，另外有1500座正在建设当中。美国六月份的 CPI 下降了3.5%，那么如果说这个电力在上涨的话，当然会使得这个美国的通胀上升，而美国通胀上升呢，当然还有就是油价等等。对于最近的通胀下降，对于美联储来说还没有决定到底是不是应该要维持利率，或者是加息，或者是减息。联储主席沃尔什呢还在观看数据，特朗普说不加息挺好的，维持现状也不错。特朗普星期三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相比于加息，美联储暂停利率行动要更好。他重申希望降低利率，预计年底通胀会比现在更低。而美联储主席沃尔什15号在连续第二天到国会作证的时候，于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接受质询。他强调，美联储的独立性神圣不可侵犯。虽然经常跟特朗普政府官员保持联系，但货币政策决策将完全依据经济数据，不受政治因素影响。沃尔什表示，美联储最重要的资产不是印钞能力，而是市场对央行的信任和公信力。所以，美联储必须要依照国会授权履行稳定物价跟就业的法定职责，而不是受到政治压力去左右。沃尔什说，美国通胀虽然已经连续两个月降温，但是距离2%的政策目标还有一段距离。目前各项物价指标都只是观察通货膨胀的不完美工具，所以现在还不是宣布胜利的时候。我会马上就此来做分析。
1: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纽约州，它是作为一个州，它下令停止建设数据中心，但是特朗普非常不满意。然后呢，这边的利率的决策，特朗普又想插一杠子。在特朗普自己的社交媒体和他的讲话当中，他把自己描述为呢和造物主一样无所不能的。其实呢，就是他的批评者，就是刚才新闻当中谈到的美国的国会议员讲。他根本没有什么战略，他想一出是一出，所以现在看来很多问题呢，他不插手反而是好，他一插手呢，事情就越搞越乱。你比如说这个数据中心的事，那肯定，因为你美国的电力供应跟不上，你数据中心越多的话，那就他可以高价去抢电，居民就没有。那对于纽约来说，过去这一年增长68%的这个电费，那当然他有理由这么做嘛。如果特朗普这个时候插手了，变成两党之争，那其他民主党执政的州就照样限制你。所以呢，特朗普如果不管，就是一个地方的事；如果管了，可能就很多地方都会造成和他对立的这个情绪，因为他要选票嘛。同样在利率这个问题上来讲，你少说两句话，其实一点事都没有，因为现在六月份的通胀已经下到了3.5%。当然从沃什的情况来看，他是说要捍卫这个美联储决策的这个自主性和独立性。如果特朗普这时候说多了，反而可能给沃什以后做决策带来更多的压力。
0: 谢谢文慧，嘉琪，我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聚名赞助播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凌公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继续回到《金石财经》。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 WAIC 17号要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最近已经到了上海。习近平在15号于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主席在17号也会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而在这个会议期间，我们看到媒体报道说，人形机器人已经到岗，而人类观众请准备，当中包括了所谓的造车工人，或者是厨艺师、茶艺师、鉴定师，我们在里都会看到机器人在这个地方。这场大会叫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大会要正式开启，人类会看到很多的人形机器人在这里出现。1连4天的大会呢，即将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出席大会的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经乘机抵达上海，并且会出席17号开始的会议。古特雷斯多次呼吁强化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这个星期我们看到全球将近200名经济学家跟科技领袖共同签署一份叫做我们必须立刻行动的声明，说人工智能在未来10年可能变得更加强大，并且说这项技术可能会带来风险。而这个签署当中还有包括10多位的诺贝尔得奖得主。所以呢，站在全球 AI 治理的十字路口，如何实现跨界的而且是跨国界的规则共筑，现在大家非常的关注。在科技发展的时候， AI 是最受关注的。美国科技界最近有几项受到 AI 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很多的企业开始大规模裁员，另一方面是 AI 的企业要大规模的在市场融资。而启动 AI 企业大规模融资的第一炮，那就是 SpaceX， 股价已经跌到了发行价以下。美国的 Anthropic 正在推进 IPO， 承销银行已经安排他们跟机构投资者路演，最早会在今年10月份上市。这次 IPO 由 Morgan Stanley、高盛、摩根大通联席承销，最新估值目前到了9650亿美元。在 AI 热潮推动之下，今年全球 IPO 募资总额已经达到2275亿美元，创下2021年以来的新高。这次上市如果按照计划推行的话，会使得 Anthropic 早于中国 AI 公司 DeepSeek 登陆公开市场。而 Anthropic 上个月已经先于美国的 OpenAI 提交了上市申请。对于 OpenAI 来说，他们现在正陷入 IPO 的困局，因为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OpenAI 的 IPO 窗口正在收窄。一年前 OpenAI 上市的设想让华尔街兴奋不已，但现在又遇到了很多的问题。除了内部的人事和管制之外，上个星期五苹果公司还起诉了 OpenAI， 说他们窃取商业机密。而启动这次 AI 大规模 IPO 的，那就是 SpaceX， 股价在星期三第一次跌破了 IPO 发行价，最低的时候呢到了132.15美元。收盘的时候呢跌不到1%。不过我们来算一算，从6月登陆华尔街以来到现在，它的市值已经蒸发了0.92万亿美元，相当于蒸发了10000亿美元了。来看看文辉谈目前这样的一个现象，说 SpaceX 遭到抛售， AI 的叙事还能唱多久？
1: 这个 AI 的叙事，我想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顶峰的就是 SpaceX 上市。它本身这个规模很小，所以它就把原来收购的推特那东西全部打了一个包，放来做大了这个故事。所以它一度的时候2.1万亿美元的市值，225美元一股。现在呢又跌回到这个发行价附近，一度是跌穿了，现在又回来，因为它的护盘能力还是很强的。当然现在不排除啊，它以后还会上涨，但是呢，就是它已经把市场给吸得差不多了。因为就是它是800多亿美元，它预计750美元，后来用这个其他的机制超售之后就是800多亿，然后呢它拿了这个钱之后

0: 马上他又发了一个250亿美元的债券，那个债券一流动之后是跌得最快的，所以他这个主市场上拿了1000亿美元，这样呢就把这个窗口，说这个窗口期还在收窄，其实他可能把那个市场都给吸干了，这样就对未来要上市的两家真正搞 AI 的公司，马斯克那不是什么 AI 公司啊，对吧？真正搞 AI 的公司呢就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就造成巨大的压力。现在呢 Anthropic 现在看来还不错，因为他收企业用户，他这两个都是搞闭源模型的。也有一个巨大的疑问，就是虽然他是很多钱，就是我把数据给你，然后用你的这个模型，最后呢你突然搞出一个来吃我的东西，所以很多用他的这些企业用户就表示巨大的问题，对以后和他的合作。OpenAI 可能难度就更大，所以现在的这个就还有几个月时间，大家就看这个叙事方式有没有改变。如果照以前那个叙事的话，恐怕这个 IPO 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1: 在 AI 的产业链之下，韩国的股市今年呢大幅度的上涨，最近呢出现了很大的波动，也由于 AI 的推动，韩国的通胀上升，所以韩国央行在星期四出现了3年来的第一次加息，股市大跌。在市场担忧韩元走弱和能源进口依赖的时候，韩国央行在申炫松上任之后第一次采取行动，韩国首尔股市应声下跌将近7%，韩元走强到了1478对一美元。韩国央行将利率呢调整0.25%，这是星期四韩国央行在结束议息会议之后，委员会一致通过加息决议，预计受益于 AI 热潮跟芯片产业的繁荣，今年经济增长率会大幅度超过五月时预测的2.6%。同时，受到韩元汇价低迷和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核心通胀率也可能高于先前预测的2.4%。央行说，鉴于通胀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维持在目标水平上方，并且出口和内需依然强劲，有必要继续采取进一步加息相一致的政策立场。我们看到韩国为了遏制这个股票的波动，所以他们也有一个新的措施。最新的措施呢，就是要加强单一股票杠杆交易保证金要求，最低保证金由1000万韩元提高到3000万韩元，仅认可现金作为保证金。韩元对美元涨幅扩大到1478韩元对一美元，而韩国股市急跌6.37%，盘中综合指数还有高斯达克指数都实施临时停板，芯片股的抛售潮重启，打击了大盘暴跌。至于在韩国股市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调整，也就是投资者不再 all in AI 的时候，资金是不是流到香港来了？有市场认为说，部分的资金呢可能提前流向在香港的科技股、券商、创新药等等的领域，寻找下半年的结构性机会。港股今天连续第五天攀升，资金继续由 AI 概念股回流传统科技和金融等板块。上恒生指数收盘25008点，上升327点，升幅1.33%。国企指数升1.63%，科技股指数升1.98%。主板成交3228亿港元。日本股市大跌2.79%，接连失守68000和67000两个整数关口。台湾股市轻微下跌0.01%，收盘的时候呢，回到了45000点关口。台积电在他们今天的这个业绩报告当中，还是非常看好人工智能的大趋势，说未来3年的资本支出会显著高于过去3年，并且会在中国台湾建设13座先进制程和先进封装晶圆厂，同时会再向美国投资1000亿美元，将会落地亚利桑那州多新建多座晶圆厂，后续会再增建4座。我们最后来谈谈，特朗普想要扩大对伊朗的战争这件事情，经济账到底是怎么算的？
0: 现在特朗普呢，他确实向国会又申请了要再打60天，从7月7号开始。但是特朗普说得很清楚啊，目标是把伊朗逼回谈判桌来。伊朗说我从来没有离开，所以呢，特朗普他是用军事在做这个外交，的努力，但实际情况就是特朗普呢，他知道这个账是越来越难算的。他以前的时候就说，哎，我们占便宜了，你看我们还运出了1亿桶的这个石油来，如果说没有我运出的话，这个油价就涨到200美元一桶了，但实际情况现在看来要比那个复杂的多，就是在军事上他花的钱 是需要国会批准的。原来它是轻描淡写，说是在五月底的时候花了290亿美元，现在披露就看起来是花了1000亿美元。而且呢，它很核心的，现在再这么打下去，因为它打的都是这种远程的精准制导的导弹和炸弹，还有呢，伊朗一反击之后，他就又不得不用自己的爱国者这个防空系统，所以呢，就把这个美军的重要的战略军事资产的储备给打没了。那现在你短期看美国的军工企业又生产不出这些东西来，那么第二个他要算的这个大账就是全世界的石油供求关系。虽然在前段时间这个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一度降到70美元一桶，但现在又上了80多美元，85到87美元一桶，所以美国的这个物价它马上可能又会起来。本来是3.5，大家觉得6月份挺好，可能到7月份它又上来了，因为和这个油价息息相关。但现在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在3、4、5月份很克制，没有在全世界采购原油。那现在，其实这个问题最先出问题的一定不是中国的石油库存，而是别的国家的石油库存。我看到这个报告其实是有偏颇的，因为当时中国不采购，还给这个全世界提供很多像这个清洁能源、光伏这样的设备。当时这个坎贝尔就是拜登时期的常务副国务卿，就是说要警惕中国去抢夺全球的好感。这不今天那个好感不就来了吗？
1: 所以其实有不同的看法。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45年日本投降后，那个曾策划八单死亡行军，甚至犯下食人暴行的日军军官石正信，隐匿泰国丛林，从此逃过战犯审判。
2: Of course, they knew, you know, exactly what he had done in terms of the war crimes that he'd committed. Suji was put into, you know, a unit in American, U.S. intelligence in Japan.
3: で、あの戦争が経ってから数年経ってようやく日本に戻ってきて。で国会議員にまでなりましたけれども。
1: 从日本战犯到纳粹高层，二战后他们逍遥法外，成为大国间相互制衡的一颗颗棋子，正义审判沦为一纸空谈。
2: Werner von Braun, was aware about the situation inside the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He visited the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to select concentration camp inmat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weapons at Dora.
1: 在浸染万千亡魂的血色研发之上，战犯专家被美苏欧多国争抢，军工黑科技就此流向全球。
3: 731部隊に関わった人たちが日本の医学の中心になっていきました。ほとんど。
1: 1945没有成为法西斯的终点，一段被刻意掩埋的战后秘史即将完整揭晓。暗影交易，隐秘的战后遗产，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并且发表讲话。泽连斯基回应国防部长卸任争议，承认军方内部存在矛盾。斯塔莫卸任英国首相前最后一次出访乌克兰。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理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今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习近平同泰国总理阿努廷、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人步入会场，现场响起热烈掌声。随后，习近平同来华出席大会的国际贵宾握手，并且一同合影留念。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于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习近平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着治理挑战。各国应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习近平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共建，要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习近平表示，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习近平还表示，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1: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我宣布，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0: 俄乌两军拉锯战持续，而有俄消息人士透露，俄军近期在亚速高地利用电子战系统成功迫降了一架美制大黄蜂无人机。目前，俄防空专家正在通过拆解研究这一架无人机，试图找到反制乌军无人机战术的新办法。

0: 据俄罗斯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无人机被迫降之后被立即送往了封闭的实验室进行详细解剖，经验丰富的俄罗斯防空专家远远超出了他们最悲观的预期，其软件重大的缺陷之一也被发现，当电池电量极低时，软件会指示无人机必须攻击完另一个目标失败之后才能够进入自毁的程序。俄防空专家科努托尔认为，美方无人机包含了与标准军事算法截然不同的设计，该程序并非简单地搜索军事装备的数据，而是遵循严格的优先级的顺序，为俄军防空反制找到了对应的写法。
1: 那么最近呢，俄乌军队呢在顿巴斯前线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俄军目前是大幅度向北进行一个推进。
0: 周四，俄乌两军战斗最为激烈的地区位于顿涅茨克行政区境内，一是德鲁日科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勒维扬斯克的堡垒带，俄乌两军在这个方向集结了大约180,000的兵力。乌军的侧翼红利曼也已经暴露，当天俄军控城红利曼约87%，乌军正通过四旋翼的无人机尝试向市内的残部运送水、药品和弹药等补给。乌克兰武装部队此前驻扎在红利曼的初始兵力约为10,000人左右。俄罗斯前线的消息人士指出，自此乌军可能损失近9,000人左右，许多乌军的残余人员也没有得到许可便擅自放弃了阵地，向北顿涅茨克左岸撤退。此二是多布罗皮利亚市，它位于靠近第聂布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边界的交通点，该市战前人口为30,000，这里以低层和中层建筑为主的矿业小镇，这里也是乌克兰最大的煤炭生产商之一的企业，它拥有5座的煤矿。之前俄军中央集群控制了新顿巴斯和库图佐夫卡市，近日在其东南翼俄军进入到别利茨科耶定据点作战，企图切断特0515公路线，并拉直这条从格里希诺新列克桑德里夫卡到多布罗皮利亚的接触线。如果俄军能够从西部抵达，那么就形成了攻击德鲁日科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斯勒维扬斯克的左翼。之三是扎波罗热地区的奥列霍夫的中心点，俄军的南集群和第聂伯河集群围绕着奥列霍沃从东西南3个方向发起攻击。今年5月，乌军集结了6个旅再次发动类似的攻势，但仅突破了15公里之后，双方进入到目前的阵地的消耗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对你此刻的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日接待到访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时，回应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卸任的争议，承认军方内部存在矛盾。
3: 在与斯塔默共同会见记者时，泽连斯基公开承认，已卸任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和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在不同层面存在冲突，并表示费多罗夫将留任总统团队中。
4: President під час війни не має обирати в такій ситуації. Чесно, я дуже хотів би єдності. Сторони її не знайшли. І в цьому проблема не тільки сторони, моя. І, тобто я не знімаю відповідальності.
3: Зеленський晚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已指示国家安全局长赫马拉履行国防部长的职责，继续改革国防领域，在完成必要的法律程序后，将向最高拉达提交任命国防部长的提案，寻求议员们的支持，任命赫马拉为乌克兰新任国防部长。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2: 英国首相斯塔默16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并宣布英国将出资3亿欧元协助乌克兰采购。

0: 6架瑞典鹰狮战机，而这也是斯塔莫卸任之前的最后一次外访。
1: 斯塔莫16号重申，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坚定不移，不会因为英国政府换届而发生改变。他表示，英国政府约30亿英镑的对乌军事和财政援助承诺将继续兑现，未来也会继续支持乌克兰提升防空和国防能力。
2: Confirmation once again that the British people stand with you with everything we have.
1: 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向斯塔莫颁发乌克兰自由勋章，表彰英国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经济和外交支持，以及斯塔莫本人推动两国合作所发挥的作用。
3: І я хочу подякувати тобі особисто, Кіре, подякувати твоїй команді і усім британцям.
1: 双方还讨论了如何进一步推进志愿联盟的合作，确保欧洲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安全保障，为未来实现长久和平做好准备。凤凰卫视杨慧琛伦敦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内地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支与结售汇规模创新高，香港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令今天起生效。
4: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唉，荷蘭，但係我都仲係中意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74、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1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时，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国际社会也应继续为此提供助力。王毅强调，美伊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来之不易，既是双方谈判成果，也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巴方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协调斡旋作用。备忘录核心条款不仅符合当事方根本和长远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共同期待，理应倍加珍惜，需要精心呵护。和平就在眼前，不能功亏一篑，更不能得而复失。各方应履行所作承诺，遵守备忘录的规定，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巴方调解努力，也将继续的以自己的方式为推动局势缓和发挥建设性作用。达尔介绍了巴方近期所做的努力，感谢中方的理解和支持，表示巴方将会迎难而上，继续积极劝和促谈。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今年上半年中国外汇市场保持运行平稳，交易活跃，银行代客收外汇的收支和结售汇率规模都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

0: 显示出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
1: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支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为历史同期新高。其中，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较去年全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也显示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跨境资金整体呈现净流入态势，国际收支则延续了经常账户顺差，同时境内主体对外投资运用增多的态势。
2: 前五个月啊，境内主体新增对外投资3000多亿美元，对外资产规模继续增加。2020年3月末，我国对外资产约12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未来我国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
1: 外汇局方面还透露，近期正在抓紧推进相关工作，争取尽快发放新一轮合格境内投资者 QD 的额度。
3: 那么近期呢，我们正在抓紧推进相关的这个准备工作，争取尽快发放新一轮的 QD 额度，更好支持和服务境内居民真实合规的境外证券的投资需求。
1: 今年以来，全球创新资本投资中国的动能增强。国际收支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外资流入规模占比明显提升。为进一步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外汇局方面表示，将会连续第四年推出一揽子政策，包括进一步简化资本项目结汇支付手续，以及对走出去企业简化资金汇出审核等等。这些改革措施将会在完成相关的工作程序后，按照规定发布实施。凤凰卫视新闻王磊北京报道。
0: 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家街道在今天上午突发山体崩塌，造成人员被埋。截至目前，现场已经搜救出了9名受困人员，均暂时没有生命危险。而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的展开当中，具体被困人数还有待进一步核实。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关负责人率工作组前往到现场指导救援处置。重庆市彭水汉家街道乌江沿岸在上午9点许发生了山体崩塌，下方有多栋居民楼垮塌。经初步核实，社区网格员在8点左右发现有零星落石之后，就组织了60余名的群众安全转移。期间发生山体滑坡，有部分人员被埋。香港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令在今天起生效，规定在所有建筑地盘内需要全面的禁止吸烟，以减低火警风险，保障工人及公众的安全。
4: 香港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令下，任何人士在建筑地盘内吸烟，劳工处治安主任会及时票控，违例者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港元。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及分判商需采取所有合理步骤，以确保没有人在建筑地盘内使用明火点燃、吸用或携带燃着的吸烟产品，违例者最高被判罚款40万港元。劳工处表示，过去数月已开展一系列宣传和教育工作，也会与建造业界持续沟通，并已经与其他执法部门保持协作，确保执法流程顺畅。香港建造商会会长在一个电台节目上介绍建造业工地禁烟实务指引，以督促业界执行禁烟法令。
5: 在这个地盘的管理阶层要参与，譬如有人要安排一些措施，可以令到工人出入地盘的时候可以将他那些香烟打火机有一个可以收藏的机会。相关的人士，譬如好像是安全主任，又或我们的安全督导员呢，会定期安排这些早会啊，又或这个在工地会议那里呢宣扬我们禁烟的政策啦。
4: 劳工处也会继续举办讲座及巡回展览，推广无烟文化及协助有需要的人士戒烟。另外，劳工处快将发布修订中的棚架工作守则，包括为棚架底护板订定物料要求，以及订定保护木需遵从注册承建商作业备考85相关要求，进一步确保防护物料符合所需的主燃效能标准。凤凰卫视杨

0: 規劃、加快北部都區建設列為首要的議題。新皇崗口岸的便利將促進北都和深圳教育與創科的方面各個方面的互聯互通的發展。
1: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将会全力配合立法会审议条例草案，争取早日完成本地立法工作，并继续与广东省人民政府及深圳市人民政府紧密合作，全速推进口岸向公众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将成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缩短至5分钟。最高每日可处理约20万人次。布利策新闻奖得主刘湘臣在香港书展推出了全新出版作品，用镜头带读者观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貌。
2: 曾在美国担任摄影记者的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刘湘臣带来新书《古道新章：世界里的中国》，刘湘臣“一带一路”个人旅程。讲述一条古老的丝绸之路在当代镜头下的风景。自2023年起，历时3年，73岁的刘湘臣沿古丝绸之路走访2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54个地区，环绕地球7趟，共26.7万公里，以镜头讲故事，记录各地风貌。刘湘臣在分享会上表示，作为摄影师，擅长观察人的行为特征，从而读懂时代变迁下关于人的故事。他又鼓励年轻人大量阅读，丰富知识结构。
3: 我觉得中国无论如何怎么变、变化、发展，都为中国的成为中国的大故事。我喜欢我的工作，所以我的工作，总是想做一些故事，是大家都明白的，大家都看得懂的。而这些事情吧，相对来说对我们这个地球会有某种不小的影响。
2: 刘湘臣的镜头里，从香港国际机场三跑系统的基建奇迹，到柬埔寨农村、中亚古城、非洲大地，从秘鲁的前凯港到伊朗库姆的古老商队驿站，刘湘臣拍下了庞大的工程，也拍下了普通人的饮食、亲人合影、沙漠中的舞蹈，构成一幅宏大而细腻的“一带一路”图景，见证中国与全球经贸格局、社会民生的深刻蜕变。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1: 随着 K-pop 文化持续火热，韩国上半年唱片出口额创下历史同期新高。韩国关税厅周五公布，上半年韩国唱片出口额2.57亿美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同比激增了1.25倍。其中，对美国出口居于首位，中国内地和日本则排名在第二和第三，而后主要则是欧洲和港台地区。当地分析表示，防弹少年团和 BLACKPINK 的专辑合计售出600万张，成为了 K-pop 市场摆脱停滞的主要推动力。如果当前势头可以持续，全年唱片总销量有望突破1亿张，达到了2023年巅峰时期的水平。印尼一艘客船15日在南苏拉威西省附近的海域因为发动机故障沉没，目前确认已经有1人死亡、24人失踪，另外有49人获救。印尼国家搜救局的官员在16日表示，已经确认事发时客船载有74人，国家武装部队、警察、渔民还有当地的居民都参与救援，目前有49人获救，1人确认死亡。搜救人员正在寻找另外24名失踪乘客。救援负责人表示，搜救的地点海浪高、风势强劲，恶劣天气阻碍了救援工作。这艘船于15日的上午从南苏拉威西岛塞拉亚群岛一港口出发，前往到另一岛屿，在距离目的地港口大约79公里处沉没。船上除了乘客和船员之外，还载有椰子干、牛只，还有摩托车。印尼岛屿众多，渡轮和小型船只是岛屿之间重要的交通工具，海上事故时有发生。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剧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显示，内地六月份的全社会用电量达到了8981亿千瓦时，按年增长3.7%，而首六个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1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71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是4.9%。第二产业用电量约3.3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第三产业用电量是991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用电量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数据直观展现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是增速达到56.9%，互联网数据服务达到44.4%，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带动用电量激增。比如，每让人工智能生成5秒的高清视讯，用电量相当于充满10部手机。为此，国家能源局表示将统筹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与伊朗继续相互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于美东时间15日晚上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目标。伊朗则再次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发起攻击。
1: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6号凌晨，伊朗首都德黑兰拉响防空警报，持续至少1个小时。德黑兰省的帕克达什特也报告称，听到了与防空系统启动相关的声响。巴尔斯通讯社称，在塞姆南和周边地区也听到了爆炸声。半岛电视台称，当晚稍早前，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和科纳拉克等地均发生了爆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称，防空部队在安迪梅什克上空拦截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5号晚上9点结束了一轮针对伊朗的夜间空袭。美军打击了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沿海监视设施，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还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包括阿巴斯港在内的多个地点的目标。中央司令部并称，当天上午，美军在持续90分钟的空袭中，打击了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设施和巡航导弹阵地。伊朗方面则称，动用攻击型无人机对驻扎在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通信系统一个固定雷达站和燃料库实施了打击，对科威特的阿里萨蒂姆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与无人机联合袭击，目标包括一套预警雷达系统以及美军士兵的集结点。巴林则在当地时间16号凌晨2点左右连续拉响2轮防空警报，随后传出数声爆炸声。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重燃战火，据《华尔街日报》15日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选项包括夺取哈尔克岛。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同一天播出的一段采访中，明确否认美国派出地面部队推翻伊朗政权的选项，认为单靠武力无法赢得伊朗战事。万斯还批评以色列某些势力砸钱抹黑自己，试图破坏谈判，让战争无限期进行下去。
1: 在接受保守派播客主持人乔罗根采访时，万斯为美伊外交斡旋进行辩护，认为单靠武力无法赢得伊朗战事。他表示，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中的船只开火太过容易，即便是轰炸他们的雷达、消灭他们的无人机和导弹，也无济于事，必须真正愿意进行对话，并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万斯称，他对美国内外不能和伊朗人谈判的声音非常失望。万斯又排除了向伊朗派遣美军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他表示，如果伊朗民众想要推翻现政权，那是他们的自由。美国不会为了实现伊朗的政权更迭而派遣150,000地面部队。万斯警告，不应该允许伊朗像利比亚那样沦为失败国家，否则可能会引发恐怖主义，并导致数百万难民涌入欧洲和美国。 万斯还提到《时代周刊》的一篇调查报道，他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的某些势力试图资助一场运动，操纵美国公众对伊朗战事的看法，并破坏旨在结束冲突的谈判，使这场战争无限期地进行下去。万斯称自己致力于完成总统特朗普定下的谈判目标，因此受到被资助群体的持续抹黑攻击，但他仍将坚持为美国民众做正确的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万斯高调参与美伊外交斡旋，并在主流舆论场对以色列进行不留情面的炮轰，他所扮演的角色是很耐人寻味的。在美国政治传统中，副总统常被讽刺为备用轮胎，主要就是负责出席一些礼仪性的活动，比如友邦领导人的葬礼，或者在参议院打破平票的

僵局，极少能直接插手并主导核心的内政外交，像川普第一任期的副总统彭斯就是如此。就算历史上有些副总统试图有所作为，但核心外交权始终牢牢掌握在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组成的铁三角手中。曼斯则不同，他的活跃度显然超过国安顾问和国务卿，甚至越俎代庖。为什么会有如此现象呢？要从多个角度去看。第一，特朗普一向具有极强的聚光灯垄断欲，他之所以默许甚至鼓励万斯深度参与国家大事，肯定有他自己的政治算计。比如美伊和谈，这是一根高压线，面临着国内新保守派、福音派选民以及以色列游说集团的三大巨大阻力。那么特朗普让万斯站在风口浪尖去硬碰硬，如果有成功，功劳就是归总统；如果谈崩，那万斯则作为政策执行者承担第一波舆论炮火。正如万斯自己所抱怨的，他承受着疯狂的抹黑和攻击。还有特朗普对他第一任期内被国务院、国防部等传统官僚，他称为Deep State， 就是这个深度政府，架空还有牵制是心有余悸。万斯虽然以前曾经严厉攻击过他，但现在呢则表现为绝对忠诚的政治盟友，客观上符合特朗普用人的习惯。第二，万斯曾经长期在硅谷风投界工作，他的政治起步和崛起是靠硅谷巨头彼得蒂尔在资金和人脉上的全力托举。那么作为蒂尔的门徒，万斯所代表的是硅谷右翼的加速主义和技术孤立主义精英，他们主张将美国的国家资源从消耗性的地缘战争，比如中东和乌克兰中抽离出来，将帝国的精力集中于本土科技创新，重构半导体产业，发展人工智能，以及在科技领域与主要大国竞争。在他们眼中，中东的地面战争是过时的低效消耗。这也是万斯誓死反对派遣150,000地面部队赴伊朗，极力避免伊朗沦为利比亚失败国家的底层逻辑。第三，重用万斯也可能是科技富豪们支持特朗普的条件之一。在美国的财富领域，传统的共和党金主像石油、传统制造业和华尔街的旧钱正在向新科技资本让渡权利。特朗普需要硅谷新贵们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硅谷科技巨头则极度渴望摆脱传统的民主党和建制派在反垄断、数据隐私和加密货币还有 AI 结果上的束缚。特朗普用万斯作为政治中介，向硅谷换取技术和资金的效忠。第四，万斯的立场表态与其说是内部分歧，不如说是未来权力的提前布局。国务卿卢比奥代表的是共和党传统的鹰派新保守派外交路线，而万斯代表的是新一代的 MEGA 孤立主义的旗手，通过在此次美伊危机中扮演核心的和平协调人，万斯正在积累无可替代的外交资历，试图向选民展示他不仅是一个写作自传的畅销书作家，更是一个有能力处理全球最棘手安全危机、保护美国士兵生命的成熟政治家。万斯的务实谈判路线在实质上与特朗普避战省钱的商人思维高度一致，他力争被特朗普认可为接班人。第五，万斯在此次事件中对伊朗展现出务实主张对话的态度，对以色列政府部分势力则展现出极强的攻击性，这无疑是一场高风险的政治豪赌。通过公开抗衡外国游说团体，万斯向外界树立了他只效忠美国民众利益、绝不受任何外国政府摆布的独立政治家形象。这种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表态在当前 MEGA 选民群体中极具号召力，但是以色列在美国国会保守派智库、传统游说集团以及亲以色列的金主网络中拥有深不可测的影响力。万斯直接指责以色列政府内某些势力操纵美国舆论，这种近乎掀桌子的指控很容易招致党内建制派与传统保守势力的联合绞杀。看看俄乌战争方面，
俄乌战火未息，俄罗斯国防部15日发表声明称，袭击了乌克兰黑海港。

0: 俄罗斯的军事部长表示，俄罗斯已经在黑海袭击了20艘俄罗斯的船只，包括城市奥德萨等地的多个目标，而乌军则出动无人机连夜在黑海袭击20艘俄罗斯的船只。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15日发布消息称，14日至15日夜间，乌军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包括17艘油轮、2艘液化气运输船和1艘拖船，并指乌军针对俄方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至黑海。近期，乌军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打击。俄罗斯亚速海港口城市塔甘罗格当局15日通报，在当地一处海滩上发现黑色油渍，已完成油污清理和水样采集工作。与此同时，乌克兰敖德萨市当局称，俄罗斯夜间袭击当地，尼古拉耶夫州当局也称15日清晨港口基础设施遭俄无人机袭击。 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奥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日表示，任何志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都不可接受，此举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事力量视为合法打击目标。 扎哈罗娃还指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持续供应武器，这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此外，俄罗斯原子能集团15日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
0: 就这一事件，俄方期待国际原子能机构迅速作出具体明确的回应。俄外交部呼吁各方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第五届乌克兰东南欧峰会15号在乌克兰国家日这一天，在基辅举行，主要议题包括加强欧洲安全与防御、伙伴关系、多边政治互动以及乌克兰加入欧盟道路上的协调等问题。
2: 15日是乌克兰国家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到访乌克兰，出席第五届乌克兰东南欧峰会。东南欧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或高级别代表团与乌克兰一起举办峰会，会议重点是加强欧洲安全与防御合作，推动多边政治协作。泽连斯基在会上表示，通过携手合作、相互支持。 并不断加强我们在安全、防务、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联系，使我们每一个民族以及欧洲每一个民族都能够保持自身的身份认同，并自由决定自己的未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基辅表示，欧盟可以为乌克兰提供巨大的技术和工业产能以及安全可靠的生产基地等优势，并宣布。 欧盟追加10亿欧元拨款用于乌克兰无人机生产领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签署了乌克兰与欧盟之间的防务协议。泽连斯基表示，这是乌克兰与欧盟之间一项重大的防务协议，是我们关系中的历史性一步。接下来也期待欧盟为乌克兰的反弹道导弹计划提供资金支持。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普京已经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言辞是空洞的，但他表述中透露出的立场调整，则是特朗普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相关表述的延续。在北约峰会上，特朗普一改以往的批评态度，公开赞扬了乌克兰的力量，以及在战争中的防御和打击能力。 肯定乌克兰军人展现出的勇气以及乌军装备的精良，认为这对普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以促使其重返谈判桌。特朗普还称赞泽连斯基做得非常出色，而且在战争中非常有效。尽管双方过去曾有过紧张的公开争吵，但现在呢，说两人实际上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气氛甚至好到令人难以置信。而且，特朗普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 转让制造爱国者的防空导弹系统的许可证，并将指导乌方进行生产，以应对俄罗斯的持续空袭。特朗普一贯是崇尚实力，施压弱者，在对待乌克兰。

北约盟友以及中东局势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去年2月28日在白宫会晤时，他轻视泽连斯基，嘲笑乌克兰毫无筹码，并多次在公开场合指出俄罗斯在军事上比乌克兰更大更强。那么今天的转变，则被认为是俄罗斯当前经济与战线面临的泥潭。那么特朗普呢，要以强者对强者的姿态逼迫俄罗斯认真对待和谈。总之，特朗普的外交哲学不看重传统的道德道义，而是纯粹以力量和利益为导向，任何一方想博取他的支持都必须先在战场上或经济上证明自己是强有力的一方。从美国总统的幕僚与顾问到乌克兰高层官员和外交顾问，都曾明确指出特朗普确实喜欢赢家，他们深知特朗普不会因为道德同情而支持弱者，只会投资在有能力赢得胜利或能为美国带来利益的强大伙伴身上。所以乌克兰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的实力，才能够确保特朗普政府的持续支持。乌克兰在战场上加大对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的精准打击，展示出在无人机与电子战领域的强大实战能力，本质上就是为了向特朗普证明乌克兰韧性强劲，手中有牌，而不是一味索求援助的弱者。从欧洲到伊朗，不管是特朗普的朋友还是对手，也都在放弃讨好或让步，着力于提升自己的力量，这样反倒能得到特朗普的重视。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Armele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西班牙和英国15日在直布罗陀地区的跨境实体边界被正式拆除，取消陆路边检，也标志着英国脱欧之后遗留多年的直布罗陀问题以搁置主权争议、合作解决现实问题的协商方式迈入新阶段。
1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5日出席了西班牙和英国在直布罗陀实体边界的拆除仪式。桑切斯指出，这道边界曾是历史留下的伤口，拆除边界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而是对话与合作的胜利在创造历史。根据7月14日欧盟与英国在布鲁塞尔签署的协议，西班牙与直布罗陀之间的陆路边界和海关检查正式取消，人员可自由通行，预计每天有大约15000名跨境工作者将直接受益，其中约70%为西班牙公民。深根边境检查则转移至直布罗陀机场和港口，由西班牙方面负责执行。但西班牙和英国都不改变各自对直布罗陀的主权声明。
14: Creemos que la política alcanza su mayor dignidad cuando deja de administrar los problemas heredados y encuentra el coraje suficiente para resolverlos. Y eso es lo que hemos hecho: gobernar.Con determinación, exigir con perseverancia, que las negociaciones, aun siendo difíciles, avancen hasta encontrar el acuerdo y exigir dialogar.Sin renunciar, por supuesto, a los principios que cada uno legítimamente tiene.
13: 直布罗陀自1713年乌德勒支条约划归英国以来，一直是西班牙与英国关系中最敏感的议题之一。这道最早形成于1908年前后的边界，在1969年至1982年期间曾长期关闭。2016年英国公投通过脱欧时，直布罗陀仍然有近96%的选民支持留欧。此后，直布罗陀的未来安排也成为谈判焦点。经过欧盟。和西班牙与英国的多年协商，最终各方选择搁置主权争议，通过合作实现便民和拓展商贸往来等目标。尽管西班牙和英国针对直布罗陀地区的主权争议问题仍然没有最终结论，但随着超过100年的边界围栏被拆除，直布罗陀已正式进入一个以自由流动、跨境合作和区域融合为核心的新阶段。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2: 直布罗陀历史是一部大国地缘博弈史，它的主权归属与边界的变迁始终折射着欧洲权力格局的嚣张。1704年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荷联军占领了直布罗陀。1713年战败的西班牙被迫签署乌德勒支合约，将直布罗陀永久割让给英国。西班牙一直认为直布罗陀是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英国则强调乌德勒支合约的法律效力，并高度尊重当地居民的自决权。在1967年还有2002年的两次全民公投中，直布罗陀居民都以超过98%的压倒性票数拒绝归属西班牙。 那么直布罗陀虽然由英国统治，但它的经济运行是高度依赖西班牙的。拥有3.8万人口的直布罗陀，它的生活物资、部分食品以及西班牙南部邻近地区的消费市场呢，是这个高度融合的。每天有超过15000名西班牙的通勤者跨越边界，前往直布罗陀提供的医疗、基建、酒店等核心工作服务区啊，占的这个直布罗陀劳动力的近一半。1969年到1985年，这个当时的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就下令彻底关闭直布罗陀边界，切断了电话、轮渡与陆路交通。尽管这样呢，也没有迫使这个直布罗陀人呢要归属西班牙。1985年之后，随着西班牙加入欧盟，两国边界在欧洲一体化大潮中变得模糊了。可是呢，英国脱欧之后，96%的直布罗陀人选择留在欧盟。那么这样的话呢，英国脱欧，直布罗陀呢人要留在欧盟，直布罗陀呢又主权属于英国，那么于是呢，他就再次面沦为一种硬边界的和孤立飞地的这个境地当中。如果实行英国脱欧后的硬国界和严苛的申根签证检查呢，那么每天数万人的排队过境将导致两地经济彻底瘫痪。正是现实的民生诉求倒逼了政治妥协。那么从现实操作还有国际政治经济角度来看呢，这次边界拆除与陆路边检的取消反映了各方高度务实的利益权衡，也展示了极为高超的外交平衡术，实现了主权主张不变、治理方式重组。这个协议第二条明确规定，本协定不损害英西两国各自的主权立场。同时呢，物理边界围栏虽然拆除，但安全监管并没有消失，而是化整为零的撤到了直布罗陀的机场和海港。在这些外部口岸，直布罗陀与由西班牙代表欧盟协助的申根系统共同进行边检。直布罗陀这一历史性的跨越，对眼下的全球地缘政治还有国与国的关系呢，具有一些风向标式的意义。直布罗陀边界的消失是实用主义对地缘偏见的胜利，他用最温和的方式告诉世界，主权往往是抽象而神圣的，但边境人民的生活却是具体而真实的。搁置无法在短期内解决的主权归属，优先用合作去解决关乎生存的现实边界，这就是直布罗陀巨石带给现代国际政治最具智慧的启示。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池穗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南中国海启示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环球电影大观，
1: 天哪，我要让我走。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爱姐妹们，天花板保证拉来的为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希南的安慰主持人，
3: 我好接力，希南的爱主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3: 天然老公的热点。
0: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的电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中国和巴基斯坦呼吁美伊尽快停火，恢复对话。美军连续六晚攻击伊朗，伊朗继续报复中东地区美军目标。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今天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开幕式。习近平和泰国总理阿努廷、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人步入了会场，现场响起热烈掌声。随后，习近平就和来华出席大会的国际贵宾握手，并一同合影留念。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于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的企业参展，3000多项的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习近平在大会的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讲话。习近平表示，中国将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来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创造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习近平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应当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
2: 应当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
1: 在开幕式上，习近平宣布了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多项重大举措。
2: 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1: 习近平也说，人工智能不应该只是某个国家的独奏，应该是全球合作的交响。如何保证 AI 向善、公平、安全，这不仅是中国的主张，也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时代之问。凤凰卫视高伟嘉、何超上海报道。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他在讲话的时候就表示，数字化的转型已经成为了哈萨克斯坦国家战略的核心优先事项，将会与中国拓展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加快数字丝绸之路的发展。托卡耶夫就表示，哈萨克斯坦已经将2026年定为了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年，哈方希望与中方一道推动“一带一路”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拓展两国数字商务的合作，加快在哈萨克斯坦关键支柱产业系统性引入人工智能。此外，他还高度赞扬了中国倡议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并指出这一组织有成为国际领先合作框架、影响全球 AI 未来发展的潜力。哈萨克斯坦计划在首都阿斯塔纳为这一组织设立区域办事处，促进中亚业务的合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在今天发布。声明说， 大会期间，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国际组织，总部将会设立于上海，旨在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快人工智能发展。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向所有国家开放，并将同其他国际组织保持沟通，探讨适当的合作形式。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在7月16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世界会客厅举行了宴会，欢迎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国际贵宾。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习近平在16号的下午于上海西郊宾馆会见了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就表示，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的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他希望能推动中哈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

0: 而托卡耶夫就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
2: 在我们两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我高度赞赏总统先生一贯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并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要再接再厉，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3: 尊敬的习近平主席，感谢您在这座充满创新活力的国际化美丽的大都市热情接待我和我的代表团。我有幸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仅向你表示诚挚的谢意。借此机会，我仅向你和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致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诚挚的祝贺。
1: 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展览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有超过1100家的企业集中展示3000多项的项目前沿技术成果，其中有超过300款的 AI 产品成为了全球首发。
4: 跟机器人 PK 乒乓球，让医疗大模型分析身体报告，借助灵巧手拍照。今年的大会上，人工智能不再是简单的数字竞赛，而是走向应用落地，变得可用可玩。
5: 目前我们可能更多是在生活服务领域在探索，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大脑已经和我们的生态伙伴一起在很多场景落地了，包括我们的物流

0: 分拣，包括我们的这个工业分拣、工业上下料，包括医疗康养等等，非常多场景都在落地中。我们判断今年可能是小规模的商业试点，那么到明年应该就会进入大规模的这个商业落地的推广。
1: 具身智能和智算作为今年大会的核心赛道，不少重磅新品将集中亮相。业内最大规模超节点真机华为升腾950将会在展会现场首次展出， AI 智能体手机将迎来全球首发。游杰表示，希望通过展会链接更多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
2: 一方面是更多的客源，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不同行业的客户都会对我们的解决方案感兴趣，我们也希望能够将我们的产品推向世界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上下游产业链上面，就是我们的 GPU 数据库呢，也希望能够就是适配国内的很多算力厂商，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助力国内算力厂商的一个发展。
1: 除展览外，本次大会还聚集1400多位中外嘉宾，举办超过140场论坛，共同探讨全球 AI 风向。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将亲临现场，分享前沿学术成果以及解读行业发展趋势。凤凰卫视蒋庄英、葛静上海报道。
3: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泽连斯基委任新国防部长赫马拉，原防长遭撤职，引发抗议。法国外长发文批评美方招标项目干涉欧洲事务。
4: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5: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4: 荷蘭。但是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6: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
6: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在16号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时，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国际社会也应该继续为此而提供助力。王毅强调，美伊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来之不易，即使双方的谈判成果也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巴方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协调斡旋作用。备忘录核心条款不仅是符合当事方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也应该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理应倍加珍惜，需要精心呵护。和平就在眼前，不能够功亏一篑，更不能够得而复失。各方应该履行所作承诺，遵守备忘录的规定。中方将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巴方调解努力，也将会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推动局势的缓和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达尔介绍了巴方近期所做的努力，感谢中方的理解和支持，表示巴方将会迎难而上，继续的积极促和促谈。伊朗在17号继续针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实施了报复，声称对位于叙利亚的美军发动了攻击，卡塔尔和科威特均是启动了防空措施。美国军方在当地时间的16号就表示，当晚对伊朗发生了最新一轮的大规模的空袭，这已经是美军连续6晚来攻击伊朗。
9: 伊朗阿巴斯港西部、西南部阿瓦市、南部布什尔省格什姆岛马森村等地，16号到17号凌晨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方面17号还称，美军攻击霍尔木兹干省一港口城市的道路和桥梁，造成多人死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最新进展，称在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9点40分，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空袭。美军动用了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等力量，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力量。声明表示，这是美军连续第6个夜晚对伊朗实施空袭。中央司令部正在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并追究伊朗近期袭击商船的责任。伊朗继续瞄准中东地区国家进行报复，并在17号宣布攻击了叙利亚。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士兵牺牲的报复。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数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美军对这一说法暂无回应。截至当地时间17号上午，卡塔尔已疑似遭遇两轮来自伊朗的袭击。卡塔尔国防部已拦截多起空袭。据路透社报道，当局已向民众的手机发布了第二条安全警报。卡塔尔首都多哈传出了数声巨响。科威特也拉响防空警报。军方在17号凌晨表示，防空系统对敌对导弹及无人机威胁实施了拦截。约旦军方17号称，拦截了3枚瞄准约旦领土的伊朗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美军在阿曼的海上监视雷达。另外，伊朗在17号凌晨称，对美军驻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以及 P8 侦察机的部署区域。巴林内政部表示，当局在17号上午第二次拉响了防空警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16号结束了产假，重返白宫记者会。莱维特就表示，伊朗仍然在积极地与美国沟通，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是确实在与伊方沟通，并指出伊朗因为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而受到了美军打击。
1: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结束两个多月的产假，重返白宫记者会。莱维特表示，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朗沟通。
10: Iran very much continues to talk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express that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with us because they are suffering devastating blows on behalf of our United States military.
1: 莱维特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他表示，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对此美方不能坐视不管。
10: For the recent strikes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several days, is because Iran violated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we struck with them. Specifically, in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they signed, they were not to fire on commercial vessels moving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unfortunately, they have made the tragic decision for them to do that. And President Trump is not going to sit by and allow these active acts of terrorism to take place in the Strait without ensuring Iran pays consequences for that.And that's what we are witnessing right now.
1: 莱维特又指，美国海军仍驻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确保对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和伊朗重回战争的状态，停火谈判是越来越远，而伊朗则是指责美国3度的违反停火，触犯了战争罪。而下一步美伊的局势有什么样的进展？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1: 首先呢，就是战争罪呢，确实是伊朗总统啊、议长，还有包括伊朗外交部，持续的向美国呢提出了控诉，特别是在最近的一周呢，在南部阿瓦市的那个儿童医院，遭到了袭击，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是呢，确实是，是非。军用设施，同时呢，一些地方包括桥梁，就是昨天晚上的美军呢袭击了伊朗的南部阿巴斯港通往设拉子的一个重要桥梁枢纽，那么导致了南部的交通混乱。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军用设施，所以伊朗认为国际社会应予谴责，也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那另一方面呢，现在也说明呢，就是现在战争范围在不断的扩大。那么伊朗呢，现在呢不仅是对科威特。巴林，还有在卡塔尔，还有包括在约旦，甚至在伊拉克等美军基地呢，发动了袭击，其实是美国伊朗的范围。

0: 昨天在国家电视台呢强调，第一呢，伊朗绝对不会在美国压力下退缩；第二呢，如果美国要攻击伊朗的基础设施，那么伊朗将攻击地区的所有的基础设施；那么第三呢，就是认为伊朗呢在长期的这个战争之下呢将会获得胜利，所以呢双方都是持着就是自己会胜利的这样一个信念，所以呢更不容易退缩，所以我们还会看到边打边谈的情况，但是双方也是保持克制，尽量的不会对对方的这种关键的或者是对伊朗对地区的基础设施或美国对伊朗的地区设施，包括发电站这些地方发动袭击。如果发动袭击呢，那将会造成一场地区性的战争，不只是美国和伊朗的战争，是整个战争将席卷地区，这是非常灾难性的后果。
1: 乌克兰最总统泽连斯基，而在16号就有宣布，已经指派了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来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来推进国防领域的改革。至于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就突然遭到了撤换，引起了国内的民众示威抗议。泽连斯基就解释，人事变动是源于国防部与军方最高领导层之间的矛盾。俄方对此回应表示，乌军的高层人事变动不会影响到谈判大局。
2: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赫马拉拥有少将军衔，曾任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今年1月起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泽连斯基说，在完成相关法律程序后，他将提请议会支持赫马拉担任国防部长。他与赫马拉讨论了对俄罗斯实施远程打击行动以及向安全部门和国防军提供所需装备等问题。泽连斯基日前突然宣布大规模改组，包括撤换普遍受到欢迎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他上任只有半年，但却被认为是军队现代化的改革者，特别是成功将无人机应用于大规模作战。但在军队改革的问题上，却与传统建制实力发生冲突。乌克兰首都基辅有几百名民众上街，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有示威者甚至要求泽连斯基下台，他们认为军队需要改革，国家需要提升透明度，要撤换的应该是那批老朽的部长。这次人事变动意外引发民众对泽连斯基政府的不满。泽连斯基公开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之间在军队改革的不同层面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6号就乌克兰国防部长一职以及俄经济形势发表了评论。他表示，基辅方面的人事变动不会影响到俄方的立场，而俄罗斯仍然对和平对话保持开放的态度，同时也承认经济增速不足，但是否认面临着系统性的危机。
3: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最新的数据显示，5月 GDP 同比增长0.3%，前5个月累计增长0.2%。俄罗斯央行报告也显示，商业活动下滑及滞胀预期。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回应称，当前俄罗斯的经济困难不具有危机性质，宏观经济稳定得到充分保障。他坦言，受波斯湾冲突等国际因素拖累，全球经济整体处于糟糕状态。西欧与亚洲国家同样承压，俄罗斯不可能独善其身。但他也强调，总统与政府已掌握应对措施，可有效调整局势。
4: текущ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в целом стабильна.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обеспечивается в полной мере. Темпы роста, об этом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 президент, недостаточны, они признаны недостаточными, но и в цело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находится тоже сейчас, ну, скорее в плачев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期解除了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的职务。佩斯科夫则表示，基辅政权内部人事变动对俄方没有意义，俄方真正关切的是乌方能否出现愿意承担责任、推动和平解决的决策者。对于土耳其继续斡旋的表态，佩斯科夫感谢土方意愿，但坦言目前恢复谈判尚无快速前景，俄方对谈判仍持开放态度。
4: Нам главное, что в киевском режиме был кто-то, кто возьмет на себ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и примет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е решение, которое позволит выйти на мирное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или которое позволит завершить специальную военную операцию. В Киеве хорошо известно, какие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инять решения.
3: 方威士引力莫斯科报道。
1: 法国外长巴罗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反对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以干涉

0: 设欧洲事务为目的的招标项目。巴罗在文中说，法国和欧洲绝不容忍任何外国干涉其选举进程的企图，无论这种企图是来自于何方。巴罗在文后就附上了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日前发布了一个名为《在欧洲发展文明纽带：民主韧性和法治》的招标项目书。项目书说明，其目的是征求提案，通过开展研究、举办会议或文化活动等方式，在欧洲加强和发展民主韧性、法治、言论和新闻自由、人权保障等等。巴罗此前还批评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的支持法国极右翼领导人的言论。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宋涛在杭州会见了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国民党立委报台军反无人机系统三度验收不合格。
1: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6: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4: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今天在杭州会见了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宋涛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到了不可逆转的历史时期，欢迎台湾同胞多来大陆看看，增进了解。洪秀柱强调，两岸的未来不能够被台独分子所操纵，要掌握在年轻人的手里。
7: 宋涛17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会见来大陆访问的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宋涛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深刻阐释了大陆对台的大政方针政策，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他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时期，两岸中国人都为此感到骄傲。欢迎台湾同胞常来大陆走走看看，增加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了解。
5: 洪秀柱16号率领100多位台湾青年代表抵达杭州，开启他为期6天5夜的访陆行程。而此行的重点就是要出席17号举行的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
7: 洪秀柱强调，两岸的未来不能被台独分子操纵，要掌握在年轻人的手里。因此，两岸青年以交流破除彼此隔阂、心平气和的开展合作至关重要。他批评民进党抗中保台政策毫无益处，强调台湾要亲陆保台。
8: 国家统一确实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未来，只有处心积虑的人，存心不良，才想要把我们分裂。在台湾一直在讲要和平还是要战争，当然大家都要和平，可两岸之间如果没有一个共识，就在未来国家统一的基础上，我们谈和平那是缘木求鱼的，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7: 凤凰卫视孙伟健、吴若明，杭州报道。
0: 台湾陆军斥资9.8亿台币采购无人机反制系统，国民党立委就踢爆德标厂商在三次验收都不合格，而推荐厂商的人就是台湾军方首长顾立雄的妻子，台湾前经济部长王美花。而对此，顾立雄就驳斥，并称会与厂商解约。
9: 台湾军方本周举行联合防御操演 ，M110A2 自走炮模拟对滩岸实施射击。除了演练发射破炮，同时也排演救护和通信支援作为，并在道路设置消波块等阻绝设置。台军加强演练。不过与此同时，国民党立委王宏威踢爆台湾陆军斥资9.8亿台币采购的无人机反制系统，德标厂商在交货验测、复验等三次测试都不合格。
10: 我们就会依照合约规定来计罚，然后没收履约保证金，然后解除契约，也不会交付任何的合约价钱。
9: 而针对王宏威进一步指控，德标厂商是由台军首长顾立雄的妻子，也就是台湾前经济部长王美花所推荐，顾立雄予以回应：
10: 我想这些都是莫须有的指控啊。那个首先我想王委员可能把两个案混在一起，那前面有一个是委托案。
9: 顾立雄强调，委托案已在2023年终止，而现在公开的采购案是透过最有利标方式决标，至于测试不通过，就没有价金交付问题。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在台湾新北市长的选战是激烈竞争，而民调就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支持度小幅度的落后于民进党对手苏巧慧0.2个百分点，蓝绿选情呈现出了5-5开。17号，两人就不约而同地出席了地方的渔民节活动，一同制作淡水小吃，比拼人气。
11: 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17号出席淡水渔会渔民节活动，两人先后抵达会场握手致意，在台上致辞时也努力拉近与选民的距离。
12: 我爸爸热爱社会尊敬，所以我对渔民最尊敬、最愚蠢，只能尴尬。
13: 未来苏巧慧其实已经提出，我希望我们新北市有这么长海岸线145公里，有全台湾本岛最多的渔港28座，好好利用这个资产，我叫它做皇冠海岸计划。
11: 李四川和苏巧慧还一同体验制作淡水小吃，现场学着动手做鱼丸，气氛和乐。不过下了台，两人对于最新民调看法截然不同。情侣机构公布的民调显示，苏巧慧支持度领先李四川0.2个百分点，但遭质疑样本数不足，根本不能反映真实的新北选民意向。
14: 不同的民调机构做出来的民调，我们就看指标；那相同的民调机构呢，我们就看趋势。那我的团队不会因为民调输就骂对手，也不会因为民调赢就嘲笑对手。
15: 主要是有公信力的民调，我们都会做参考。
11: 言下之意，对于机构背景和公信力存疑的民调，蓝营不予采信。随着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蓝绿参选人除了拼政见、抢曝光，民调的高低起伏也成为双方不能妥协的攻防焦点。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回到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有立法会议员就表示，新皇岗口岸将会成为港深融合的全新里程碑，助力推进北部都会区的建设。
16: 呢啲唔单止系交通设施嘅提升嘅升级，更加系深港融合嘅新嘅里程碑。我期望重建后能够进一步释放现有皇岗口岸嘅车辆通关嘅容量，为港车北上提供更加多稳定和便利嘅口岸嘅选择，大大方便自驾人士跨境嘅往来。除此之外，国家15规划明确要求加快北部都会区嘅建设，特区政府亦都将5年规划。加快北部都區建設列為首要的議題，新皇崗口岸的便利將促進北都和深圳教育與創科的方面各個方面的互聯互通的發展。
0: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将会全力配合立法会审议条例草案，争取早日完成本地立法工作，并继续与广东省人民政府以及深圳市人民政府紧密合作，全速推进口岸向公众开通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成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缩短到5分钟，最高每天可以处理大约20万人次。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在今天上午发生了山体垮塌，造成了房屋倒塌，有人员被埋。目前现场已经搜救出了9名被困者，均暂无生命危险。搜救工作正在全面的展开，具体被埋人数有待进一步的核实。彭水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于9点左右突发了山体崩塌，下方多栋的居民楼垮塌。经过初步的核实，社区网格员在8点左右发现有零星的落石后就紧急预警，属地组织了60多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期间发生了山体滑坡，部分人员被埋。在事发之后，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五支队等救援力量出动，携带着抢险救援装备器材400多件套，抵达了现场开展救援。中国应急管理部已经启动国家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有关的负责人率工作组就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有关部门向重庆调拨帐篷、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的外国人数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大幅度增长。一会儿见。
1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8: 天罗地网，凌空揽件，中国开启可回收火箭时代，中美太空竞赛进入全新阶段，美军首度派出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中东战火延宕，如何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乌克兰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深入打击俄罗斯，能否削弱俄军作战能力？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4: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内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感动上映，从电影到现实，一代代在香港的潮州人也有说不完的故事。
19: 嗱，我哋潮州人咧做生意咧，最紧要讲个忠实老实。
20: 我真系好多餸我都系跟以前啲记忆咧去复刻翻以前嗰种感觉。
21: 我哋系唔可以忘记一啲好基本嘅价值观，有情有义，做人有信用。
4: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英国政府在16号宣布，已经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就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的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指出英国钢铁之前多年亏损，敬业收购之后就注入了巨额资金，英方罔顾敬业对英经济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的损害了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损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的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地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地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会密切地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权，并将采取有力的措施，坚定地维护中国企业利益。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英国政府从16号开始正式的接管英国钢铁公司，结束了由中国敬业集团持有的状态。而中国敬业集团在此前因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一直是处于亏损的状态，向英国政府索赔。
2: 此前，中国敬业集团因常年亏损而计划关闭英国钢铁公司位于斯肯索普的两座高炉。英国政府则认为，如果这家钢厂关闭，英国将成为七国集团中唯一一个无法自行生产原生钢的国家。
3: If we were to lose the two blast furnaces behind us, if we were to lose the ability to produce primary steel in our country, we would be wholly dependent on supplies from other countries.
2: 目前英国钢铁公司拥有大约2700名员工，同时还影响数千个供应链岗位。英国政府担心，如果工厂停产，将会对当地就业和经济造成较大影响。
22: We've not taken this decision lightly, but we consider that it's the only viable route forward in these circumstances. British Steel is among the largest steel producers in the UK. It is an important capability in the production of several essential steel products, which are integral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our critical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2: 对于英国政府的决定，敬业集团表示，在2020年收购英国钢铁公司时，该公司正处于破产危机。此后，敬业集团投入了大量资金维持钢铁生产，保障员工就业，但仍然每天亏损约70万英镑，因此要求英国政府对这些投资给予补偿。英国政府则回应，双方此前没能够达成符合英国纳税人利益的解决方案，未来将由独立评估机构决定敬业集团是否获得赔偿以及具体赔偿金额。英国政府在今年春季发布的钢铁战略目标显示，未来要确保英国使用的钢铁中有50%是产自于本土。下一步，英国政府将会推动钢铁产业向现代化的技术升级，同时不排除未来可能会重新引入私人投资。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针对于美国出口管制和域外措施对荷兰企业在华业务的影响，荷兰驻华大使郝史博在16号就接受凤凰卫视专访的时候表示，何方反对域外限制，强调是否向中国签发半导体设备出口许可证由荷兰政府自主决定，不受美国支配。
23: 包括阿斯麦在内的荷兰科技企业其在华业务受到美国出口管制影响，华盛顿目前正在讨论的 MATCH 法案，你进一步限制中国获取芯片制造设备。
24: I think we oppose extraterritorial measures, so that's why both our trade minister, Minister Schulzma, as well as our prime minister mentioned when they w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they oppose the MATCH Act, which is currently on the table in Washington. So we strongly raised our voice and say this is not the right way to do business, because I think we believe in a model where there is as less as impediments possible for companies to do business. Now, I think that the decision to issue export licenses is done by The Hague. That is our decision. That's not being decided in Washington. So it's not that we are following the United States. What we look at is our strategic independence and our economic security and whether this relates to our bilateral policy with China or United States or any other country, we decide on our own. So we are not in that respect dict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23: 在中欧经贸关系方面，郝世博还强调，并非将所有对华贸易分歧都归结为国家安全，而是希望在产业保护、公平竞争和自身转型之间寻找平衡。
24: We see the importance of China as a market, as a global player in tackling our common challenges. At the same time, as I mentioned earlier, a rising trade surplus with $1 billion a day is not sustainable. So we should look for ways, and that's what the Netherlands says in Europe as well, to on the one hand protect our industry, but at the same time cooperate with China in areas where it's in our mutual interest.So we are a very constructive partner in the dialogue.
23: 凤凰卫视周伟涵、刘健、赵伟，北京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嘉欣您好。
25: 雅涵下午好。
0: 那么在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有哪些的重点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
25: 好，首先将视线看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周四发表讲说时说，公开情报显示，中国曾在2020年美国大选时干涉了美国的选举。但这一说法呢，是与美国情报界此前的调查是相悖的。那对此，在刚才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就说呢，美国的有关说法纯属是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他说，中国历来坚持的是不干涉内政，没有兴趣，也从未干涉美国的选举，就敦促美方能够反躬自省，不要再无端地抹黑中国，不要在大选上拿中国说事儿，应当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儿。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呢，在周四发布了新规，是即将对外国的学生和记者在美国的停留时间上采取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那预计新规呢，最早是将于9月生效。对此，林健就说，美国在人文交流上设限是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而针对美国对特定国家采取这样的歧视性做法，中方是坚决反对，就敦促美国能够立即撤销这样的歧视性措施。他称这一措施呢，是严重的违背了中美在2021年达成的媒体问题三项共识，也严重的影响了中国记者在美国的正常工作，就敦促美方立即撤销这样的歧视性做法。同时他强调的是，中方保留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的权利。那这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关注的，现在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0: 好的，谢谢嘉欣从北京中国外交部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资讯。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的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而暑期以来呢，广东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于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有明显的增多。根据数据显示，6月以来，经过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外国旅客人数同比增长超过了20.6%，其中以观光休闲为主要目的的游客占比超过了45.2%，同比增长超过了25.7%。截止到7月15号，深圳机场口岸在今年出入境外国人达到了103.4万人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再从线上中国民航机票销售数据来看，6月份以来，芬兰游客机票销量同比增长了12.4倍，希腊的游客增长接近2倍。业内人士就表示，除了深圳以外，上海、北京、成都、丽江、重庆等城市入境旅客订单也在同步大涨。日本国会在17号正式通过了皇室典范修正案，这是日本在二战之后首次修改皇室典范。修法允许女性皇族婚后留在皇室，并恢复舅公家养子制度，以维持男系男子皇位继承。
1: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周五以多数赞成正式通过皇室典范修正案，法案即日成立。这是皇室典范自1947年施行以来首次对正文作出实质性修改，也是日本二战之后首次修改皇室典范。修正案主要包括两项内容：女性皇族与普通国民结婚后可继续保留皇族身份并履行皇室公务，但配偶及子女仍维持普通国民身份，不具有皇族资格。第二，允许1947年脱离皇籍的旧十一公家男系男子以养子身份重新成为皇族，养子本人没有皇位继承资格，但若有男性子嗣，则可获得皇位继承资格，以维持男系男子皇位继承制度。法案审议期间，朝野围绕修法内容存在明显分歧。立宪民主党提出修正案，要求删除旧十一公家男系男子养子制度，并提出应探讨赋予女性皇族配偶及子女皇族身份，但修正案遭到否决。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决定核心选组最终对法案表示反对。这次修法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争议，反对派质疑法案没有提及女性天皇、女系天皇等皇位继承制度，却赋予养子男性后代皇位继承资格，已超出朝野党派此前就确保皇族人数形成的共识。日本国会同时也通过了附带决议，提出今后将结合皇族人数变化及皇室实际情况，继续研究建立稳定的皇位继承制度。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阿根廷总统米莱在16号确认将会参加2027年的总统选举。米莱当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证券交易所成立172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时，做出了上述表态。米莱在讲话当中阐述了本届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称如果实现连任，将会延续当前的经济改革计划。米莱在2023年12月宣誓就职，开启为期4年的总统任期。他推出休克疗法改革措施，力图扭转阿根廷长期面临的高通胀、财政赤字与外债压力。 执政两年多以来，虽然部分的经济指标取得了一定改善，通胀率、贫困率有所下降，但是普通民众仍然受到了失业增加、物价上涨等问题的困扰，政府支持率持续低迷。法国在今年森林火灾持续蔓延，过火的面积已经超过了3.2万公顷，创下了二战结束以来的同期最严峻记录。
5: 法国总统马克龙16日前往巴黎东南部的枫丹白露森林，慰问参与灭火和救援的消防员、林业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并视察火灾造成的破坏情况。自本周日以来，枫丹白露森林已有约2000公顷林地被烧毁，是今年法国受灾最严重的森林火灾之一。马克龙宣布，法国文化遗产基金会、国家森林办公室以及枫丹白露市政府将在未来数小时内共同设立一个统一募捐平台，向社会募集资金，用于森林重建、植树复绿以及提升森林防火能力。马克龙呼吁法国民众积极参与捐助，希望通过全国性的团结行动，让这片具有重要生态和文化价值的森林尽快恢复生机，并进一步提升未来应对山火的能力。
6: La Fondation du Patrimoine, l'ONF et la ville de Fontainebleau vont lancer là dans les prochaines heures un guichet unique.pour permettre de collecter la solidarité nationale et je compte donc sur chacune et chacun pour pouvoir dès maintenant donner pour la forêt de Fontainebleau et nous permettre de faire le travail dans la durée, de replanter, de rebâtir et de continuer de nous améliorer aussi pour que cette forêt soit encore demain mieux protégée.
5: 截至目前，法国今年已有约3.2万公顷森林被烧毁，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国首次在一年内同时面对如此大范围、多点爆发的森林火灾。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的一家孤儿院在16号凌晨发生了火灾，目前已经确认有11人死亡和19人受伤，死者当中就包含了多名儿童，而火灾原因尚未查明。
25: 火灾发生在凌晨3点半左右，据当地民众称，事发时有居民最先赶到现场救下几名儿童，但浓烟滚滚，仍有孩童深陷火海。随后消防员赶到并扑灭大火，孤儿院外墙留下烧焦的痕迹。民防部门称，19名伤者中10人烧伤程度不一，救援人员已将伤者送医，并将5名残疾儿童带至安全地点。法医表示，一些遗体被完全烧毁，需等待基因检测才能确认身份。总理格里布前往医院探望伤者，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并表示已下达指示，确保伤者得到最好的治疗。总统特本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哀悼，目前他正在出访德国，当天在柏林会见德国总理默茨。默茨向这场事故致以慰问。阿尔及利亚近日持续遭热浪侵袭，引发多起火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4: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1945年日本投降后，那个曾策划8单死亡行军，甚至犯下食人暴行的日军军官石正信，隐匿泰国丛林，从此逃过战犯审判。
7: Of course, they knew, you know, exactly what he had done in terms of the war crimes that he'd committed.Suji was put into, you know, a unit in American, U.S. intelligence in Japan.
8: で、あの、戦争が経ってから数年経ってようやく日本に戻ってきて、で、国会議員にまでなりましたけれども。
4: 从日本战犯到纳粹高层，二战后他们逍遥法外，成为大国间相互制衡的一颗颗棋子，正义审判沦为一纸空谈。
7: Werner von Braun, was aware about the situation.Inside the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He visited the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to select concentration camp inmat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weapons at Dora.
4: 在浸染万千亡魂的血色研发之上，战犯专家被美苏欧多国争抢，军工黑科技就此流向全球。
8: 7歳時代に関わった人たちが日本の医学の中心になっていきました。ほとんど
4: 1945没有成为法西斯的终点，一段被刻意掩埋的战后秘史， 即将完整揭晓。暗影交易，隐秘的战后遗产，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美军持续攻击伊朗，伊朗继续报复中东美军目标。俄军用电子战系统成功迫降一架美制大黄蜂无人机。好，欢迎您收看凤凰之顶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是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并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是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是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并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宣布，
2: 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大会还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16日在上海举行，哈萨克斯坦、老挝、巴基斯坦、俄罗斯等29国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
3: 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各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使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有益生动实践。中方愿同各方一道，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0: 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再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在17日继续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实施报复，声称对位于叙利亚的美军发动了攻击，卡塔尔和科威特均启动防空措施。美国军方当地时间16日表示，当晚对伊朗完成了最新一轮大规模空袭，而这已经是美军连续6晚攻击伊朗。
1: 伊朗阿巴斯港西部

西南部阿瓦市、南部布什尔省格什姆岛马森村等地16号到17号凌晨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方面17号还称，美军攻击霍尔木兹干省一港口城市的道路和桥梁，造成多人死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最新进展，称在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9点40分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空袭。美军动用了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等力量，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力量。声明表示，这是美军连续第6个夜晚对伊朗实施空袭。中央司令部正在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并追究伊朗近期袭击商船的责任。伊朗继续瞄准中东地区国家进行报复，并在17号宣布攻击了叙利亚。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士兵牺牲的报复。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数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美军对这一说法暂无回应。截至当地时间17号上午，卡塔尔已疑似遭遇两轮来自伊朗的袭击。卡塔尔国防部已拦截多起空袭。据路透社报道，当局已向民众的手机发布了第二条安全警报。卡塔尔首都多哈传出了数声巨响。科威特也拉响防空警报。军方在17号凌晨表示，防空系统对敌对导弹及无人机威胁实施了拦截。约旦军方17号称，拦截了3枚瞄准约旦领土的伊朗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美军在阿曼的海上监视雷达。另外，伊朗在17号凌晨称，对美军驻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以及 P8 侦察机的部署区域。巴林内政部表示，当局在17号上午第2次拉响了防空警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两军拉锯战持续，而有俄消息人士透露，俄军近期在亚速高地利用电子战系统成功迫降了一架美制大黄蜂无人机。目前，俄防空专家正通过拆解研究这架无人机，试图找到反制乌军无人机战术的新办法。
1: 据俄罗斯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无人机被迫降之后，被立即送往了封闭的实验室进行详细解剖。经验丰富的俄罗斯防空专家远远超出了他们最悲观的预期，其软件重大的缺陷之一也被发现，当电池电量极低时，软件会指示无人机必须攻击完另一个目标失败之后才能够进入自毁的程序。俄防空专家科努托尔认为，美方无人机包含了与标准军事算法截然不同的设计，该程序并非简单地搜索军事装备的数据，而是遵循严格的优先级的顺序，为俄军防空反制找到了对应的写法。
2: 那么最近呢，俄乌军队呢在顿巴斯前线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俄军目前是大幅度向北进行一个推进。
1: 周四，俄乌两军战斗最为激烈的地区位于顿涅茨克行政区境内，一是德鲁日科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的堡垒带。俄乌两军在这个方向集结了大约180,000的兵力，乌军的侧翼红利曼也已经暴露。当天，俄军控城红利曼约87%，乌军正通过四旋翼的无人机尝试向市内的残部运送水、药品和弹药等补给。乌克兰武装部队此前驻扎在红利曼的初始兵力约为10,000人左右。俄罗斯前线的消息人士指出，至此乌军可能损失近9,000人左右，许多乌军的残余人员也没有得到许可便擅自放弃了阵地，向北顿涅茨河左岸撤退。此二是多布罗皮利亚市，它位于靠近第聂布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边界的交通点。该市战前人口为30,000，这里以低层和中层建筑为主的矿业小镇，这里也是乌克兰最大的煤炭生产商之一的企业，它拥有5座的煤矿。

0: 之前，俄军中央集群控制了新顿巴斯和库图佐夫卡市。近日，在其东南翼，俄军进入到别利茨科耶定居点作战，企图切断特0515公路线，并拉直这条从格里希诺、新列克桑德里夫卡到多布罗皮利亚的接触线。如果俄军能够从西部抵达，那么就形成了攻击德鲁日科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的左翼。之三是扎波罗热地区的奥列霍夫的中心点，俄军的南集群和第聂伯河集群围绕着奥列霍沃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发起攻击。今年五月，乌军集结了6个旅再次发动类似的攻势，但仅突破了15公里之后，双方进入到目前的阵地的消耗战。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对你此刻的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日接待到访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时，回应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卸任的争议，承认军方内部存在矛盾。
2: 在与斯塔默共同会见记者时，泽连斯基公开承认，已卸任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和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在不同层面存在冲突，并表示费多罗夫将留任总统团队中。
3: Президент під час війни не має обирати в такій ситуації. Чесно, я дуже хотів би єдності. Сторони її не знайшли. І в цьому проблема не тільки сторони, і моя. І, тобто я не знімаю відповідальності.
2: Зеленський 晚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已指示国家安全局长赫马拉履行国防部长的职责，继续改革国防领域，在完成必要的法律程序后，将向最高拉达提交任命国防部长的提案，寻求议员们的支持，任命赫马拉为乌克兰新任国防部长。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法国外长批评美国招标项目干涉欧洲事务。欧盟法院裁定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特赦法不违法。
4: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5: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4: 荷蘭，
5: 但係我都仲係着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国防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在回答有关近期中俄两国海军举行联合演习以及海上联合巡航提问时表示，中俄两军合作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希望有关方客观理性看待，停止主观臆测和抹黑炒作。
3: 近期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为青岛附近海空域成功举行，双方参演部队围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展开演练，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目前已转入海上联合巡航阶段。上述活动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提升两军联合行动能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需要强调的是，中俄两军合作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为捍卫两国主权安全、维护国际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希望有关方客观理性看待中俄军事合作，停止主观臆测和抹黑炒作。
2: 针对有报道称菲律宾防长近日赴中业岛参加纪念所谓南海仲裁裁决十年活动，中国国防部在今天表示，菲方一些人搞政治作秀，改变不了有关岛礁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3: 中国对包括中业岛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防长受到中方制裁，妄图通过大搞政治作秀，煽动民族情绪，体现所谓对华强硬，捞取政治私利，最终损害的是非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南海仲裁案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所谓裁决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也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无论菲方一些人如何表演，都改变不了有关岛礁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动摇不了中国军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发布所谓中方干涉美国大选的相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作出严正回应。林健表示，美方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中方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
4: 美方的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没有兴趣，也从未干涉美国大选。我们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停止无端的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中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
2: 针对美国出口管制和域外措施对荷兰企业在华业务的影响，荷兰驻华大使浩士博16号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何方反对域外限制，强调是否向中国签发半导体设备出口许可证由荷兰政府自主决定，不受美国支配。
5: 包括阿斯麦在内的荷兰科技企业其在华业务受到美国出口管制影响，华盛顿目前正在讨论的 MATCH 法案拟进一步限制中国获取芯片制造设备。荷兰驻华大使浩士博表示，荷兰外贸大臣和首相访问美国时已经明确反对相关域外措施，认为这类限制会增加企业经营障碍，干扰全球贸易和供应链稳定。
6: think we oppose extraterritorial measures. So that's why both our trade minister, Minister Sjoerdsma, as well as our prime minister mentioned when they w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they oppose the Match Act, which is currently on the table in Washington. So we strongly raised our voice and said this is not the right way to do business, because I think we believe in a model where there is as less as impediments possible for companies to do business.
5: 对于荷兰的对华半导体政策是否受到美国主导，浩世博表示，相关出口许可由荷兰政府自行审批。他以荷兰近期阻止一宗美国企业收购案为例，强调荷方会根据数据隐私、战略自主和经济安全等因素独立做出决定。
6: Now, I think that the decision to issue export licenses is done by The Hague. That is our decision. That's not being decided in Washington. So it's not that we are following the United States. What we look at is our strategic independence and our economic security, and whether this relates to our bilateral policy with China or United States or any other country, we decide on our own. So we are not in that

0: With 1 billion a day is not sustainable. So we should look for ways, and that's what the Netherlands says in Europe as well, to on the one hand protect our industry, but at the same time cooperate with China in areas where it's in our mutual interest. So we are a very constructive partner in the dialogue.
1: 中核经贸混委会和新成立的中核企业家委员会将重点关注企业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浩世博表示，中核在绿色转型、农业、水资源管理和医疗健康等领域仍有较大合作空间。而未来荷兰能否在坚持政策自主的同时，推动欧盟通过对话管控分歧，并将新的经贸沟通机制转化为实际成果，将成为观察中荷经贸关系走向的重要指标。凤凰卫视周伟涵、刘健、赵伟北京报道。
2: 法国外长巴罗1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反对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以干涉欧洲事务为目的的招标项目。巴罗在文中说，法国和欧洲绝不容忍任何外国干涉其选举进程的企图，无论这种企图来自何方。巴罗并在文后附上了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日前发布的一个名为《在欧洲发展文明纽带：民主韧性和法治》的招标项目书。项目书说，其目的是征求提案，通过开展研究、举办会议或文化活动等方式，在欧洲加强和发展民主韧性、法治、言论和新闻自由、人权保障等。巴罗此前还批评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支持法国及右翼领导人的言论。欧盟最高法院16日裁定，西班牙政府针对2017年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参与者出台的特赦法不违反欧盟法律，而这项裁决被视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政府的一次重要法律胜利，也可能为流亡海外多年的加泰罗尼亚前领导人普伊格德蒙特回国创造条件。
3: 欧盟法院16日在卢森堡作出裁决，认定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特赦法与欧盟法律不存在冲突。欧盟法院院长在宣读判决时表示，欧盟法律并不反对成员国通过国内立法，对在推动国家部分领土独立政治活动过程中涉及相关财务责任的行为给予特赦。他同时指出，欧盟法律也不反对特赦法要求国家司法机关在法律规定的适用范围内终止相关法律责任。这项特赦法由西班牙首相桑切斯领导的社会党政府于2024年推动通过，旨在赦免2017年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及相关事件中涉及的数百名人员。该法案是桑切斯争取加泰罗尼亚独立政党支持、成功连任首相的重要政治协议之一，但一直遭到保守派反对党强烈反对，并引发司法争议。西班牙副首相兼司法大臣博拉尼奥斯表示，欧盟法院的裁决再次证明特赦法具有合法性。他强调，特赦程序的最终目标是让所有参与加泰独立运动的政治人物获得赦免，其中包括目前流亡比利时的加泰罗尼亚前主席普伊格德蒙特。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根据澳大利亚健康与福利研究所发布的2025年全国药物战略家庭调查，澳大利亚14岁以上人群的每天吸烟率已经降至5.6%的历史新低。
4: 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澳大利亚吸烟人数从2001年的19%稳步下降至5.6%，数据打破了人们对电子烟热潮会逆转长期吸烟率下降趋势的担忧。澳大利亚从2007年开始大幅提高纸烟及烟丝的税率，昂贵的香烟让不少人望而却步，但随之而起的非法烟草买卖每年给澳大利亚政府造成了77亿至118亿澳元的税收损失。官方数据显示，黑市对联邦预算造成了严重影响。澳大利亚联邦卫生及老年护理部长巴特勒表示，政府将严厉打击非法烟草的买卖。
5: Our focus right now is on the illicit or illegal market. We're intercepting more cigarettes at the border than ever before. Over the last 11 months, we've stunningly intercepted more than 2 billion cigarettes at the border, as well as other nicotine products like vapes and pouches. They're shutting down shops. They're going after landlords who knowingly lease their premises to people who sell these illegal products. And we need to see the bigger states sort of catch up to, frankly, where South Australia and Queensland have been, because we know where that strong enforcement activity is happening. It is making a big difference.
4: 研究报告还显示了每年几十亿的非法烟草买卖收入
6: 犯罪

0: 通过洗钱等其他手段转换成合法收益，政府将设立更加严格的法律来惩罚非法烟草买卖者。范伟、许阳、海英，新闻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新北市长选情焦灼，蓝绿选将出席同场活动比拼人气，内地多条铁路下周一起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
2: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键，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2: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招待会16日在首尔举行，中国驻韩大使带兵等300多人出席。代表表示，中方愿同韩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推动中韩关系更好发展。军事交流是中韩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中韩两军加强交流合作，增进双方战略互信，共促地区和平稳定。
7: 中国驻韩大使馆举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招待会16日在韩国首尔举行，有大批韩国不同界别的人士出席。中国驻韩大使代兵国防武官刘超威少将、韩国军政官员和各界友人、多国驻韩使节和武官在韩军资机构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等约350人出席。来宾们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表示祝贺，积极评价中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成果，高度赞成中国军队为维护世界和平所做重要贡献。
8: 带兵致辞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始终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钢铁长城。中方愿同韩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坚守建交初心，坚持互利共赢目标，加强军事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韩关系更好发展。
9: 中方愿同韩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坚守建交初心，坚定睦邻友好方向。 坚持互利共赢目标，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韩关系更好发展。军事交流是中韩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中韩两军加强交流合作，增进双方战略互信，共促地区和平稳定。
7: 柳超威致辞表示，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军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愿同世界各国军队深化务实交流合作，管控分歧，增进互信，携手应对全球安全挑战。 中国愿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精神，积极开展与韩国的防务合作与军事交流。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10: 中国军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多年来始终履行国际义务，积极支持并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维和、护航、灾难救援等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积极贡献。

0: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在台湾，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支持度是小幅落后民进党对手苏巧慧0.2个百分点，蓝绿选情呈现了五五波。17号，两人不约而同出席了地方渔民节活动，一同制作淡水小吃，比拼人气。
2: 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17号出席淡水渔会渔民节活动，两人先后抵达会场握手致意，在台上致辞时也努力拉近与选民的距离。
3: 我爸爸不但做对决定，所以我对渔民对尊敬对渔村只能尴尬。
4: 未来苏巧慧其实已经提出，我希望我们新北市有这么长海岸线145公里，有全台湾本岛最多的渔港28座，好好利用这个资产，我叫它做皇冠海岸计划。
2: 李四川和苏巧慧还一同体验制作淡水小吃，现场学着动手做鱼丸，气氛和乐。不过下了台，两人对于最新民调看法截然不同。情侣机构公布的民调显示，苏巧慧支持度领先李四川0.2个百分点，但遭质疑样本数不足，根本不能反映真实的新北选民意向。
5: 不同的民调机构做出来的民调，我们就看指标；那相同的民调机构呢，我们就看趋势。那我的团队不会因为民调输就骂对手，也不会因为民调赢就嘲笑对手。
6: 主要是有公信力的民调，我们都会做参考。
2: 言下之意，对于机构背景和公信力存疑的民调，蓝营不予采信。随着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蓝绿参选人除了拼政见、抢曝光，民调的高低起伏也成为双方不能妥协的攻防焦点。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台湾陆军斥资9.8亿台币采购无人机反制系统，国民党立委踢爆，得标厂商3次验收都不合格，而推荐厂商的人就是台湾军方首长郭立雄的妻子，台湾前经济部长王美花。对此，郭立雄驳斥，并称会与厂商解约。
7: 台湾军方本周举行联合防御操演 ，M110A2 自走炮模拟对滩岸实施射击。除了演练发射破炮，同时也排演救护和通信支援作为，并在道路设置消波块等阻绝设置，台军加强演练。不过与此同时，国民党立委王宏威踢爆台湾陆军斥资9.8亿台币采购的无人机反制系统，得标厂商在交货验测、复验等3次测试都不合格，
8: 我们就会依照合约规定来计罚，然后没收履约保证金，然后解除契约，也不会交付任何的合约价钱。
7: 而针对王宏威进一步指控，得标厂商是由台军首长顾立雄的妻子，也就是台湾前经济部长王美花所推荐，顾立雄予以回应：
8: 我想这些都是莫须有的指控哦。首先我想王委员可能把两个案混在一起，那前面有一个是委托案。
7: 顾立雄强调，委托案已在2023年终止，而现在公开的采购案是透过最有利标方式决标。至于测试不通过，就没有价金交付问题。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在今天上午发生了山体垮塌，造成房屋倒塌，有人员被埋。而目前现场已经搜救出了9名受困者，均暂时没有生命危险。搜救工作正在全面开展，具体被埋人数还有待进一步的核实。彭水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在9点左右突然发生了山体崩塌，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根据了初步的核实，社区网格员在8点左右发现有零星落石后，就紧急的报警处理，而属地组织60余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期间发生了山体滑坡，有部分人员被埋。事发之后，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5支队等救援力量出动，携带抢险救援装备器材400余。 鱼舰套，抵达现场开展救援。中国应急管理部已经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关负责人率领工作组前往到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有关部门向重庆调拨帐篷、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根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在今天的消息，自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据介绍，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系统将会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以及先到先得的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日至8月29日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日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日起可以常态化的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而目前此项服务暂时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特朗普支持率跌至37%，经济与战争成为了主要拖累。美国政府宣布将会收紧留学等3类签证有效期。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有52%的人选中国，48%选美国，这一结果折射什么含义？施其兵为你深入解读。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2030之前，中美有3大战役交锋，是哪3个？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南中国海启示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2: 州院洞庭湖一线，
1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华盛顿邮报在16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整体支持率跌至37%，经济和伊朗战争成为了拖累民意的主要因素。多数受访者认为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也不相信美伊谈判能够有效降低油价或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
13: 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16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整体支持率为37%，仍处于低位。61%的受访者不认可他的执政表现。民调显示，特朗普不仅在独立选民中反对率较高，在共和党基本盘中的支持热情也有所下降。虽然他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仍达到81%，但强烈支持者比率已经降至15%，创下这项民调的新低。从具体议题来看，只有33%的美国人认可特朗普处理经济问题的表现，认可他处理伊朗战争方式的比例更低，只有29%。 移民政策仍是特朗普相对获得支持的领域，但认可率也只有 40%， 低于第二任期开始时的 50%。 经济问题成为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主要政治压力，认为美国经济未来一年会持续恶化的受访者是认为美国经济会好转人数的两倍以上。59%的人认为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水平难以改善，43%表示与特朗普重新执政时相比，自己的经济状况变得更差了。另有66%的人认为食品杂货价格已经难以负担，高于今年2月的45%。伊朗战争和能源价格也加剧美国民众的不满。特朗普此前表示，与伊朗达成协议将推动汽油价格下降，但约60%的受访者对此表示怀疑。2%的人不相信美国的军事行动和对伊朗谈判能够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只有约1/4的人认为特朗普政府最终能够达成的协议会优于奥巴马时期的伊核协议，接近40%的人认为可能会变得更差。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美国政府在16号宣布将收紧外国留学生、文化交流访问人员以及外国记者签证这三类签证的有效期限，新规可能最快在60天后生效。
14: 美国国土安全部16号正式出台了一项最终规则，对国际学生 F 类签证、访问学者 J 类签证和外国新闻媒体记者 I 类签证实施固定停留期限。而按照现行规定，这三类签证持有人通常可以在美国停留整个学习项目、交流项目或者受雇工作的时间，并没有固定的离境日期。新规定实施后，这种身份持续有效的管理方式将被取消，改为签证持有人只能获准在美国停留一个固定期限，期满后如需继续停留，则必须申请延期或重新获得批准。根据新规定， F 类学生签证和 J 类文化交流签证最长停留期限将不得超过4年， I 类外国记者签证最长有效停留时间将调整为240天，而中国公民申请的 I 类记者签证则进一步缩短至90天。这项新规将在联邦公报网页正式公布60天后生效，但仍需要国会审查程序。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推出这项新规定的原因之一是近年来相关签证持有人数量大幅增长。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共接收超过180万人次持 F 类学生签证入境，较上一年增长超过11%。在2024财年，美国共向超过50万名文化交流访问人员签发 J 类签证，3.73万名国际媒体记者签发 I 类记者签证。国土安全部称，这类入境人员数量的大幅增加给国土安全部的监督和管理带来了挑战。国土安全部还称，已有不少案例显示，部分国际学生和交流访问人员凭借不断延期在美停留了数10年。根据新规，未来如果签证持有人希望在获准停留期限届满后继续留在美国，将只有2种选择，要么向国土安全部申请延长停留期限，要么离开美国后重新申请入境，再次获得准许后进入美国。特朗普自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就启动了大规模移民执法行动，而这项最新规定将进一步提高国际学生、交流访问人员以及外国记者赴美和在美停留的门槛。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也持续加强对合法移民的审查力度，包括因大学生的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撤销部分国际学生的学生签证和绿卡，取消数10万名合法移民的合法身份等措施。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德州丘陵地区16日再次遭遇严重洪灾，瓜达卢佩河以及佩德纳莱斯河的水位快速上涨，多地进入到了最高级别山洪紧急状态，数万名居民受到影响，当地已经展开大规模的救援行动。
15: 16日，美国德州丘陵地区发生突发性洪水紧急情况，随着洪水沿着瓜达佩卢河和佩德纳莱斯河迅速推进，当局警告洪峰规模巨大且具有致命危险，而受影响地区正是去年7月遭遇严重洪灾的区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瓜达佩卢河水位在1小时内暴涨超过25英尺，约7.62米，已超过去年致命洪灾期间的最高水位，并将于当晚超过警戒水位，于周五凌晨达到中度洪水标准以上约1英尺，届时河流附近部分道路和建筑物可能被洪水淹没。 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向瓜达佩卢河下游6000多名居民发布新的突发洪水警报。与此同时，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数据，佩德纳莱斯河水位在短短3小时内上涨21.8英尺，约6.64米，被形容为大规模且具有致命危险的洪水，并触发了最高级别的山洪紧急警报。截至当地时间上午10时，该河。

0: 段已达到重大洪水水位。目前，德州布兰科县和吉莱斯皮县佩德莱纳河沿岸超过2万名居民处于山洪紧急警报范围内，警报持续至当地时间下午4时30分。与此同时，科尔县已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并请求外部支援协助应对洪灾。水上救援行动自15日晚持续至今，部分居民已接到撤离通知，另一些居民则被要求就地避险，数千户家庭仍处于停电状态。随着洪水持续上涨，特拉维斯县2架创伤救援直升机已前往科尔县和吉莱斯皮县执行空中救援任务。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日本东京股市17日大跌，日经股指收盘时隔约一个月跌破了65000点，单日跌幅就创下了历史第五。
2: 周五，东京股市大幅下跌，日经股指报收64,141.12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2,694.42点，跌幅超过4%，创下历史第五大单日收盘跌幅。收盘时隔一个月，再次跌破65000点，创6月11日以来新低。受美国半导体股重挫影响，东京市场人工智能及半导体相关股票遭大幅抛售，加上市场担忧中东局势升温，以及日本三连休前避险情绪升高，拖累大盘一度跌幅超过4100点。市场关注下周起美国大型科技企业财报表现，观察人工智能及半导体板块能否止跌回稳。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加沙卫生部门在近日发出警告，由于持续封锁，加沙的救护车和紧急运输系统正面临瘫痪。目前近70%的救护车没有办法正常使用，导致有大量的伤患不能及时送医治疗。卫生部门并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必要物资，防止加沙医疗体系崩溃。
3: 加沙卫生部门警告，由于运营危机加剧，加沙救护车和运输部门的情况正不断恶化，甚至可能达到全面瘫痪。这将直接威胁加沙医疗服务的连续性。为此，卫生部门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干预，提供运营设备和新的救护车。加沙卫生部门指出，持续禁止轮胎电池零件和燃油进入，等同于彻底关闭加沙紧急医疗系统。这种情况危及数千名伤患的生命。卫生部门还呼吁国际社会、联合国机构和人道主义组织立即采取行动，提供必要的运营物资。此外，加沙还急需60辆柴油动力救护车，以挽救紧急医疗服务能力。
4: تنفذ وحدة الإسعاف والطوارئ ورابط 1500 مهمة عمل أسبوعياً، وهذه عدد المهمات تعتبر كبيرة جداً مقارنة بعدد مركبات الإسعاف العاملة. هناك ضغط كبير بالعمل، هذا كله يؤثر على وقت الاستجابة للحالات الميدانية أثناء الإصابات. مركبات الإسعاف العاملة متهالكة جداً بسبب عملها منذ بداية الحرب، أي قرابة 3 سنوات.
3: 卫生部门表示，由于封锁、直接损毁和故障等因素，加沙70%的救护车已经无法使用，导致医疗运输基础设施状况恶化。在82辆救护车中，39辆完全停运，17辆急需维修。在全部服务车辆中，约有100辆无法使用，整个系统每天承受极大压力。
5: These limitations threaten the current collapse of the ambulance and emergency system.Endangering patients' lives and threatening a complete breakdown of the healthcare system.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6: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香港时间周一凌晨举行，由阿根廷对阵西班牙。国际足联日前宣布，美国好莱坞巨星汤姆·克鲁斯将特别亮相闭幕式，与多位国际知名艺人同台演出，包括美国著名歌手哈德森、人气网络主播有“甲亢哥”之称的 iShowSpeed、英国歌手威廉姆斯等。另外，本届世界杯决赛还将首次举办中场秀，加拿大创作歌手贾斯汀·比伯将与美国流行天后麦当娜、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等担任中场秀表演嘉宾。 内地新生代歌手李浩本月底将首踏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两场演唱会。

0: 他这天现身香港受访，预告演唱会邀请了多位香港男女艺人担任嘉宾。
1: 大家好，我是李浩，即将会和大家在红馆见面，亦都是第一次在香港和香港的观众见面，现在能够两场都受庆，所以真的很感恩大家的支持。我请了几个嘉宾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角色和耳熟能详的演员，大家会见到哇，即估不到你会请到他、哦、咦，他和你合唱不是吧，即我希望是会有这样一个反应给到大家。
0: 韩国人气女团 aespa 周四开始到周日在香港一个商场开办官方主题快闪店，吸引了不少粉丝和市民排队等候进场，现场设有多个打卡位，营造充满超现实感的空间设计，场内融合 aespa 标志性涂鸦元素与多个创意装置，处处可见四位成员的个人与团体视觉图。而为了让大家感受 aespa 的音乐魅力，现场更设有聆听区，循环播放第二张正规专辑中所收录的歌曲。另外，场内还发售多款官方人气周边、时尚单品，以及独家香港限定商品，让粉丝将 aespa 的潮流态度融入日常穿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0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内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感动上映，从电影到现实，一代代在香港的潮州人也有说不完的故事。
1: 华侨剧咧，做生意咧，最紧要讲个忠实、老实。
2: 我在好多餸我都系跟以前啲记忆咧去复刻翻以前嗰种感觉。
3: 我哋唔可以忘记一啲好基本嘅价值观，
1: 有情有义，做人要有信念。
3: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表主席声明，中方批评菲律宾作秀，强调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台湾最爱食用油风暴升级，台北市长号召民众抗议当局。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此外，习近平今天下午还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了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

0: 见。第一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是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并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是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是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并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宣布，
1: 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0: 习近平指出，要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大会还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在主旨讲话中还表示，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
1: 人工智能应当成为人类的可信工具，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托卡耶夫在致辞中向中方对大会的组织工作表示诚挚的谢意。
3: 首先，请允许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尊敬的习近平先生对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完美组织表示诚挚的谢意。今天我们相聚于 上海这个辉煌的东方明珠，这座城市历经百年发展，始终发挥着连接世界、交融文明、汇聚着智慧的重要作用。
2: 托卡耶夫并表示，哈萨克斯坦已将2026年定为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年，哈方希望与中方一道推动一带一路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拓展两国数字商务合作，加快在哈萨克斯坦关键支柱产业系统性引入人工智能。此外，他高度赞扬中国倡议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并指这一组织有成为国际领先合作框架，影响全球 AI 未来发展的潜力。哈萨克斯坦计划在首都阿斯塔纳为这一组织设立区域办事处，促进中亚业务合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发表主席声明，呼吁各方秉持同求共济精神，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声明还宣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国际组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总部将设在上海。
4: 声明指出，大会认为人工智能既为经济转型和技术突破注入强劲动能，也让技术伦理、数据安全等问题随之凸显。各方要秉持同求共济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协同共治原则，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在具体举措上，大会倡导培育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牵引，以应用为导向，以科研为基础，以人才为根本的创新生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积极推广人工智能加模式。大会认为，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要切实保障数据安全，共同加强个人信息保护，要发展可持续的人工智能，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系统的深度融合。此外，还要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会转型的影响，重视人工智能带来的安全风险，以及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的升级迭代给网络安全带来复杂影响。大会还呼吁，应当共同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极端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恶用，在国际上建立必要机制，应当发挥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探索共同构建人工智能国际经贸规则，加快安全产业伦理标准制修订，降低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成本和门槛。声明还表示，大会期间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国际组织，总部将设在上海，旨在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快人工智能发展，弥合智能鸿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股市在连涨五天之后，今天大幅回调，全球科技股的抛售潮蔓延，恒生指数午后最多重挫676点，中场保持近450点的跌幅，回落到了25000点关口下方，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股是重灾区，科指大跌 4.37%， 但公用和部分资源股则走高。恒生指数收盘报在24562点，下跌446点，跌幅 1.78%， 主板成交3473亿港元。全周恒指仍然是累升387点，升幅 1.6%， 是连续第三周上升。内地股市今天则明显下行，沪深股市低开低走，午后跌幅扩大，尾盘跌幅则稍有收窄，双创指数重创了超过 7%， 两市成交放量至26000亿元人民币水平。从盘面来看，半导体与光刻机板块跌幅居前，电力与银行股表现较好。沪指收报在3764点，下跌118点，跌幅 3.05%， 成交额12464亿元人民币。深圳指收报在13706点，下跌781点，跌幅 5.4%， 成交额14085亿元。创业板指数下跌 7.15%。 亚太股市整体都迎来了黑色星期五，韩国股市因为假期休市，日本股市开盘半小时之后就大跌了超过2500点，盘中曾经暴跌超过4100点，创下了史上第三大单日跌点，而尾盘则是有所回温。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在64141点，下跌2694点，跌幅4.03%。台湾股市跟随暴跌，全指股全线跳水。台积电交出亮丽财报也未能幸免，股价下跌超过7%。加权指数收报42671点，跌了近3000点，跌幅6.47%。韩国政府致力推动 MSCI 民生公司把韩国由新兴市场地位升格为已发展市场地位，但股市在过去一段时间的剧烈波动，别说已经发展市场，甚至新兴市场都含有如此密集剧烈波动，大多数分析都认为这是由散户一手造成。
5: 韩国股市虽然是全球表现最为亮眼的股市，去年攀升了超过70%之后，今年累计升幅超过60%，但由记录高位超过9100点至今已跌了大约20%，进入技术性熊市。同时，作为主要新兴市场股市之一，大上大落的情况本应十分罕见。一般股市上落1%到2%已经算是明显波动，但在韩国，半成上下的升跌幅度越趋频繁。特别是过去2个多月，没几天总会有熔断和暂时停板，突然间变得司空见惯。金融业人士大多认同是散户不想错过股市的强劲声浪，纷纷大手借贷投入个股杠杆，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加剧了股市的波动，所以股市的波动率指数刚在上月底刷新历史新高纪录，相比起去年底已经高出接近2.4倍。所谓的个股杠杆 ETF 是与单一股票挂钩的 ETF， 最初在美国在2022年首次推出，透过融资加杠杆的方式以小博大，一般利用期货或掉期放大投资的回报2-3倍甚或5倍。韩国的个股杠杆 ETF 则是在今年5月获批上市，而三星和 ISK 海力士去年已经有香港的 ETF 上市。当投资者买入基金单位时，基金需要买入股票和对冲用的衍生工具，如果挂钩股份上升，基金需要加码买入实体股票，如果跌价则需要抛售，这个回路造成股价更大幅度的波动。由于两大芯片公司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在指数的权重现在已经过半，而占据 ETF 的份额更高，任何的股价波动带来的 ETF 相关买卖盘都会被放大，导致大盘剧烈震荡。更大的问题在于散户大举借贷来买个股杠杆 ETF， 增加金融风险。当外资今年至今由韩国股市抽走破纪录的近1100亿美元资金时，韩国散户则大手买入，七月不足半个月已买了超过13万亿韩元股票，上月超过42万亿，而很大程度这些钱来自于借贷。本月至今的融资额距离上月的破纪录金额不远，难怪部分监管机关抱怨个股杠杆 ETF 的批准来得太过草率。而市场监管机关金融委员会也在日前收紧限制，暂时禁止新的个股杠杆 ETF 推出市场，并提高散户融资的门槛，大幅提高最低现金余额要求2倍至3000万韩元，而且不能以融券顶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6: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你今日有冇睇波啊？
9: 睇紧啊，荷兰就入啦。
8: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啊！唉，荷蘭，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面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英国政府16号宣布，已经通过了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在答记者问的时候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达了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发言人指出，英钢在敬业收购之前就已经多年亏损，敬业收购后对英钢注入巨额资金，使得公司经营得以维系，就业岗位得以保留。英方罔顾敬业对英经济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地关注事件发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针对有报道称菲律宾防长近日赴中业岛参加纪念所谓南海仲裁裁决10年活动，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今天表示，菲方一些人搞政治作秀，改变不了有关岛礁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9: 中国对包括中业岛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防长受到中方制裁，妄图通过大搞政治作秀，煽动民族情绪，体现所谓对华强硬，捞取政治私利，最终损害的是非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南海仲裁案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所谓裁决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也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无论菲方一些人如何表演，都改变不了有关岛礁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动摇不了中国军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
2: 在两岸关系深陷紧张对立之际，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率团访陆，出席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他呼吁两岸青年要做相互推动的伙伴，而不是互相厮杀的仇敌。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强调，台独分裂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乱源，更是危害台湾青年生命和未来的祸根。
10: 从2018年的第一届到如今的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每年都有洪秀柱的身影。今年的致辞，他借用内地演员张凌赫在海峡论坛上的分享，呼吁两岸青年跨越偏见、标签和隔阂，应是相互推动的伙伴，而不是在战场上互相厮杀的仇敌。
11: 我们不当别人的棋子，不当强权的炮灰，这就是两岸青年在这个时代必须具备的最大的清醒与历史的勇气。各位的聪明才智应该是用在科技创新、人工智慧、绿色转型和全球竞争的赛道上携手合作，共创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新机遇，而不是在政治的泥淖里相互的消耗。
10: 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说，台独不除，台海不宁。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一党私利大搞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妄图裹挟广大台湾青年为台独卖命，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乱源，更是危害台湾青年生命和未来的祸根。两岸青年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浙江籍粤剧演员陈丽君作为青年代表发言。今年他所在的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时隔16年再赴台湾展演，引发岛内热烈反响。
12: 谢幕时经久不息的掌声，戏迷们手中闪亮的灯牌，并不仅仅表达着对某一个演员的喜爱，而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认同。舞台上灯光和

0: 人才支持体系，让更多台湾青年在浙江充分施展才华，实现理想抱负。凤凰卫视孙伟杰、吴若明，浙江杭州报道。
1: 台湾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风暴，台北市长蒋万安谴责赖政府处置失当，又拒绝负起政治责任，呼吁民众上街头抗议，施压赖清德道歉，要求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
2: 台北市长蒋万安接连拜会了立法院民众党党团、国民党党团，针对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赖政府处置过程荒腔走板、罔顾民众健康的作为，在野阵营如何应对交换意见。
3: 我们看到的却是民党政府的傲慢、无能、包庇、护航。今天民党政府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对不对？
2: 台湾是在七月初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风暴，当时赖政府一度宣称致癌物仅占油品的20%，没有立即危害。后来眼见民怨沸腾，才强调会将问题油品下架。不过赖政府依然拒绝道歉认错，宣称问题的根源在地方政府和厂商。民进党的发言人甚至表示，赖政府又没有强迫民众吃毒油，
3: 呼吁所有的民众站上街头，因为我们的要求只是很卑微。民众期待的只是一个真相，政府能确保我们的食安。
4: 人民的愤怒是必须要到上街头的程度，才能够打醒这个腐败、专制、毒害台湾的政府。
2: 蒋万安拜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后，再转往国民党中央，同样获得党主席郑丽文的表态力挺。
5: 民众的愤怒已经炸锅，在野党应该要反映人民的怒吼，要求食安问题，并且让民进党政府负起应该要负的政治责任。
2: 国民党表示，既然赖政府不愿倾听民意，民众就只能自救。游行的时间将定在7月25号，诉求就是护食安、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6: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7: Армали,
8: Рая,
9: Акві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10: Диверсита.
11: Таямниче.
12: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3: Credible.
14: Ihtiram.
15: Lovely.
1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8: 攻入加沙
19: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共建 AI 治理体系，并且中国会推动妈祖气象智能预警落地30个国家。台湾股市大跌将近3000点，也是最大的单日跌点。美国芯片股抛售潮蔓延到亚洲股市，除了台湾之外，日本股市也是跌幅明显。美国媒体曝露出特朗普的隐秘资金网，另外经济跟伊朗战争拖累了他的支持率，跌到只有37%。首先看的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且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表示，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他说，要确保 AI 始终可控，并且反对在 AI 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同时宣布，未来5年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 AI 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是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并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是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是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并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宣布，
2: 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大会还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17号这天，中国也发布了人工治理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上，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主要是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指示精神，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倡议。同时会上也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的案例集，展现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前一天7月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且代表中国政府签订协定。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主要是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跟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的这个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有29个国家的代表出席这个签署协定，同时他们也是创始成员国。Okay.
3: 这个大家都知道，人工智能它正在改变人类的产业、经济和社会。但是呢，我们知道，有的国家，主要是美国，他就想垄断自己的技术。前段时间就是拜登时期还把这个分成369等，对啊，哪些国家能够享受到我的硬件，哪些软件是可以给某些国家享受的，然后呢就是呢其他国家就不能用这个，什么事就垄断在自己手上，而且呢是要和别人拉大差距，进行技术封锁。所以呢对于美国来说，人工智能是它成为霸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也是华尔街不断的攫取金钱、攫取利润和财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现在已经开始从原来的概念转向应用。那么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像这次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更多是推出各种应用的场景和应用的方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也需要一个，就美国他想搞一个他所谓的全球治理框架，以他为主的，包括法国什么想加入，现在其实欧洲也起了二心，说一旦和美国展开全面的贸易战，或者说美国出兵跟拦岛，他怎么办？他那些大量的数据放到什么地方去？他的人工智能啊，他的芯片到底从什么地方来？他们也在琢磨这些事情，但是目前为止还摆脱不了美国。但是我们说，不管美国和中国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中国它要建构一套以全球为框架，特别是南方国家为应用场景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体系。所以呢这个治理框架就变得非常关键，所以我们其实也看到很多国家到中国来寻求和中国合作，因为他们很多都是被划成那个369等那个在下边那些部分。当然如果说中国把这个事情做好了，特别是中国哪天的硬件上来了，现在软件已经接近和美国的水平，那么可能美国又会倒回头来找中国来合作，真正构建一个全球的人工智能框架。
0: 谢贤辉。正因为人工智能对我们当下和未来的生活是广泛而巨大的，资本市场已经对这个事情炒作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最近出现了疲惫感。从6月份开始，美国华尔街股市对于 AI 相关的概念板块呢，已经出现了不少的震荡，蔓延到亚太区股市，然后又回震到美国股市。这两天我们可以看到呢，相关的市场遭到了抛售。比如说在星期四这一天呢，华尔街股票的芯片股星期四连续第二天大跌，其中 SK 海力士美国 ADR 收市下跌13.7%，闪迪收市跌12.6%，西部数据急跌9.2%， 费城半导体指数收市倒跌4.29%，英伟达跌2.4%，美光回吐5.7%等等。周四的科技股抛售也是投资者质疑 AI 热潮之下那些大的企业高昂估值的最新迹象是不是值得呢？同时也表明，从六月开始的去杠杆进程还在持续。市场说，科技股现在似乎怎么都不讨好，业绩报表带不动股价上涨，而一旦暴雷就会遭到重挫。科技股的抛售潮蔓延到亚太区股市，星期五的日经指数创下去年四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盘中曾经跌4100点以上。凯霞收盘的时候跌了16%，如果说从这个价格算起来，说跌了10000日元。台积电跌幅有7.29%，台湾股市创下了史上最大的跌点，收盘的时候大跌2953.71点，也就是跌了将近3000点。代工五强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单日市值合计蒸发将近3500亿元新台币。外国投资者抛售了创纪录的58亿美元的中国台湾股票，来看。看一下，日本股市急跌4.03%，失守66000和65000点关口，盘中最多暴跌超过6%，跌破了63000点关口。芯片股抛售潮没有平息，还有中东局势紧张，都促使投资者出脱风险资产。韩国首尔股市休市，台湾股市暴跌6.47%，连续失去了45000到43000几个关口，创下8个星期来的新低。日本的凯霞股价一个月来已经腰斩了，从12000多呢，到现在只有5000多。野村还是上调目标价，说因为闪存的价格仍然会保持涨势，他们认为呢，凯霞还可以上到12000日元上方。至于台积电，在16号公布了第二季度的业绩是强劲的，税后纯利按年增了77.4%，大约有223.6亿美元，每股盈利达到27.25元新台币，但是也没能支撑台湾的股市。在港股表现方面，香港股市在连涨5天之后大幅度回调，全球科技股的抛售潮蔓延，恒指在小幅度高开13点之后反复回落，午后最多重挫676点。科技股是重灾区，科技股大跌4.37%，当中芯片跟 AI 股继续被抛售。Mimi Max 细宇科技暴跌超过了1.5%，智谱下跌将近29%，中芯暴跌将近10%。恒指收盘24562点，下跌446点，跌幅1.78%。国企指数跌2.18%，科技股指数跌4.37%，主板成交3473亿港元。整个星期恒指累跌387点，升幅1.6%，是连续第三个星期上升。累计上升387点，升幅1.6%。摩根大通认为呢，最近就在 A 股方面呢 ，A 股今天明显下行，科技股成为跌势的重灾区，两市放量成大。

0: 到26,000亿元人民币水平，有超过5000只个股下跌，将近200只跌停。沪指收盘3764点，跌3.05%，深成指跌5.4%，创业板指数跌7.15%。摩根大通认为，最近 A 股的 AI 板块回调，本质上是杠杆出清，而不是基本面的恶化。亚太股市大幅度的下跌，因为 AI 板块最近的震荡是来自于前段时间疯狂的上涨。疯狂的原因是因为散户已经主导了这一些的板块，从韩国股市到美国股市都是这样的。美国跟韩国散户成为单股杠杆 ETF 的交易主力，推动市场走向短期化和高波动。杠杆 ETF 降低了门槛，放大了价格波动的速度跟幅度，并且严重缩短市场的耐心。所以最近韩国跟美国等多个地方收紧监管，也造成了市场的波动。与此同时，也出现了 AI 疲劳，所以市场在波动。富瑞呢，最近就以人工智能疲劳为题发表报告，说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AI 板块动能是否已经见顶，并且预期资金将会轮动到还没有被视为 AI 热潮的一部分估值较低的价值股当中，像是腾讯这些。另外还有分析说 A 股的建设速度， AI 建设的速度前所未见，最近变现的前景跟投资回报仍然高度不确定。来自于高盛的分析师就说， AI 市场已经变成了一根橡皮筋，现在的问题是它还能拉多远。摩根大通就认为，美股六月启动的去杠杆进程仍然在持续，可能需要3个月才能恢复到4月之前的水平。而他们认为，下半年供需最大的来源是散户的资金，预计下半年还会有4820亿美元的流入。这是估计，散户究竟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向去呢？ OK，
1: 这个所谓的散户，现在韩国散户就非常痛苦，因为他们是用高杠杆去买这个 ETF， 从六月份下来，很多好几万人就把自己的本金全部赔光了。所以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情况，其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些存储记忆体，就是说我们到2027年都是供不应求的。然后呢，这个台积电也说了，哎，很多人找我们啊，你看我又新签了东西啊，比如说，你看日本就要买英伟达的多少几万颗芯片等等，还是有足够的市场需求的。但现在有个核心问题啊，就是美国已经搭建的算力已经是供过于求了，所以这才出现了大家都要找人把自己的算力给租出去。 Meta 就第一个就看到了这一点。其实马斯克的 SpaceX 他原来搞那一堆算力也是租给了别的公司，他自己是用不了的。再一个就是你有那么多算力，能不能把它充分给运转起来，电力供应又上不来。这样就出现了，像纽约它从州的层面就禁止再建算力中心。所以从现在的情况下，如果说中国新的这些模型它能够用非常低的这个算力算出同样的东西来，那意味着原来那些算力好像讲那故事就讲不下去了。再一个就是中国的硬件真的是在突破，而这个突破很可能就是1年到2年之内的事情。如果中国这些硬件大幅度上来的话，美国不要不要紧，欧洲不要，日本不要不要紧，但是呢，全球南方市场包括中国本身，它要之后呢，这个需求呢就会分走一大半。
0: 谢谢文慧，下次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

0: 旅程自在无忧。
1: 天罗地网，凌空揽件，中国开启可回收火箭时代，中美太空竞赛进入全新阶段，美军首度派出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中东战火延宕，如何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乌克兰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深入打击俄罗斯，能否削弱俄军作战能力？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了37%，除了因为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还有伊朗战争持续不下等等这些前前后后的原因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自己总统的职位跟很多的利益团体纠缠不清，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和一些知识分子的不欢喜。华尔街日报说，起底特朗普第二任期背后的隐秘资金网，说特朗普跟他的盟友们搭起了一个由富豪跟企业出资的团体网络，这个网络正在暗中推进特朗普的优先事项，而且很少公开披露。他们独家追踪了特朗普第二任期超过7.8亿美元的筹款。来看一下这几张图表当中呢，流向特朗普相关团体的捐款跟其他款项超过了7.8亿美元。那么这些团体包括了 MEGA， 还有特朗普万斯就职委员会、唐纳德 J 特朗普总统图书馆基金会等等，还有他们查阅了相关的出资方，部分已经知道的主要出资方捐款至少达到100万美元的基金有软银，还有 Crypto 以及米里亚姆阿德尔森等等， Meta 也是在当中的出资方。那么像是呢捍卫美国伟大这个机构呢，也是吸收很多捐款的。金融时报也看到了一个问题，说特朗普家族瞄准高频交易商出售总统贴文，抢先获取权。特朗普家族旗下的媒体集团正在要求大型交易公司付费，获得对美国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那些经常引发市场波动的贴文的超高速访问许可权。我们都知道，反应最快的高频交易公司获得了股市最大的行动优势，也就是可以因此看到股市的涨或跌，快速的行动就可以获利。另外，要利用特朗普讲话获利的还不只是那些人，特朗普的提词器操作员是其中一个。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在记者会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提词器操作员因为涉嫌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活动已经被停职。报道说，从2016年开始，为特朗普操作提词器的白宫技术助理佩雷斯涉嫌利用预先掌握的演讲内容，在预测市场压住特朗普会提及哪些词语或话题，3个月内对10多场演讲下注，获利超过10万美元。预测市场发现异常之后，向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报告。据说佩雷斯正在跟监管机构商谈和解，可能会退还利润，并承诺不再进行类似的交易。华盛顿邮报16号公布的最新民调说，特朗普的整体支持率跌到了37%。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对于特朗普来说，股市是他很重要的，常常提到的，也是他跟很多的利益团体之间有一些可能大家不知道的一些事情。那么现在美国股市下跌了， SpaceX 的股价已经跌到了发行价以下了，它代表着什么呢？ SpaceX 的股价已经从高位跌下了40%，当中据说呢，弹友也就是这个做空 SpaceX 的人已经赚了303亿港元，相当于这个38.8亿美元。就在 SpaceX 股价连续下跌的这几天，SpaceX 新舰第13次试飞因为多台发动机没能点火，16号被迫终止。马斯克说呢，会在几天之内再次尝试，最有可能的发射时间是下个星期初。为了确保顺利飞行，将会更换2台猛禽发动机。消息公布之后， SpaceX 的股价在星期四盘后一度跌超过4%。科技股的大跌不只是这些 AI 股票，或者是 SpaceX， 像是谷歌在星期四也大跌了5%，因为有报道说他们的 Gemini 旗舰模型发布延期，因为编程能力不及预期，落后 OpenAI。 谷歌在 AI 竞速当中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内部压力。巴克莱的报告预期，美国大型科技公司下半年将会持续发行债券，当中包括会重返债券市场的微软，而发债可能会使得公司的估值承受压力。报告预料微软、亚马逊、 Alphabet、 Meta、 甲骨文和 SpaceX 等超大规模云服务商今年到现在已经在全球发行等值2180亿美元的债券，到今年年底可能增加到2850亿美元。有一个做空者叫做EDZero， 认为真正的泡沫本质上就是 OpenAI 的泡沫。他们说 OpenAI 必将崩溃，全球股市到时候恐怕会遭到清算。股市的上上下下，最主要是大家对于 AI 泡沫是不是真的会到来，甚至爆破这样的一个疑虑和恐惧。我们来分析。
1: 我想再过一段时间回过头来看特朗普第二次回到白宫这一年多的美国股市表现啊，在肯定股市历史上会非常精彩的。现在特朗普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就是他居然是要人家那高频交易公司提前来买他的这个 Social Truth 上的贴文，你早点买你就能赚了。而且呢，他这个提字器的那个提字器那个操作员啊，就拿这个来做一个赌局，他知道的嘛，你知道，那你怎么跟人家赌？据说还这个赌局一设还赚了10多万美元，说他身边人包括他自己都干这种事情。那么就回到 SpaceX 身上，大家都知道他不值那么多钱，但他故事讲得非常好。然后华尔街呢又把他这个故事形成了一个闭环，前两天还有德意志银行的报告说他在2030年会怎么怎么样，对吧？那么也有人在论证他这个可行的，但是呢现在技术确实非常不给力。就在他跌破发行价的时候，本来他应该用一场非常成功的新建的发射来证明我是牛的，我能够做到这个事，结果呢发动机有几台没点着，又紧急终止了这个发射。但是马斯克说不要着急，我们过几天再来。马斯克还是一个在技术上非常牛的人，因为他确实发明这一套可以重复使用的火箭，大大的降低了发射成本。但是我们说美国的股市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疯狂的状态？你看这两个数啊，一个就是今年以来就是全球的 IPO 大部分其实是和美国相关和 AI 相关的，大概是2250亿美元。这个马斯克一家他就拿走了860亿美元，他拿走还不够，他马上又发了一笔债，250亿美元，860加250亿就1110亿，拿那么多钱，对吧？那其他的也根本没闲着，其他的就发债券。刚才这个数据说2180亿，2180亿美元，到今年年底还要继续去收割，要变2850亿美元左右。所以呢，到这个状况，你就不难理解韩国人为什么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拿回来，然后加杠杆去买这两家的公司的这个股票。但是呢，这里面又涉及了非常复杂的因素。今天大家也越来越看到了，就是你韩国挣那么多钱，就人家那个华尔街故事讲来讲去还是那几家挣嘛。那韩国人突然说，三星说我今天可以挣2000亿美元，那实打实的都给你了，这不行。所以这就出现了很多东西，它又开始涉及到，比如说美国和韩国的依附关系，他在里边的军事基地啊，还有呢他是用什么调查。那其实现在韩国已经开始来调查给韩国这两家公司提供相应的零部件的中国公司，所以下一步呢这个故事会越来越错综复杂，会错综迷茫。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6: Mufid, I give eye until Mufid。
5: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是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并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是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是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并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宣布，
2: 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1: 习近平指出，要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提出的倡议和举措。 大会还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而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还会见了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另外，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继续关注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有学者指出，在经历技术迭代和产业深度融合发展阶段之后，人工智能将会迈入基础设施建设的行动期。各国签署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议将会有助于共同探索多元协同的治理路径。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超300款产品迎来全球首发。有学者认为，在技术迭代与产业深度融合基础上，人工智能将迈入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期，需要多方协同推进。
4: 算力行政治理是希望大家能够普遍使用的，像电网啊，像互联网一样非常容易使用，那么它就一定会进入基础设施，这样它就从一种技术的创新这种周期到产业融合的周期，进而快速地进入到一种基础设施的这种建设和行政期。如果要想形成能够像电网、互联网一样的基础设施啊，形成这种普遍服务能力，它需要很强的产业链协同。这种产业链协同的话，意味着说我们不仅仅是技术，对吧？我们还涉及到一些产业商业模式，还包括一些治理，需要各方，所以这个产学研，是吧？包括政商学整个之间的这个协同。
3: 本届大会邀请了1400多位中外嘉宾，吸引多位图灵奖和诺贝尔奖得主参加。16号，29国签署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旨在搭建政府间 AI 治理协作平台。学者表示，需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模式，依托大会打通各类主体与国际组织合作渠道。
4: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全球这个治理的这个高级别会议，为啥这样呢？那就意味着说，它要搭建平台。让如何促进这种不同的主体去协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一个政府间框架啊，这个很有用啊，因为涉及到一些很重要的领域，对吧？包括国家安全呀，包括一些公民安全的话，这是需要政府主体发挥很大作用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全世界有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的合作相关的这种类型的组织，它有不同的形态。那么这就意味着是未来如何形成，对吧？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同，以及不同性质国际组织之间的协同，就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形成一种基础设施。而这种基础设施可以支撑我们的生产生活、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
3: 李晓东表示，发展可信、负责任的人工智能需夯实安全数据基础，推进产业 AI 化，并适配新阶段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实现行业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刘君珠、赵伟北京报道。
0: 16号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的时候，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刻停止敌对行动。王毅强调，美伊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来之不易，既是双方的谈判成果，也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巴方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协调斡旋作用。和平就在眼前，不能功亏一篑，更不能得而复失。各方应履行所作承诺，遵守备忘录的规定。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巴方协调努力，也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推动局势缓和发挥建设性作用。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指中国干预了美国2020总统选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说，美方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他敦促美方停止无端抹黑中国，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发表讲话时说，公开情报显示中国干预了美国2020年总统选举，认为美国情报界此前是故意隐瞒了有关中国的信息。
6: 美方的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没有兴趣，也从未干涉美国大选。我们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停止无端的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中 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
5: 美国国土安全部周四宣布，将收紧外国留学生、文化交流访问人员以及外国记者签证这三类签证的有效期限。其中，学生签证和文化交流签证的最长停留期限将不得超过四年，外国记者签证最长有效停留时间将调整为240天，而中国籍记者签则进一步缩短至90天。新规最早将于9月生效。
6: 美方对人文交流设限，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对美方针对特定国家采取的歧视性做法，中方坚决反对。美方的新规严重违背了中美2021年达成的媒体问题三项共识，严重影响中方媒体在美的正常工作。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对中国记者的歧视性政策，切实保障中国记者在美的合法权益。中方保留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的权利。
5: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0: 日本最新的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首次跌破50%，创上台以来的新低。有日本民众批评高市没有充分的回应抹黑视频等争议，没有履行应有的说明责任。
7: 日本时事通信社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降至49%，是去年10月高市上台以来新低，首次跌破50%。超过60岁民众支持率跌幅最为明显。日本国会日前举行党首辩论，高市首相与在野党围绕皇室典范修正案、食品消费税、国会运作等议题展开交锋。不过，多家日本媒体指出，高市在党首辩论中没有正面回应皇室典范修正案、抹黑视频等问题，质疑高市没有充分履行说明责任。
8: だんだんとこう戦争に近づいているような気配を感じている身としては、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ふうな社会に近づいていってるのは、まあ今の政権のせいだなっていうのをすごく感じているので、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ところを主導している高市早苗に反対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9: 。すごい無理やり。法案とかを通そうとしてるのがすごく怖いなって思います。なんか無駄な火種を増やさないでほしいなとは思います。やっぱり隣の国なので、な仲良くというか、なるべくスムーズに経済とかもやり取りができたりとか、まあやっぱ戦争が起きないような政権というか、そういうふうにしてほしいです。
7: 而朝野党派曾因法案审议程序对立，导致国会一度停摆。原定17日国会闭幕，但又决定延长会期。外界普遍认为，延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执政阵营希望争取时间，推动日本维新会主张的副首都法案完成。

0: 审议程序。凤凰卫视李淼、陈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稍后见。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聚名赞助播出。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你今日有冇睇波啊？
2: 睇紧啦，荷兰就入啦。其实足球一样嘢就系一个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个共同话题嘅。荷兰。但是我都仲係著住荷蘭面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歡迎回來。在两岸关系深陷紧张对立之际，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率团访陆，在杭州出席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洪秀柱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的时候说，民进党妄图去中国化，去不了两岸的血脉相连，强调青年从来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未来的创造者。
4: 今年以来，民进党持续发表台独分裂言论，出台举措阻挠两岸交流，并勾结外部势力干扰台海局势，令到两岸关系更加紧张。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周五在接受本台提问时表示，民进党推行的去中国化割裂不了两岸一脉相承的血脉连结。
5: 当前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是在大搞去中国化，所以您认为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如何让更多的台湾年轻人来了解和认同两岸共同的血脉、历史和文化？
6: 台湾人是不是在过春节，在过端午节，在过中秋节？这个节日跟大陆完全一样，该吃粽子就吃粽子，该划龙船就划龙船，是吧？那该过年大家团圆一样。所以你看他再怎么去中化，去什么化，他能够去得了已经生根的一个习俗跟生活的习惯呢？我们只要加强他的认知，让他知道为什么他马上就会觉醒，血液这个血脉就立刻就会觉醒。
4: 洪秀柱说，青年从来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未来的创造者。青年跨出的每一步都是给台海和平多一份希望，携手前行的每一步都是给民族复兴多一份力量。他指出，年轻人是两岸未来的希望，需要多多交流认识，共同成长，不能仅止步于一场论坛或一次简单参访。
6: 我们希望是两岸以后的交流能够多的面向，甚至于透过各种的这个学生来这边的实习啊，那么更深入的交流，将来他们从那边创业了、就业了，在各行各业里面都能够更深入的了解，那么这样子才能够增加彼此更紧密的一个关系。
4: 凤凰卫视孙伟健、吴若明，杭州报道。
3: 中国海军2026年度的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近日圆满完成，录取的飞行学员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

0: 全检等环节接受严格的体格检查、心理选拔、政治考核，最终被择优录取为飞行学员。部分表现突出的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联合培养。此外，海军招飞机构引入了虚拟现实生物反馈等新型检测技术，提高飞行前置检测全面性和准确度。 他们还优化检测流程，提供智能咨询、结果查询等服务，让考生报名参检更加方便快捷。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强调，港方口岸区本月底成立之后，将会全速推进各项准备工作。香港立法会大会。 周五恢复二读辩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位议员发言支持条例草案，也期盼口岸启用时能做好配套。
1: 经常北上嘅市民都知，节假日大排长龙嘅往往唔系依度，而系行李嘅查验关卡。新皇岗口岸如果要消化20万人次嘅客流，软硬件都要同步考量嘅。 目前入境處嘅 Apps 已經有陸路邊境管制站等候時間嘅顯示，但係就冇區分客流同車流。我建議政府增加車流嘅資訊，等市民可以參考實際嘅情況，靈活選擇通關嘅口岸，達到分流嘅效果。河套港深創科園園區同埋係新田嘅科技城，將成為北都未來兩個重要嘅創科嘅樞紐。
0: 而2连接呢两个枢纽与新皇岗口岸嘅北环线支线嘅工程咧，系预计喺2034年咧先至系落成启用。咁我期望特区政府密切系监督，确保工程如期完成。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二读答辩时表示，口岸早日开通是港深两地市民的共同目标。特区政府将会在港方口岸区成立之后，全速推进各项工作。
2: 港方口岸區喺7月31日成立之後，港深兩地會就口岸運作嘅各個範疇，聯合進行唔同規模嘅綜合營運測試、公共交通路線嘅測試，以及全方位嘅應急演練同埋壓力測試，以確保口岸已經充分調試口岸設施、旅客同埋車輛通關各個環節，以及各項嘅運作都係安排得穩妥周全。
3: 并且只会喺安全、稳妥、畅顺同埋万无一失嘅情况底下咧，系先至会对外系开放。条
4: 例草案最终经过将近4个小时审议后，获立法会三读通过，从法案刊宪到完成审议，累计仅花了4天时间。
5: 赞成嘅请举手，反对嘅请举手。
4: 我认为议题获得。 在籍议员已过半数赞成，我宣布议案获得通过。
0: 特区政府稍后将就相关法律和县有待口岸各个环节准备稳妥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且适时公布。凤凰卫视谢清亨，香港报道。
6: 在香港，为期2个月的商用车辆隧道费减免在昨天结束。液化石油燃气的补贴也将于30号届满之后结束。对此，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蔡顺基就希望相关减免及补贴可以继续，但也只应该寻求更长远的方案，如资助业界购置新能源车。
7: 鉴于中东地区暂时发生所带来的国际油价波动，香港特区政府由5月17日起减免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使用所有特区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50%的隧道费，为期2个月的减免16日如期结束。对此，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蔡顺基就表示，减免确实对业界营运压力起到舒缓作用。
8: 而目前中东局势仍不明朗，希望特区政府能够延续相关减免措施。
9: 政府好迅速咁样就将嗰个费用咧，就帮我哋做一个减免啦，甚至乎提出咗一个隧道嘅半费减免咁样。咁而隧道半费减免嘅话咧，的而且确系帮到业界嘅，因为一般嚟讲，我哋营运嘅车辆嚟讲咧，隧道费用咧占我哋本身嗰个成本大概系3至4%度嘅。 舒緩咗少少啦，亦都唔使話真係咁大嘅壓力啦。
1: 而为期2个月的柴油补贴计划已在6月29日结束，特区政府向

0: 的士、公共小巴及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港币0.5元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也将于30日结束。对此，蔡顺基就指，中东危机仍然持续，希望补贴不要中断，但也认为面对油价的不确定性，应寻求更长远方案，例如特区政府通过资助方式鼓励业界购置新能源车。
1: 走交通管制的。

0: 格上涨所带来的影响。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今天上午发生山体滑坡垮塌，造成房屋坍塌，部分人员被埋。截止到当天下午两点，市县两级已经调集了800多名救援人员驰援现场，成功救出了10名被困人员，并转移1100名受灾群众。重庆市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已经启动了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对重庆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调派国家专业队赶赴灾害现场抢险救灾。彭水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于上午的9点多突然发生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数名人员被困。事发之后，当地立刻调集了800多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先行开展浅表区域的人员搜救工作，同时调度多台挖掘机等工程机械，对崩塌的落石与建筑废墟进行清理。目前救援作业从道路南北两侧同步推进，后续将在搜救与清理作业的基础之上，对现场巨型塌落的石块实施爆破处置。据介绍，当前救援面临着坡边二次垮塌的风险，现场已经布设了雷达，全天候监测。目前各项抢险工作仍在紧张展开，受灾数据等待进一步核实。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将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关埠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内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感动上映，从电影到现实，一代代在香港的潮州人也有说不完的故事。
1: 华文学院呢，最紧呢，最紧要讲个忠实、老实。
2: 我在好多送，我都系跟以前啲记忆咧去复刻翻以前嗰种感觉。
1: 我哋系唔可以忘记一啲好基本嘅价值观，有情有义，做人要有信念。
3: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泰国总理阿努廷7月16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阿努廷就任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阿努廷中文名为陈希瑶，祖籍广东江门，他曾多次公开自称100%华人后代。华裔总理上任后首次对华正式访问，中泰将深化哪些领域的合作？阿努廷访华首站前往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他这次行程有哪些看点？中泰将如何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在泰国总理访华的同时，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也开启对华访问，并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柬将在人工智能领域如何深化合作？泰柬领导人同期访华，同台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反映出东南亚国家怎样的数字转型新趋势？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16日晚，泰国总理阿努廷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阿努廷就任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充分体现了双方对发展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2025年，中泰两国签署了关于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两国人民。
0: 许先生您好，通过短片我们也看到了，这是阿努廷2025年就任总理以后的首次正式访华。如今呢，在大国博弈还有美日拉拢东南亚的大背景下，阿努廷政府并没有首先出访欧美大国，而是将中国作为了正式出访的首选。您怎么来看这一行程释放的信号？
2: 我想这一行程释放的信号是非常的明显的啊，进一步的深刻地阐释了中泰一家亲的深刻的内涵，也进一步地彰显了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这种更稳定、更加繁荣、更加可持续的这么一个深刻的一个内涵，可以说就是进一步地彰显的中泰的这种合作啊，会更加具有潜力啊。那么中泰的之间的这种人文的交流啊，各个方面呢，我觉得会通过这次访问呢，会更加的丰富多彩啊，也就是体现了通过这次此访那么阿努廷将进一步的和中国的领导人进行这种战略的沟通，会进一步的深化双边的这种全方位的这种合作啊，把中泰的这种命运共同体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0: 我们看到阿努廷呢带来了一个超豪华的代表团，涵盖了政府高官、军方高层以及100多家泰国企业代表。据您观察，这样的高规格、大阵仗的团队配置反映出了怎样的目的？还有访问期间，双方落地了10余项的双边合作文件，涵盖了多个领域。那么，相较于历年中泰合作协议，您认为这次最大的突破点和新增亮点在哪儿？
2: 的确，正如你说的，那么这一次阿努廷所带的代表团呢，应该是非常的豪华的阵营也是非常的庞大的，那么和历届的总理访华的阵营相比呢，那么这一次的规模应该也算是创上了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新的一个高度，这就体现了中泰在各个领域的这种合作这个动力还是非常的强劲的因为这里面包括各个部门的政府部门的这种部长各个领域的一些负责人那么他这次访华肯定要和中国的相关的部门进行一个深度的这种对接这是非常重要，释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那么这一次的那么一个访问呢，那么中泰之间会签署一系列的这种合作的协议，或者说谅解的备忘录。那么这些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应该涵盖方方面面的一些领域大概你比如说一个方面就是推动中泰之间的这种供应链、产业链的这种深度的合作，特别是关于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等这些产供链的这种合作要进一步的加强。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加强这种标准的这种对接特别是这种线上的这种 购物的这种数字的这种标准，还有线下的这些这些相互的标准的这种对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呢，比如说在 AI， 那么这一次的主题也是 AI 嘛，那么在人工智能的方面合作，要签署一些谅解的备忘录，来进一步的推动，特别是 AI 的这种具体领域的这种合作啊，我觉得可能会取得一些突破。另外呢，比如说在构建或者是推动中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因为这些方面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协议来签署。那以至于说增长点和亮点在哪，我个人认为跟以往相比，就是在一些新的领域取得了一些突破，比如说刚才说的，比如说数字经济那么还有包括绿色经济这里面包括 AI 的合作，这些方面是以往是很少的，那么这一次在这个方面取得一些突破，包括我们的这个北斗的这个卫星，那么未来那么泰国也可能利用北斗的卫星来进行一些数字经济的合作，那么这些体现了中泰的这种合作，从传统的这种这传统的行业的这种合作逐步的过渡到这种新经济这种新质生产力这些方面的领域的一个发展，体现了这个中泰的这种合作在不断的提质升级。
0: 还关注到这次访问呢，有一些精心设计的行程安排。阿努廷这次是先后访问上海、成都、北京三座城市，首站选择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然后接着赶赴成都，最后呢到北京举行正式会谈。这样多点推进的行程安排，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因为我们知道上海是中国应该说经济中心吧是中国改革开放也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沿的阵地那么他上海嘛，主要还是参加这个人工智能的大会那么他要上海也要参观一些高科技的这些企业，包括关于机器人这个等等一些相关的一些企业，使他呢真正的感受到这种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给中国带来的这种翻天覆地的这种变化，那从中呢泰国能寻找一些新的机遇。那么这次他去成都呢，因为我们知道从成都是中国西南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门户也是中国区域合作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那么这一次的他去成都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要参加中泰的在成都的一个经贸投资的这么一个论坛。那里面有他这次随团呢有很多的泰国的企业家也是要参加这个论坛的，要这些企业家要和中西部的企业家要进行一个深度的这么一个产业的对接另外呢这次呢还有在成都他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成都的这个他在成都泰国在成都设立了总领馆，在总领馆要新设立一个投资中心，就专门为这个投资泰国的这个投资中心来作为一个剪彩那就是释放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也就是说未来那么泰国他把这个成都作为来推广这个泰国来投资泰国或者说来让泰国的企业投资中西部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另外呢，成都我们知道在中国很多的这些数据的企业，比如说像万方这种数据企业都是在成都这样一个城市，因为成都的这个创新的企业是非常之多的那么这一次他开展这种数字经济还有这种 AI 的这种合作，那么成都的这些企业也在这个方面也是非常突出的，所以他也是想把这些数据的企业来引进在泰国，让泰国打造成为东盟的这个数据的这中心的一个枢纽，所以这也就是他访问成。

0: 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深刻的含义。那么访问北京嘛，毫无疑问，那么这次对中国的一个正式的访问，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那么他和中国的这个领导人啊进行一个战略的沟通，来进一步的增进这种战略的互信，来强化这种中泰之间的战略的这种对接。
1: 是的，刚刚您也听到了，这次行程的起点是人工智能，那这本身也是一大看点了。泰国总理为什么会将中国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欧美平台作为探讨 AI 全球治理还有前沿技术合作的一个首选地呢？中泰在 AI 领域加强合作有什么样的意义？这样的合作模式有没有可能为东盟数字经济一体化提供一个中泰样本？
0: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好。为什么泰国它选择跟中国开展这种人工智能的深度的合作？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放开一个抛开泰国来看，就放眼整个东盟来讲，因为现在我们和东盟的这种人工智能的合作啊，应该说进展得非常的迅速。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工智能，那么北上广进行研发就是研发一些人工智能的技术，那么广西来集成，把这人工智能的这些技术来集成，那么应用场景是在东盟所以我们现在和东盟的这个人工智能合作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模式。那么泰国毫无疑问是人工智能应用的场景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中国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的应用方面应该说也是走在了世界的这种前列，所以中国你看中国人又勤奋是吧，我们的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人才也非常的丰富，并且我们对特别是我们中国的这些改革开放四十年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功的模式，就是我们很善于把这些高精尖的技术很快的去应用到实践之中变成产业，所以中国在这个方面应该说具有这种独特的这种优势。所以阿努廷政府正好看准了中国在这个方面的跟西方相比的这种比较的优势，所以他选择访华要加强和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这种合作，就是正好看到了中泰之间的这种互补性因为中国刚才说了我们有技术有人才有资金，那么泰国呢有市场是吧，有这个需求，所以双方在这个方面形成一个高度互补的这种优势。那么这种优势一旦的实现的话呢，那么未来可以推广到整个和东盟，因为我们知道东盟的数字经济现在的潜力是非常的巨大的，因为它有6.8亿的这种人口，也就是说互联网的普及率也是非常高的。那么从泰国自身，泰国本身的话互联网的普及率是91%那么所以是非常之高了。那么它拥有这种非常良好的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应用的这种场景，所以我个人还是对未来泰国中泰之间的这种人工智能的合作乃至于推动这个中国和东盟的数字这种经济的一体化的这种合作还是非常乐观的，因为最主要就是双方的这种互补性还是非常强的。
1: 那么除了前沿科技这样的顶层设计，看到务实的基础设施联通同样也是这次访问的核心。阿努廷此行呢还将中泰铁路作为双边互联互通的头号工程来推动，那请您分析一下中泰高层会如何实质性的推动中泰铁路的建设，并且要考虑到中老铁路已经通车运营了，所以如果中老泰铁路最终实现了无缝的互联互通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意义？
0: 实际上中泰铁路呢应该说启动已经很多年了至少在2014年就开始启动，到至今应该有10多年的这么一个进程了。那么现在可以说中泰铁路的1期那么已经开工建设了，也在稳步的在推进那么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第2期也就是从科勒到南开府我们知道这个科勒到南开府一旦的修建完成以后，它可以对跟中老铁路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接。那么实际上现在的中老铁路呢，现在可以说它的终点站到了这个万象，那么万象离这个南开府大概这个泰国的边境也就是4公里的这么一个时间，所以但是这4公里呢现在有一个迷轨在进行对接，如果中泰铁路第2期如果顺利的完工的话，那么中老铁路那么可以和中泰铁路进行一个完美的对接，这毫无疑问 对未来的这种物流啊啊人员的往来起个积极的推动作用。实际上泰国从中老铁路它已经尝到了很多的甜头，比如说据我了解，现在比如说泰国的榴莲呢、啊、泰国的相关的农产品啊还有货物通过这个中老铁路运到中国，它不仅节省了成本还节省了时间啊。所以这个泰国应该说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这个铁路的互联互通给泰国自身带来的巨大的变化。所以这也就是说对这些缓慢推进的中老铁路的这种建设呢可以说注入了新的动力。所以这一次阿诺廷的访华呢希望在这个方面能够更好的来推动这方面的一个建设。
1: 在经济和战略合作之外呢，阿努廷此访还有一个特殊的情感连接，他的中文名字呢叫做陈希瑶，祖籍是广东江门人，也曾多次公开自称是100%的华人后代，所以这次他的到访也带着深厚的血脉温度和这个身份认同来的。所以您分析他的此次访华对于两国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
0: 因为我们知道华人华侨在泰国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前一段非常热播的非常火的那么电影是吧，葛阿妈的情书，那么它的取景地啊就是在泰国，那么泰国虽然有很多潮汕人啊，那么潮汕人也是广东人，那么这个泰国的总理呢阿鲁廷呢他是来自于江门啊，但江门呢肯定是讲广东话，和潮汕话还有点不一样，但是都是属于广东的地区，也就是说在泰国的广东籍的这个华人华侨啊还是在无论在政治啊经济啊还是影响还是非常之大的。但是这些华人华侨实际上某种上他并没有忘掉他的这种根和魂，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阿努廷的父亲实际上他是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强调他的这种华人的这种血统。所以为什么阿努廷他说100%的华人血统，我觉得受他的父亲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并且费他的父亲也经常的回到了他的祖籍地江门去祭祖，并且他也捐赠了当地的一些学校啊等等，做了很多的公益。所以阿努廷实际上他也受他的父亲的这种影响也是非常的之大的。这就是从另外一个侧面体现了中泰一家亲，也就是中泰是一个大家庭，实际上我们这种血脉是相连的，这就为中泰的命运共同体我觉得注入了更多的这种民意和社会基础。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柬埔寨首相洪马奈访华并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101药业莲花系列。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出席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16号下午，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乘机抵达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0: 中柬两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2023年9月，两国签署构建新时代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5年4月，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关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落实三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2025年，中柬签署关于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两国人民。
1: 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带队来华了，重要行程跟阿努廷一样，也是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么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中柬已经签署了 AI 合作备忘录，那这次他亲自出席大会，双方有望落地哪些合作项目呢？作为东盟最具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柬埔寨此行传递了怎样的 AI 发展和治理诉求呢？
2: 对，实际上柬埔寨作为一个欠发达国家啊，它是对 AI 的这种怎么说呢，兴趣还是非常浓的啊，并且呢也希望通过跟中国的这种 AI 的合作来实行弯道超车啊。因为我们知道柬埔寨它这个欠发达，那么从传统的这种模式呢，可能需要的时间啊可能比较慢啊，那么通过 AI 它可能会能加速啊它的这种产业的这种转型，来加速啊它的这种减贫的这种速度，所以它非常希望来借助这个 AI 来强化和中国啊这个方面的这种合作。那么这一次比如说他这次访问在 AI 领域，我个人理解可能会比如说在 AI 教育方面的这种合作，也就是说啊教育啊这个 AI 赋能教育啊，比如说这种比如说柬埔寨的这种小学啊中学啊甚至大学啊，是吧，如何能借助 AI 来提高他的教育的这种效能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二个呢，通过 AI 来赋能一些产业啊其他方面的这种发展，比如说 AI 加农业， AI 加工业，是吧， AI 加这种产业园，是吧，甚至 AI 加这种智慧城市等等一些方面啊，来推动中柬的这种合作啊走向这种深入啊。所以应该说我刚从这个柬埔寨回来，所以柬埔寨我感觉他们对 AI 的这种激情还是蛮高的啊，蛮高的，并且我其中还见到了一个专门从中国啊这个西南科技大学毕业的一个 AI 的学 AI 的啊一个研究生啊，据说是柬埔寨第一个啊学 AI 的研究生，那是从中国毕业的。所以从这一点我跟他交流啊，他就感觉了在这个领域中国和柬埔寨的这种互补性也是非常之强的。
1: 您刚刚也提及了这次合作的具体的一些落地场景啊，中柬 AI 合作目前是锁定了智慧园区、智慧物流、智慧农业还有智慧城市这四大重点场景，您怎么来看这些场景的选择？据您观察，这些 AI 应用会如何赋能柬埔寨的工业发展呢？
2: 对，正如你说的，就是说实际上跟刚才我们谈到了跟泰国的这个 AI 的合作是有类似，就是主要是着重点是在应用场景的这种合作方面，因为毕竟柬埔寨也好泰国也好，这种应用场景的市场还是非常的广阔的比如说从这种智慧的这种园区因为我们知道柬埔寨有很多的工业园比如说现在的被洪森称为他的干儿子的这个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那么这么一个经济特区里面，那么未来因为这个经济特区对柬埔寨的经济还是做了很大的贡献，因为毕竟它吸收了3万多的就业的这种人口对当地的西哈努克当地的经济的发展贡献也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未来比如说依托这个园区可以搞这种智能制造把这个园区更加的这种赋能这种数字化智能化这些我觉得在未来可以来进行进一步的推动。除了园区工业园区以外，比如说这种关于农业智慧农业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比如说中国我们现在已经在柬埔寨比如说在它的察交省我们进行了一个 AI 农业的试验，就是说在当地人工养殖虾，那么人工养殖虾没有 AI 的这个技术，没有人工智能的这个虾的成活率可能不到50%，那么借助了这种人工智能，那使这个虾的这个成活率从50%提到了80%这就是比如说通过 AI 来检测这个养虾的这个池子里面的水质如果进行一个监控另外呢进行通过 AI 通过无人机来进行精准的对这个

0: 虾进行投喂饲料，然后其他的还形成一个这种养虾的一个数据库，那么这样的话呢进行这种精准的这种管理，那么呢使这个养虾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人工智能加农业的这么一个试验呢，使它的单位的一亩的这个经济的产值从原来的1000美元达到了3000美元，所以这个提升还是非常快的。所以智慧农业在柬埔寨我觉得有很广泛的场景，特别是我们现在和柬埔寨签订了这种双边的这种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据我了解在这个方面中国对柬埔寨的这种单方面的这种制度性的开放的力度是非常之大的，对柬埔寨的这种农业就是很多的优惠，可以说对柬埔寨大部分的农产品出口到中国我们实行了零关税，这是很多东盟国家所没有的，是柬埔寨，这就体现我们的中柬之间的铁杆友谊。
1: 没错，我们现在纵观整个中南半岛啊，看到红马奈和阿努廷几乎同期访华，同台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柬泰两国同步发力对华的 AI 合作，这也反映出东南亚正在发生数字化转型的新趋势。那进一步来看啊，中泰和中柬的 AI 合作恰好是分别覆盖了中南半岛的东西两大板块，所以这两个板块之间能否形成互补联动，他们又会如何共同推动东盟的数字经济一体化进程呢？
0: 在谈的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有个背景，那么现在可以说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协定3.0，那么去年已经各个领导人已经签署了，那么今年各个议会可能通过要正式落地了。那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3.0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这些新经济，比如说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这些新的领域，包括电子商务这些领域进行了更多的一个规范和拓展。但是这个方面还没有，现在还没有全面的实施的情况下，那么无论是中泰或者是中柬，在这个新的领域进行一个探索，毫无疑问会为中国东盟的这种数字经济合作做了很好的一个示范。因为你刚才提到了一东一西，那么实际上他们的侧重点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个中泰之间，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这种高科技的这种 AI 的这种产业化这些方面能更好的来进行一个合作。那么柬埔寨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一些基础的方面，比如说在智慧农业智慧工业这些方面来进行一个拓展。所以呢侧重点是不一样的那么双方进行一个可以说相互依托、相互映衬的这么一个模式，毫无疑问对整个中南半岛的这种AI 的这种产业化的合作还是起到非常好的一个牵引的这么一个作用，为未来中国和东盟的这种数字经济的合作做更好的一个实践的这么一个铺垫，毫无疑问会更加的夯实中国和东盟的这种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1: 好的，今天感谢许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有52%的人选中国，48%选美国，这一结果折射什么含义？施其兵兵深入解读，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2030之前，中美有三大战役交锋，是哪三个？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南中国海。

启示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近期，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为青岛附近海空域成功举行，双方参演部队围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展开演练，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目前已转入海上联合巡航阶段，中俄两军合作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为捍卫两国主权安全、维护国际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希望有关方客观理性看待中俄军事合作，停止主观臆测和抹黑炒作。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近期中俄两国海军举行联合演习以及海上联合巡航，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17号表示，中俄两军合作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希望有关方客观理性看待，停止主观臆测和抹黑炒作。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3: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是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并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是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是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并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宣布，
3: 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 护佑四海安澜。
2: 习近平指出，要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
3: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大会还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7号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他在致辞中向中方对大会的组织工作表示诚挚的谢意。
4: 首先，请允许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尊敬的习近平先生，对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完美组织表示诚挚的谢意。今天我们相聚于上海这个辉煌的东方明珠，这座城市历经百年发展，始终发挥着连接世界、交融文明、汇聚着智慧的重要作用。
1: 托卡耶夫并表示，哈萨克斯坦已经将2026年定为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年，哈方希望和中方一道推动一带一路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拓展两国数字商务合作，加快在哈萨克斯坦关键支柱产业系统性的引入人工智能。此外，他高度赞扬中国倡议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并指这一组织有成为国际领先合作框架、影响全球 AI 未来发展的潜力。哈萨克斯坦计划在首都阿斯塔纳为这一组织设立区域办事处，促进中亚业务合作。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发表主席声明，呼吁各方秉持同求共济的精神，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声明还宣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国际组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总部将会设在上海。
5: 声明指出，大会认为人工智能既为经济转型和技术突破注入强劲动能，也让技术伦理、数据安全等问题随之凸显。各方要秉持同求共济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协同共治原则，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在具体举措上，大会倡导培育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牵引、以应用为导向、以科研为基础、以人才为根本的创新生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积极推广人工智能加模式。大会认为，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要切实保障数据安全，共同加强个人信息保护，要发展可持续的人工智能，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系统的深度融合。此外，还要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会转型的影响，重视人工智能带来的安全风险，以及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的升级迭代给网络安全带来复杂影响。大会还呼吁，应当共同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极端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恶用，在国际上建立必要机制，应当发挥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探索共同构建人工智能国际经贸规则，加快安全产业伦理标准制修订，降低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成本和门槛。声明还表示，大会期间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国际组织，总部将设在上海，旨在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快人工智能发展，弥合智能鸿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经历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的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洪马奈表示，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合作，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好，继续看到习近平17号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希望泰柬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另外，习近平在17号下午还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再来看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吸引9位图灵奖和诺贝尔奖得主出席。多位学者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当中是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而中美的人工智能技术差距正在缩小。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提出了4点意见。对此，有美国人工智能学者认为，这次大会在全球协调运作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7: I believe that it is a great step towards global coordination of guaranteed safe systems that operate ethically. That is something I've been working towards.For the last 10 years, so it's very good news to me.
6: 对于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美国学者认为距离正在缩小。
7: There are advances have been led by China in application in certain areas, reducing the use of AI to practice in energy systems and other areas. And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may have a slight lead in the.Frontier models, the most powerful models, but the gap is closing.
6: 图灵奖得主霍普克罗夫特认为，中国的优势在于人才战略。
8: Because they understand they have to build the talent. What's going to be important for nations in the future is talent.

0: And those countries that focus on improving, particularly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will become the leading nations. China has actually four times the population of the U.S. And if they get their education working well, they'll have four times as much talent.
1: 人工智能正在全方位重构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将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如何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公共产品，是各界最为关注的议题。凤凰卫视黄达亮、葛静上海报道。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协定签署仪式16号上午在上海举行，哈萨克斯坦、老挝、巴基斯坦、俄罗斯等29国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表示，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
2: 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各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 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使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有益生动实践。中方愿同各方一道，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 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1: 好，下节关注到中国国防部强调南海仲裁案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政治闹剧，一会儿见。
3: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 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4: 你今日有冇睇波啊？
5: 睇紧啦，荷兰就入啦。其实足球一样嘢就系。
3: 一个共同话题，荷兰，但系我都仲系中意住荷兰颜色嘅，因为我系七四、七八年嘅荷兰，我唔系2026嘅荷兰啊嘛。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 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6号晚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刻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国际社会也应该继续为此提供助力。美伊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来之不易，既是双方的谈判成果，也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巴方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协调斡旋作用。备忘录核心条款不仅符合当事方根本和长远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共同期待，理应倍加珍惜，需要精心呵护。和平就在眼前，不能功亏一篑，更不能得而复失。各方应履行所作承诺，遵守谅解备忘录的规定。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巴方调解努力，也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推动局势缓和发挥建设性作用。达尔介绍了巴方近期所做的努力，感谢中方的理解和支持，表示巴方将会迎难而上，继续积极劝和促谈。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指中国干预了美国2020年总统选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记者会上说，美方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他敦促美方立刻停止无端的抹黑中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发表讲话时说，公开情报显示中国干预了美国2020年总统选举，认为美国情报界此前是故意隐瞒了有关中国的信息。
2: 美方的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没有兴趣，也从未干涉美国大选。我们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停止无端的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中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
1: 美国国土安全部周四宣布，将收紧外国留学生、文化交流访问人员以及外国记者签证这三类签证的有效期限，其中学生签证和文化交流签证的最长停留期限将不得超过4年，外国记者签证最长有效停留时间将调整为240天，而中国籍记者签则进一步缩短至90天。新规最早将于9月生效。
2: 美方对人文交流设限，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对美方针对特定国家采取的歧视性做法，中方坚决反对。美方的新规严重违背了中美2021年达成的媒体问题3项共识，严重影响中方媒体在美的正常工作。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对中国记者的歧视性政策，切实保障中国记者在美的合法权益。中方保留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的权利。
1: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0: 针对有报道称菲律宾防长近日赴中业岛参加纪念所谓的南海仲裁裁决10年活动，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7号表示，菲方一些人搞政治作秀改变不了有关的岛礁属于中国历史的法理事实。
3: 中国对包括中业岛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防长受到中方制裁，妄图通过大搞政治作秀，煽动民族情绪，体现所谓对华强硬，捞取政治私利，最终损害的是非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南海仲裁案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所谓裁决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也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无论菲方一些人如何表演，都改变不了有关岛礁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动摇不了中国军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
0: 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在南海某海域组织舰载机开展多批次高强度的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
4: 数架战机早上依次挂弹升空，完成战术编组后，采取超低空隐蔽突防的方式，直奔海上靶场空域。在靶场指挥员引导下，编队迅速建立攻击航线，并在目标区域附近展开搜索与识别，跟随指挥。飞行员抓住战机，按下发射按钮，完成射击。之后，战机陆续返航。机务官兵快速对战机进行检查，重新装填弹药，确保战机以最佳状态再次升空作战。多架战机当天对海上目标实施了轮番打击。傍晚时分，随着最后一架次战机返航，此次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结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飞近日曝光视频，一架身披绿色底漆的歼35新机清晰亮相，引发关注。有分析指出，歼35系列战机的年产量有望突破百架。
5: 视频中，五名青年工作人员依次站位入境，身后是身披绿色底漆的歼35新机，画面用了最近网络上很火的运镜，外界判断是近期拍摄。从机身上的传感器、起落架弹射拉杆来看，这次展示的也是弹滑兼容的战斗机，是专为航母打造的五代隐身舰载机。今年以来，沈飞加快

歼三五系列的公开节奏。此前曾放重磅画面，显示机身编号为350030的第30架量产舰载歼三五正式下线。有分析推断，沈飞歼三五项目部门的优先工作。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天罗地网，凌空揽建，中国开启可回收火箭时代。中美太空竞赛进入全新阶段，美军首度派出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中东战火延宕，如何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乌克兰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深入打击俄罗斯，能否削弱俄军作战能力？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在两岸关系深陷对立紧张之际，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率团访问大陆，出席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他呼吁两岸青年要做相互推动的伙伴，而不是互相厮杀的仇敌。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强调，台独分裂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乱源，更是危害台湾青年生命和未来的祸根。
1: 从2018年的第一届到如今的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每年都有洪秀柱的身影。今年的致辞，他借用内地演员张凌赫在海峡论坛上的分享，呼吁两岸青年跨越偏见、标签和隔阂，应是相互推动的伙伴，而不是在战场上互相厮杀的仇敌。
2: 我们不当别人的棋子，不当强权的炮灰，这就是两岸青年在这个时代必须具备的最大的清醒与历史的勇气。各位的聪明才智应该是用在科技创新、人工智慧、绿色转型和全球竞争的赛道上携手合作，共创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新机遇，而不是在政治的泥淖里相互的消耗。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说，台独不除，台海不宁。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一党私利大搞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妄图裹挟广大台湾青年为台独卖命，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乱源，更是危害台湾青年生命和未来的祸根。两岸青年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浙江籍粤剧演员陈丽君作为青年代表发言。今年他所在的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时隔16年再赴台湾展演，引发岛内热烈反响。
3: 谢幕时经久不息的掌声，戏迷们手中闪亮的灯牌，并不仅仅表达着对某一个演员的喜爱，而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认同。舞台上灯光和线条勾勒出的窗棂隔扇、园林楼阁，唤醒着我们心中关于中式建筑共同的审美底色。音乐上婉转细腻、韵味悠长的粤剧唱腔，带领着观众们梦回祖国的江南。题材上无论是《红楼梦》还是《梁祝》《牡丹亭》，陆游的诗词都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学记忆。
1: 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每年都在浙江杭州举办，已经成为两岸最具影响力的青年交流平台之一。这两年从浙江走出去的电视剧《太平年》、网络游戏《黑神话：悟空》等作品是广受台湾青年的喜爱。浙江省委书记王浩就说，浙江将持续落实同等待遇的政策举措，完善全链条的人才支持体系，让更多台湾青年在浙江充分施展才华，实现理想抱负。凤凰卫视宋伟杰、吴若明，浙江杭州报道。
0: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17号在回答本台提问的时候说，

0: 民进党妄图去中国化，去不了两岸的血脉相连，强调青年从来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未来的创造者。
1: 今年以来，民进党持续发表台独分裂言论，出台举措阻挠两岸交流，并勾结外部势力干扰台海局势，令到两岸关系更加紧张。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周五在接受本台提问时表示，民进党推行的去中国化割裂不了两岸一脉相承的血脉连结。
2: 当前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是在大搞去中国化，所以您认为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如何让更多的台湾年轻人来了解和认同两岸共同的血脉历史和文化？
3: 台湾人是不是在过春节，在过端午节，在过中秋节？这个节日跟大陆完全一样，该吃粽子就吃粽子，该划龙船就划龙船，是吧？那该过年大家团圆一样。所以你看，他再怎么去去中化，去什么化，他能够去得了已经生根的一个习俗跟生活的习惯呢？我们只要加强他的认知，让他知道为什么。他马上就会觉醒，血液这个血脉就立刻就会觉醒。
1: 洪秀柱说，青年从来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未来的创造者。青年跨出的每一步都是给台海和平多一份希望，携手前行的每一步都是给民族复兴多一份力量。他指出，年轻人是两岸未来的希望，需要多多交流认识，共同成长，不能仅止步于一场论坛或一次简单参访。
3: 我们希望是两岸以后的交流能够多的面向，甚至于透过各种的这个学生来这边的实习啊，那么更深入交流，将来他们从那边创业了、就业了，在各行各业里面都能够更深入的了解，那么这样子才能够增加彼此更紧密的一个关系。
1: 凤凰卫视孙伟健、吴若明，杭州报道。
0: 台湾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风暴，台北市长蒋万安谴责赖政府处置失当，又拒绝负起政治责任，呼吁民众上街头抗议，施压赖清德道歉。
4: 台北市长蒋万安接连拜会了立法院民众党党团、国民党党团，针对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赖政府处置过程荒腔走板、罔顾民众健康的作为，在野阵营如何应对交换意见。
5: 我们看到的却是民党政府的傲慢、无能、包庇、护航。今天，民党政府逼我吃毒油，逼我上街头，对不对？
4: 台湾是在七月初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风暴，当时赖政府一度宣称致癌物仅占油品的20%，没有立即危害。后来眼见民怨沸腾，才强调会将问题油品下架。不过赖政府依然拒绝道歉认错，宣称问题的根源在地方政府和厂商。民进党的发言人甚至表示，赖政府又没有强迫民众吃毒油，
5: 呼吁所有的民众站上街头，因为我们的要求只是很卑微，民众期待的只是一个真相，政府能确保我们的食安。
6: 人民的愤怒是必须要到上街头的程度，才能够打醒这个腐败、专制、毒害台湾的政府。
4: 蒋万安拜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后，再转往国民党中央，同样获得党主席郑丽文的表态力挺。
7: 民众的愤怒已经炸锅，在野党应该要反映人民的怒吼，要求食安问题，并且让民进党政府负起应该要负的政治责任。
4: 国民党表示，既然赖政府不愿倾听民意，民众就只能自救。游行的时间将定在7月25号，诉求就是护食安、赖清德道歉、朱龙泰下台。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和民进党对手苏巧慧不约而同出席地方渔民节目活动，一同制作淡水小吃，比拼人气。
8: 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17号出席淡水渔会渔民节活动，两人先后抵达会场握手致意，在台上致辞时也努力拉近与选民的距离。
9: 尴尬。
10: 未来部长会其实已经提出，我希望我们新北市有这么长海岸线145公里，有全台湾本岛最多的渔港28座，好好利用这个资产，我叫它做皇冠海岸计划。
0: 李四川和苏巧慧还一同体验制作淡水小吃，现场学着动手做鱼丸，气氛和乐。不过下了台，两人对于最新民调看法截然不同。情侣机构公布的民调显示，苏巧慧支持度领先李四川0.2个百分点，但遭质疑样本数不足，根本不能反映真实的新北选民意向。
11: 不同的民调机构做出来的民调，我们就看指标；那相同的民调机构呢，我们就看趋势。那我的团队不会因为民调输就骂对手，也不会因为民调赢就嘲笑对手。
12: 主要是有公信力的民调，我们都会做参考。
0: 言下之意，对于机构背景和公信力存疑的民调，蓝营不予采信。随着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蓝绿参选人除了拼政见、抢曝光，民调的高低起伏也成为双方不能妥协的攻防焦点。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台湾陆军斥资9.8亿台币采购无人机反制系统，国民党立委称得标厂商验收3次都不合格，而推荐厂商的人就是台湾军方首长顾立雄的妻子，台湾前经部长、前经济部长王美花，而顾立雄则进行驳斥。
1: 台湾军方本周举行联合防御操演 ，M110A2 自走炮模拟对滩岸实施射击。除了演练发射破炮，同时也排演救护和通信支援作为，并在道路设置消波块等阻绝设置。台军加强演练，不过与此同时，国民党立委王宏威踢爆台湾陆军斥资9.8亿台币采购的无人机反制系统，得标厂商在交货验测、复验等3次测试都不合格。
13: 我们就会依照合约规定来计罚，然后没收履约保证金，然后解除契约，也不会交付任何的合约价钱。
1: 而针对王宏威进一步指控，得标厂商是由台军首长顾立雄的妻子，也就是台湾前经济部长王美花所推荐，顾立雄予以回应。
13: 我想这些都是莫须有的指控啊。那个首先我想王委员可能把两个案混在一起，那前面有一个是委托案。
1: 顾立雄强调，委托案已在2023年终止，而现在公开的采购案是透过最有利标方式决标，至于测试不通过，就没有价金交付问题。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今年上半年中国外汇市场保持运行平稳，交易活跃，银行代客涉外收支和结汇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显示涉外经济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14: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支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为历史同期新高。其中，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较去年全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也显示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跨境资金整体呈现净流入态势，国际收支则延续了经常账户顺差，同时境内主体对外投资运用增多的态势。
15: 前5个月啊，境内主体新增对外投资3000多亿美元，对外资产规模继续增加。2026年3月末，我国对外资产约12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未来我国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
14: 外汇局方面还透露，近期正在抓紧推进相关工作，争取尽快发放新一轮合格境内投资者 QD 的额度。
16: 那么近期呢，我们正在抓紧推进相关的这个准备工作，争取尽快发放新一轮的 QD 额度，更好支持和服务境内居民真实合规的境外证券的投资需求。
14: 今年以来，全球创新资本投资中国的动能增强。国际收支的数据显示，前5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外资流入规模占比明显提升。 为进一步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外汇局方面表示，将会连续第四年推出一揽子政策，包括进一步简化资本项目结汇支付手续，以及对走出去企业简化资金汇出审核等等。

0: 这些改革措施将会在完成相关的工作程序后，按照规定发布实施。凤凰卫视新闻王磊北京报道。
1: 英国政府16号宣布，已经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
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指出，英国钢铁公司在敬业集团收购之前就已多年亏损，敬业收购后对英钢注入巨额资金，使公司经营得以维系，就业岗位得以保留。英方罔顾敬业对英国经济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美国出口管制和域外措施对荷兰企业在华业务的影响，荷兰驻华大使浩史博16号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的时候表示，何方反对域外限制，强调是否向中国签发半导体设备出口许可证由荷兰政府自主决定，不受美国支配。
3: 包括阿斯麦在内的荷兰科技企业其在华业务受到美国出口管制影响，华盛顿目前正在讨论的 MATCH 法案拟进一步限制中国获取芯片制造设备。荷兰驻华大使浩史博表示，荷兰外贸大臣和首相访问美国时已经明确反对相关域外措施，认为这类限制会增加企业经营障碍，干扰全球贸易和供应链稳定。
4: I think we oppose extraterritorial measures, so that's why both our trade minister, Minister Schultzma, as well as our prime minister mentioned when they w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they oppose the MATCH Act, which is currently on the table in Washington. So we strongly raised our voice and say this is not the right way to do business, because I think we believe in a model where there is as less as impediments possible for companies to do business.
3: 对于荷兰的对华半导体政策是否受到美国主导，浩史博表示，相关出口许可由荷兰政府自行审批。他以荷兰近期阻止一宗美国企业收购案为例，强调荷方会根据数据隐私、战略自主和经济安全等因素独立做出决定。
4: Now, I think that the decision to issue export licenses is done by The Hague.That is our decision. That's not being decided in Washington. So it's not that we are following the United States. What we look at is our strategic independence and our economic security and whether this relates to our bilateral policy with China or United States or any other country, we decide on our own. So we are not in that respect dict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3: 在中欧经贸关系方面，浩史博认为中国对欧洲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当前模式并不可持续。他提出三方面应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范围尽可能有限的措施保护欧洲产业，加大创新和技术投入，同时拓展更多经贸伙伴。浩史博还强调，并非将所有对华贸易分歧都归结为国家安全，而是希望在产业保护、公平竞争和自身转型之间寻找平衡。
4: We see the importance of China as a market, as a global player in tackling our common challenges. At the same time, as I mentioned earlier, a rising trade surplus with 1 billion a day is not sustainable. So we should look for ways, and that's what the Netherlands says in Europe as well, to on the one hand protect our industry, but at the same time cooperate with China in areas where it's in our mutual interest.So we are a very constructive partner in the dialogue.
3: 中荷经贸混委会和新成立的中荷企业家委员会将重点关注企业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浩世博表示，中荷在绿色转型、农业、水资源管理和医疗健康等领域仍有较大合作空间。而未来荷兰能否在坚持政策自主的同时，推动欧盟通过对话管控分歧，并将新的经贸沟通机制转化为实际成果，将成为观察中荷经贸关系走向的重要指标。凤凰卫视卓伟涵、刘建、赵伟北京报道。
1: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暑期以来，广东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数据显示，六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外国旅客人数同比增长超过20.6%，其中以观光休闲为主要目的的游客占比超过45.2%，同比增长超过25.7%。截止到7月15号，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外国人达到103.4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从线上中国民航机票的销售数据来看，六月以来，芬兰游客机票销量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17号上午发生了山体垮塌，造成房屋坍塌，部分人员被埋。截止到下午2点，市县两级已调集800多名救援人员驰援现场，成功救出了10名被困人员，并转移1100名受灾群众。重庆市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已经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彭水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于上午9点多突发山体崩塌，导致下方的多栋居民楼垮塌，数名人员被困。事发后，当地立刻调集800多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先行展开浅表区域的人员搜救工作，同时调度多台挖掘机等工程机械对崩塌落石和建筑废墟进行清理。目前救援作业从道路南北两侧同步推进，后续将在搜救与清理作业的基础之上，对现场的巨型塌落石块实施爆破处置。据介绍，当前救援面临边坡二次垮塌的风险，现场已经设置了雷达全天候监测，目前各项抢险工作仍在紧张展开，受灾的数据待进一步核实。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明天见。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7: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内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感动上映，从电影到现实，一代代在香港的潮州人也有说不完的故事。
12: 但我潮州人咧做生意咧，最紧要讲个忠实老实。
13: 我真系好多餸我都系跟以前啲记忆咧去复刻翻以前嗰种感觉。
14: 我哋系唔可以忘记一啲好基本嘅价值观，有情有义，做人有信用。
6: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香港立法会17号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港方口岸区本月底成立之后，将会全速推进各项准备工作。
1: 香港立法会大会周五恢复二读辩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位议员发言支持条例草案，也。

0: 批判口岸启用时能做好配套。经常北上嘅市民都知，节假日大排长龙嘅往往唔系依度，而系行李嘅查验关卡。新皇岗口岸如果要消化20万人次嘅客流，软硬件都要同步考量嘅。目前入境处嘅 Apps 咧已经有陆路边境管制站等候时间嘅显示，但系就冇区分客流同车流。
1: 我建议政府增加车流嘅资讯，等市民可以参考实际嘅情况，灵活选择通关嘅口岸，达到分流嘅效果。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二读答辩时表示，口岸早日开通是港深两地市民的共同目标。特区政府将会在港方口岸区成立之后，全速推进各项工作。
3: 港方口岸区喺7月31日成立之后，港深两地。 会就口岸运作嘅各个范畴，联合进行唔同规模嘅综合营运测试、公共交通路线嘅测试，以及全方位嘅应急演练同埋压力测试，以确保口岸咧系已经充分调试口岸设施、旅客同埋车辆通关各个环节，以及各项嘅运作咧系都系安排得稳妥周全，并且只会喺安全、稳妥。
4: 畅顺同埋万无一失嘅情况底下咧，系先至会对外系开放。条例草案最终经过将近4小时审议后，获立法会三读通过。从法案和县到完成审议，累计仅花了4天时间。赞成嘅请举手，反对嘅请举手。我认为议题获得。
5: 在籍议员已过半数赞成，我宣布议案获得通过。
6: 特区政府稍后将就相关法律和县有待口岸各个环节准备稳妥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且适时公布。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7: 粤港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文？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近日在广州举行。会上，双方商协会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为老挝、缅甸、菲律宾三个粤商贸易服务中心进行授牌，并正式发布《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2026》，而东盟已经连续6年稳居广东第一大对外贸易伙伴。 数据显示，今年广东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667元，同比增长4.7%，从收入来源看，人均工资性收入、人均经营净收入、人均财产净收入、人均转移净收入实现全面增长，而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则为18,939元，同比增长2.7%，展现经济稳步增强态势。 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专题巡回展览首站目前在香港科学园揭幕，重点呈现国家航天科技的重大突破，并展示香港科研团队在深空探测、太空机器人及空间科学等领域的贡献，提升市民对国家发展的认同感与自豪感，激发下一代对科创与航天的兴趣。澳门2026星级零售服务系列讲座正式启动，4场专题讲座从今年7月持续至12月。
6: 透过与时并进的服务理念培训，提升零售及旅游从业人员的整体服务素质与诚信经营水平，发挥旅游加零售产业协同效应，巩固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地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展会现场各路机器人轮番献技，大秀拿手绝活，全是具身智能在日常场景中的惊人落地实力。节目最后，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机器人如何花式整活。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由于副热带高压减弱南撤，明天雨带会继续南压。另外，广东、广西等地受到季风槽的影响，局地雨势呢依旧强劲。同时，像西藏东南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以及云南的中西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在东北、华北一带，明天起降雨也会发展增多。明天像北京、天津、河北，还有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的天气。未来几天，我们国家强降雨区分散，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请大家警惕局地的强降雨或者是持续的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那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降雨增多，持续盘踞南方的高温呢也会快速的收敛，多地陆续会退出高温的行列。城市中像武汉、长沙，最高气温今天还都在高温线之上，未来几天会慢慢的降到30度附近，闷热感将会有所缓和。不过，南方高温减退的同时呢，西北地区受到伊朗高压东升和大陆高压叠加的影响，高温将会发展增强。明天起到22号，像乌鲁木齐都将出现高温，而且会频繁地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同时呢，这里的最低气温都会有25度或者是以上，将不是大家所熟悉的早穿棉袄午穿纱的模样。那当地的朋友要继续的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谨防中暑。明天北京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好，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有人离开，有人守候。走不了，只因放不下。心有暖意，最是未干。乐谷庄园，7月24日中午12点5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美军持续攻击伊朗，伊朗继续报复中东美军目标。欧盟与吉布提签署驻军地位协定，保障红海航道安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是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并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是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是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并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宣布，
2: 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1: 习近平指出，要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提出的倡议和举措。 大会还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发表了主席声明，呼吁各方秉持同求共济精神，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声明还宣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国际组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总部将设于上海。
3: 声明指出，大会认为人工智能既为经济转型和技术突破注入强劲动能，也让技术伦理、数据安全等问题随之凸显。各方要秉持同求共济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协同共治原则，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在具体举措上，大会倡导培育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牵引，以应用为导向，以科研为基础，以人才为根本的创新生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积极推广人工智能加模式。大会认为，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要切实保障数据安全，共同加强个人信息保护，要发展可持续的人工智能，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系统的深度融合。此外，还要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会转型的影响，重视人工智能带来的安全风险，以及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的升级迭代给网络安全带来复杂影响。大会还呼吁，应当共同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极端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恶用，在国际上建立必要机制，应当发挥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探索共同构建人工智能国际经贸规则，加快安全产业伦理标准制修订，降低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成本和门槛。声明还表示，大会期间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国际组织，总部将设在上海，旨在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快人工智能发展，弥合智能鸿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的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泰方也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也会见了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也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洪马奈表示，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展开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诈，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习近平今天下午还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在任十年来，领导联合国积极应对多边主义、气候变化，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 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和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则表示，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好榜样。联合国将继续加强与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第一天，承担展览展示核心功能的上海世博展览馆同步开馆，有大批充满科技感的创新产品集中登场，全方位呈现人工智能产业的前沿活力。
4: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办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是核心的展览展示主阵地，主要聚焦于 AI 前沿技术与全产业链创新应用的展示。步入世博展览馆，摩登时代伙伴之城展区便率先成为参观者的关注焦点。现场可以看到一套完整复刻的新能源汽车生产线，其中负责车灯装配的机器人搭载了具备触觉感知能力的机械臂，在安装精细零部件时能精准感知部件对位状态、螺丝拧紧程度等微小变化，并据此自动调整。除车灯装备外，各道核心工序均由人形机器人独立完成，让参观者直观感受到国产智能制造的硬核实力。另外一边， AI 技术融入日常的烟火气同样颇具亮点。展区内的机器人厨师可根据顾客点单自主完成切菜、配菜、装盘、调味、出餐和餐后清洁的全流程操作，工序衔接一气呵成。除此之外，参观者还能与机器人进行乒乓球互动，或是体验机器人拍摄纪念照服务。本次世博展览馆主馆内共设置四大主题展区，根据不同产业领域分类，集中呈现各赛道重磅 AI 成果，为全球行业交流与产业合作搭建重要的实体平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为您报道。以色列议会解散，将于10月举行新一轮大选。马来西亚经济部长表示，准备打造35家土著龙头企业。
5: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6: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5: 荷蘭，
6: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8: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9: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7: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0: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7: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1: 我们当照片，
12: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7: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3: 既然坚持过来呢，想把劲，
14: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7: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英国工党在17号宣布伯纳姆当选英国工党党首，他也将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按照既定程序，斯塔默将于20号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正式递交辞呈，而随后伯纳姆也将接受国王任命，正式就任新一任的

0: 英国首相。伊朗在17号继续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实施报复打击，声称对位于叙利亚的美军发动了攻击，而卡塔尔和科威特均启动了防空措施。美国军方在当地时间16号表示，当天晚上对伊朗完成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空袭，这已经是美军连续6天晚上攻击伊朗。
1: 伊朗阿巴斯港西部、西南部阿瓦市、南部布什尔省格什姆岛马森村等地，16号到17号凌晨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方面17号还称，美军攻击霍尔木兹干省一港口城市的道路和桥梁，造成多人死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最新进展，称在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9:40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空袭。美军动用了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等力量，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力量。声明表示，这是美军连续第6个夜晚对伊朗实施空袭。中央司令部正在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并追究伊朗近期袭击商船的责任。伊朗继续瞄准中东地区国家进行报复，并在17号宣布攻击了叙利亚。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士兵牺牲的报复。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数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美军对这一说法暂无回应。截至当地时间17号上午，卡塔尔已疑似遭遇2轮来自伊朗的袭击。卡塔尔国防部已拦截多起空袭。据路透社报道，当局已向民众的手机发布了2条安全警报。卡塔尔首都多哈传出了数声巨响。科威特也拉响防空警报。军方在17号凌晨表示，防空系统对敌对导弹及无人机威胁实施了拦截。约旦军方17号称，拦截了3枚瞄准约旦领土的伊朗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美军在阿曼的海上监视雷达。另外，伊朗在17号凌晨称，对美军驻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以及 P8 侦察机的部署区域。巴林内政部表示，当局在17号上午第2次拉响了防空警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议会17号凌晨正式解散，新届议会选举将于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根据规定，从议会解散起到新政府成立前，现政府将转为看守政府，原则上不能推动实施重大政策或具有争议性的立法，仅可以处理获得广泛支持的法案、日常行政事务还有国家安全所需事项。议会选举原则上每4年一次。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10月份的选举是以色列38年来首次按照法定任期而非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以色列媒体最新公布的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预计将在拥有120个席位的议会当中获得50席，低于组建政府需要的61席，而按照目前联盟的格局，难以继续执政。在伊朗紧张局势有蔓延到红海与曼德海峡迹象之际，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可阿拉斯16号视察了在红海执行任务的西班牙护卫舰，并与扼守曼德海峡的吉布提当局签署了地位协定。16号，卡拉斯登上了在红海执行欧盟海上安全任务的西班牙皇家海军护卫舰努曼西亚号，向舰上有关负责人了解情况。周日，卡拉斯还到访位于红海与亚丁湾之间扼守曼德海峡的非洲国家吉布提，会见吉布提外长奥马尔，并与他签署了驻军地位协定。卡拉斯表示，地区海上安全压力激增，协定的签署将确保红海关键海上航线的安全。此前有消息说，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得立刻封锁曼德海峡。马来西亚土著发展议程推进局17号在荷兰州塞城举行了初创企业的交流会，经济部部长也出席了交流会，并表示地缘政治局势冲击全球贸易，各类挑战依旧存在，马来西亚政府正针对性的干预。2季度马来西亚经济数据进一步好转，马来西亚国内成品油供应稳定，可以到今年年底。
2: 马来西亚政府面向初创企业推出土著扶持计划，2035年将土著族群高薪就业岗位参与占比提升为70%，并消除土著极端贫困家庭。经济部长阿克马尔指出，政府目标是打造出35家土著龙头标杆企业，而初创企业从起步到成功拓展海外市场间存在的发展断层与空白，也必须努力补齐。对于美以伊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延续数月，阿克马尔表示，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和多方替代石油供应方签订长期供货协议，到目前为止，马来西亚全国还并未出现燃油断供状况。
3: For Malaysia, inshallah, we should be able to ensure the availability of our petrol up until year end. Definitely, the government or even the country must be cautious, because whatever happened in Hormuz Strait can escalate quickly. And we do not know how it's going to end. That's why government has been very vigilant and continue to focus on.
2: 至于马来西亚政府给民众和企业的汽油、柴油补贴政策是否还能延续，阿克马尔说，本年度各类补贴总计支出预计将达400亿令吉，约合98亿美元。政府正在研究如何消化新增成本，统筹财政运作。
3: Quarter one we got 5.4%, and quarter two, in fact, we actually even improved further to 5.8%. So it shows the economic activity is still there and is still growing. So definitely to balance of all the challenges as you mentioned will be our utmost priorities.
2: 尽管今年一二季度马来西亚 GDP 增速亮眼，但阿克马尔仍顾虑经济红利无法被全体民众共享。他说，在稳住经济增长、提振市场信心的同时，也要考虑如何让中小商户、创业企业家一起共享发展的机遇与红利。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雪兰莪州报道。
0: 越南2026大学招生志愿填报结果出炉，考生选填科系呼吁国家产业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越南今年高中毕业考试爆出了重大舞弊案，政府总理亲自督导办案。
4: 2018年出生的阮红玉，6月中参加了越南全国高中毕业考试。他近日填了志愿表，并报名越南艺术大学的时装设计艺术专业。阮红玉说，政府主张发展越南的娱乐文化工业，因此他对所选专业的未来充满信心。
5: em cảm thấy cái ngành quản lý giải trí văn hóa càng ngày càng phát triển nên là em muốn thiết kế thời trang cho làm stylist cho nhiều ngôi sao nổi tiếng。
4: 越南教育与培训部15日公布了2026年大学招生志愿填报统计，全国有超过87.4万名考生完成志愿登记。从报名专业来看，考生选填科系明显朝向政府未来重点发展的领域集中，比如近40%考生报名科技工程与数学相关科系。越南正将科技创新与数位转型列为国家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为培养更多相关人才，政府早前宣布就读基础科学、关键工程及战略科技等科系的新生，每学年最高可获2000美元奖学金。越南自2015年起推动高考制度改革，将原本分开举行的高中毕业考试与大学入学考试合为全国统一考试，以减轻应试负担。考生就地参加高中毕业考试，成绩同时作为大学招生依据。越南今年高中毕业考试爆发近年最严重的舞弊事件，北部山区的宣光省一处考点出现大量数学满分的考生，引发社会质疑。随着警方深入调查，涉案人数不断增加。调查显示，考点主管涉嫌指示监考人员纵容考生作弊，甚至有教师直接进入考场协助作答。147个数学满分全属造假成绩，警方以涉嫌滥用职权等罪名起诉26人。事件也惊动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他15日前往宣光省督导办案，并要求依法彻查，严惩违规人员。同时全面检讨考试管理机制，以维护国家考试的公平与公信力。
6: phải xử lý nghiêm minh các tổ chức cá nhân có sai phạm theo đúng quy định, phương án xử lý đề xuất phải theo thẩm quyền và phải theo đúng quy chế thi, bảo đảm tính nhân văn trong giáo dục, quyền lợi chính đáng hợp pháp của các thí sinh.
4: 凤凰卫视国防阮世兰英和您报道。
0: 首届世界华语文学大会暨世界华语文学奖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香港举行，期间发布相关奖项的征稿范围、评选机制等。主办方希望以此为平台，进一步推动各地区。

0: 将邀请世界各地对华语文学有真知灼见的专家、学者、作家等等聚首一堂，讨论有助扩大华语文学影响力及传播力的议题。
1: 大会获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题词，主办方表示，华语文学是全世界华人华裔独特的文学书写和美学建构，承载着每一代华人的精神谱系、奋斗历程和珍贵记忆。希望透过主题大会以及奖项，鼓励华语文学作品通过影视改编、IP 运营等方式扩大影响力和传播力。好，谢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剧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凌空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第九届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亲自出席大会的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各国应该要坚持开放共赢，鼓励合作共享。 AI 的发展呢，不应该只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另外，本届大会吸引了全球超过1100家的企业参展。

0: 有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有300多款产品呢将全球首发。展会规模体现了中国 AI 产业链不断延伸，应用边界持续拓宽。究竟本届大会有哪些看点？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 IDC 全球及中国副总裁王吉平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另外，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当中也对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了4点意见，并且宣布多项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举措。来看报道。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是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并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是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是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并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第一天，承担展览展示核心功能的上海世博展览馆也同步开馆，有大批充满科技感的创新展品呢集中登场，全方位呈现了人工智能产业的前沿活力。
3: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办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是核心的展览展示主阵地，主要聚焦于 AI 前沿技术与全产业链创新应用的展示。步入世博展览馆，摩登时代伙伴之城展区便率先成为参观者的关注焦点。现场可以看到一套完整复刻的新能源汽车生产线，其中负责车灯装配的机器人搭载了具备触觉感知能力的机械臂，在安装精细零部件时能精准感知部件对位状态、螺丝拧紧程度等微小变化，并据此自动调整。除车灯装备外，各道核心工序均由人形机器人独立完成，让参观者直观感受到国产智能制造的硬核实力。另外一边， AI 技术融入日常的烟火气同样颇具亮点。展区内的机器人厨师可根据顾客点单自主完成切菜、配菜、装盘、调味、出餐和餐后清洁的全流程操作，工序衔接一气呵成。除此之外，参观者还能与机器人进行乒乓球互动，或是体验机器人拍摄纪念照服务。本次世博展览馆主馆内共设置4大主题展区，根据不同产业领域分类，集中呈现各赛道重磅 AI 成果，为全球行业交流与产业合作搭建重要的实体平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规模创新高，聚集超过1100多家的参展企业，集中展示了国产算力、还有自主大模型以及超过200款具生智能机器、终端机器人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标志着中国的 AI 产业已经全面迈向了自主创新以及全链条生态构建的新阶段。这样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王吉平先生。王先生，从本届的亮点来看的话，您对于中国 AI 产业未来的走向有什么样的观察？
4: 那从这次大会上可以看到哈，中国的这个 AI 产业正在走向从技术竞赛转向这个体系化的这样的一个落地。首先呢，这个从人工智能加深入呢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核心， 产业发展的这个标签，这次会议呢，这个出现率是非常高的。那其中像交通啊、工业呀、金融啊，讨论都是这种产业的这种场景的落地。那这也是印证了整个的 AI 正在从单点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渗透到各个行业，那么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环节。那么展品的主流呢，也从比拼参数逐渐转向了这种解决问题的这种行业的这样的一个痛点，比如在工业大模型、国产这个智算集群、人形机器人的配套解决方案，标志着整个的 AI 落地的这个从一个概念展示转向了真正的一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落地。那其次呢，这个整体的一个算力底座和数据基础设施呢，也成为一个竞争的一个焦点。各种的算力底座，以及像华为的这个升腾950超级点的亮相，都表明整个的竞赛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系统级的这样的一个竞争较量。同时，整个的 AI 竞赛的下半场，认为呢，这个从算力的薄利，逐渐的转向了这种数据的竞争。那如何建立高质量的数据基础设施，那是决定整个AI 未来智能上限的这么一个关键。那最后呢，这个我们也看到哈，整个中国呢正在从一个应用的引领走向这个规则的一个空间。那今天呢，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主席，也出席了本次的这个大会哈。那么以及大会呢，增设了全球治理最高级别会议，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等，那都表明中国的 AI 发展路径正在向这种全球输出一个治理的规则。
0: 另外，我们看到苹果公司旗下的苹果智能服务呢，已经正式获得在中国境内落地的许可。它选择了阿里跟百度作为合作伙伴，这也令到这个 iOS 的这个智能服务呢，可以全面在中国落地。那么，我们知道苹果作为全球科技创新的领军者，它跟中国本土大模型的结合应用，对于推动中国在全球 AI 领域的竞争力还有话语权的建设而言，您认为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4: 那苹果呢，落地中国并选择了这样这个阿里和百度作为本土的大模型的合作伙伴，这一个事件呢，应该还是具有一个历史意义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啊，其价值本身呢，远超于这个商业合作本身。首先呢，我觉得哈，这个是对中国 AI 技术实力的一个最高级别的国际认证，因为苹果的这种筛选供应商的标准是极其严苛的，最终选择了阿里、百度的合作，就说明中国的头部大模型厂商的技术成熟度、服务的稳定性和合规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顶级硬件厂商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不仅是哈对阿里、千问、百度、文心的一个认可，更多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中国 AI 基础模型的这样的一个背书。那么，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从深远的一个影响上来讲，就是整体中国 AI 应用生态的一个竞争格局哈，也会因此而改变。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通过这种嵌入式 iOS 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阿里的这个和百度将获取更多的海量真实高价值的全场景交互数据。那这样呢，对整个的大模型未来的迭代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呢，这个苹果的这种鲶鱼效应，其实也会进一步的促使这个国产的终端厂商的在 AI 体验上面进一步的创新，无论是像联想、OPPO、vivo、小米哈，进一步推动整个的终端 AI 市场啊，也会走向一个成熟和新的高度。那么最关键的是，此次合作呢，应该是一个新的范式，就是全球的顶级硬件厂商加中国的本土的这个 AI 大模型，那么也证明了在这个 AI 领域上，并不是只有技术的这种脱钩，更多的是一个通过合作实现一个共赢的一个方向。
0: 另外，本届大会呢将会有多款 AI 的硬科技产品呢作为全球首发，那么展现中国在科技企业呢在物理 AI 领域的优势。不过最近我们看到受到外围科技股杀估值的影响，不管港股或者是 A 股的这个 AI 硬件赛道普遍都遭到重挫。不过如果从需求面跟未来盈利预期的角度来看的话，您认为中国的物理 AI 产业链究竟还有哪一些分赛道仍处于高速增长期，值得投资者可以继续关注的？
4: 那在整个的这个物理 AI 的领域上，我觉得有几个赛道哈，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关注。第一个赛道就是数字采集和数字基建，因为当前这个制约整个的物理 AI 发展的最大瓶颈呢，并不是硬件，而是高质量的真实交互数据是极其匮乏的。那么具身智能可用的真实数据的不足，大语言模型的这样的这个万分之一，很多的专家啊过去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呢，这个服务于数采整个产业呢应该是非常重要，而且未来呢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赛道。那数采的设备，比如说哈，像 3D 的相机啊， IMU 啊，这个触媒的传感器啊等等，触觉的传感器啊等等，这样的这个需求呢会去增加。第二个就是数采的这个服务商啊，那么拥有像场景数据标准化能力的这样的这个服务商，它能够低成本输出高质量数据的这样的公司，那是未来的脱颖而出的这样的这种公司。那第二个这个比较大的赛道就是国产算力和自主可控的这个赛道啊。那整体 IDC 预期呢，未来几年中国AI 服务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还是会迅猛的增加。那随着像比如说国内 DeepSeek 等头部的模型明确表示这个未来依赖像升腾国产算力的这样的一个降价扩容，那国产的 GPU 也好，AS 芯片也好，配套的半导体设备也好，存储芯片的这种自主可控的逻辑呢肯定是越来越坚挺，那渗透率和空间呢肯定是越来越大。那最后一个赛道呢，我觉得就是巨神智能的这个垂直应用领域的这样一个赛道。整体的人形机器人呢，我们说过去几年呢是更多的是在展示和实验室，它的销量呢相对来讲是有限的哈。那今年呢应该说是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元年，所以呢它已经开始从这种展示和实验室走向了像制造啊、汽车啊、仓储物流等等的真实的这种工业场景。所以人形机器人这种行业解决方案就是在整个的这个人形机器人也好，物理 AI 也好备受关注。那么未来这类的公司呢，我们说也是肯定是备受关注的。那总之总体来看的话哈，一个是就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基建，那第二个就是国产算力还有巨神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落地，这三个方向呢应该是构成了未来整体中国物理 AI 产业的三个主要的一个基石和这个快速增长的赛道。
0: 非常谢谢王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链块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再来关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16号呢于上海举行，哈萨克斯坦、老挝、巴基斯坦跟俄罗斯等29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
5: 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各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使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有益生动实践。中方愿同各方一道，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0: 下一节回来关注亚太区股市的表现情况，我们待会见。
6: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
7: 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7: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一线，
7: 是信念，
9: 绝地的现场，
7: 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有52%的人选中国，48%选美国，这一结果折射什么含义？施其兵兵深入解读，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2030之前，中美有三大战役交锋，是哪三个？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亚太股市间迎来黑色星期五，全球芯片股的抛售潮进一步扩大。其中，日本股市呢今天重挫约4%，台湾股市更暴跌超过6.4%，创台股史上最大单日跌幅记录。而韩国股市呢因为假期休市，但是昨天晚上在美国挂牌的 SK 海力士的 ADR 跌幅高达13%。至于内地双创指数也重挫超过7%，而港股则结束了5连升，下跌超过1.7%，再度跌穿25000点。
10: 内地股市今天明显下行，沪深股市低开低走，午后跌幅扩大，尾盘跌幅稍有收窄。科技类股成为跌势重灾区，拖累双创指数报挫超过7%。从盘面看，超过5000只个股下跌，近200只跌停，其中半导体与光刻机板块跌幅居前，电力与银行股表现较好。沪指收报3764点，跌幅3.05%，深成指收报13706点，跌幅5.4%，创业板指数跌7.15%，科创50指数跌7.12%，两市成交放量至26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在连涨5天之后，今天大幅回调，全球科技股的抛售潮蔓延，恒生指数在小幅高开13点之后反复回落，午后最多重挫676点，中场保持近450点的跌幅，回落到25000点关口下方。恒生指数收盘报24562点，下跌446点，跌幅1.78%，主板成交3473亿港元。不过总结全周，恒指仍然累升387点，升幅1.6%，是连续第三周上升。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股是重灾区，科指大跌4.37%，当中芯片和 AI 股继续被抛售，智普暴跌近30%， Minimax 下跌超过50%，中芯跌近10%，华虹红利急挫近12%。汽车股也大跌，小鹏下跌超过8%，蔚来跌超过6%，领跑跌超过50%，不过公用和部分资源股走高。亚太股市全线大跌，台湾股市大跌6.47%，日本股市跌4.03%，韩国股市因假期休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至于欧洲股市目前普遍都是下跌的，科技股的抛售潮持续，矿业等板块也下挫，资金呢转向了电讯还有公用股避险。再来回顾作为美股的表现情况，虽然台积电发布最新的财报亮眼，但仍然没有办法消除市场对 AI 支出的担忧。芯片股延续亚太区同类股的跌势，将大型科技股下挫，拖累昨夜三大指数全面向下，其中纳指跌超过1%，而费城半导体指数再跌超过4%，已经从一个月前的高点回撤接近20%。另外有消息表示，谷歌最新的 AI 大模型性能未达预期而延迟发布，拖累股价下跌超过4%。SpaceX 也再跌3%，跌破了$135的发行价。美元指数结束2天跌势回升到100水平，对各主要货币回稳，但是亚太区货币走势分化，其中台币跟泰铢再创15个月的新低，人民币汇价也收低近100个基点。
10: 中东局势继续紧张，油中美元汇价周五在低位回稳，美汇指数在平盘附近争持，对各主要货币普遍微升，但美汇指数全周预计将录得微弱跌幅，其中对英镑和澳元都连续第三周下跌。 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外资卖超台股金额创历史新高，虽然汇出压力未集中释放，但仍然拖累台币进一步下跌近四分，收在32.288，刷新去年4月28号以来的新低。同时泰铢也承压，触及去年4月底以来的新低，马来西亚林吉特触及2周新低。不过印尼盾连续第四天反弹，并站上超过2周最高位，同时印度卢比也偏稳，但主要是央行干预推动。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25个基点到6.7934，脱离近3年半新高，较预测的6.7734偏入200个基点，偏离幅度大幅收窄。及期汇价同步下跌，中场收低近100个基点到6.7775。

0: 第三，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68个基点，成交维持在424亿美元。进入夜市时段，及期汇价维持偏弱，曾经失守6.78水平。离岸汇价跟随跌势，与在岸价维持低双位数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外汇市场顶住压力，平稳运行。其中，银行代客涉外收支还有结售汇的规模都创下历史同期的新高，这也显示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的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也更加的活跃。
2: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支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为历史同期新高。其中，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较去年全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也显示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跨境资金整体呈现净流入态势，国际收支则延续了经常账户顺差，同时境内主体对外投资运用增多的态势。
3: 前五个月啊，境内主体新增对外投资3000多亿美元，对外资产规模继续增加。2020年3月末，我国对外资产约12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未来我国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
2: 外汇局方面还透露，近期正在抓紧推进相关工作，争取尽快发放新一轮合格境内投资者 QD 的额度。
4: 那么近期呢，我们正在抓紧推进相关的这个准备工作，争取尽快啊发放新一轮的 QD 额度，更好支持和服务境内居民真实合规的境外证券的投资需求。
2: 凤凰卫视新闻王磊北京报道。
1: 再来关注的是，国家发改委在今天宣布上调成品油价，有分析预计下一次呢也有望上调。国家发改委表示，周六零时起，汽油每吨价格上调300元人民币，柴油上调290元，这是继本月3号调整后再度上调价格。以此来计算，汽油还有柴油全国平均零售价格每升上调2.4到2.5毛，私家车加满1箱50公升的汽油将会多花大约12元。日本政府计划要建立现金补贴和减税相结合的可退还税收抵免制度，支援中低收入人群，争取在2029年度实施。另外，食品消费税的减税方案仍有待朝野党派协商，预计最快8月份可以敲定。
5: 超党派社会保障国民会议日前已决定，将设立现金补贴与减税结合的可退还税收抵免制度。对此，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尾崎正直周五表示，新制度将通过与收入挂钩的现金补贴及减税机制支援中低收入在职人士，并计划于2029年度开始实施。
6: 中低所得の現役世代に着目をして、負担軽減と就労促進という政策目的のもとで、負担と現金給付を総合的に捉え、純負担率を調整する、所得に連動したきめ細かな給付、こちらを行う新たな制度となるもの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5: 而有关食品消费税减税问题，目前朝野党派仍未达成共识。高市政府提出，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由8%暂时下调至1%，为期2年，并通过补贴机制实现低收入群体实际赋税为零。不过，在野党仍持反对意见，相关方案尚未敲定。
6: 飲食料品にかかる消費税減税を含むつなぎの部分に関しましては、改めて各党のご意見を伺うために、来週22日にも実務者会議を開催すると、小野寺議長が述べられたと承知をいた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
5: 日本政府即将公布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并计划在8月上旬前就食品消费税减税方案做出最终决定。日本政府希望通过临时下调食品消费税，减轻物价上涨对家庭生活的直接影响，同时通过现金补贴和减税，持续增加中低收入在职人士的实际收入。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感谢收看《距离晚安》，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南中国海启示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Latino, Coparmus.
1: Diversità.
2: Tajemnicz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8: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8: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 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
1: 习近平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表主旨讲话，对构建治理体系提出四点意见。
2: 习近平分别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奴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 美军连续第六晚攻击伊朗，目标包括多处基础设施，伊朗则打击美军的中东目标。
2: 日本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第一次跌破五成，创上台以来新低。
1: 胡纳姆当选英国工党新任党首，将在斯塔摩正式辞去首相之后接任。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仪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题为携手建构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4: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0: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4: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是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并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是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是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并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宣布，
0: 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 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4: 习近平指出，要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
0: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4: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大会还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发表主席声明，呼吁各方秉持同求共济的精神，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
2: 声明还宣布，全球第一个人工智能政府间的国际组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总部将设在上海。
5: 声明指出，大会认为人工智能既为经济转型和技术突破注入强劲动能，也让技术伦理、数据安全等问题随之凸显。各方要秉持同求共济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协同共治原则，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在具体举措上，大会倡导培育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牵引、以应用为导向、以科研为基础、以人才为根本的创新生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积极推广人工智能加模式。大会认为，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要切实保障数据安全，共同加强个人信息保护，要发展可持续的人工智能，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系统的深度融合。此外，还要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会转型的影响，重视人工智能带来的安全风险，以及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的升级迭代给网络安全带来复杂影响。大会还呼吁，应当共同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极端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恶用，在国际上建立必要机制，应当发挥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探索共同构建人工智能国际经贸规则，加快安全产业伦理标准制修订，降低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成本和门槛。声明还表示，大会期间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国际组织，总部将设在上海，旨在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快人工智能发展，弥合智能鸿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
4: 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 化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检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检态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检态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另外，习近平还会见同样来出席大会和高级别会议的，而且正式访华的泰国总理阿努廷。
0: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民营共同体，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4: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泰方积极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更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并于17号下午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4: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0: 很高兴同古特雷斯秘书长先生再次会面。你任职这10年呢，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了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是予以高度评价的。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4: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
6: 王毅说，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双方始终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俄方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
7: 当前俄罗斯制定了关于 AI 领域的全方位战略布局，目标是确立技术主权，并希望到2030年 AI 可以为 GDP 贡献10亿万亿卢布。
6: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表示，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汇集全球的中方重大倡议，俄罗斯对此高度赞赏，并非常高兴成为创始成员国，期待同中方携手努力，积极筹建做大做强该组织，拓展双方人工智能领域合作，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新内涵。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2: 人工智能发展进入爆发期，随之而来的治理挑战也在加剧。
1: 今天节目中邀请到国际问题学者楚音来分析解读。楚先生您好，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突破，您觉得带来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另外，中方的一系列主张对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将会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呢？
8: 我们首先说，今天这样一个国际组织的成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性的，这是第一个，全世界第一个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国家间的围绕这个人工智能的安全标准成立了这样一个国际组织，这对于未来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啊是极其重要的。因为现在有三个痛点正好是我们这回要来解决的。第一个痛点就是安全标准是非常模糊的，各个国家对于这个人工智能的安全标准非常多元、非常模糊，导致企业的合规成本是非常高的。第二个痛点就是当前的这个安全的这个痛点是非常明显的，主要表现为三点。第一点是这个模型的黑箱和决策的失控，就人工智能这个东西啊，怎么说呢，它具有大模型的这个深度大模型，它具有极强的不可解释性啊，就是你投喂进去以后它给你一个结果，它为什么给你这个结果，谁来负责不清楚，这就会导致啊，一旦它向深度应用的时候会导致很大的风险，比如医疗诊疗、自动驾驶，甚至包括什么以后的金融风控啊、电网调度啊，甚至包括战争决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算力和基础设施的薄弱，因为这涉及到芯片，涉及到很多算力设备，就很容易出现卡脖子。第四个呢，就是战争化，就是 AI 正在被大量的运用战争，你像俄乌冲突是很明显的，它对于很多小国的生存都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就是以后高技术的一方颠覆一个小国，有可能就会变得非常的这个容易，这就是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国家间的合作是跨时代的意义。至于说它在合作以后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走向，我个人觉得呢，它有三个方面的走向。第一个方面呢，它为未来啊更公平的 AI 的规则打下了基础。第二个呢，它为这个尤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的国家、新兴的国家， 对抗西方的 AI 霸凌提供了技术支持。很多国家它是面临这个美西方的这个 AI 霸凌的时候是没有议价能力的。中国 AI 的快速崛起，中国大数据大模型的快速崛起，为这些国家与美西方的打交道过程当中提供了议价的筹码，提供了底气。而第三个呢，我觉得这为中国的 AI 产业走出去，获得更广阔的这个全球市场、国际空间也打下了基础。我们希望未来呢，就是中国规则、中国算法、全球受益，这是我们的目标。
1: 好，谢谢楚先生点评分析。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已经指派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理防长一职。

0: 睇波啊！
1: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2: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1: 荷蘭，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16号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的时候，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刻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国际社会也应继续为此提供助力。王毅强调，美伊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来之不易，既是双方的谈判成果，也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巴方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协调斡旋作用。备忘录的核心条款不仅符合当事方根本和长远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共同期待，理应倍加珍惜，需要精心呵护。和平就在眼前，不能功亏一篑，更不能得而复失。各方应履行所作承诺，遵守谅解备忘录的规定。中方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巴方的调解努力，也将会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推动局势缓和发挥建设性作用。达尔介绍了巴方近期所做的努力，感谢中方的理解和支持，表示巴方将会继续迎难而上，继续积极劝和促谈。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表示，美军在北东时间16号的21:40完成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那根据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当局的通报，美军对当地发动的袭击已造成8人身亡、19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作为对美军前一个晚上袭击的对等反击行动，已经向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发动猛烈袭击。美军的一套远程雷达系统，还有几架战略加油机被摧毁，另外有几架军机严重损坏。当天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另外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部署在约旦的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说，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媒体16日晚和17日报道，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造成多人死伤。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据报也遭美军导弹袭击，造成机场电力中断，1人受伤。美军还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一港口城市的道路、火车站和桥梁发动袭击，当地6座桥梁遭到破坏。报道还说，美军发射导弹袭击伊朗南部恰巴哈尔港海军基地，当地海军瞭望塔遭到打击，这也是美军在过去1周内第3次对这一基地发动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日发布视频称，一方发射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军营和后勤支援中心，以及美军位于巴林一处空军基地内的直升机和 P8 海神海上巡逻机部署地点，摧毁多架美军军机。伊朗

0: 科威特同日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发表声明说，当地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遭伊朗袭击，造成设施及多台发电机组严重受损，并引发厂区火灾。有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国家电网运行情况。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日通报，一艘邮轮在阿曼附近海域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出口遭不明抛射物击中，导致船舶左舷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船舶仍继续驶往下一目的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美国和伊朗重回战争的状态，但双方并没有关闭对话的渠道，伊朗下一步打算怎么做？立刻连线我们驻德黑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2: 你好，盛阳。
1: 李瑞，我们看到这个美军在袭击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伊朗当局目前有哪些回应？有没有继续加大打击力度的准备？
2: 好，盛阳，毫无疑问，现在伊朗呢正是加大打击的力度哦。那我们看到，首先打击的范围以前主要重点是在巴林和科威特的基地，现在呢已经是在卡塔尔、阿曼，还包括叙利亚的美军的基地。同时，我们要注意到，这次呢因为伊朗的基础设施、铁路、桥梁、发电站都遭到了袭击，所以呢这一次呢科威特的发电站和一个海水淡化厂也遭到了袭击，这就意味着伊朗呢现在是以牙还牙的态度。而且还警告呢，如果继续的打伊朗的基础设施，那么伊朗呢将会打地区所有基础设施，届时地区的所有基础设施就将不复存在。那其实这也是给地区国家施加压力，向美国施加压力。那目前来看呢，双方呢都不肯退让，所以呢这种军事打击的力度还是在继续增强。同时今天呢伊朗的因为是周五大礼拜，很多的强硬派教士都在强调，一呢是拒绝跟美国谈判，第二就是要做长期的应战的准备。所以呢现在呢感觉就是这个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盛阳。
1: 好，局势在不断升温，前景堪忧。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连线报道。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以色列议会于17号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之前将会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根据规定，从议会解散起至新政府成立前，县政府将会转为看守政府，原则上不得推动实施重大政策或具有争议性的立法，仅可以处理获得广泛支持的法案、日常行政事务和国家安全所需的事项。议会选举原则上每4年举行一次。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10月的选举将是以色列38年来首次按照法定任期而非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以色列媒体近期公布的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预计将在拥有120个席位的议会中获得大约50席，低于组建政府所需的61席。按目前的联盟格局，难以继续执政。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宣布，已经指派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动国防领域的改革。
3: 而至于原国防部长突然遭到撤换，引起了国内民众的示威抗议。总统泽连斯基解释，人事变动是源于国防部和军方最高领导层之间的矛盾。
4: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赫马拉拥有少将军衔，曾任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今年1月起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泽连斯基说，在完成相关法律程序后，他将提请议会支持赫马拉担任国防部长。他与赫马拉讨论了对俄罗斯实施远程打击行动以及向安全部门和国防军提供所需装备等问题。泽连斯基日前突然宣布大规模改组，包括撤换普遍受到欢迎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他上任只有半年，但却被认为是军队现代化的改革者，特别是成功将无人机应用于大规模作战，但在军队改革的问题上却与传统建制实力发生冲突。乌克兰首都基辅有几百名民众上街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有示威者甚至要求泽连斯基下台，他们认为军队需要改革，国家需要提升透明度，要撤换的应该是那批老朽的部长。这次人事变动意外引发民众对泽连斯基政府的不满，特别是对俄罗斯的战事已经进入第5个年头，依然看不到结束的前景，军民均已经疲惫不堪，但军队及政府却不时传出贪腐的丑闻。有民众说，费多罗夫的无人机战术将战火带到莫斯科等俄罗斯大后方，让

0: 人振奋，泽连斯基把他撤职毫无道理。泽连斯基公开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之间在军队改革的不同层面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有分析认为，乌克兰军队目前取得了难得的优势，不但在战场上遏制了俄军的推进，还重创了俄军后方的石油能源设施，打击了俄罗斯民众的士气。但这次乌军高层的人事震荡将对战局发展造成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有报道称，菲律宾防长近日赴中业岛参加纪念所谓的南海仲裁裁决十周年活动，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7号表示，菲方的一些人搞政治作秀，改变不了有关岛礁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2: 中国对包括中业岛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防长受到中方制裁，妄图通过大搞政治作秀，煽动民族情绪，体现所谓对华强硬，捞取政治私利，最终损害的是非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南海仲裁案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所谓裁决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也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无论菲方一些人如何表演，都改变不了有关岛礁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动摇不了中国军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
3: 日本最新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第一次跌破50%，创下上台以来的新低。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谴责高市政府制造对立，反对高市将日本引向战争。
4: 日本时事通信社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降至49%，是去年10月高市上台以来新低，首次跌破50%。超过60岁民众支持率跌幅最为明显。日本国会日前举行党首辩论，高市首相与在野党委联番修正案、食品消费税、国会运作等议题展开交锋。
5: だんだんとこう戦争に近づいているような気配を感じている身としては、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ふうな社会に近づいていってるのは、まあ今の政権のせいだなっていうのをすごく感じているので、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ところを主導している高市早苗に反対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6: 。すごい無理やり法案とかを通そうとしてるのがすごく怖いなって思います。なんか無駄な火種を増やさないでほしいなとは思います。やっぱり隣の国なので、な仲良くというか、なるべくスムーズに経済とかもやり取りができたりとか、まあやっぱ戦争が起きないような政権というか、
4: 而朝野党派曾因法案审议程序对立，导致国会一度停摆。原定17日国会闭幕，但又决定延长会期。外界普遍认为，延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执政阵营希望争取时间，推动日本维新会主张的副首都法案完成审议程序。凤凰卫视李淼、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3: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当选为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在会上发表演讲，表明接棒执政决心，并提出未来工党政府的施政计划。那按照英国宪政程序，国王查尔斯3世将在斯塔默正式辞去首相职务后，邀请伯纳姆组建新政府，权力的交接预计会在20号完成。伯纳姆当天在演讲中向支持者致谢，强调自己已经做好承接执政责任的准备。伯纳姆明确指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的政治格局，改变政治方向，未来将把更多的权力交还给地方政府，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提升民众生活的可负担性。伯纳姆还表示，工党将更团结，聚焦解决实际问题，并与其他的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他同时向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感谢，肯定他在各方面取得的成绩。那根据程序，斯塔默将会在20号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随后伯纳姆就会接受国王的任命，正式就任英国首相。
1: 下节关注到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举行，洪秀柱呼吁青年友好往来。
3: 蒋万安号召民众上街抗议施压赖政府就食用油事件道歉。

0: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内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感动上映，从电影到现实，一代代在香港的潮州人也有说不完的故事。
1: 但我潮州人呢，做生意呢，最紧要讲个忠实老实。
2: 我真系好多餸，我都系跟以前啲记忆咧去复刻翻以前嗰种感觉。
3: 我哋系唔可以忘记一啲好基本嘅价值观。有情有义，做人有信用。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在两岸关系深陷紧张对立之际，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率团访陆，出席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他呼吁两岸的青年要做相互推动的伙伴，而非互相厮杀的仇敌。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强调，台独分裂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乱源，更是危害台湾青年生命和未来的祸根。
2: 从2018年的第一届到如今的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每年都有洪秀柱的身影。
3: 我们不当别人的棋子，不当强权的炮灰，这就是两岸青年在这个时代必须具备的最大的清醒与历史的勇气。各位的聪明才智应该是用在科技创新、人工智慧、绿色转型和全球竞争的赛道上携手合作，共创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新机遇，而不是在政治的泥淖里相互的消耗。
2: 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说，台独不除，台海不宁。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一党私利大搞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妄图裹挟广大台湾青年为台独卖命，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乱源，更是危害台湾青年生命和未来的祸根。两岸青年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浙江籍粤剧演员陈丽君作为青年代表发言。今年他所在的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时隔16年再赴台湾展演，引发岛内热烈反响。
4: 谢幕时经久不息的掌声，戏迷们手中闪亮的灯牌，并不仅仅表达着对某一个演员的喜爱，而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认同。
5: 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每年都在浙江杭州举办，已经成为两岸最具影响力的青年交流平台之一。这两年从浙江走出去的电视剧《太平年》、网络游戏《黑神话：悟空》等作品是广受台湾青年的喜爱。浙江省委书记王浩就说，浙江将持续落实同等待遇的政策举措，完善全链条的人才支持体系，让更多台湾青年在浙江充分施展才华，实现理想抱负。凤凰卫视孙伟健、吴若明，浙江杭州报道。
0: 台湾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质风暴，台北市长蒋万安谴责赖政府处置失当，拒绝负起政治责任，呼吁民众上街抗议，施压赖清德道歉，要求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
6: 台北市长蒋万安接连拜会了立法院民众党党团、国民党党团，针对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赖政府处置过程荒腔走板、罔顾民众健康的作为，在野阵营如何应对交换意见。台湾是在7月初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风暴，当时赖政府一度宣称致癌物仅占油品的20%，没有立即危害。后来眼见民怨沸腾，才强调会将问题油品下架。不过赖政府依然拒绝道歉认错，宣称问题的根源在地方政府和厂商。
7: 呼吁所有的民众站上街头，因为我们的要求只是很卑微，民众期待的只是一个真相，政府能确保我们的食安。
6: 蒋万安拜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后，再转往国民党中央，同样。

0: 但获得党主席郑丽文的表态力挺，民众的愤怒已经炸锅，在野党应该要反映人民的怒吼，要求食安问题，并且让民进党政府负起应该要负的政治责任。
1: 国民党表示，既然赖政府不愿倾听民意，民众就只能自救。游行的时间将定在7月25号，诉求就是护食安，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下节关注到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皇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
2: 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垮塌，当地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响应。

0: 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
5: 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肠胃不适用广州牌保济丸。
1: 保济丸
2: 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今天立法会三读通过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的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敏强表示，港方口岸区这个月底成立后，将全速推动各项准备工作。
1: 香港立法会大会周五会复二读辩论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位议员发言支持条例草案，也期盼口岸启用时能做好配套。
2: 经常北上的市民都知道，节假日大排长龙的往往不是这里，而是行李的查验关卡。新皇岗口岸如果要消化200,000人次的客流，软硬件都要同步考量的。目前入境处的 apps 已经有陆路边境管制站等候时间的显示，但是就没有区分客流和车流。我建议政府增加车流的资讯，等市民可以参考实际的情况，灵活选择通关的口岸，达到分流的效果。
1: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二读答辩时表示，口岸早日开通是港省两地市民的共同目标，特区政府将会在港方口岸区成立之后全速推进各项工作。
3: 港方口岸区在7月31日成立之后，港深两地会就口岸运作的各个范畴联合进行不同规模的综合营运测试、公共交通路线的测试，以及全方位的应急演练和压力测试，以确保口岸是已经充分调试口岸设施、旅客和车辆通关各个环节，以及各项的运作都是安排得稳妥周全，并且只会在安全稳妥畅顺和万无一失的情况底下才会对外是开放。
1: 条例草案最终经过将近4个小时审议后获立法会三读通过，从法案汉线到完成审议累计仅花了4天时间。
4: 赞成的请举手，反对的请举手。我认为议题获得在席议员以过半数赞成，我宣布议案获得通过。
1: 特区政府稍后将就相关法律和线有待口岸各个环节准备稳妥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且适时公布。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5: 英国政府16号宣布，已经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答记者问的时候表示，中方对英国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
6: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指出，英国钢铁公司在敬业集团收购之前就已多年亏损，敬业收购后对英钢注入巨额资金，使公司经营得以维系，就业岗位得以保留。英方罔顾敬业对英国经济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明显下行，沪指收盘下跌3.05%，深成指下跌5.4%，两市成交金额放量到26,000亿元人民币。从盘面上来看，超过5000只个股下跌，将近200只跌停。半导体和光科技板块跌幅居前，电力和银行类股逆势走强。而港股大幅回调，全球科技股抛售，拖累恒生指数高开之后反复回落，收盘下跌1.78%。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类股是重灾区。不过，公用和部分的资源股逆势走高，台湾股市跟随着美股走低而暴跌，全指股全线跳水，台积电也未能幸免于难，股价是下跌超过7%，中场创下史上最大单日跌幅，加权指数收盘是下跌6.47%。
5: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暑期以来，广东深圳的入境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那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 数据显示，六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外国旅客人数同比增长超过20.6%，其中以观光休闲为主要目的的游客占比超过45.2%，同比增长超过25.7%。截止到7月15号，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的外国人达到103.4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从线上中国民航机票的销售数据上看，六月以来，芬兰游客机票的销量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业内人士表示，除深圳外，上海、北京、成都、丽江、重庆等城市的入境旅游订单同步大涨。
0: 重庆市彭水县汉霞街道17号上午发生山体垮塌，导致房屋坍塌，一些人员被埋。那截至当天下午2点，市县两级已经调集800多人，救援人员驰援现场，成功救出10名被困人士，转移1100名受灾群众。重庆市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已经启动地质灾害的一级应急响应。彭水汉霞街道乌江三桥附近上午9点多突然发生山体垮塌，导致下方的多栋居民楼垮塌，有许多人被困。事发后，当地立即调集800多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他们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先行展开浅表区域的人员搜救工作，同时也调度多台挖土机等工程机械，向崩塌的落石还有建筑废墟清理。那目前救援作业从道路的南北两侧同步推进，后续会在搜救和清理作业基础上，为现场巨型塌落的石块做爆破处置。那根据介绍，当前救援面临边坡的二次垮塌风险，现场已经布设雷达全天候监测，目前还有各项抢险工作还在紧张的推动，受灾的数据等待进一步的核实。
5: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17号，我是全全，
0: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警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我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眼下我们已经进入了三伏天，正在经历一年中最热的一段时间，而各地也是开启了花式避暑降温模式。重庆最近的最高气温动辄就冲到了40度以上，人们就在水中打起了麻将，既能玩水消暑，又能休闲娱乐、社交解压，可谓是一举多得。此外，重庆11个区的44处人防工程纳凉点已经免费开放，并配备了饮用水、桌椅以及防暑物资，方便市民清凉度夏。另外，湖北武汉的人防工程纳凉点也是对市民开放了。同时，在武汉的街头呢，水雾降温装置纷纷开启，为酷暑中出行的人们带来丝丝凉意。那四川成都也因为持续的高温，景区是开启了水雾降温装置，为往来的市民和游客降暑。今年的三伏天是40天长版三伏，很多城市在三伏期间出现的高温天气都占到了全年高温天数的一半以上。而且从历年三伏期间的全国平均气温来看，三伏天的热力还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啊。这样的天气里，我们一定要注意防暑补水。当出现心跳加速、体温上升、体感乏力、头晕、呕吐等症状的时候，千万不能大意，一定要及时干预，少量多次补充含盐饮料，适当的使用清凉药品等，情况严重更要赶紧就医。那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了解明天具体国内的城市天气。

0: 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冬退、降雨增多，持续盘踞南方多日的高温将明显的收敛，各地呢陆续会退出高温的行列。上海明天最高气温还是35度，后天会降到30度出头的水平。不过因为未来几天这里是以小到中雨为主，所以闷热的感觉仍然会比较的明显。长沙明天最高气温降到34度，但是明早的最低气温仍然是有30度，伴随雨水，全天仍然是潮湿闷热，大家需要继续的注意防暑降温。香港明天会有大雨出现，请大家多注意出行安全。南方高温减退的同时，受伊朗高压东升以及大陆高压叠加的影响，西北地区高温将会发展增强。像乌鲁木齐未来3-4天可能这个气温会频繁的创今年以来的新高，请大家继续的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谨防中暑。那北京未来几天最高气温都是30度出头的水平，多雷阵雨天气，大家出行呢最好随身备好雨具。三伏酷暑，热浪袭人，请大家注意防暑，让我们一起静心纳凉，平安度夏。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7: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8: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9: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0: 我们当照片，
11: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2: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3: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步伐加快，前五个月新增对外投资超过3000亿美元，截至三月末，中国对外资产规模约12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稳居全球各经济体第二位。在外资流入方面，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优于去年同期，直接投资数据尤为亮眼，前五个月外商来华投资净增500多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利润再投资同比增长35%。外管局指出，引资结构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占总体资本金流入的比重达到36%，比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1个百分点。这标志着外资在华投资正从看重成本和规模转为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看看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是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并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是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是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并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宣布，
2: 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 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大会还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这次是第九届，首届 WAIC 是2018年9月在上海徐汇西岸举办，由中国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和科技部等多部委与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正式确立了国家级国际化盛会的地位。 WAIC 的发展可以清晰地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2018-2019两届是启航与技术奠基期，受到疫情影响的2020-2022年三届大会是线上融合与大模型前夜，2023年至今是大模型爆发、具身智能与全球治理阶段，生成式的 AI 和万卡算力集群成为绝对的主角。从2024年起增设全球治理议题，到2026年进一步深化。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不仅是一场集中展示硬核科技的行业盛会，更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领域风向标识的多边对话平台。今年最大的看点不再是单一模型的参数高低，而是 AI 如何作为数字基础设施融入实体经济。 AI 正在解决如何理解物理世界并反作用于现实世界，智能体 Agent 的爆发标志着 AI 从过去的会回答问题转向具有自主规划、协同调动工具能力的会做事情。大会不仅展示算力、芯片、具身智能等前沿硬科技，更平行开设了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论坛、人工智能标准国际化论坛等数十场聚焦合规、伦理、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板块，体现了中国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面对个别国家的技术封锁与小院高墙，中国通过 WAIC 向世界传递了开放、包容的合作态度。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这种活跃带来的是机遇和挑战的硬币两面。那么现在呢，目前这是对人类的共同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上海 WAIC 的2020年这次盛会不仅提供了一个技术狂欢的舞台，更向世界发出合作邀请，就是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需要各国放下零和博弈，做彼此的智能伙伴。只有将创新的油门与治理的刹车协同配合， AI 这辆通往未来的高速列车才能够行稳致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日宣布，已经指派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至于原国防部长费德罗夫突然遭到撤换，引起国内民众示威抗议。泽连斯基解释，人事变动是源于国防部与军方最高领导层之间的矛盾。
3: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赫马拉拥有少将军衔，曾任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今年1月起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泽连斯基说，在完成相关法律程序后，他将提请议会支持赫马拉担任国防部长。他与赫马拉讨论了对俄罗斯实施远程打击行动以及向安全部门和国防军提供所需装备等问题。泽连斯基日前突然宣布大规模改组，包括撤换普遍受到欢迎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他上任只有半年。 但却被认为是军队现代化的改革者，特别是成功将无人机应用于大规模作战，但在军队改革的问题上却与传统建制实力发生冲突。乌克兰首都基辅有几百名民众上街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有示威者甚至要求泽连斯基下台，他们认为军队需要改革，国家需要提升透明度，要撤换的应该是那批老朽的部长。这次人事变动意外引发民众对泽连斯基政府的不满。泽连斯基公开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之间在军队改革的不同层面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刚刚对政府进行的这次改组是一次政治地震。年仅35岁、受到民众拥护和西方盟友支持的国防部长费德罗夫被解职，在基辅等地出现了抗议示威。这次政府改组之所以引发强烈反应，是因为人们担心它会直接影响到乌克兰当前与俄罗斯战争博弈的形势。而泽连斯基公开承认解除上任仅半年的费德罗夫。

的职务，是因为这位年轻国防部长与武装部队总司令直接的矛盾难以调和。其实深入的看，这是一次乌克兰国防领域新旧体制之间积怨已久的矛盾大爆发。以费德罗夫为代表的新体制核心特征是年轻化、硅谷化、高透明度与技术驱动。费德罗夫曾经担任数字化转型部长，被称为无人机之王。他主导了无人机大军项目，直接利用无人机重创俄罗斯后方油气设施及后勤线。担任国防部长之后，他引入数字化采购系统，允许前线直接通过数字化平台订购武器，以军工亚马逊方式极大缩短了采购周期，还多次拒绝将利润丰厚的合同批给有背景的关系企业。这种激进改革触动了传统军工采购中利益集团的蛋糕。而以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及传统将领为代表的被称为旧体制，那么核心特征就是苏联式的传统军事层级、步兵协同、中央集权，还有闭门决策，或者说保密决策。他们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依然是步兵、重炮和传统阵地，对费德罗夫技术万能的战术不以为然。而真正在前线寸土必争、流血牺牲的正是这些传统建制的职业军人。费德罗夫推行的透明化、数字化采购，直接向士兵发放补贴，以及打破层级的扁平化沟通，严重削弱了传统高级军官和国防部官僚的资源支配权，当然也会影响到他们的领导甚至是部分指挥权。而国防预算拨发的重点是前线军队还是急速发展的无人机部队，这难免是会有资源争夺方面的这个争执。那么设身处地的想象一下，从军事院校到常规军队，从低级军官升到各级将领，这些职业军人呢是在拿生命赌未来，与新科技掌管者的配合肯定是会有鸿沟，特别是利益冲突。这就导致费德罗夫与斯尔斯基的矛盾近期彻底激化。费德罗夫据说曾经向泽连斯基要求撤换斯尔斯基，而斯尔斯基则反向施压，向泽连斯基发出二选一的最后通牒，权衡很不容易。泽连斯基既要安抚稳定前方作战的军方司令，还要继续推动战争范式的改革，而且要保证政府运作透明化。因为各界人士的反对和抗议，显示了改革不可倒退。民众和前线士兵真切地感受到费德罗夫带来的效率提升，比如无人机的普及、士兵待遇的提高，还有数字化的便利。而费德罗夫的去职又让外界担忧乌克兰军工系统将重新退回战前饱受诟病的官僚腐败还有低效率的黑箱作业中，这是对泽连斯基的一次严重的考验，看他如何处理这次信任危机。我们看到他一面邀请费德罗夫担任总统顾问或转任其他外交职务，比如驻美国大使，另一面呢又来启用情报与安全系统的强人，提名国家安全局代局长赫马拉接任防长，以战时铁腕处理军内情绪和民间不满，为的是确保后方稳定。他并且在比如英国首相到访的机会呢，向西方盟友解释，这是为了解决国防部与总参谋部无法坐到一张桌子上的系统性协调问题，而不是背弃技术改革。目前得知是费德罗夫好像是拒绝担任总统顾问，并且直接在媒体前炮轰军方高层是分裂国家，这表明新旧体制的决裂已经公开化。那么接下来如果新任国防部长无法在无人机供应链和军事透明度上交出合格答卷，这场由解职风波引发的政治余震或许会在下一次战场受挫时加倍反噬泽连斯基的执政威信。不过乌克兰独立以来的曲折路程表明，不管高层政治内斗如何激烈，一致保卫国家主权独立脱，就是保卫国家主权脱离俄罗斯，那么融入欧洲的大方向呢，已经是确立不变的。而国防与军事机制改革向何处去，战场才是最能够检验两种路线的严苛而且直接的试金石。
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北京新闻。

0: 英格蘭有冇睇波啊？
1: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2: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1: 荷蘭，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所谓中方干涉美国大选的相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日作出严正回应。林健表示，美方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中方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
2: 美方的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没有兴趣，也从未干涉美国大选。我们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停止无端的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中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
1: 美国政府16日宣布，将收紧外国留学生、文化交流访问人员以及外国记者签证这三类签证的有效期限，新规可能最快在60天后生效。
3: 美国国土安全部16号正式出台了一项最终规则，对国际学生 F 类签证、访问学者 J 类签证和外国新闻媒体记者 I 类签证实施固定停留期限。而按照现行规定，这三类签证持有人通常可以在美国停留整个学习项目、交流项目或者受雇工作的时间，并没有固定的离境日期。新规定实施后，这种身份持续有效的管理方式将被取消，改为签证持有人只能获准在美国停留一个固定期限，期满后如需继续停留，则必须申请延期或重新获得批准。根据新规定， F 类学生签证和 J 类文化交流签证最长停留期限将不得超过4年， I 类外国记者签证最长有效停留时间将调整为240天，而中国公民申请的 I 类记者签证则进一步缩短至90天。这项新规将在联邦公报网页正式公布60天后生效，但仍需要国会审查程序。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推出这项新规定的原因之一是近年来相关签证持有人数量大幅增长。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共接收超过180万人次持 F 类学生签证入境，较上一年增长超过11%。在2024财年，美国共向超过50万名文化交流访问人员签发 J 类签证，3.73万名国际媒体记者签发 I 类记者签证。国土安全部称，这类入境人员数量的大幅增加给国土安全部的监督和管理带来了挑战。国土安全部还称，已有不少案例显示，部分国际学生和交流访问人员凭借不断延期在美停留了数10年。根据新规，未来如果签证持有人希望在获准停留期限届满后继续留在美国，将只有2种选择，要么向国土安全部申请延长停留期限，要么离开美国后重新申请入境，再次获得准许后进入美国。特朗普自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就启动了大规模移民执法行动，而这项最新规定将进一步提高国际学生、交流访问人员以及外国记者赴美和在美停留的门槛。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也持续加强对合法移民的审查力度，包括因大学生的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撤销部分国际学生的学生签证和绿卡，取消数10万名合法移民的合法身份等措施。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特朗普在16日晚间的黄金时段于白宫东厅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不仅直接拉开了备战国会中期选举的政治序幕，还通过解密所谓情报档案，将对中国地缘政治对抗与对国内选举政治进行了深度绑定。特朗普在演讲中宣称，中国在2020年窃取了2.2亿选民档案，并指责 深层政府，就是 Deep State， 官僚蓄意掩盖。其实特朗普声称被窃取的姓名、地址、政党倾向等数据，在美国各州的法律下本来就是可以公开查询的公共信息，而特朗普将其定性为历史上最大的数据泄露，在技术和法律层面上存在着严重的夸大。他在此时高调指责外部干涉，本质上是在为共和党的中期选举造势。一旦选举结果不尽如人意，这一选举易受攻击的叙事即可顺理成章地转变为质疑选举合法性的政治筹码，也有至于他推动国会通过限制更严格的拯救美国法案。他还将情报机构先前做出的否定结论定性为内部官僚的掩盖行为，既巩固了其反建制派支持者的忠诚度，又将国内的选举诚信问题转化为国家安全问题。指责一国干涉别国最高权力选举，在国际法和外交辞令中都属于极其严重的指控。这表明特朗普政府将中美竞争从经贸科技领域进一步引向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正面交锋。这种表态对两国的多边与双边交往将产生深远的破坏。另一方面，在同一天，美国国土安全部正式出台了新的签证规定，这显然是特朗普政府一系列负面的措施之一。在学生签证增加行政繁琐程序的同时，新规对中国的新闻媒体记者的 A， 就是 I 类签证的规定，则带有强烈的地缘政治对抗色彩。全世界其他国家记者的停留期被缩短到240天，而中国公民则被单列并且极端缩短到90天。这意味着驻美中国记者每隔3个月就必须向美国政府申请一次延续签证。那么这在事实上切断了中国媒体在美国进行长期深度观察的可能性，构成了一种变相的行政驱逐。那么在16号晚间黄金时段这次这个全国电视演说中，特朗普是其内政需求与外交路线的一次强力共振。他通过抛出未经情报界证实的数据窃取指控，将国内选民对选举制度的焦虑转移到外部对手身上。这种将外交政策服务于国内中期选举的策略，虽然短期内能够有效凝聚他的政治基本盘，但代价却是亲手将中美关系推向更加不可控的对抗深渊，并且为全球经济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 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有52%的人选中国，42%选美国，这一结果折射什么含义？习近平深入解读，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2030之前，中美有三大战役交锋是哪三个？
2: 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黄淮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根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礁峰从未停止，深蓝礁峰。 南中国海启示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 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泰国总理阿努廷7月16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阿努廷就任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阿努廷中文名为陈希瑶，祖籍广东江门，他曾多次公开自称100%华人后代。华裔总理上任后首次对华正式访问，中泰将深化哪些领域的合作？阿努廷访华首站前往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他这次行程有哪些看点？中泰将如何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在泰国总理访华的同时，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也开启对华访问，并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柬将在人工智能领域如何深化合作？泰柬领导人同期访华，同台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反映出东南亚国家怎样的数字转型新趋势？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16日晚，泰国总理阿努廷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阿努廷就任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充分体现了双方对发展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2025年，中泰两国签署了关于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两国人民。
0: 许先生您好，通过短片我们也看到了，这是阿努廷2025年就任总理以后的首次正式访华。如今呢，在大国博弈还有美日拉拢东南亚的大背景下，阿努廷政府并没有首先出访欧美大国，而是将中国作为了正式出访的首选。您怎么来看这一行程释放的信号？
2: 我想这一行程释放的信号是非常的明显的啊，进一步的深刻地阐释了中泰一家亲的深刻的内涵，也进一步地彰显了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这种更稳定、更加繁荣、更加可持续的这么一个深刻的一个内涵，可以说就是进一步地彰显的中泰的这种合作啊，会更加具有潜力啊，那么。

0: 中泰的之间的这种人文的交流啊，各个方面呢，我觉得会通过这次访问呢，会更加的丰富多彩啊，也就是体现了通过这次访啊，那么阿诺廷将进一步的和中国的领导人进行这种战略的沟通，会进一步的深化双边的啊这种全方位的这种合作啊，把中泰的这种命运共同体啊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1: 我们看到阿努廷呢带来了一个超豪华的代表团，涵盖了政府高官、军方高层以及100多家泰国企业代表。据您观察，这样的高规格大阵仗的团队配置反映出了怎样的目的？还有访问期间双方落地了10余项的双边合作文件，涵盖了多个领域。那么相较于历年中泰合作协议，您认为这次最大的突破点和新增亮点在哪儿？
0: 的确，正如你说的，那么这一次阿努廷所带的代表团呢，应该还是非常的豪华的啊，阵营也是非常的庞大的，那么和历届的总理访华的阵营相比呢，那么这一次的规模应该也算是创上了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新的一个高度，这就体现了中泰在各个领域的这种合作这个动力还是非常的强劲的因为这里面包括各个部门的政府部门的这种部长各个领域的一些负责人那么他这次访华肯定要和中国的相关的部门进行一个深度的这种对接这是非常重要，释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那么这一次的那么一个访问呢，那么中泰之间会签署一系列的这种合作的协议，或者说谅解的备忘录。那么这些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应该涵盖方方面面的一些领域大概你比如说一个方面就是推动中泰之间的这种供应链产业链的这种深度的合作，特别是关于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等这些产供链的这种合作要进一步的加强。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加强这种标准的这种对接特别是这种线上的这种购物的这种数字的这种标准，还有线下的这些相互的标准的这种对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呢，比如说在 AI， 那么这一次的主题也是 AI 嘛，那么在人工智能的方面合作要签署一些谅解的备忘录来进一步的推动，特别是 AI 的这种具体领域的这种合作我觉得可能会取得一些突破另外呢，比如说在构建或者是推动中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因为这些方面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协议来签署。那以至于说增长点和亮点在哪，我个人认为跟以往相比就是在一些新的领域取得了一些突破，比如说刚才说的比如说数字经济那么还有包括绿色经济这里面包括 AI 的合作，这些方面是以往是很少的，那么这一次在这个方面取得一些突破，包括我们的这个北斗的这个卫星那么未来那么泰国也可能利用北斗的卫星来进行一些数字经济的合作，那么这些体现了中泰的这种合作从传统的这种这传统的行业的这种合作逐步的过渡到这种新经济这种新质生产力这些方面的领域的一个发展，体现了这个中泰的这种合作在不断的提质升级。
1: 还关注到这次访问呢有一些精心设计的行程安排，阿努廷这次是先后访问上海、成都、北京3座城市，首站选择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然后接着赶赴成都，最后呢到北京举行正式会谈，这样多点推进的行程安排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0: 因为我们知道上海是中国应该说经济中心吧是中国改革开放也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沿的阵地那么他上海嘛主要还是参加这个人工智能的大会那么他要上海也要参观一些高科技的这些企业，包括关于机器人这个等等一些相关的一些企业，使他能真正的感受到这种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给中国带来的这种翻天覆地的这种变化来从中呢泰国能寻找一些新的机遇。那么这次他去成都呢，因为我们知道从成都是中国西南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门户也是中国区域合作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那么这一次的他去成都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要参加中泰的在成都的一个经贸投资的这么一个论坛，那里面有他这次随团呢有很多的泰国的企业家也是要参加这个论坛的，要这些企业家要和中西部的企业家要进行

0: 个深度的这么一个产业的对接啊。另外呢，这个这次呢还有在成都，它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成都的这个它在成都泰国在成都设立了总领馆，在总领馆要新设立一个投资中心，就专门为这个投资泰国的这个投资中心来作为一个剪彩啊，那就是释放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也就是说未来，那么泰国它把这个成都作为来推广这种泰国，来投资泰国，或者说来让泰国的企业投资中西部非常重要的一个啊一个平台。另外呢，成都我们知道在中国很多的这些数据的企业，比如说像万方啊这种数据企业，都是在成都这样一个城市，因为成都的这个创新的企业是非常之多的啊。那么这次他开展这种数字经济啊，还有这种 AI 的这种合作，那么成都的这些企业也在这个方面也是非常突出的，所以他也是想把这些数据的企业来引进在泰国，让泰国打造成为东盟的这个数据的这中心的一个枢纽，所以这也就是他访问成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深刻的含义。那么访问北京嘛，毫无疑问，那么这次对中国的一个正式的访问，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那么他和中国的这个领导人啊进行一个战略的沟通，来进一步的增进这种战略的互信啊，来强化这种中泰之间的战略的这种对接。
1: 是的，刚刚您也听到了，这次行程的起点是人工智能，那这本身也是一大看点了。泰国总理为什么会将中国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欧美平台作为探讨 AI 全球治理还有前沿技术合作的一个首选地呢？中泰在 AI 领域加强合作有什么样的意义？这样的合作模式有没有可能为东盟数字经济一体化提供一个中泰样本？
0: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好。为什么泰国它选择跟中国开展这种人工智能的深度的合作啊？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放开一个抛开泰国来看，就放眼整个东盟来讲，因为现在我们和东盟的这种人工智能的合作啊，应该说进展得非常的迅速。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工智能，那么北上广啊进行研发啊，就是研发一些人工智能的技术，那么广西啊来集成，把这人工智能的这些技术来集成，那么应用场景是在东盟，所以我们现在和东盟的这个人工智能合作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模式。那么泰国毫无疑问是人工智能应用的场景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中国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的应用方面应该说也是走在了世界的这种前列，所以中国你看中国人又勤奋是吧，我们的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人才也非常的丰富，并且我们对特别是我们中国的这些改革开放四十年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功的模式，就是我们很善于把这些高尖端的技术很快的去应用到实践之中变成产业，所以中国在这个方面应该说具有这种独特的这种优势，所以阿努廷政府正好看准了中国在这个方面的跟西方相比的这种比较的优势，所以他选择访华要加强和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这种合作，就是正好看到了中泰之间的这种互补性啊。因为中国刚才说了，我们有技术有人才有资金，那么泰国呢有市场是吧，有这个需求，所以双方在这个方面形成一个高度互补的这种优势，那么这种优势一旦的实现的话呢，那么未来可以推广到整个和东盟，因为我们知道东盟的数字经济现在的潜力是非常的巨大的，因为它有6.8亿的这种人口，也就是说互联网的普及率也是非常高的。那么从泰国自身，泰国本身的话互联网的普及率是91%啊，那么所以是非常之高了。那么它拥有这种非常良好的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应用的这种场景，所以我个人还是对未来泰国中泰之间的这种人工智能的合作，乃至于推动这个中国和东盟的数字这种经济的一体化的这种合作还是非常乐观的，因为最主要就是双方的这种互补性还是非常强的。
1: 那么，除了前沿科技这样的顶层设计，看到务实的基础设施联通，同样也是这次访问的核心。阿努廷此行呢，还将中泰铁路作为双边互联互通的头号工程来推动。那请您分析一下，中泰高层会如何实质性的推动中泰铁路的建设，并且要考虑到中老铁路已经通车运营了，所以如果中老泰铁路最终实现了无缝的互联互通，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意义？
0: 实际上，中泰铁路呢，应该说启动已经很多年了啊，至少在2014年就开始启动，到至今应该有10多年的啊这么一个进程了。那么现在可以说中泰铁路的一期啊，那么已经开工建设了，也在稳步的在推进啊。那么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第二期啊，也就是从科勒到南开府啊。我们知道这个科勒到南开府一旦的修建完成以后，它可以对跟中老铁路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接。那么实际上现在的中老铁路呢，现在可以说它的终点站到了这个万象。那么万象离这个南开府大概这个泰国的边境，也就是四公里的这么一个时间。所以，但是这4公里呢，现在有一个米轨在进行对接。如果中泰铁路第二期如果顺利的完工的话，那么中老铁路那么可以和中泰铁路进行一个完美的对接，这毫无疑问对未来的这种物流人员的往来起个积极的推动作用。实际上，泰国从中老铁路它已经尝到了很多的甜头，比如说，据我了解，现在比如说泰国的榴莲呢，泰国的相关的农产品啊，还有货物，通过这个中老铁路运到中国，它不仅节省了成本，还节省了时间所以这个泰国应该说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这个铁路的互联互通给泰国自身带来的巨大的变化。所以这也就是说，对这些缓慢推进的中泰铁路的这种建设呢，可以说注入了新的动力。所以这一次阿努廷的访华呢，希望在这个方面能够更好的来推动这方面的一个建设。
1: 在经济和战略合作之外呢，阿努廷此访还有一个特殊的情感连接。他的中文名字呢叫做陈锡尧，祖籍是广东江门人，也曾多次公开自称是100%的华人后代。所以这次他的到访也带着深厚的血脉温度和这个身份认同来的。所以您分析他的此次访华对于两国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
0: 因为我们知道华人华侨，在泰国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前一段非常热播的、非常火的那么电影是吧？《葛阿妈的情书》，那么它的取景地就是在泰国。那么泰国虽然有很多潮汕人那么潮汕人也是广东人。那么这个泰国的总理呢，阿努廷呢，他是来自于江门但江门呢肯定是讲广东话，和潮汕话还有点不一样，但是都是属于广东的地区。也就是说，在泰国的广东籍的这个华人华侨还是在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影响还是非常之大的。但是这些华人华侨实际上某种上他并没有忘掉他的这种根和魂，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阿努廷的父亲实际上他是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强调他的这种华人的这种血统。所以为什么阿努廷他说100%的华人血统，我觉得受他的父亲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并且非他的父亲也经常的回到了他的祖籍地江门去祭祖，并且他也捐赠了当地的一些学校等等，做了很多的公益。所以阿努廷实际上他也受他的父亲的这种影响也是非常的之大的。这就是从另外一个侧面体现了中泰一家亲，也就是中泰是一个大家庭，实际上我们这种血脉是相连的，这就为中泰的命运共同体，我觉得注入了更多的这种民意和社会基础。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柬埔寨首相洪马奈访华，并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时 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0: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出席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16号下午，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乘机抵达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柬两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2023年9月，两国签署《构建新时代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5年4月，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关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落实三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2025年，中柬签署关于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两国人民。
2: 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带队来华了，重要行程跟阿努廷一样，也是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么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中柬已经签署了 AI 合作备忘录，那这次他亲自出席大会，双方有望落地哪些合作项目呢？作为东盟最具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柬埔寨此行传递了怎样的 AI 发展和治理诉求呢？
4: 对，实际上柬埔寨作为一个欠发达国家啊，它是对 AI 的这种怎么说呢，兴趣还是非常浓的啊，并且呢也希望通过跟中国的这种 AI 的合作来实行弯道超车啊。因为我们知道柬埔寨它这个欠发达，那么从传统的这种模式呢，可能需要的时间啊可能比较慢啊，那么通过 AI 它可能会能加速啊它的这种产业的这种转型，来加速啊它的这种减贫的这种速度，所以它非常希望来借助这个 AI 来强化和中国啊这个方面的这种合作。那么这一次比如说他这次访问在 AI 领域，我个人理解可能会比如说在 AI 教育方面的这种合作，也就是说啊教育啊这个 AI 赋能教育啊，比如说这种比如说柬埔寨的这种小学啊中学啊甚至大学啊，是吧，如何能借助 AI 来提高他的教育的这种效能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二个呢，通过 AI 来赋能一些产业啊其他方面的这种发展，比如说 AI 加农业， AI 加工业，是吧， AI 加这种产业园，是吧，甚至 AI 加这种这种智慧城市等等一些方面啊，来推动中柬的这种合作啊走向这种深入啊。所以应该说我刚从这个柬埔寨回来，所以柬埔寨我感觉他们对 AI 的这种激情还是蛮高的啊，蛮高的，并且我其中还见到了一个专门从中国啊这个西南科技大学毕业的一个 AI 的学 AI 的啊一个研究生啊，据说是柬埔寨第一个啊学 AI 的研究生，那是从中国毕业的。所以从这一点我跟他交流啊，他就感觉到在这个领域中国和柬埔寨的这种互补性也是非常之强的。
2: 您刚刚也提及了这次合作的具体的一些落地场景啊，中柬 AI 合作目前是锁定了智慧园区、智慧物流、智慧农业还有智慧城市这四大重点场景，您怎么来看这些场景的选择？据您观察，这些 AI 应用会如何赋能柬埔寨的工业发展呢？
4: 对，正如你说的，就是说实际上跟刚才我们谈到了跟泰国的这个 AI 的合作是有类似，就是主要是着重点是在应用场景的这种啊合作方面，因为毕竟柬埔寨也好，泰国也好，这种应用场景的市场还是非常的广阔的啊，比如说从这种

0: 这种智慧的这种园区啊，因为我们知道，柬埔寨有很多的工业园啊，比如说现在的，被称为被洪森称为他的干儿子的这个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啊，那么这么一个经济特区里面，那么未来因为这个经济特区对柬埔寨的经济还是做了很大的贡献，因为毕竟它吸收了30,000多的就业的这种人口啊，对当地的西哈努克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啊贡献也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未来比如说依托这个园区可以搞这种智能制造啊，啊把这个园区更加的这种赋能这种数字化呀啊智能化呀，这些我觉得在未来可以来进行进一步的推动。除了园区工业园区以外，比如说这种关于农业智慧农业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比如说中国我们现在已经在柬埔寨比如说在它的察交省我们进行了一个 AI 农业的试验，就是说在当地人工养殖虾，那么人工养殖虾没有 AI 的这个技术没有人工智能的这个虾的成活率可能不到50%，那么借助了这种人工智能，那使这个虾的这个成活率从50%提到了80%啊，这就是比如说通过 AI 啊来检测这个养虾的这个池子里面的水质啊，如果进行一个监控啊，另外呢，进行通过 AI 通过无人机来进行精准的对这个虾进行投喂饲料啊，然后其他的还形成一个这种养虾的一个数据库，那么这样的话呢进行这种精准的这种管理，那么呢使这个养虾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人工智能加农业的这么一个试验呢，使它的单位的一亩的这个经济的产值从原来的1000美元达到了3000美元，所以这个提升还是非常快的，所以智慧农业在柬埔寨我觉得有很广泛的场景。特别是我们现在和柬埔寨签订了这种双边的这种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据我了解在这个方面中国对柬埔寨的这种单方面的这种制度性的开放的力度是非常之大的，对柬埔寨的这种农业就是很多的优惠，可以说对柬埔寨大部分的农产品出口到中国我们实行了零关税，这是很多东盟国家所没有的，是柬埔寨，这就体现我们的中柬之间的铁杆友谊。
1: 没错，我们现在纵观整个中南半岛啊，看到洪马奈和阿努廷几乎同期访华，同台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柬泰两国同步发力对华的 AI 合作，这也反映出东南亚正在发生数字化转型的新趋势。那进一步来看啊，中泰和中柬的 AI 合作恰好是分别覆盖了中南半岛的东西两大板块，所以这两个板块之间能否形成互补联动，他们又会如何共同推动东盟的数字经济一体化进程呢？
0: 在谈的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有个背景，那么现在可以说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协定3.0，那么去年已经各个领导人已经签署了，那么今年各个议会可能通过要正式落地了，那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3.0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这些新经济，比如说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这些新的领域，包括电子商务这些领域进行了更多的一个规范和拓展，但是这个方面还没有现在还没有全面的实施的情况下，那么无论是中泰或者是中柬在这个新的领域进行一个探索，毫无疑问会为中国东盟的这种数字经济合作做了很好的一个示范，因为你刚才提到了一东一西，那么实际上他们的侧重点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个中泰之间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这种高科技的这种 AI 的这种产业化这些方面能更好的来进行一个合作，那么柬埔寨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一些基础的方面，比如说在智慧农业智慧工业这些方面来进行一个拓展，所以呢侧重点是不一样的那么双方进行一个可以说相互依托相互映衬的这么一个模式，毫无疑问对整个中南半岛的这种AI 的这种产业化的合作还是起到非常好的一个牵引的这么一个作用，为未来中国和东盟的这种数字经济的合作做更好的一个实践的这么一个铺垫，毫无疑问会更加的夯实中国和东盟的这种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1: 好的，今天感谢许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内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感动上映，从电影到现实，一代代在香港的潮州人也有说不完的故事。
1: 但我哋潮州人咧做生意咧，最紧要讲个忠实老实。
2: 我真系好多餸我都系跟以前啲记忆咧去复刻翻以前嗰种感觉。
3: 我哋系唔可以忘记一啲好基本嘅价值观，有情有义，做人有信用。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借地，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4: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特首，我抗在向内一点冒烟呢，那来了。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6: 要平息啊！他杀进来的，跟他走。
4: Lucas！
0: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7: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8: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ãi.
9: Cậu nhận cứ mang vào thua không
10: cả. Không. Cứ cả sẽ khai được.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7: Friends.
11: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10: 이신문에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된다
5: 딩맨락나라베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新闻浪放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为重庆山体崩塌，只是做好善后处理。伯纳姆当选英国工党新党首，接任首相。俄军打击乌克兰港口，乌军摧毁俄军飞机。
1: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重庆彭水县汉霞街道17号的9点10分，发生山体崩塌，导致多人被埋失联。在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
2: 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 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伯纳姆当选为工党的新党首。他在就任演讲时承诺，新的工党政府将致力于推动英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暗示会针对经济民生和基础建设在内的现行国策加大国有化改革。但英国社会，尤其是投资市场，依然对于他的执政思路持观望的态度。来看本台记者从伦敦发回来的观察报道。
3: 在赢得2024年大选后，英国执政工党在国会下院控制了403个席位，他们当中有379人支持伯纳姆出任党魁。
4: Britain took a series of wrong turns in the 1980s. Political power was centralized, and economic power was privatized. The country surrendered control of the essentials. Housing, water, energy, transport, and left people exposed to higher costs. That in turn led to the concentration of more wealth and power in the hands of fewer people and fewer places.
3: 但朝野政党都在观望伯纳姆能否将自己在英格兰北部的成功治理经验在全国范围复制。
4: People started to listen again. They gave us a fair hearing, as the great British public always do, and then another chance. But let's be honest, everybody, this is a last chance to change, and we must take it together, united together.
3: 除了反对党在向伯纳姆施加压力外，市场也在关注伯纳姆上任后的新内阁班底，因为这决定了新政府的政策导向。 英镑汇率近期止跌回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场相信反对开发北海油气、倡导零排放环保政策的现任英国能源大臣米利班德不会被伯纳姆任命为财政大臣。但伯纳姆在接任首相前，仍然公开表示英国政府的公共财政紧张，需要纳税者贡献更多税收。有当地资深媒体人指出，包括税收在内的多项政策难题不可能靠不断换首相就能根本解决。
5: Britain, like a lot of the rest of the West, is in decline or feels like it's in decline. People are getting poorer generation by generation, and therefore there is more anger in the system, more hostility to elected leaders because of that. But second, I think the new media world that we live in, where we've got very aggressive attacks on social media the whole time, doesn't interact well with a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because every MP is susceptible, is listening to those attacks. And therefore, that makes them more hostile to the leader. So the whole system is less stable than it's been before.
3: 从伯纳姆过往的长期从政经验来看，他缺少在外交和国防方面的工作经验。但是这位在民间被称为北方之王的前曼彻斯特市长，在推动英格兰北部经济方面也得益于中国对当地的长期投资，所以英国舆论也在看这位即将上任的英国新首相会不会在中英关系方面寻求机遇。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0: 俄罗斯持续使用导弹、无人机、航空制导炸弹以及火箭炮袭击乌克兰主要城市，其中敖德萨已经持续一个星期被俄罗斯空袭。俄罗斯国防部17号表示，俄军过去一周向敖德萨港在内的多地乌军军用设施发动19次的集群打击。而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同一天表示，该局使用无人机袭击位于俄罗斯萨拉托夫州的恩格斯军用机场内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
1: 敖德萨成为近日俄罗斯袭击乌克兰城市的主要目标，在16日晚间到17日早上，空袭在敖德萨造成2人死亡，另有9人受伤。对苏梅地区，俄罗斯使用了15枚精准制导炸弹。在扎波罗热州，由于空袭造成2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在哈尔科夫州，也有3人因俄军的空袭受伤。在夜里，切尔尼戈夫、赫尔松、顿涅茨克和第聂伯罗彼得罗斯克州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空袭。在整个夜晚，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超过130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导弹。首都基辅仅在7月份的前半个月里，就已遭到俄罗斯6次空袭。每一次对基辅的空袭，俄军都使用了弹道导弹。由于缺少爱国者拦截导弹，面对俄罗斯弹道导弹的袭击，基辅的防空系统显得无能为力。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

0: 第一幅报道。
1: 印度政府近期授予四家在印度设有生产基地的中国电气设备制造商为期2年的豁免许可，准许他们参与印度关键电力基础设施项目的政府招标。来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2: 印度财政部6月底发布了2年豁免许可，涉及高压变压器、气体绝缘开关设备等本土产能不足的关键电力设备。而中国特变电工南京电气印度公司、新东北电气印度公司及台凯电气印度公司获得了豁免许可。这些企业将有资格参与印度本土产能不足的关键电力设备政府项目招标。四家企业均在印度设有生产设施，生产变压器、电线、高压开关设备及气体绝缘开关设备等输电线路关键部件。印度驻华大使魏加盟7月初公开表示，印度近期调整政策，旨在吸引更多中国投资，愿意倾听中方企业诉求，探索推出更多举措，助力中企赴印投资。
3: Would take sustained effort from both the sides, to rebuild, and we see that happening in a very slow manner. Over the last years, so the recent decisions by the Indian government to include to waiver some Chinese power companies to bid in Indian market and other decisions as such is a welcome step, but it also tells you that how slow and how difficult this process is of rebuilding the trust that was lost. But this is a welcome step.
2: 此前3月份，印度政府正式放宽对陆上邻国的直接投资限制。印度外交事务分析家将这一决定普遍解读为面对日益碎片化、壁垒重重的全球政经秩序，向外界释放出经济务实主义的强烈讯号。新政策下，针对电子元件、资本货物、太阳能电池等制造领域的投资提案，政府承诺将60天内完成审批并给出决定，前提是印方股东必须为持多数控股。
4: 尽管投资政策已释放出放松的讯号，但分析家表示，如果双边紧张局势升级，中国企业仍会考虑投资规则可能再次收紧的风险。在两国都努力适应日益碎片化的全球秩序之际，这种放松体现了经济上的务实态度，但深层次的战略不信任并未消失。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下一节目继续来关心，有分析指互联网企业 AI 扩张要求高，自持不动产更佳。香港律师会连同立法会举行讲座，探讨北部都会区发展。
5: 睇紧啦，荷兰就入啦。
6: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5: 荷蘭，
6: 但係我都仲係着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74、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秉承農民心態，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们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0: 沈阳你好。
1: 好，又明星期五的媒。

0: A 股自开盘以来走势如何？
1: 好的，那么美股周五开盘走低，主要是因为芯片股进一步的加剧了抛售，也是引发三大指数集体走低。那么近期中的投资者也是持续减持半导体类股票，主要是担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筹资成本过高，是否能够支持目前企业高企的估值。那么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发布了一款新的模型，进一步的加剧了市场对于美国的人工智能的资本开支高企的担忧。那么国际清算银行此前也是警告，由于颠覆性的技术推动的投资热潮，历史上往往伴随着繁荣和枯荣和衰退的两个周期。那么美国中央司令部则是表示，美军已经连续第六晚对于伊朗发动袭击，此前美伊上月达成的脆弱停火已经破裂，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再次受到干扰。那么该航道通常是担负着全球约20%的石油运输通道啊。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在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温之际呢，国际油价也是进一步的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升至每桶86美元上方。周五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下跌，标普百指数下跌0.85%，纳指更是下跌1.59%，而道指则是下跌0.18%。个股方面，英特尔、应用材料、康宁以及超威半导体都是跌幅居前。而奈飞前一天发布的业绩则是显示，增长可能会放缓，引发投资者对于其后续业绩表现的担忧，股价也是重挫超过10%。周五开盘以来，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在4.52%附近。盛阳。
0: 好，谢谢又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在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五继续在低位整固，对各主要货币回稳，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台币、泰铢都创15个月的新低，人民币的汇价也走低。
2: 中东局势继续紧张，油中美元汇价周五在低位回稳，美汇指数在平盘附近争持，对各主要货币普遍微升，但美汇指数全周预计将录得微弱跌幅，其中对英镑和澳元都连续第三周下跌。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外资卖超台股金额创历史新高，虽然汇出压力未集中释放，但仍然拖累台币进一步下跌近四分，收在32.288，刷新去年4月28号以来的新低。同时泰铢也承压，触及去年4月底以来的新低，马来西亚林吉特触及两周新低。不过印尼盾连续第四天反弹，并站上超过两周最高位，同时印度卢比也偏稳，但主要是央行干预推动。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25个基点到6.7934，脱离近三年半新高，较预测的6.7734偏弱200个基点，偏离幅度大幅收窄。即期汇价同步下跌，中场收低近100个基点到6.7773，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68个基点，成交维持在424亿美元。进入夜市时段，即期汇价维持偏弱，曾经失守6.78水平。离岸汇价跟随跌势，与在岸价维持低双位数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近期内地互联网大厂买楼和拿地的集中动向引来业内外高度关注。有楼市分析人士认为，对于手握大量资金的互联网企业来说， AI 产业的扩展对于办公地点的硬件有更高的要求，自持不动产比租赁物业更好，也与地方政府升级传统土地财政的需求形成双向奔赴的态势。
3: 近期内地电商平台企业拼多多以33.7亿元人民币全款在上海陆家嘴买楼，刷新了今年上海商办市场交易记录。有楼市研究机构统计，拼多多、字节跳动、腾讯、阿里、美团、京东六家互联网大厂分别买下多地写字楼和地块，共计13个项目，投资总额约700亿元人民币。有分析认为， AI 产业扩张对办公场地供电、安全标准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叠加楼市调整利于低位买入，让相关企业由惯常的长期租赁轻资产模式转向了购置物业的重资产模式。
4: 如果说是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研发的，或者说有带有相应的一些这个数据库的，或者说大数据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的，它的这个硬件要求会更高。这些房价它已经出现了一些比较这个比较明显的调整，购置这些不动产从这个购置成本角度来讲，性价比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两者一结合呢，就产生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3: 地方对于互联网大厂的政策奖补和严格的门槛，被认为明显体现出了新的招商引资意向。比如京东曾在杭州拿地，楼面成交价是同区域市场价格的1/4到1/3，不过京东被要求需100%整体自持40年。无独有偶，字节跳动以略高于没有产业限制地块的半价，在北京海淀拿地时也被要求20年100%自持。这类条件之外，地方设置的门槛还包括新增就业岗位承诺以及税收等。
4: 一般的企业它进不来啊。客观上来讲，就是说为这些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互联网大厂呢，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些这个环境。当然呢，反过来讲呢，也是一种。

0: 种约束啊，或者是这种鞭策，就说要求这些企业呢，能够按照这个政府相应的一些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些需求啊，提供相应的一些税收啊、产能啊。啊，甚至是有一些这个带动整个这个商圈、带动城市品牌的这个相应的一些形成。
1: 同时，严跃进认为，互联网大厂以大量资金买楼拿地，除了抵御资金波动，以锁定长期运营成本外，也优化了资产负债表，起到了企业本身资产压舱石的作用。同时，地方政府急需引入新质生产力，优化升级传统的土地财政模式，这是政企之间的双向奔赴。互联网大厂已成为房地产市场存量项目的消化主力之一，预计短期内将继续保持这一趋势。凤凰卫视吉翁萤火刘家浩北京报道。
2: 作为香港对接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举措，正在加速建设的北部都会区发展中涉及投资落地、跨境合作众多层面的法律服务需求。香港律师会连同立法会17号举行专题讲座，探讨业界如何发挥行业力量，把握北部都会区发展机遇。
3: 随着北部都会区相关政策及投资项目逐步推进，市场对投资架构、跨境合规、融资交易等法律服务的需求也将日益增加。香港律师会17日举行的讲座，汇聚来自政府、立法会、业界的大约300名人士，共同探讨北都发展中涉及的这些法律及政策层面议题。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北都早已不仅是一项香港本地发展计划，更是国家整体发展布局当中的重要一环。它的推进不单依赖硬件建设，制度创新、法律配套也需要同步落地，法律先行尤其重要。
4: 喺发展提供清晰嘅边界啦，同埋市场嘅信心啦。法律應該早在項目嘅規劃咯、投資決策、合作框架、合約設計同埋風險分配等嘅前期工作咯，就應該參與其中，亦都唔應該被視為喺問題出現咗之後咧，先作出補救嘅方案。
3: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十五五规划体现出中央对北部都会区的高度重视。立法会已经先后两次前往北都实地考察，发展局局长也亲自到立法会讲解北都专属法律。对于法律提出的放宽限制、简化流程，立法会完全支持。
5: 如果冇专属法例咧，大家谂谂而家启德区咧，其实发展得好蓬勃。不过咧，你谂下咧，要几多年呢？講緊咧係就快30年啦，香港回歸係嘛？30年嘅時間咧，先至由搬咗機場到而家咧，發展成為一個好有活力嘅社區。咁所以喺創科中心嘅建設咧，我哋唔能夠再用過去嘅速度。咁所以我哋需要咧有北都專屬法例嘅拆牆鬆綁。
3: 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香港的法治环境成为吸引不少企业落户北都的重要条件，而随着进驻的产业越多，对高质量法律服务的需求也就越大。希望法律界提出更多开创性的构思，协助香港更好扮演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香港立法会财务委员会通过拨款10亿港元，增加鸿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的承担额，推展涵盖鸿福苑全部8座楼宇的购买业权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透露，截至16号，共有1786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8座单位总数超过90%。
6: 其实我哋今天已经签了10几位，已经俾咗钱，即系其实系在我哋嚟讲。沒有最快，只有更快，即係所以我哋都唔話呢個係咪理想，我哋努力做。今天已經簽咗合約嘅，簽過760户，其實正確係769户。咁佔總數嚟講咧，有1700多，即係其實去到90%啦已經。簽咗嗰個接受我哋購買建議嗰封信嘅朋友當中咧，係43%。
2: 黄伟伦指，收购金额会根据物业面积以及是否已补地价因素计算，介乎300到500多万港元不等。他也指，直接领取现金补偿的程序比较简单，如果涉及楼换楼，则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处理。有议员关注政府最新向所有受影响住户提供30万元租金补助，是否已经包含在这次申请增加的拨款内？还提到一些。洪志阁灾民在火灾中没有受到严重的波及，当局会否再一次提供上楼收拾的机会？黄伟伦表示，租金补助是优化措施，资金并非来自公帑，而是由支援基金拨出。他承诺，特区政府会本着情理法兼备、以情为先的原则，弹性配合灾民新居入伙的时间做适当安排。如果有居民有需要，可以向社工提出。 在香港一连三天的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17号结束，委员会强调鸿福苑大火本可避免，但维修工程制度存在多重漏洞，最终造成严重伤亡。
7: 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17日进行最后一场听证会，由委员会开始总结陈词。代表委员会的杜干坤大律师强调，作为香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灾难之一，鸿福苑火灾本可以避免，但维修工程制度存在多重漏洞，导致火势急速蔓延，造成严重伤亡。杜干坤严厉批评以鸿业为首的承建商明知故犯，未处理工人吸烟问题及清理可燃废料，为方便施工出入，在居民防烟楼梯开设牲口，破坏楼梯防护结构，且多次欺骗政府部门及监管机构，没有按合约落实足够的防火措施。消防承办商中华发展从未进行现场检查，物业管理公司相关员工擅自关闭火警警报系统。另一消防承办商宏泰消防于火警前已觉察有问题，也未通知消防处，导致全屋苑消防警钟形同虚设。顾问公司弘毅及注册检验人员只收费签名，各种因素叠加，让鸿福苑居民投入3亿3600万维修资金换来的专业服务最终被辜负，所有保护人命的消防线在火警当日全部失效。杜干坤也指出，顾问公司以不合理的亏本价中标，随后工程费却又以1.2亿港元暴涨至3.36亿港元，属于围标的经典先兆。为杜绝乱象，委员会促请特区政府形式化及重整招标妥计划。杜干坤续指，特区政府部门并非大火的始作俑者，火灾的直接成因及主要责任在于承建商、顾问等设施方。也引述专家分析指，若棚网及帆布具阻燃效能，最初起火时可自动熄灭。在陈词最后，详细列出168名死者的名字，向他们致敬，包括在执勤中牺牲的消防员何伟豪。
8: 在我身后展陈馆进行的听证会，自3月19日起至今日最后一场，已进行了6轮30场，共计80位证人证供。委员会表示，在不影响其他程序的情况之下，会秉持公正的原则，将相关证据陆续上传至独立委员会网站。在现场，有听完听证会的居民向记者表示，关注委员会查明真相，同时也会持续等待9月份的最终调查报告以及对承建商等人的审判结果。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2: 首届世界华语文学大会暨世界华语文学奖新闻发布会今天17号在香港会展举行，期间发布奖项的征稿范围、评选机制等等，主办方希望以此为平台，进一步推动各地区的华语文学创作与交流。
9: 这两项全球首办的盛事选择落户香港，彰显了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独特地位。首届大会已定于明年2月28号在香港举行，为全球华语文学提供创作及交流平台。届时，大会将邀请世界各地对华语文学有真知灼见的专家、学者、作家等等聚首一堂，讨论有助扩大华语文学影响力及传播力的议题。
2: 这一次的大会是获得香港特首李家超题词，主办方表示，华语文学是全世界华人华侨独特的文学书写和美学建构，承载着每一代华人的精神谱系、奋斗历程和珍贵记忆。那希望通过这次主题大会以及奖项，鼓励华语文学作品通过影视改编、IP 营运方式扩大影响力、传播力。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1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明思。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步伐加快，前五个月新增对外投资超过3000亿美元，截至三月末，中国对外资产规模约12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稳居全球各经济体第二位。在外资流入方面，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优于去年同期，直接投资数据尤为亮眼。前五个月外商来华投资净增500多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利润再投资同比增长35%。外管局指出，引资结构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占总体资本金流入的比重达到36%，比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1个百分点。这标志着外资在华投资正从看重成本和规模转为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看看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

0: 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1: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是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并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是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是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并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宣布，
1: 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大会还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这次是第九届，首届 WAIC 是2018年9月在上海徐汇西岸举办，由中国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和科技部等多部委与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正式确立了国家级国际化盛会的地位。 WAIC 的发展可以清晰地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2018-2019两届是启航与技术奠基期，受到疫情影响的2020-2022年三届大会是线上融合与大模型前沿，2023年至今是大模型爆发、具身智能与全球治理阶段，生成式的 AI 和万卡算力集群成为绝对的主角。从2024年起增设全球治理议题，到2026年进一步深化。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 不仅是一场集中展示硬核科技的行业盛会，更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领域风向标识的多边对话平台。今年最大的看点不再是单一模型的参数高低，而是 AI 如何作为数字基础设施融入实体经济。 AI 正在解决如何理解物理世界并反作用于现实世界。智能体 Agent 的爆发标志着 AI 从过去的会回答问题转向具有自主规划协同调动工具能力的会做事情。大会不仅展示算力芯片具身智能等前沿硬科技，更平行开设了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论坛、人工智能标准国际化论坛等数十场聚焦合规、伦理、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板块，体现了中国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面对个别国家的技术封锁与小院高墙，中国通过 WAIC 向世界传递了开放、包容的合作态度。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这种活跃带来的是机遇和挑战的硬币两面。那么现在呢，目前这是对人类的共同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上海 WAIC 的2020年这次盛会不仅提供了一个技术狂欢的舞台，更向世界发出合作邀请，就是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需要各国放下零和博弈，做彼此的智能伙伴。只有将创新的油门与治理的刹车协同配合， AI 这辆通往未来的高速列车才能够行稳致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日宣布，已经指派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至于原国防部长费德罗夫突然遭到撤换，引起国内民众示威抗议。泽连斯基解释，人事变动是源于国防部与军方最高领导层之间的矛盾。
3: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赫马拉拥有少将军衔，曾任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今年1月起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泽连斯基说，在完成相关法律程序后，他将提请议会支持赫马拉担任国防部长。他与赫马拉讨论了对俄罗斯实施远程打击行动以及向安全部门和国防军提供所需装备等问题。泽连斯基日前突然宣布大规模改组，包括撤换普遍受到欢迎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他上任只有半年，但却被认为是军队现代化的改革者，特别是成功将无人机应用于大规模作战，但在军队改革的问题上却与传统建制实力发生冲突。乌克兰首都基辅有几百名民众上街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有示威者甚至要求泽连斯基下台，他们认为军队需要改革，国家需要提升透明度，要撤换的应该是那批老朽的部长。这次人事变动意外引发民众对泽连斯基政府的不满。泽连斯基公开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之间在军队改革的不同层面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刚刚对政府进行的这次改组是一次政治地震。年仅35岁、受到民众拥护和西方盟友支持的国防部长费德罗夫被解职，在基辅等地出现了抗议示威。这次政府改组之所以引发强烈反应，是因为人们担心它会直接影响到乌克兰当前与俄罗斯战争博弈的形势。而泽连斯基公开承认解除上任仅半年的费德罗夫的职务，是因为这位年轻国防部长与武装部队总司令直接的矛盾难以调和。其实深入的看，这是一次乌克兰国防领域新旧体制之间积怨已久的矛盾大爆发。以费德罗夫为代表的新体制核心特征是年轻化、硅谷化、高透明度与技术驱动。费德罗夫曾经担任数字化转型部长，被称为无人机之王。他主导了无人机大军项目，直接利用无人机重创俄罗斯后方油气设施及后勤线。 担任国防部长之后，他引入数字化采购系统，允许前线直接通过数字化平台订购武器，以军工亚马逊方式极大缩短了采购周期，还多次拒绝将利润丰厚的合同批给有背景的关系企业。这种激进改革触动了传统军工采购中利益集团的蛋糕。而以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及传统将领为代表的被称为旧体制，那么核心特征就是苏联式的传统军事层级、步兵协同、中央集权，还有闭门决策，或者说保密决策。他们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依然是步兵、重炮和传统阵地，对费德罗夫技术万能的战术不以为然。而真正在前线寸土必争、流血牺牲的正是这些传统建制的职业军人。费德罗夫推行的透明化、数字化采购，直接向士兵发放补贴，以及打破层级的扁平化沟通，严重削弱了传统高级军官和国防部官僚的资源支配权，当然也会影响到他们的领导甚至是部分指挥权。而国防预算拨发的重点是前线军队还是急速发展的无人机部队，这难免是会有资源争夺方面的这个争执。那么设身处地的想象一下，从军事院校到常规军队，从低级军官升到各级将领，这些职业军人呢是在拿生命赌未来，与新科技掌管者的配合肯定是会有鸿沟，特别是利益冲突。这就导致费德罗夫与斯尔斯基的矛盾近期彻底激化。费德罗夫据说曾经向泽连斯基要求撤换斯尔斯基，而斯尔斯基则反向施压，向泽连斯基发出二选一的最后通牒，权衡很不容易。泽连斯基既要安抚稳定前方作战的军方司令，还要继续推动战争范式的改革，而且要保证政府运作透明化。因为各界人士的反对和抗议，显示了改革不可倒退。民众和前线士兵真切地感受到费德罗夫带来的效率提升，比如无人机的普及、士兵待遇的提高，还有数字化的便利。而费德罗夫的去职又让外界担忧乌克兰军工系统将重新退回战前饱受诟病的官僚腐败还有低效率的黑箱作业中，这是对泽连斯基的一次严重的考验，看他如何处理这次信任危机。我们看到他一面邀请费德罗夫担任总统顾问或转任其他外交职务，比如驻美国大使，另一面呢又来启用情报与安全系统的强人，提名国家安全局代局长赫马拉接任防长，以战时铁腕处理军内情绪和民间不满，为的是确保后方稳定。他并且在比如英国首相到访的机会呢，向西方盟友解释，这是为了解决国防部与总参谋部无法坐到一张桌子上的系统性协调问题，而不是背弃技术改革。目前得知是费德罗夫好像是拒绝担任总统顾问，并且直接在媒体前炮轰军方高层是分裂国家，这表明新旧体制的决裂已经公开化。那么接下来如果新任国防部长无法在无人机供应链和军事透明度上交出合格答卷，这场由解职风波引发的政治余震或许会在下一次战场受挫时加倍反噬泽连斯基的执政威信。不过乌克兰独立以来的曲折路程表明，不管高层政治内斗如何激烈，一致保卫国家主权独立脱，就是保卫国家主权脱离俄罗斯，那么融入欧洲的大方向呢，已经是确立不变的。而国防与军事机制改革向何处去，战场才是最能够检验两种路线的严苛而且直接的试金石。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国际新闻，稍后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所谓中方干涉美国大选的相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日作出严正回应。林健表示，美方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中方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
4: 美方的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没有兴趣，也从未干涉美国大选。我们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停止无端的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中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
3: 美国政府16日宣布，将收紧外国留学生、文化交流访问人员以及外国记者签证这三类签证的有效期限，新规可能最快在60天后生效。
5: 美国国土安全部16号正式出台了一项最终规则，对国际学生 F 类签证、访问学者 J 类签证和外国新闻媒体记者 I 类签证实施固定停留期限。而按照现行规定，这三类签证持有人通常可以在美国停留整个学习项目、交流项目或者受雇工作的时间，并没有固定的离境日期。新规定实施后，这种身份持续有效的管理方式将被取消，改为签证持有人只能获准在美国停留一个固定期限，期满后如需继续停留，则必须申请延期或重新获得批准。根据新规定， F 类学生签证和 J 类文化交流签证最长停留期限将不得超过4年， I 类外国记者签证最长有效停留时间将调整为240天，而中国公民申请的 I 类记者签证则进一步缩短至90天。这项新规将在联邦公报网页正式公布60天后生效，但仍需要国会审查程序。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推出这项新规定的原因之一是近年来相关签证持有人数量大幅增长。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共接收超过180万人次持 F 类学生签证入境，较上一年增长超过11%。在2024财年，美国共向超过50万名文化交流访问人员签发 J 类签证，3.73万名国际媒体记者签发 I 类记者签证。国土安全部称，这类入境人员数量的大幅增加给国土安全部的监督和管理带来了挑战。国土安全部还称，已有不少案例显示，部分国际学生和交流访问人员凭借不断延期在美停留了数10年。根据新规，未来如果签证持有人希望在获准停留期限届满后继续留在美国，将只有2种选择：要么向国土安全部申请延长停留期限，要么离开美国后重新申请入境，再次获得准许后进入美国。

0: 国。特朗普自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就启动了大规模移民执法行动，而这项最新规定将进一步提高国际学生、交流访问人员以及外国记者赴美和在美停留的门槛。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也持续加强对合法移民的审查力度，包括因大学生的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撤销部分国际学生的学生签证和绿卡，取消数十万名合法移民的合法身份等措施。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特朗普在16日晚间的黄金时段于白宫东厅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不仅直接拉开了备战国会中期选举的政治序幕，还通过解密所谓情报档案，将对中国地缘政治对抗与对国内选举政治进行了深度绑定。特朗普在演讲中宣称，中国在2020年窃取了2.2亿选民档案，并指责深层政府，就是 Deep State 官僚蓄意掩盖。其实特朗普声称被窃取的姓名、地址、政党倾向等数据，在美国各州的法律下本来就是可以公开查询的公共信息，而特朗普将其定性为历史上最大的数据泄露，在技术和法律层面上存在着严重的夸大。他在此时高调指责外部干涉，本质上是在为共和党的中期选举造势。一旦选举结果不尽如人意，这一选举易受攻击的叙事即可顺理成章地转变为质疑选举合法性的政治筹码，也有至于他推动国会通过限制更严格的拯救美国法案。他还将情报机构先前做出的否定结论定性为内部官僚的掩盖行为，既巩固了其反建制派支持者的忠诚度，又将国内的选举诚信问题转化为国家安全问题。指责一国干涉别国最高权力选举，在国际法和外交辞令中都属于极其严重的指控。这表明特朗普政府将中美竞争从经贸科技领域进一步引向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正面交锋。这种表态对两国的多边与双边交往将产生深远的破坏。另一方面，在同一天，美国国土安全部正式出台了新的签证规定，这显然是特朗普政府一系列负面的措施之一。在学生签证增加行政繁琐程序的同时，新规对中国的新闻媒体记者的 A， 就是 I 类签证的规定，则带有强烈的地缘政治对抗色彩。全世界其他国家记者的停留期被缩短到240天，而中国公民则被单列并且极端缩短到90天。这意味着驻美中国记者每隔3个月就必须向美国政府申请一次延续签证。那么这在事实上切断了中国媒体在美国进行长期深度观察的可能性，构成了一种变相的行政驱逐。那么在16号晚间黄金时段这次这个全国电视演说中，特朗普是其内政需求与外交路线的一次强力共振。他通过抛出未经情报界证实的数据窃取指控，将国内选民对选举制度的焦虑转移到外部对手身上。这种将外交政策服务于国内中期选举的策略，虽然短期内能够有效凝聚他的政治基本盘，但代价却是亲手将中美关系推向更加不可控的对抗深渊，并且为全球经济注入巨大的政治变数。当然也不排除这是特朗普在下一次中美峰会之前玩的一种极限施压的伎俩。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意志世界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1: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12: 감사님께서나라
13: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14: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15: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于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致辞提出建构治理体系四点意见。习近平还分别会见柬埔寨首相、泰国总理以及联合国秘书长。美军连续第六晚打击伊朗多处基础设施，伊朗反击美军中东目标。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重庆彭水县汉霞街道17号的9点10分左右，发生一起山体滑坡事件，导致多人被埋失联。而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这起事件发生后，截至当天下午2点，市、县两级已经调集800多名救援人员驰援现场，目前已经搜救出18人，当中8人不幸罹难，还有34人失联。重庆市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已经启动地质灾害1级应急响应。彭水汉霞街道乌江三桥附近上午9点多突然发生山体崩塌，导致下方的多栋居民楼垮塌，有不少人被困。而事发后，当地立即调集800多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他们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先行展开浅表层的人命搜救工作，同时也调度多台挖土机的工程机械，是清理崩塌落石以及建筑废墟。而目前救援作业从道路的南北两侧同步推进，后续将在搜救和清理作业基础上，爆破处置现场的巨型塌落的石块。而根据介绍，当前救援面临边坡二次垮塌风险，现场已经布设雷达全天候监测，目前各项抢险工作正在继续展开，受害的数据有待进一步核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开幕仪式，并发表主旨演讲，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是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并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是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是倡导和中共济， 完善全球治理，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并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宣布，
2: 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1: 习近平指出，要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大会还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发表主席声明，呼吁各方秉持同球共济精神，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声明还宣布，全球第一个人工智能政府之间的国际组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总部设在上海。
3: 声明指出，大会认为人工智能既为经济转型和技术突破注入强劲动能，也让技术伦理、数据安全等问题随之凸显。各方要秉持同球共济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协同共治原则，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在具体举措上，大会倡导培育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牵引、以应用为导向、以科研为基础、以人才为根本的创新生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积极推广人工智能加模式。大会认为，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要切实保障数据安全，共同加强个人信息保护，要发展可持续的人工智能，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系统的深度融合。此外，还要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会转型的影响，重视人工智能带来的安全风险，以及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的升级迭代给网络安全带来复杂影响。大会还呼吁，应当共同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极端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恶用，在国际上建立必要机制，应当发挥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探索共同构建人工智能国际经贸规则，加快安全产业伦理标准之修订，降低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成本和门槛。声明还表示，大会期间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国际组织，总部将设在上海， 旨在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快人工智能发展，弥合智能鸿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习近平在17号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且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赖。
1: 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
2: 中方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双方要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太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太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

0: ุนกัมพูชีตุบใบที่สถานพิพิธภัณฑ์การปรับปรุงรีดอทาบาลกัมพูชีดักน้อมได้คณะปัจจุบันกัมพูชีในใต้และซาจุมฮอในโยบายอัดปรับปรุงขนมถึงแนวตำนองกัมพูชีจันกัมจีบการช่วยอัดเหนื่อยในกูการจันมุ้ย
1: ฮัวมาไน表示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检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检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另外，习近平还会见同样来华出席会议并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民营共同体，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4: Excellencies, today I'm honored to be back in China on my first official visit as Prime Minister. Thailand always views China as an old and reliable friend. We welcome all your four global initiatives because they reflect our commitment to multilateralism and multilateral world order based on international law.AI will transform our economies and societies. Thailand and China can work together to unlock this new engine of growth.
1: 阿努廷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还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3: 很高兴同古特雷斯秘书长先生再次会面。你任职这10年呢，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了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是予以高度评价的。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宜，推动构建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
1: Mr. President, I'm deeply grateful of you, Mr. President, and of China to support multilateralism and to support the UN. And I always saw in you a champion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uses that we are fighting for. A champion in the fight against inequality, against an unjust and fair glob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ystem, a champion in protecting the planet, and a champion in the governance of AI for good and for all, that know that we can count on you on the most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0: 古特雷斯表示，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17号在上海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3: 王毅说，中方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助力全球南方国家跟上世界智能化时代潮流，加强能力建设，防止出现新的智能鸿沟，同时助力联合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进一步发挥好主渠道作用。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支持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发挥重要作用，更好服务人类共同福祉。
4: 古特雷斯此前就表示，在人工智能领域，全球仍然有1/3的人处于失联状态， AI 不应该由少数国家或企业所控制， AI 必须由全球人类所塑造。
3: 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多边主义遭遇逆流，联合国期待继续在中方坚定支持下携手捍卫国际法治，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推动构建多极化世界。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2: 2026年被公认为具身智能场景落地元年，是标志着 AI 产业正式步入规模化商用和产业兑现的关键周期。那当前许多具身智能企业已经从样机验证阶段迈向商业量产闭环，将人力逐步从高危、高强度、重复性的劳动中释放出来。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共展出208款具身智能终端，超过300台真机。在这里，具身智能正在从表演派逐渐走向实干派，既有瞄准家庭场景的消费级机器人，也有在工厂仓储物流上岗的机器人。
6: 那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个场景啊，其实是模拟了一个这个物流中心的分拣场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形机器人呢是站立在这里，通过它的灵巧手来对快递包装进行一个分拣。那像快递分拣这样的工作呢，其实是比较枯燥，而且工作量比较繁琐且大的，对人类来说呢是一个相对不小的挑战。那当下的年轻人呢并不太愿意做这样的工作，而这样一个人形机器人进入了物流分拣中心，将会对人力进行一个节约，并且让这项工作变得更加高效且可持久。
7: 为什么需要机器人来做这个事情？是因为人一般都是上夜班，他会从一般是第一天晚上的6点干到第二天早晨8点，工作非常繁重，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不能移动，而且作业的条件非常的艰苦。在这个物流中心里面，他会面临这个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因为可能就是变化和波动比较大嘛，他们有招工难，就非常希望机器人进去来干这个活。现在呢，我们的机器人就是在这个场景里面，以及在跟人一起的在做这个各种包裹的分拣的工作。

0: 作，然后他达到的效率其实跟人已经非常的接近，大概是人和机器人现在每小时作业的水平都是800到900件，然后一小时，然后这个样子，并且它可以实现一个常态化的作业。
1: 将人力从高危工作中解放出来，是目前不少机器人企业正在努力的方向。
2: 因为您可以了解，电力的从业人员他其实是在这种高空高压线去进行这种操作，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我们在线作业机器人呢，其实是去替代人力来去做这种高危的这种带电这种操作。目前是在浙江、在江苏以及我们的福建省，包括我们的蒙西都有批量的这种试用。另外就是我们截止到目前已经累计有将近10万次的这种带电作业，然后整体效率上其实会有大幅的提升。像我们正常人力的这种带电作业的话，可能会比正常人力会提升30%到50%的一个效率。
1: 当下关于人工智能是否将取代人这一话题被广泛讨论，有观点就认为人工智能不是一次性落地工具，依赖于人工持续维护，也将创造出不少就业岗位。同时，非标准化业务场景，人工智能仍存在天然适配短板。当下人工智能的角色更易被定义为人力辅助工具。凤凰卫视蒋章言、王伟上海报道。
3: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以色列议会解散，10月举行新一届选举。
4: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5: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4: 唉，荷蘭。
5: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16号的21:40完成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那根据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当局通报，美军在当地发动的袭击已造成8人身亡、19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作为美军前一晚袭击的对等反击行动，已经向美军的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发动猛烈袭击。美军的一套远程雷达系统以及几架战略加油机被摧毁，另外有几架军机严重损坏。当天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另外一份声明中表示，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部署在约旦的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说，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媒体16日晚和17日报道，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造成多人死伤。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据报也遭美军导弹袭击，造成机场电力中断，1人受伤。美军还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一港口城市的道路、火车站和桥梁发动袭击，当地6座桥梁遭到破坏。报道还说，美军发射导弹袭击伊朗南部恰巴哈尔港海军基地，当地海军瞭望塔遭。

0: 传出防空拦截产生的爆炸声。科威特同日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发表声明说，当地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遭伊朗袭击，造成设施及多台发电机组严重受损，并引发厂区火灾，有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国家电网运行情况。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日通报，一艘邮轮在阿曼附近海域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出口遭不明抛射物击中，导致船舶左舷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船舶仍继续驶往下一目的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议会17号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之前，会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根据规定，从议会解散起一直到新政府成立前，现政府将转为看守政府，原则上不得推动重大政策或具有争议性的立法，只可以处理获得广泛支持的法案、日常行政事务还有国家安全所需的事项。议会选举原则上每4年一次。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10月份的选举是以色列38年来第一次按照法定任期而非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以色列媒体近期公布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预计会在拥有120个席位的议会中获得大约50席，低于组建政府所需要的61席。按目前联盟格局，难以继续执政。

0: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17号凌晨向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的关键港口采取夜间打击。与此同时，乌方表示，乌军在恩格斯空军基地摧毁一架俄军的图-95战略轰炸机。敖德萨州州长基佩尔表示，俄军向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发动导弹袭击。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总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8枚导弹、130架远程攻击无人机。那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俄军使用空击高精度的武器以及攻击无人机发动打击，主要针对敖德萨港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摧毁乌军军用物资和燃油储存基础设施、两处无人机生产组装车间。而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俄军的火力还命中一艘快艇以及多座燃料储存罐，另外有一艘消防艇被摧毁。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在俄罗斯的萨拉托夫恩格斯空军基地摧毁一架俄军的图-95战略轰炸机，并且还打击俄罗斯石油工业设施。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伯纳姆当选为工党新党首。他在他的就任演讲中承诺，新工党政府会致力于推动英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暗示会向经济、民生和基础建设在内的现行国策加大国有化的改革。但英国社会，尤其是投资市场，依然对于他的执政思路持观望的态度。来看本来记者从伦敦发回来的观察报道。
1: 在赢得2024年大选后，英国执政工党在国会下院控制了403个席位，他们当中有379人支持伯纳姆出任党魁。
2: Britain took a series of wrong turns in the 1980s. Political power was centralized, and economic power was privatized. The country surrendered control of the essentials: housing.Water, energy, transport, and left people exposed to higher costs. That in turn led to the concentration of more wealth and power in the hands of fewer people and fewer places.
1: 但朝野政党都在观望，伯纳姆能否将自己在英格兰北部的成功治理经验在全国范围复制。
2: People started to listen again.They gave us a fair hearing, as the great British public always do. And then another chance. But let's be honest, everybody, this is a last chance to change, and we must take it together, united together.
1: 除了反对党在向伯纳姆施加压力外，市场也在关注伯纳姆上任后的新内阁班底，因为这决定了新政府的政策导向。英镑汇率近期止跌回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场相信反对开发北海油气、倡导零排放环保政策的现任英国能源大臣米利班德不会被伯纳姆任命为财政大臣。

0: 臣。但伯纳姆在接任首相前仍然公开表示，英国政府的公共财政紧张，需要纳税者贡献更多税收。有当地资深媒体人指出，包括税收在内的多项政策难题不可能靠不断换首相就能根本解决。
1: Britain, like a lot of the rest of the West, is in decline or feels like it's in decline. People are getting poorer generation by generation, and therefore there is more anger in the system, more hostility to elected leaders because of that. But second, I think the new media world that we live in, where we've got very aggressive attacks on social media the whole time.Doesn't interact well with a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because every MP is susceptible, is listening to those attacks, and therefore that makes them more hostile to the leader. So the whole system is less stable than it's been before.
0: 从伯纳姆过往的长期从政经验来看，他缺少在外交和国防方面的工作经验。但是这位在民间被称为“北方之王”的前曼彻斯特市长，在推动英格兰北部经济方面，也得益于中国对当地的长期投资。所以英国舆论也在看这位即将上任的英国新首相会不会在中英关系方面寻求机遇。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2: 稍后回来关注财经。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内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感动上映，从电影到现实，一代代在香港的潮州人也有说不完的故事。
9: 嗱，我哋潮州人咧做生意咧，最紧要讲个忠实老实。
10: 我真系好多餸我都系跟以前啲记忆咧去复刻翻以前嗰种感觉。
11: 我哋系唔可以忘记一啲好基本嘅价值观，有情有义，做人有信用。
7: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2: 沈阳你好。
2: 好，佑明，星期五的美股午盘目前三大指数走势如何？
12: 好的，那么美股周五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下跌，那么市场也是持续对于人工智能资本开支热潮能否持续感到担忧。那么科技股和半导体板块也是持续遭到抛售，三大指数均承压，本周都可能会录得集体下跌。那么近几周市场也是继续减持半导体股票，主要是担心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导致的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巨额成本，以及能否支撑部分芯片股公司的高估值。那么行业的竞争也在加剧，持续的升温担忧。费城半导体指数盘中一度是跌幅达到了5%，创下了自六月底创下了历史高点以来的累计跌幅超过20%，正式进入了技术性熊市区间。那么市场最新一轮的抛售也源于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发布的新一代 Kimi K3 模型，并宣称其性能已经接近 OpenAI 以及 Anthropic 等最高档的模型。那么与此同时呢，投资者也是继续评估 AI 的投资逻辑，担心大型科技公司未来是否能够继续投入数万亿美元来支撑这样子高昂的 AI 的基础设施投资，也开始质疑芯片股在大幅的上涨之后估值是否已经透支了未来的增长区间。那么国际清算银行此前也已经警告，由于颠覆性技术推动的投资热潮历史上往往伴随着繁荣以及衰退周期。那么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则是表示，美军已经连续第六晚对于伊朗发动袭击，那么也是导致油价继续上涨。周五进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仍然是全面下跌，标普白指数下跌0.67%，纳指则是小幅回升，但是仍然是下跌1.07%， 而道指则是下跌0.37%。那么个股方面，英特尔应用材料以及超微半导体等都是跌幅居前。周五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4%附近。盛阳，
2: 好，谢谢。又名来自纽约的连线，而亚太地区股市的科技类股星期五遭到全球科技股抛售潮的蔓延的冲击，而遭到血洗，拖累大部分股市大跌。沪深股市跟随全球科技股的跌势，沪指大跌3.05%，失守800点，创11个月的新低。周线累跌5.8%，是2024年一月底以来的最大跌幅。深成指重挫超过5%，双创指数更是暴跌超过7%。创业板指数周线累跌10.8%，是5年半最大。科创50指数累跌16.9%，是历史最大。港股也跟随跌势下挫1.78%，终止5连涨，回落到25000点的下方。科技指数重挫超过4%。日本股市急跌4.03%，失守66000-65000的关口，盘中最多暴跌超过6%，跌破63000点关口。日经指数比上个月下旬的历史最高位累跌超过11%，陷入调整的区域。芯片股抛售潮未平息，以及中东局势紧张，促使投资者出脱风险资产。台湾股市暴跌6.47%，连失4万5一直到43000点的几个关口，创8个星期的新低。台积电业绩亮丽，股价不升反跌，引发板块下滑的连锁反应。再加上外资卖超金额超过1890亿台币，创最高纪录，又打击大盘暴跌。英国政府16号宣布，已经通过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对于英国政府的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强烈不满。发言人指出，英钢在敬业收购之前就已经亏损多年，敬业收购之后向英钢注入巨额资金，令公司经营得以维系，就业岗位得以保留。英方罔顾敬业给英国经济社会做出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国有化英钢，严重损害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英国投资的信心。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的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他们的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支持中国企业用法律的手段维权，并且采取有力的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利益。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杭州开幕。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有52%的人选中国，48%选美国，这一结果折射什么含义？施其兵斌深入解读。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2030之前，中美有三大战役交锋，是哪三个？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1: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两岸关系深陷紧张对立之际，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率团访问大陆，出席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他呼吁两岸的青年要做互相推动的伙伴，而非互相厮杀的仇敌。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强调，台独分裂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乱源，更是危害台湾青年生命和未来的祸根。
7: 从2018年的第一届到如今的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每年都有洪秀柱的身影。
8: 我们不当别人的棋子，不当强权的炮灰，这就是两岸青年在这个时代必须具备的最大的清醒与历史的勇气。各位的聪明才智应该是用在科技创新、人工智慧、绿色转型和全球竞争的赛道上携手合作，共创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新机遇，而不是在政治的泥淖里相互的消耗。
7: 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说，台独不除，台海不宁。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一党私利大搞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妄图裹挟广大台湾青年为台独卖命，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乱源，更是危害台湾青年生命和未来的祸根。两岸青年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浙江籍粤剧演员陈丽君作为青年代表发言。今年他所在的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时隔16年再赴台湾展演，引发岛内热烈反响。
9: 谢幕时经久不息的掌声，戏迷们手中闪亮的灯牌，并不仅仅表达着对某一个演员的喜爱，而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认同。
10: 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每年都在浙江杭州举办，已经成为两岸最具影响力的青年交流平台之一。这两年从浙江走出去的电视剧《太平年》、网络游戏《黑神话：悟空》等作品是广受台湾青年的喜爱。浙江省委书记王浩就说，浙江将持续落实同等待遇的政策举措，完善全链条的人才支持体系，让更多台湾青年在浙江充分施展才华，实现理想抱负。凤凰卫视宋伟杰、吴若明，浙江杭州报道。
6: 台湾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质风暴，台北市长蒋万安谴责赖政府处置失当，拒绝负起政治责任，呼吁民众上街抗议，施压赖清德道歉，要求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
11: 台北市长蒋万安接连拜会了立法院民众党党团、国民党党团，针对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赖政府处置过程荒腔走板、罔顾民众健康的作为，在野阵营如何应对交换意见。台湾是在七月初爆发食用油含致癌物风暴，当时赖政府一度宣称致癌物仅占油品的20%，没有立即危害。后来眼见民怨沸腾，才强调会将问题油品下架。不过赖政府依然拒绝道歉认错，宣称问题的根源在地方政府和厂商。
12: 呼吁所有的民众站上街头，因为我们的要求只是很卑微，民众期待的只是一个真相，政府能确保我们的食安。
11: 蒋万安拜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后，再转往国民党中央，同样获得党主席郑丽文的表态力挺。
8: 民众的愤怒已经炸锅，在野党应该要反映人民的怒吼，要求食安问题，并且让民进党政府负起应该要负的政治责任。
11: 国民党表示，既然赖政府不愿倾听民意，民众就只能自救。游行的时间将定在7月25号，诉求就是护食安、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6: 香港立法会三度通过皇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长邓炳强表示，港方口岸区这个月底成立后，会全速推动各项准备工作。
13: 香港立法会大会周五会复二读辩论皇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位议员发言支持条例草案，也期盼口岸启用时能做好配套。
14: 经常北上的市民都知道，节假日大排长龙的往往不是这里，而是行李的查验关卡。新皇岗口岸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南中国海启示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已搜救出18名被困者。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海开幕。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重庆彭水县汉霞街道17号的9点10分发生一起山体崩塌事件，导致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截至17号的下午2点，重庆市彭水县两级已经调集800多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已经寻获18人，当中8人不幸罹难，另外有34人失联。那重庆市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已经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彭水汉霞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在上午9点多突然发生山体崩塌，导致下方有多栋居民楼塔垮塌，有许多人被困。那事发后，当地立即调集800多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他们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先行在浅表地区展开搜救，同时调度多台挖土机、工程机械来清理崩塌的落石和建筑废墟。那目前救援作业是从道路的南北两侧同步推进，后续会在搜救和清理的作业基础上，处置现场巨型塌落的石块，而且是爆破处置。那根据介绍，当前救援面临边坡二次垮塌的风险，那现场已经布置着雷达全天候监测，目前各项抢险工作还在紧张的推进，受灾的数据还有待进一步的核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1: 很高兴同古特雷斯秘书长先生再次会面。你任职这10年呢，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了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是予以高度评价的。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
2: Mr. President, I'm deeply grateful of you, Mr. President, and of China to support multilateralism and to support the UN. And I always saw in you a champion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uses that we are fighting for. A champion in the fight against inequality, against an unjust and fair glob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ystem, a champion in protecting the planet, and a champion in the governance of AI for good and for all, that know that we can count on you on the most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0: 古特雷斯表示，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17号在上海开幕，现场展示出许多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案例。
4: 那在我身后的这个智慧药房呢，它是模拟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药房场景。它通过嵌入式部署了一个机器人，在白天呢，它可以辅助药剂师进行药物分拣工作。那在晚上无人值守的时候，收到了线上订单呢，它可以完全独立自主运行，为药房带来夜间营收。那我们来试一试它的实际运行情况如何。
5: 其实中国的连锁药店有接近70万家，它其实是个巨大的万亿市场。所以光药房一年，如果我们每年部署1000家店，就是一个大几亿的营收。我们在做整体商业化策略的时候呢，药房其实是我们通向整个商业化路径的一个桥头堡。那为什么选择药房作为第一个桥头堡呢？因为药房它的整个品种是非常多的，它既有玻璃瓶，有大的药，盒装的，也有小的药啊。那这个我们把最难的事情通过我们的大脑模型，然后以及我们的机器人配合完成之后呢，可以更便于我们去进入像泛零售啊，像酒店清洁，然后甚至为了更远期的家用。所以商业化这是一个刚刚开始的一个征程，但是只有逐步的去把一个行情一个行业去打透，那这样呢，我们才能获得机器人进入千家万业千行万业的一个最终状态。
4: 中国14亿人口的多样化需求为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能家居等领域提供了丰富的应用试验场。 同时，作为全球唯一囊括联合国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能够高效整合全产业链资源。不少企业呼吁进一步开放更多应用场景，构建完整的场景生态，以加速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落地。
6: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开放通过政府的引导开放更多的这个场景出来，实际上这是最最重要的一个事情。目前来说很多国企在开放一些，但是很多的民营企业或者说是一些本地的企业，它还是开放的程度还不够啊。我们总而言之来说，我们需要解决几个问题，一个是场景的，第二个是这个大脑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成本的问题。
4: 有行业预测显示，至2055末期，中国人工智能关联产业总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经济将从现阶段的边缘增量逐渐变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凤凰卫视蒋庄阳、王伟上海报道。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吸引9位图灵奖和诺贝尔奖得主出席，他们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扮演关键角色，而中美人工智能技术的差距正在缩小。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提出了4点意见。对此，有美国人工智能学者认为，这次大会在全球协调运作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8: I believe that it is a great step towards global coordination of guaranteed safe systems that operate ethically, and that is something I've been working towards.For the last 10 years, so it's very good news to me.
7: 对于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美国学者认为距离正在缩小。
8: There are advances have been led by China in application in certain areas, reducing the use of AI to practice in energy systems and other areas. And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may have a slight lead in the.Frontier models, the most powerful models, but the gap is closing.
7: 图灵奖得主霍普克·罗夫特认为，中国的优势在于人才战略。
9: Because they understand they have to build the talent. What's going to be important for nations in the future is talent. And those countries that focus on improving, particularly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will become the leading nations. China has actually 4 times the population of the U.S.And if they get their education working well, they'll have 4 times as much talent.
7: 人工智能正在全方位重构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将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如何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公共产品，是各界最为关注的议题。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3: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美军连续超过7个小时，第6个晚上攻击伊朗。伯纳姆将接任英国首相。

0: 睇緊啊！荷蘭就入啦。
1: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0: 荷蘭，
1: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面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0: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16号的21:40完成最新一轮的大规模打击伊朗行动。那根据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当局通报，美军在当地发动的袭击已经导致8人身亡、19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已经向美军在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发动猛烈袭击，美军的一套远程雷达系统以及几架战略加油机被摧毁，另外有几架军机严重损坏。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说，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媒体16日晚和17日报道，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造成多人死伤。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据报也遭美军导弹袭击，造成机场电力中断，1人受伤。美军还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一港口城市的道路、火车站和桥梁发动袭击，当地6座桥梁遭到破坏。报道还说，美军发射导弹袭击伊朗南部恰巴哈尔港海军基地，当地海军瞭望塔遭到打击，这也是美军在过去1周内第3次对这一基地发动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日发布视频称，一方发射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军营和后勤支援中心，以及美军位于巴林一处空军基地内的直升机和 P8 海神海上巡逻机部署地点，摧毁多架美军军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袭击了美国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一个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以报复伊朗士兵遭杀害。卡塔尔内政部17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当天上午对卡塔尔发动袭击，一名儿童在防空拦截行动中因坠落弹片受伤。当地媒体报道，卡塔尔首都多哈当天多次传出防空拦截产生的爆炸声。科威特同日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发表声明说，当地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遭伊朗袭击，造成设施及多台发电机组严重受损，并引发厂区火灾，有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国家电网运行情况。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日通报，一艘油轮在阿曼附近海域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出口遭不明抛射物击中，导致船舶左舷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船舶仍继续驶往下一目的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17号凌晨向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的关键港口发动夜间打击。与此同时，乌军表示，乌军在恩格斯空军基地摧毁一架俄军的图-95战略轰炸机。敖德萨州州长基佩尔表示，俄军向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发动导弹袭击。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总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8枚导弹和130架远程攻击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军是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无人机发动攻势，主要针对敖德萨港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摧毁乌军军用物资和燃油储存的基础设施，2处无人机的生产组装车间。而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俄军火力命中一艘快艇以及多座燃料储存罐，另外还有一艘消防艇被摧毁。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在俄罗斯的萨拉托夫恩格斯空军基地摧毁一架俄罗斯的图-95战略轰炸机，并且打击俄罗斯的石油工业设施。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 King of the North 北方之王伯纳姆当选为工党新党首。那在就任演讲中，他承诺新的工党政府将致力于推动英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暗示会针对经济、民生还有基础建设在内的现行国策加大国有化改革。不过英国社会尤其是投资市场对他的执政思路还持观望的态度。来看本台记者从伦敦发回来的观察报道。

0: 在赢得2024年大选后，英国执政工党在国会下院控制了403个席位，他们当中有379人支持伯纳姆出任党魁。
1: Britain took a series of wrong turns in the 1980s. Political power was centralized, and economic power was privatized. The country surrendered control of the essentials: housing.Water, energy, transport, and left people exposed to higher costs. That in turn led to the concentration of more wealth and power in the hands of fewer people and fewer places.
0: 但朝野政党都在观望伯纳姆能否将自己在英格兰北部的成功治理经验在全国范围复制。
1: People started to listen again.They gave us a fair hearing, as the great British public always do. And then another chance. But let's be honest, everybody, this is a last chance to change, and we must take it together, united together.
0: 除了反对党在向伯纳姆施加压力外，市场也在关注伯纳姆上任后的新内阁班底，因为这决定了新政府的政策导向。英镑汇率近期止跌回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场相信反对开发北海油气、倡导零排放环保政策的现任英国能源大臣米利班德不会被伯纳姆任命为财政大臣。但伯纳姆在接任首相前仍然公开表示，英国政府的公共财政紧张，需要纳税者贡献更多税收。有当地资深媒体人指出，包括税收在内的多项政策难题不可能靠不断换首相就能根本解决。
2: Britain, like a lot of the rest of the West, is in decline or feels like it's in decline. People are getting poorer generation by generation, and therefore there is more anger in the system, more hostility to elected leaders because of that. But second, I think the new media world that we live in, where we've got very aggressive, attacks on social media the whole time.Doesn't interact well with a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because every MP is susceptible, is listening to those attacks, and therefore that makes them more hostile to the leader. So the whole system is less stable than it's been before.
0: 从伯纳姆过往的长期从政经验来看，他缺少在外交和国防方面的工作经验。但是这位在民间被称为“北方之王”的前曼彻斯特市长，在推动英格兰北部经济方面，也得益于中国对当地的长期投资。所以英国舆论也在看这位即将上任的英国新首相会不会在中英关系方面寻求机遇。富华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3: 法国外长巴罗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反对美国国务院发布以干涉欧洲事务为目的的招标项目。与此同时，法国媒体还指美国富商马斯克15号在社交媒体上高调表态支持法国极右翼领袖勒班勒庞参选法国总统。此举在法国政坛引起强烈反响，认为马斯克的言论属于外国势力干预大选。
4: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转发一则显示勒庞支持率上升的帖文，并留言力挺他，这是他首次明确支持勒庞竞逐202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勒庞早前因挪用公款案遭判处3年监禁及10万欧元罚款，并一度被禁止参选，不过在上诉后禁令缩短至15个月，令他得以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有分析指，马斯克的支持举足轻重。自旗下航天公司 SpaceX 上市后，他的个人资产曾突破10000亿美元，而且他还掌控全球其中一个最具影响力的社交平台。马斯克过往也曾公开支持德国、英国及意大利的极右翼政党和领袖，立场一贯强调反移民。法国政界人士批评马斯克的表态可能影响选举公正，呼吁监管机构介入调查。另外，法国外长巴罗16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反对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以干涉欧洲事务为目的的招标计划。巴罗在文中说，法国和欧洲绝不容忍任何外国干涉其选举进程的企图，无论这种企图来自何方。巴罗并在文后附上了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日前发布的一个名为《在欧洲发展文明有待民主韧性和法治》的招标项目书。巴罗此前也批评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支持勒庞的言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誓言将全力削弱国际刑事法院 ICC， 而这个举措令目前配合海牙法庭的菲律宾陷入选边难题。对此，菲律宾总统府表示，一切有待马克斯总统定夺。
5: 美国国务院近日发

0: 起被形容为全政府动员的行动，誓言全面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并向多国施压，要求各国拒绝承认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对此，菲律宾总统府称，当局正在研究美方政策可能对菲方带来的影响，以及对国内相关法律执行的冲击。针对有记者追问菲方是否将继续配合国际刑事法院追击上届政府禁毒战争期间相关逃犯一事，总统府发言人卡斯特罗并未正面回应，仅表示一切仍需待马克思总统最终定夺。
1: Since meron po kasing pinupursue patungkol sa justice para sa atin din mga kababayan na di umano ay naging biktima ng karumal-dumal na pagpatay, hindi ito basta-basta mapapabayaan ng ating gobyerno. So, pero still, hindi po tayo mangunguna kung ano po ang magiging pronouncement ng Pangulo patungkol dito.
0: 而这场美方施压风波也在菲律宾政坛内部激起不同声音。菲律宾参议员总统马克思长姐艾梅马克思日前则批评政府对美方诉求置之不理，令人担忧。他表示，若政府持续与国际刑事法院维持往来，恐将对非美关系造成裂痕，并呼吁当局公开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的相关协议以及非方立场。艾美质疑当局形同将自己的同胞交给一个不被多数国家承认的机构，让菲方在主权问题上蒙羞。菲律宾虽然已于2019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如今却因配合追击杜特尔特政府反毒战争中的相关被告而深陷美方施压的两难。杜特尔特阵营认为马克思政府配合 ICC 实际上是借机铲除政治对手势力，菲方后续将如何应对这一选择难题，各界都非常关注。凤凰卫视朱艳芳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2: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3: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共建 AI 治理体系，并且中国会推动妈祖气象智能预警落地30个国家。台湾股市大跌将近3000点，也是最大的单日跌点。美国芯片股抛售潮蔓延到亚洲股市，除了台湾之外，日本股市也是跌幅明显。美国媒体曝露出特朗普的隐秘资金网，另外经济跟伊朗战争拖累了他的支持率，跌到只有37%。首先看的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且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表示，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他说，要确保 AI 始终可控，并且反对在 AI 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同时宣布，未来5年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 AI 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是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并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是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是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并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宣布，
2: 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大会还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17号这天，中国也发布了人工治理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上，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主要是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指示精神，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倡议。同时，会上也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的案例集，展现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前一天，7月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且代表中国政府签订协定。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主要是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跟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的这个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有29个国家的代表出席这个签署协定，同时他们也是创始成员国。Okay.
2: 这个大家都知道，人工智能它正在改变人类的产业、经济和社会。但是呢，我们知道，有的国家，主要是美国，他就想垄断自己的技术。前段时间就是拜登时期还把这个分成3、6、9等，对啊，哪些国家能够享受到我的硬件，哪些软件是可以给某些国家享受的，然后呢就是呢其他国家就不能用这个，什么事就垄断在自己手上，而且呢是要和别人拉大差距，进行技术封锁。所以呢对于美国来说，人工智能是它成为霸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也是华尔街不断的攫取金钱、攫取利润和财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现在已经开始从原来的概念转向应用。那么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像这次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更多是推出各种应用的场景和应用的方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也需要一个，就美国他想搞一个他所谓的全球治理框架，以他为主的，包括法国什么想加入。现在其实欧洲也起了二心，说一旦和美国展开全面的贸易战，或者说美国出兵跟拦岛，他怎么办？他那些大量的数据放到什么地方去？他的人工智能啊，他的芯片到底从什么地方来？他们也在琢磨这些事情，但是目前为止还摆脱不了美国。但是我们说，不管美国和中国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中国它要建构一套以全球为框架，特别是南方国家为应用场景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体系。所以呢这个治理框架就变得非常关键，所以我们其实也看到很多国家到中国来寻求和中国合作，因为他们很多都是被划成那个369的那个在下边那些部分。当然如果说中国把这个事情做好了，特别是中国哪天的硬件上来了，现在软件已经接近和美国的水平，那么可能美国又会倒回头来找中国来合作，真正构建一个全球的人工智能框架。
1: 谢贤辉。正因为人工智能对我们当下和未来的生活是广泛而巨大的，资本市场已经对这个事情炒作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最近出现了疲惫感。从6月份开始，美国华尔街股市对于 AI 相关的概念板块呢，已经出现了不少的震荡，蔓延到亚太区股市，然后又回震到美国股市。这两天我们可以看到呢，相关的市场遭到了抛售。比如说在星期四这一天呢，华尔街股票的芯片股星期四连续第二天大跌，其中 SK 海力士美国 ADR 收市下跌13.7%，闪迪收市跌12.6%，西部数据急跌9.2%。 费城半导体指数收市倒跌4.29%，英伟达跌2.4%，美光回吐5.7%等等。周四的科技股抛售，也是投资者质疑 AI 热潮之下那些大的企业高昂估值的最新迹象是不是值得呢？同时也表明，从六月开始的去杠杆进程还在持续。市场说，科技股现在似乎怎么都不讨好，业绩报表带不动股价上涨，而一旦暴雷就会遭到重挫。科技股的抛售潮蔓延到亚太区股市，星期五的日经指数创下去年四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盘中曾经跌4100点以上。凯霞收盘的时候跌了16%，如果说从这个价格算起来，说跌了10000日元。台积电跌幅有7.29%，台湾股市创下了史上最大的跌点，收盘的时候大跌2953.71点，也就是跌了将近3000点。代工五强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单日市值合计蒸发将近3500亿元新台币。外国投资者抛售了创纪录的58亿美元的中国台湾股票，来看一下。日本股市急跌4.03%，失守66000和65000点关口，盘中最多暴跌超过6%，跌破了63000点关口。芯片股抛售潮没有平息，还有中东局势紧张，都促使投资者出脱风险资产。韩国首尔股市休市，台湾股市暴跌6.47%，连续失去了45000到43000几个关口，创下8个星期来的新低。日本的凯霞股价一个月来已经腰斩了，从12000多呢，到现在只有5000多，野村还是上调目标价，说因为闪存的价格仍然会保持涨势，他们认为呢，凯霞还可以上到12000日元上方。至于台积电，在16号公布了第二季度的业绩是强劲的，税后纯利按年增了77.4%。大约有223.6亿美元，每股盈利达到27.25元新台币，但是也没能支撑台湾的股市。在港股表现方面，香港股市在连涨5天之后大幅度回调，全球科技股的抛售潮蔓延，恒指在小幅度高开13点之后反复回落，午后最多重挫676点。科技股是重灾区，科技股大跌4.37%，当中芯片跟 AI 股继续被抛售。MiniMax 细宇科技暴跌超过了1.5%，智谱下跌将近29%，中芯暴跌将近10%。恒指收盘24562点，下跌446点，跌幅1.78%。国企指数跌2.18%，科技股指数跌4.37%，主板成交3473亿港元。整个星期恒指累跌387点，升幅1.6%，是连续第三个星期上升。累计上升387点，升幅1.6%。摩根大通认为呢，最近就在 A 股方面呢 ，A 股今天明显下行，科技股成为跌势的重灾区，两市放量呈到26000亿元人民币水平，有超过5000只个股下跌，将近200只跌停，沪指收盘3764点，跌3.05%，深成指跌5.4%，创业板指数跌7.15%。摩根大通认为，最近 A 股的 AI 板块回调本质上是杠杆出清，而不是基本面的恶化。亚太股市大幅度的下跌，因为 AI 板块最近的震荡是来自于前段时间疯狂的上涨。疯狂的原因是因为散户已经主导了这一些的板块。从韩国股市到美国股市都是这样的，美国跟韩国散户成为单股杠杆 ETF 的交易主力，推动市场走向短期化和高波动。杠杆 ETF 降低了门槛，放大了价格波动的速度跟幅度，并且严重缩短市场的耐心，所以最近韩国跟美国等多个地方收紧监管也造成了市场的波动，与此同时也出现了 AI 疲劳，所以市场在波动。富瑞呢，最近就以人工智能疲劳为题发表报告，说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 AI 板块动能是否已经见顶，并且预期资金将会轮动到还没有被视为 AI 热潮的一部分估值较低的价值股当中，像是腾讯这些。另外还有分析说 A 股的建设速度 AI 建设的速度前所未见，最近变现的前景跟投资回报仍然高度不确定。来自于高盛的分析师就说， AI 市场已经变成了一根橡皮筋，现在的问题是它还能拉多远。 摩根大通就认为，美股六月启动的去杠杆进程仍然在持续，可能需要3个月才能恢复到4月之前的水平。而他们认为，下半年供需最大的来源是散户的资金，预计下半年还会有4820亿美元的流入。这是估计，散户究竟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向去呢？
2: 这个所谓的散户，现在韩国散户就非常痛苦，因为他们是用高杠杆去买这个 ETF， 从六月份下来，很多好几万人就把自己的本金全部赔光了。所以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情况，其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些存储记忆体，就是说我们到2027年都是供不应求的。然后呢，这个台积电也说了，哎，很多人找我们啊，你看我又新签了东西啊，比如说，你看日本就要买英伟达的多少几万颗芯片等等，还是有足够的市场需求的。但现在有个核心问题啊，就是美国已经搭建的算力已经是供过于求了，所以这才出现了大家都要找人把自己的算力给租出去。Meta 就第一个就看到了这一点。其实马斯克的 SpaceX 他原来搞那一堆算力也是租给了别的公司，他自己是用不了的。再一个就是你有那么多算力，能不能把它充分给运转起来，电力供应又上不来。这样就出现了像纽约，他从州的层面就禁止再建算力中心。所以从现在的情况下，如果说中国新的这些模型它能够用非常低的这个算力就算出同样的东西来，那意味着原来那些算力好像讲那故事就讲不下去了。再一个就是中国的硬件真的是在突破，而这个突破很可能就是1年到2年之内的事情。如果中国这些硬件大幅度上来的话，美国不要不要紧，欧洲不要，日本不要不要紧，但是呢，全球南方市场包括中国本身，它要之后呢，这个需求呢就会分走一大半。
1: 谢谢文慧，下一期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了37%，除了因为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还有伊朗战争持续不下等等这些前前后后的原因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自己总统的职位跟很多的利益团体纠缠不清，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和一些知识分子的不欢喜。华尔街日报说，起底特朗普第二任期背后的隐秘资金网，说特朗普跟他的盟友们搭起了一个由富豪跟企业出资的团体网络，这个网络正在暗中推进特朗普的优先事项，而且很少公开披露。他们独家追踪了特朗普第二任期超过7.8亿美元的筹款。来看一下这几张图表当中呢，流向特朗普相关团体的捐款跟其他款项超过了7.8亿美元。那么这些团体包括了 MEGA， 还有特朗普万斯就职委员会、唐纳德 J 特朗普总统图书馆基金会等等，还有他们查阅了相关的出资方，部分已经知道的主要出资方捐款至少

0: 到100万美元的基金，有软银，还有 Crypto 以及米里亚姆阿德尔森等等 ，Meta 也是在当中的出资方。那么像是呢，捍卫美国伟大这个机构呢，也是吸收很多捐款的。金融时报也看到了一个问题，说特朗普家族瞄准高频交易商出售总统贴文，抢先获取权。特朗普家族旗下的媒体集团正在要求大型交易公司付费，获得对美国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那些经常引发市场波动的贴文的超高速访问许可权。我们都知道，反应最快的高频交易公司获得了股市最大的行动优势，也就是可以因此看到股市的涨或跌，快速的行动就可以获利。另外，要利用特朗普讲话获利的还不只是那些人，特朗普的提词器操作员是其中一个。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在记者会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提词器操作员因为涉嫌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活动已经被停职。报道说，从2016年开始，为特朗普操作提词器的白宫技术助理佩雷斯涉嫌利用预先掌握的演讲内容，在预测市场压住特朗普会提及哪些词语或话题，3个月内对10多场演讲下注，获利超过10万美元。预测市场发现异常之后，向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报告。据说佩雷斯正在跟监管机构商谈和解，可能会退还利润，并承诺不再进行类似的交易。华盛顿邮报16号公布的最新民调说，特朗普的整体支持率跌到了37%。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对于特朗普来说，股市是他很重要的，常常提到的，也是他跟很多的利益团体之间有一些可能大家不知道的一些事情。那么现在美国股市下跌了， SpaceX 的股价已经跌到了发行价以下了，它代表着什么呢？ SpaceX 的股价已经从高位跌下了40%，当中据说呢，弹友也就是这个做空 SpaceX 的人已经赚了303亿港元，相当于这个38.8亿美元。就在 SpaceX 股价连续下跌的这几天，SpaceX 星舰第13次试飞因为多台发动机没能点火，16号被迫终止。马斯克说呢，会在几天之内再次尝试，最有可能的发射时间是下个星期初。为了确保顺利飞行，将会更换2台猛禽发动机。消息公布之后， SpaceX 的股价在星期四盘后一度跌超过4%。科技股的大跌不只是这些 AI 股票，或者是 SpaceX， 像是谷歌在星期四也大跌了5%，因为有报道说他们的 Gemini 旗舰模型发布延期，因为编程能力不及预期，落后 OpenAI。谷歌在 AI 竞速当中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内部压力。巴克莱的报告预期，美国大型科技公司下半年将会持续发行债券，当中包括会重返债券市场的微软，而发债可能会使得公司的估值承受压力。报告预料，微软、亚马逊、Alphabet、Meta、甲骨文和 SpaceX 等超大规模云服务商，今年到现在已经在全球发行等值2180亿美元的债券，到今年年底可能增加到2850亿美元。有一个做空者叫做 EDZero， 认为真正的泡沫本质上就是 OpenAI 的泡沫。他们说 OpenAI 必将崩溃，全球股市到时候恐怕会遭到清算。股市的上上下下，最主要是大家对于 AI 泡沫是不是真的会到来，甚至爆破这样的一个疑虑和恐惧。我们来分析。
1: 我想再过一段时间回过头来看特朗普第二次回到白宫这一年多的美国股市表现啊，在肯定股市历史上会非常精彩的。现在特朗普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就是他居然是要人家那高频交易公司提前来买他的这个 Social Truth 上的贴文，你早点买你就能赚了。而且呢，他这个提字器的那个提字器那个操作员啊，就拿这个来做一个赌局，他知道的嘛，你知道。那你怎么跟人家赌？据说还这个赌局一设还赚了10多万美元，说他身边人包括他自己都干这种事情。那么就回到 SpaceX 身上，大家都知道他不值那么多钱，但他故事讲得非常好。然后华尔街呢又把他这个故事形成了一个闭环，前两天还有德意志银行的报告说他在2030年会怎么怎么样，对吧？那么也有人在论证他这个可行的，但是呢现在技术确实非常不给力。就在它跌破发行价的时候，本来它应该用一场非常成功的新舰的发射来证明我是牛的，

0: 我能够做的这个事。结果呢，发动机有几台没点着，又紧急终止了这个发射。但是马斯克说不要着急，我们过几天再来。马斯克还是一个在技术上非常牛的人，因为他确实发明这一套可以重复使用的火箭，大大的降低了发射成本。但是我们说美国的股市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疯狂的状态？你看这两个数啊，一个就是今年以来就是全球的 IPO 大部分其实是和美国相关，和 AI 相关的，大概是2250亿美元。这个马斯克一家他就拿走了860亿美元，他拿走还不够，他马上又发了一笔债，250亿美元，860加250亿，就1110亿，拿那么多钱，对吧？那其他的也根本没闲着，其他的就发债券，刚才这个数据说2180亿，2180亿美元，到今年年底还要继续去收割，要变2850亿美元左右。所以呢，到这个状况，你就不难理解韩国人为什么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拿回来，然后加杠杆去买这两家的公司的这个股票。但是呢，这里面又涉及了非常复杂的因素，今天大家也越来越看到了，就是你韩国挣那么多钱，就人家那个华尔街故事讲来讲去还是那几家挣嘛，那韩国人突然说三星说我今天可以挣2000亿美元，那实打实的都给你了，这不行。所以这就出现了很多东西，它又开始涉及到比如说美国和韩国的依附关系，它在里边的军事基地啊，还有呢它是用什么调查。那其实现在韩国已经开始来调查给韩国这两家公司提供相应的零部件的中国公司，所以下一步呢，这个股市会越来越错综复杂，会错综迷茫。
1: 谢谢恩辉，感谢收看，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4: 我们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1: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妮。
2: Focu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3: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内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感动上映，从电影到现实，一代代在香港的潮州人也有说不完的故事。
1: 我哋潮州人做生意最紧要讲个忠实老实。
2: 我真系好多餸我都系跟以前啲记忆咧去复刻翻以前嗰种感觉。
3: 我哋系唔可以忘记一啲好基本嘅价值观，有情有义，做人有信用。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已搜救出18名被困者。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海开幕。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重庆彭水县汉霞街道17号的9点10分发生一起山体崩塌事件，导致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截至17号的下午2点，重庆市彭水县两级已经调集800多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已经寻获18人，当中8人不幸罹难，另外有34人失联。那重庆市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已经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彭水汉霞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在上午的9点多突然发生山体崩塌，导致下方有多栋居民楼垮塌，有许多人被困。那事发后，当地立即调集800多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他们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先行在浅表地区展开搜救，同时调度多台挖土机、工程机械来清理崩塌的落石和建筑废墟。那目前救援作业是从道路的南北两侧同步推进，后续会在搜救和清理的作业基础上，处置现场巨型塌落的石块。而且是爆破处置。那根据介绍，当前救援面临边坡二次垮塌的风险。那现场已经布置着雷达，全天候监测。目前各项抢险工作还在紧张的推进，受灾的数据还有待进一步的核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很高兴同古特雷斯秘书长先生再次会面，已任职这10年呢，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了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是予以高度评价的。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
2: Mr. President, I'm deeply grateful of you, Mr. President, and of China to support multilateralism and to support the UN. And I always saw you, in you, a champion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uses that we're fighting for. A champion in the fight against inequality, against an unjust, unfair glob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ystem, a champion in protecting the planet, and a champion in the governance of AI for good and for all, that know that we can count on you.On the most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1: 古特雷斯表示，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17号在上海开幕，现场展示出许多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案例。
3: 那在我身后的这个智慧药房呢，它是模拟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药房场景。它通过嵌入式部署了一个机器人，在白天呢，它可以辅助药剂师进行药物分拣工作。那在晚上无人值守的时候，收到了线上订单呢，它可以完全独立自主运行，为药房带来夜间营收。那我们来试一试它的实际运行情况如何。
4: 其实中国的连锁药店有接近70万家，它其实是个巨大的万亿市场。所以光药房一年，如果我们每年部署1000家店，就是一个大几亿的营收。我们在做整体商业化策略的时候呢，药房其实是我们通向整个商业化路径的一个桥头堡。那为什么选择药房作为第一个桥头堡呢？因为药房它的整个品种是非常多的，它既有玻璃瓶，有大的药，盒装的，也有小的药啊。那这个我们把最难的事情通过我们的大脑模型，然后以及我们的机器人配合完成之后呢，可以更便于我们去进入像泛零售啊，像酒店清洁，然后甚至为了更远期的家用。所以商业化这是一个刚刚开始的一个征程，但是只有逐步的去把一个行情一个行业去打透，那这样呢，我们才能获得机器人进入千家万业千行万业的一个最终状态。
3: 中国14亿人口的多样化需求为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能家居等领域提供了丰富的应用试验场。同时，作为全球唯一囊括联合国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能够高效整合全产业链资源。不少企业呼吁进一步开放更多应用场景，构建完整的场景生态，以加速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落地。
5: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开放通过政府的引导开放更多的这个场景出来。实际上这是最最重要的一个事情。目前来说很多国企在开放一些，但是很多的民营企业或者说是一些本地的企业，它还是开放的程度还不够。我们总而言之来说，我们需要解决几个问题，一个是场景的，第二个是这个大脑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成本的问题。
3: 有行业预测显示，至2015末期，中国人工智能关联产业总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经济将从现阶段的边缘增量，逐渐变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凤凰卫视蒋章阳、王伟，上海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吸引9位图灵奖和诺贝尔奖得主出席。他们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扮演关键角色，而中美人工智能技术的差距正在缩小。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提出了4点意见。对此，有美国人工智能学者认为，这次大会在全球协调运作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7: I believe that it is a great step towards global coordination of guaranteed safe systems that operate ethically, and that is something I've been working towards.For the last 10 years, so it's very good news to me.
6: 对于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美国学者认为距离正在缩小。
7: There are advances have been led by China in application in certain areas, reducing the use of AI to practice in energy systems and other areas. And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may have a slight lead in the frontier models, the most powerful models, but the gap is closing.
6: 图灵奖得主霍普克罗夫特认为，中国的优势在于人才战略。
8: Because they understand they have to build the talent. What's going to be important for nations in the future is talent. And those countries that focus on improving, particularly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will become the leading nations. China has actually 4 times the population of the U.S. And if they get their education working well,They'll have 4 times as much talent.
6: 人工智能正在全方位重构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将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如何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公共产品，是各界最为关注的议题。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美军连续超过7个小时，第6个晚上攻击伊朗。伯纳姆将接任英国首相。

0: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1: 其實足球有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0: 荷蘭，
1: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面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16号的21:40完成，最新一轮的大规模打击伊朗行动。那根据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当局通报，美军在当地发动的袭击已经导致8人身亡，19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已经向美军在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发动猛烈袭击，美军的一套远程雷达系统以及几架战略加油机被摧毁，另外有几架军机严重损坏。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说，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

0: 以及海上作战设施。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媒体16日晚和17日报道，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造成多人死伤。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据报也遭美军导弹袭击，造成机场电力中断，一人受伤。美军还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一港口城市的道路、火车站和桥梁发动袭击，当地6座桥梁遭到破坏。报道还说，美军发射导弹袭击伊朗南部恰巴哈尔港海军基地，当地海军瞭望塔遭到打击，这也是美军在过去一周内第3次对这一基地发动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日发布视频称，一方发射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军营和后勤支援中心，以及美军位于巴林一处空军基地内的直升机和 P8 海神海上巡逻机部署地点，摧毁多架美军军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袭击了美国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一个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以报复伊朗士兵遭杀害。卡塔尔内政部17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当天上午对卡塔尔发动袭击，一名儿童在防空拦截行动中因坠落弹片受伤。当地媒体报道，卡塔尔首都多哈当天多次传出防空拦截产生的爆炸声。科威特同日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发表声明说，当地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遭伊朗袭击，造成设施及多台发电机组严重受损，并引发厂区火灾，有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国家电网运行情况。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日通报，一艘邮轮在阿曼附近海域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出口遭不明抛射物击中，导致船舶左舷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船舶仍继续驶往下一目的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17号凌晨向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的关键港口发动夜间打击。与此同时，乌军表示，乌军在恩格斯空军基地摧毁一架俄军的图-95战略轰炸机。敖德萨州州长基佩尔表示，俄军向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发动导弹袭击。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总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8枚导弹和130架远程攻击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军是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无人机发动攻势，主要针对敖德萨港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摧毁乌军军用物资和燃油储存的基础设施，两处无人机的生产组装车间。而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俄军火力命中一艘快艇及多座燃料储存罐，另外还有一艘消防艇被摧毁。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在俄罗斯的萨拉托夫恩格斯空军基地摧毁一架俄罗斯的图-95战略轰炸机，并且打击俄罗斯的石油工业设施。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 King of the North 北方之王伯纳姆当选为工党新党首。那在就任演讲中，他承诺新的工党政府将致力于推动英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暗示会针对经济、民生还有基础建设在内的现行国策加大国有化改革。不过英国社会尤其是投资市场对他的执政思路还持观望的态度。来看本台记者从伦敦发回来的观察报道。
2: 在赢得2024年大选后，英国执政工党在国会下院控制了403个席位，他们当中有379人支持伯纳姆出任党魁。
3: Britain took a series of wrong turns in the 1980s. Political power was centralized, and economic power was privatized. The country surrendered control of the essentials, housing.Water, energy, transport, and left people exposed to higher costs. That in turn led to the concentration of more wealth and power in the hands of fewer people and fewer places.
2: 但朝野政党都在观望伯纳姆能否将自己在英格兰北部的成功治理经验在全国范围复制。
3: People started to listen again.They gave us a fair hearing, as the great British public always do, and then

0: another chance. But let's be honest, everybody, this is a last chance to change, and we must take it together, united together.
1: 除了反对党在向伯纳姆施加压力外，市场也在关注伯纳姆上任后的新内阁班底。因为这决定了新政府的政策导向。英镑汇率近期止跌回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场相信反对开发北海油气、倡导零排放环保政策的现任英国能源大臣米利班德不会被伯纳姆任命为财政大臣。但伯纳姆在接任首相前仍然公开表示，英国政府的公共财政紧张，需要纳税者贡献更多税收。
2: 有当地资深媒体人指出，包括税收在内的多项政策难题，不可能靠不断换首相就能根本解决。
3: Britain, like a lot of the rest of the West, is in decline or feels like it's in decline. People are getting poorer generation by generation, and therefore there is more anger in the system, more hostility to elected leaders because of that. But second, I think the new media world that we live in, where we've got very aggressive attacks on social media the whole time. Doesn't interact well with a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because every MP is susceptible, is listening to those attacks, and therefore that makes them more hostile to the leader. So the whole system is less stable than it's been before.
1: 从伯纳姆过往的长期从政经验来看，他缺少在外交和国防方面的工作经验。但是，这位在民间被称为“北方之王”的前曼彻斯特市长，在推动英格兰北部经济方面，也得益于中国对当地的长期投资。所以，英国舆论也在看这位即将上任的英国新首相会不会在中英关系方面寻求机遇。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4: 法国外长巴罗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反对美国国务院发布以干涉欧洲事务为目的的招标项目。与此同时，法国媒体还指美国富商马斯克15号在社交媒体上高调表态支持法国极右翼领袖勒班勒庞参选法国总统。此举在法国政坛引起强烈反响，认为马斯克的言论属于外国势力干预大选。
5: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转发一则显示勒庞支持率上升的帖文，并留言力挺他。这是他首次明确支持勒庞竞逐202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勒庞早前因挪用公款案遭判处3年监禁及10万欧元罚款，并一度被禁止参选。不过在上诉后，禁令缩短至15个月，令他得以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 有分析指，马斯克的支持举足轻重。自旗下航天公司 SpaceX 上市后，他的个人资产曾突破1万亿美元，而且他还掌控全球其中一个最具影响力的社交平台。马斯克过往也曾公开支持德国、英国及意大利的极右翼政党和领袖，立场一贯强调反移民。法国政界人士批评马斯克的表态可能影响选举公正，呼吁监管机构介入调查。
4: 另外，法国外长巴罗16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反对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以干涉欧洲事务为目的的招标计划。巴罗在文中说，法国和欧洲绝不容忍任何外国干涉其选举进程的企图，无论这种企图来自何方。巴罗并在文后附上了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日前发布的一个名为《在欧洲发展文明纽带民主韧性和法治》的招标项目书。巴罗此前也批评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支持勒庞的言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美国国务院近日发起被形容为“全政府动员”的行动，誓言全面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并向多国施压，要求各国拒绝承认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对此，菲律宾总统府称，当局正在研究美方政策可能对非方带来的影响，以及对国内相关法律执行的冲击。 针对有记者追问菲方是否将继续配合国际刑事法院追缉上届政府禁毒战争期间相关逃犯一事，总统府发言人卡斯特罗并未正面回应，仅表示一切仍需待马克思总统最终定夺。Since
7: meron po kasing pinupursu patungkol sa justice para sa atin din mga kababayan na di umano ay naging biktima ng karumal-dumal na pagpatay. Hindi ito basta-basta mapapabayaan ng ating gobyerno. So, pero still, hindi po tayo mangunguna kung ano po ang magiging pronouncement ng Pangulo patungkol dito.
2: 而这场美方施压风波也在菲律宾政坛内部激起不同声音。菲律宾参议员、总统马克思长姐艾梅·马克思日前则批评政府对美方诉求置之不理，令人担忧。他表示，若政府持续与国际刑事法院维持往来，恐将对非美关系造成裂痕，并呼吁当局公开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的相关协议以及菲方立场。 艾美质疑，当局形同将自己的同胞交给一个不被多数国家承认的机构，让菲方在主权问题上蒙羞。菲律宾虽然已于2019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如今却因配合追击杜特尔特政府反独占政争中的相关被告。 而深陷美方施压的两难，杜特尔特阵营认为马克思政府配合 ICC， 实际上是借机铲除政治对手势力。菲方后续将如何应对这一选择难题，各界都非常关注。凤凰卫视朱彦芳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4: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南中国海启示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第九届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亲自出席大会的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各国应该要坚持开放共赢，鼓励合作共享。 AI 的发展呢，不应该只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另外，本届大会吸引了全球超过1100家的企业参展，有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有300多款产品呢将全球首发。展会规模体现了中国 AI 产业链不断延伸，应用边界持续拓宽。究竟本届大会有哪些看点？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 IDC 全球及中国副总裁王吉平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另外，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当中也对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了4点意见，并且宣布多项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举措。来看报道。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是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并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是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是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并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第一天，承担展览展示核心功能的上海世博展览馆也同步开馆，有大批充满科技感的创新展品呢集中登场，全方位呈现了人工智能产业的前沿活力。
3: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办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是核心的展览展示主阵地，主要聚焦于 AI 前沿技术与全产业链创新应用的展示。步入世博展览馆，摩登时代伙伴之城展区便率先成为参观者的关注焦点。现场可以看到一套完整复刻的新能源汽车生产线，其中负责车灯装配的机器人搭载了具备触觉感知能力的机械臂，在安装精细零部件时能精准感知部件对位状态、螺丝拧紧程度等微小变化，并据此自动调整。除车灯装备外，各道核心工序均由人形机器人独立完成，让参观者直观感受到国产智能制造的硬核实力。另外一边， AI 技术融入日常的烟火气同样颇具亮点。展区内的机器人厨师可根据顾客点单自主完成切菜、配菜、装盘、调味、出餐和餐后清洁的全流程操作，工序衔接一气呵成。除此之外，参观者还能与机器人进行乒乓球互动，或是体验机器人拍摄纪念照服务。本次世博展览馆主馆内共设置4大主题展区，根据不同产业领域分类，集中呈现各赛道重磅 AI 成果，为全球行业交流与产业合作搭建重要的

0: 实体平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规模创新高，聚集超过1100多家的参展企业，集中展示了国产算力，还有自主大模型，以及超过200款具生智能机器、终端机器人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标志着中国的 AI 产业已经全面迈向了自主创新以及全链条生态构建的新阶段。这样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王吉平先生。王先生，从本届的亮点来看的话，您对于中国 AI 产业未来的走向有什么样的观察？
2: 那从这次大会上可以看到哈，中国的这个 AI 产业正在走向从技术竞赛转向这个体系化的这样的一个落地。首先呢，这个从人工智能加深入呢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核心，产业发展的这个标签，这次会议呢，这个出现率是非常高的。那其中像交通啊、工业呀、金融啊，讨论都是这种产业的这种场景的落地，那这也是印证了整个的 AI 正在从单点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渗透到各个行业，那么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环节，那么展品的主流呢也从比拼参数逐渐转向了这种解决问题的这种行业的这样的一个痛点，比如在工业大模型、国产这个智算集群、人形机器人的配套解决方案，标志着整个的 AI 落地的这个从一个概念展示转向了真正的一个产业的这样的一个落地。那其次呢，这个整体的一个算力底座和数据基础设施呢，也成为一个竞争的一个焦点，各种的算力底座以及像华为的这个升腾950超级点的亮相，都表明整个的竞赛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系统级的这样的一个竞争较量。同时，整个的 AI 竞赛的下半场认为呢，这个从算力的薄利逐渐的转向了这种数据的竞争。那如何建立高质量的数据基础设施，那是决定整个AI 未来智能上限的这么一个关键。那最后呢，这个我们也看到哈，整个中国呢正在从一个应用的引领走向这个规则的一个空间。那今天呢，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主席，也出席了本次的这个大会哈。那么以及大会呢，增设了全球治理最高级别会议，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等，那都表明中国的 AI 发展路径正在向这种全球输出一个治理的规则。
1: 另外，我们看到苹果公司旗下的苹果智能服务呢，已经正式获得在中国境内落地的许可。它选择了阿里跟百度作为合作伙伴，这也令到这个 iOS 的这个智能服务呢，可以全面在中国落地。那么我们知道，苹果作为全球科技创新的领军者，它跟中国本土大模型的结合应用，对于推动中国在全球 AI 领域的竞争力还有话语权的建设而言，您认为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2: 那苹果呢落地中国，并选择了这样这个阿里和百度作为本土的大模型的合作伙伴，这一个事件呢，应该还是具有一个历史意义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啊，其价值本身呢远超于这个商业合作本身。首先呢，我觉得哈，这个是对中国 AI 技术实力的一个最高级别的国际认证，因为苹果的这种筛选供应商的标准是极其严苛的，最终选择了阿里、百度的合作，就说明中国的头部大模型厂商的技术成熟度、服务的稳定性和合规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顶级硬件厂商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不仅是哈对阿里、千问、百度、文心的一个认可，更多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中国 AI 基础模型的这样的一个背书。那么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从深远的一个影响上来讲，就是整体中国 AI 应用生态的一个竞争格局哈，也会因此而改变。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通过这种嵌入式 iOS 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阿里的这个和百度将获取更多的海量真实高价值的全场景交互数据。那这样呢，对整个的大模型未来的迭代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呢，这个苹果的这种鲶鱼效应，其实也会进一步的促使这个国产的终端厂商的在 AI 体验上面进一步的创新，无论是像联想、OPPO、vivo、小米哈，进一步推动整个的终端 AI 市场啊，也会走向一个 成熟和新的高度。那么最关键的是，此次合作呢，应该是一个新的范式，就是全球的顶级硬件厂商加中国的本土的这个 AI 大模型。那么也证明了，在这个 AI 领域上，并不是只有技术的这种脱钩，更多的是一个通过合作实现一个共赢的一个方向。
1: 另外，本届大会呢，将会有多款 AI 的硬科技产品呢，作为全球首发，那么展现中国在科技企业呢，在物理 AI 领域的优势。不过，最近我们看到受到外围科技股杀估值的影响，不管港股或者是 A 股的这个 AI 硬件赛道，普遍都遭到重挫。不过，如果从需求面跟未来盈利预期的角度来看的话，您认为中国的物理 AI 产业链究竟还有哪一些分赛道仍处于高速增长期，值得投资者可以继续关注的？
2: 那在整个的这个物理 AI 的领域上，我觉得有几个赛道哈，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关注。第一个赛道就是数字采集和数字基建，因为当前这个制约整个的物理 AI 发展的最大瓶颈呢，并不是硬件，而是高质量的真实交互数据是极其匮乏的。那么，具身智能可用的真实数据的不足，大语言模型的这样的这个万分之一，很多的专家啊，过去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呢，这个服务于数采整个产业呢，应该是非常重要，而且未来呢，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赛道。那数采的设备，比如说哈，像 3D 的相机啊、IMU 啊，这个触媒的传感器啊。等等，触觉的传感器啊，等等，这样的这个需求呢会去增加。第二个就是数采的这个服务商啊，那么拥有像场景数据标准化能力的这样的这个服务商，它能够低成本输出高质量数据的这样的公司，那是未来的脱颖而出的这样的这种公司。那第二个这个比较大的赛道就是国产算力和自主可控的这个赛道哈。那整体 IDC 预期呢，未来几年中国AI 服务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还是会迅猛的增加。那随着像比如说国内 DeepSeek 等头部的模型明确表示这个未来依赖像升腾国产算力的这样的一个降价扩容，那国产的 GPU 也好。AS 芯片也好，配套的半导体设备也好，存储芯片的这种自主可控的逻辑呢，肯定是越来越坚挺，那渗透率和空间呢，肯定是越来越大。那最后一个赛道呢，我觉得就是矩阵智能的这个垂直应用领域的这样一个赛道。整体的人形机器人呢，我们说过去几年呢是更多的是在展示和实验室，它的销量呢相对来讲是有限的哈。那今年呢，应该说是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元年，所以呢，它已经开始从这种展示和实验室走向了像制造啊、汽车啊、仓储物流等等的真实的这种工业场景，所以人形机器人这种行业解决方案就是在整个的这个人形机器人也好、物理 AI 也好备受关注。那么未来这类的公司呢，我们说也是肯定是备受关注的。那总之总体来看的话哈，一个是就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基建，那第二个就是国产算力，还有矩阵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落地，这三个方向呢，应该是构成了未来整体中国物理 AI 产业的三个主要的一个基石和这个快速增长的赛道。
1: 非常谢谢王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链块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再来关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16号呢于上海举行，哈萨克斯坦、老挝、巴基斯坦跟俄罗斯等29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对此，中国外交部表示，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
3: 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各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有益生动实践。中方愿同各方一道，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 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1: 下一节回来关注亚太区股市的表现情况，我们待会见。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6: 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有52%的人选中国，48%选美国，这一结果折射了什么含义？施其兵为您深入解读。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2030之前，中美有三大战役交锋，是哪三个？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亚太股市今天迎来黑色星期五，全球芯片股的抛售潮进一步扩大。其中，日本股市呢今天重挫约4%，台湾股市更暴跌超过6.4%，创台股史上最大单日跌幅记录。而韩国股市呢因为假期休市，但是昨天晚上在美国挂牌的 SK 海力士的 ADR 跌幅高达3%。至于内地双创指数也重挫超过7%，而港股则结束了5连升，下跌超过1.7%，再度跌穿25000点。
7: 内地股市今天明显下行，沪深股市低开低走，午后跌幅扩大，尾盘跌幅稍有收窄。科技类股成为跌势重灾区，拖累双创指数报挫超过7%。从盘面看，超过5000只个股下跌，近200只跌停，其中半导体与光刻机板块跌幅居前，电力与银行股表现较好。沪指收报3764点，跌幅3.05%；深成指收报13706点，跌幅5.4%；创业板指数跌7.15%，科创50指数跌7.12%。两市成交放量至26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在连涨5天之后，今天大幅回调，全球科技股的抛售潮蔓延，恒生指数在小幅高开13点之后反复回落，午后最多重挫676点，中场保持近450点的跌幅，回落到25000点关口下方。恒生指数收盘报24562点，下跌446点，跌幅1.78%，主板成交3473亿港元。不过总结全周，恒指仍然累升387点，升幅1.6%，是连续第三周上升。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股是重灾区，科指大跌4.37%，当中芯片和 AI 股继续被抛售，智普暴跌近30%， Minimax 下跌超过15%，中芯跌近10%，华虹红利急挫近12%。汽车股也大跌，小鹏下跌超过8%，蔚来跌超过6%，领跑跌超过50%，不过公用和部分资源股走高。亚太股市全线大跌，台湾股市大跌6.47%，日本股市跌4.03%，韩国股市因假期休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至于欧洲股市目前普遍都是下跌的，科技股的抛售潮持续，矿业等板块也下挫，资金呢转向了电讯还有公用股避险。再来回顾昨天美股的表现情况，虽然台积电发布最新的财报亮眼，但仍然没有办法消除市场对 AI 支出的担忧。芯片股延续亚太区同类股的跌势，将大型科技股下挫，拖累昨夜三大指数全面向下，其中纳指跌超过1%，而费城半导体指数再跌超过4%，已经从一个月前的高点回撤接近20%。另外有消息表示，谷歌最新的 AI 大模型性能未达预期而延迟发布，拖累股价下跌超过4%。SpaceX 也再跌3%，跌破了$135的发行价。美元指数结束2天跌势回升到100水平，对各主要货币回稳，但是亚太区货币 走势分化，其中台币跟泰铢再创15个月的新低，人民币汇价也收低近100个基点。
7: 中东局势继续紧张，油中美元汇价周五在低位回稳，美汇指数在平盘附近争持，对各主要货币普遍微升，但美汇指数全周预计将录得微弱跌幅，其中对英镑和澳元都连续第3周下跌。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外资卖超台股金额创历史新高，虽然汇出压力未集中释放，但仍然拖累台币进一步下跌近4分，收在32.288，刷新去年4月28号以来的新低。同时泰铢也承压，触及去年4月底以来的新低，马来西亚林吉特触及2周新低。不过印尼盾连续第4天反弹，并站上超过2周最高位，同时印度卢比也偏稳，但主要是央行干预推动。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跌25个基点到6.7934，脱离近3年半新高，较预测的6.7734偏弱200个基点，偏离幅度大幅收窄。即期汇价同步下跌，中场收低近100个基点到6.7773，全天的波幅仍然只有68个基点，成交维持在424亿美元。进入夜市时段，即期汇价维持偏弱，曾经失守6.78水平，离岸汇价跟随跌势，与在岸价维持低双位数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外汇市场顶住压力，平稳运行。其中，银行代客涉外收支还有结售汇的规模都创下历史同期的新高，这也显示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的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也更加的活跃。
8: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支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为历史同期新高。其中，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较去年全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也显示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跨境资金整体呈现净流入态势，国际收支则延续了经常账户顺差，同时境内主体对外投资运用增多的态势。
9: 前5个月啊，境内主体新增对外投资3000多亿美元，对外资产规模继续增加。2020年3月末，我国对外资产约12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未来我国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
8: 外汇局方面还透露，近期正在抓紧推进相关工作，争取尽快发放新一轮合格境内投资者 QD 的额度。
10: 那么近期呢，我们正在抓紧推进相关的这个准备工作，争取尽快啊发放新一轮的 QD 额度，更好支持和服务境内居民真实合规的境外证券的投资需求。
8: 凤凰卫视新闻王磊北京报道。
1: 再来关注的是，国家发改委在今天宣布上调成品油价，有分析预计下一次呢也有望上调。国家发改委表示，周六零时起，汽油每吨价格上调300元人民币，柴油上调290元，这是继本月3号调整后再度上调价格。以此来计算，汽油还有柴油全国平均零售价格每升上调2.4到2.5元，私家车加满一箱50公升的汽油将会多花大约12元。日本政府计划要建立现金补贴和减税相结合的可退还税收抵免制度，支援中低收入人群，争取在2029年度实施。另外，食品消费税的减税方案仍有待朝野党派协商，预计最快8月份可以敲定。
11: 超党派社会保障国民会议日前已决定，将设立现金补贴与减税结合的可退还税收抵免制度。对此，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尾崎正直周五表示，新制度将通过与收入挂钩的现金补贴及减税机制支援中低收入在职人士，并计划于2029年度开始实施。
12: 中低所得の現役世代に着目をして、負担軽減と就労促進という政策目的のもとで、負担と現金給付を総合的に捉え、純負担率を調整する、所得に連動したきめ細かな給付、こちらを行う新たな制度となるもの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11: 而有关食品消费税减税问题，目前朝野党派仍未达成共识。高市政府提出，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由8%暂时下调至1%，为期2年，并通过补贴机制实现低收入群体实际赋税为零。不过，在野党仍持反对意见，相关方案尚未敲定。
12: 飲食料品にかかる消費税減税を含むつなぎの部分に関しましては、 改めて各党のご意見を伺うために、来週22日にも実務者会議を開催すると小野寺議長が述べられたと承知をいた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
11: 日本政府即将公布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并计划在8月上旬前就食品消费税减税方案做出最终决定。日本政府希望通过临时下调食品消费税。

0: 税，减轻物价上涨对家庭生活的直接影响。同时，通过现金补贴和减税，持续增加中低收入在职人士的实际收入。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感谢收看《距离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L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12: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
0: Latino, Latino, Latino, Latino,无处可寻。
13: 야이平西啊，他사기란다。
14: 그냥그냥쏘。
13: Lucas。
0: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15: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16: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ãi.
17: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18: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19: Friends?
20: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21: 이신문에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된다
22: 딩맨라마라베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
2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4: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已搜救出18名被困者。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海开幕。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重庆彭水县汉霞街道17号的9点10分发生一起山体崩塌事件，导致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截至17号的下午2点，重庆市彭水县两级已经调集800多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已经寻获18人，当中8人不幸罹难，另外有34人失联。那重庆市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已经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彭水汉霞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在上午的9点多突然发生山体崩塌，导致下方有多栋居民楼塔垮塌，有许多人被困。那事发后，当地立即调集800多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他们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先行在浅表地区展开搜救，同时调度多台挖土机、工程机械来清理崩塌的落石和建筑废墟。那目前救援作业是从道路的南北两侧同步推进，后续会在搜救和清理的作业基础上处置现场巨型塌落的石块，而且是爆破处置。那根据介绍，当前救援面临边坡二次垮塌的风险，那现场已经布置着雷达全天候监测，目前各项抢险工作还在紧张的推进，受灾的数据还有待进一步的核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很高兴同古特雷斯秘书长先生再次会面，已任职这10年呢，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了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是予以高度评价的。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

0: 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
1: Mr. President, I'm deeply grateful of you, Mr. President, and of China to support multilateralism and to support the UN. And I always saw you, in you, a champion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uses that we're fighting for. A champion in the fight against inequality, against an unjust,unfair glob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ystem, a champion in protecting the planet, and a champion in the governance of AI for good and for all, that know that we can count on you on the most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0: 古特雷斯表示，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17号在上海开幕，现场展示出许多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案例。
3: 那在我身后的这个智慧药房呢，它是模拟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药房场景。它通过嵌入式部署了一个机器人，在白天呢，它可以辅助药剂师进行药物分拣工作。那在晚上无人值守的时候，收到了线上订单呢，它可以完全独立自主运行，为药房带来夜间营收。那我们来试一试它的实际运行情况如何。
4: 其实中国的连锁药店有接近70万家，它其实是个巨大的万亿市场。所以光药房一年，如果我们每年部署1000家店，就是一个大几亿的营收。我们在做整体商业化策略的时候呢，药房其实是我们通向整个商业化路径的一个桥头堡。那为什么选择药房作为第一个桥头堡呢？因为药房它的整个品种是非常多的，它既有玻璃瓶，有大的药，盒装的，也有小的药啊。那这个我们把最难的事情通过我们的大脑模型，然后以及我们的机器人配合完成之后呢，可以更便于我们去进入像泛零售啊，像酒店清洁，然后甚至为了更远期的家用。所以商业化这是一个刚刚开始的一个征程，但是只有逐步的去把一个行情一个行业去打透，那这样呢，我们才能获得机器人进入千家万业千行万业的一个最终状态。
5: 中国14亿人口的多样化需求为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能家居等领域提供了丰富的应用试验场。同时，作为全球唯一囊括联合国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能够高效整合全产业链资源。不少企业呼吁进一步开放更多应用场景，构建完整的场景生态，以加速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落地。
6: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开放，通过政府的引导开放更多的这个场景出来。实际上这是最最重要的一个事情。目前来说，很多国企在开放一些，但是很多的民营企业或者说是一些本地的企业，它还是开放的程度还不够啊。我们总而言之来说，我们需要解决几个问题，一个是场景的，第二个是这个大脑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成本的问题。
5: 有行业预测显示，至2015末期，中国人工智能关联产业总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经济将从现阶段的边缘增量，逐渐变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凤凰卫视蒋章言、王伟上海报道。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吸引9位图灵奖和诺贝尔奖得主出席。他们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扮演关键角色，而中美人工智能技术的差距正在缩小。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提出了四点意见。对此，有美国人工智能学者认为，这次大会在全球协调运作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7: I believe that it is a great step towards global coordination of guaranteed safe systems that operate ethically, and that is something I've been working towards.For the last 10 years, so it's very good news to me.
5: 对于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美国学者认为距离正在缩小。
7: There are advances have been led by China in application in certain areas, reducing the use of AI to practice in energy systems and other areas. And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may have a slight lead in the frontier models, the most powerful models, but the gap is closing.
5: 图灵奖得主霍普克罗夫特认为，中国的优势在于人才战略。
8: Because they understand they have to build the talent. What's going to be important for nations in the future is talent. And those countries that focus on improving, particularly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will become the leading nations. China has actually 4 times the population of the U.S.And if they get their education working well, they'll have 4 times as much talent.
5: 人工智能正在全方位重构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将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如何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公共产品，是各界最为关注的议题。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美军连续超过7个小时第6个晚上攻击伊朗，伯纳姆将接任英国首相。

0: 睇波啊？
1: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2: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1: 荷蘭，
2: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张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相反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16号的21:40完成最新一轮的大规模打击伊朗行动。那根据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当局通报，美军在当地发动的袭击已经导致8人身亡，19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已经向美军在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发动猛烈袭击，美军的一套远程雷达系统以及几架战略加油机被摧毁，另外有几架军机严重损坏。
1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说，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媒体16日晚和17日报道，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造成多人死伤。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据报也遭美军导弹。

0: 但袭击造成机场电力中断，一人受伤。美军还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一港口城市的道路、火车站和桥梁发动袭击，当地六座桥梁遭到破坏。报道还说，美军发射导弹袭击伊朗南部恰巴哈尔港海军基地，当地海军瞭望塔遭到打击，这也是美军在过去一周内第三次对这一基地发动袭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日发布视频称，伊方发射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军营和后勤支援中心，以及美军位于巴林一处空军基地内的直升机和 P-8海神海上巡逻机部署地点，摧毁多架美军军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袭击了美国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一个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以报复伊朗士兵遭杀害。 卡塔尔内政部17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当天上午对卡塔尔发动袭击，一名儿童在防空拦截行动中因坠落弹片受伤。当地媒体报道，卡塔尔首都多哈当天多次传出防空拦截产生的爆炸声。 科威特同日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发表声明说，当地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遭伊朗袭击，造成设施及多台发电机组严重受损，并引发厂区火灾。有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国家电网运行情况。 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日通报，一艘油轮在阿曼附近海域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出口遭不明抛射物击中，导致船舶左舷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船舶仍继续驶往下一目的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17号凌晨向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的关键港口发动夜间打击。与此同时，乌军表示，乌军在恩格斯空军基地摧毁一架俄军的图-95战略轰炸机。敖德萨州州长基佩尔表示，俄军向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发动导弹袭击，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总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830架远程攻击无人机。 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军是使用空机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无人机发动攻势，主要针对敖德萨港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摧毁乌军军用物资和燃油储存的基础设施。两处无人机的生产组装车间，而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俄军火力命中一艘快艇及多座燃料储存罐，另外还有一艘消防艇被摧毁。 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在俄罗斯的萨拉托夫恩格斯空军基地摧毁一架俄罗斯的图-95战略轰炸机，并且打击俄罗斯的石油工业设施。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 King of the North 北方之王伯纳姆当选为工党新党首。那在就任演讲中，他承诺新的工党政府将致力于推动英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暗示会针对经济、民生还有基础建设在内的现行国策加大国有化改革。不过英国社会，尤其是投资市场，对他的执政思路还持观望的态度。来看本台记者从伦敦发回来的观察报道。
2: 在赢得2024年大选后，英国执政工党在国会下院控制了403个席位，他们当中有379人支持伯纳姆出任党魁。
3: Britain took a series of wrong turns in the 1980s. Political power was centralized, and economic power was privatized. The country surrendered control of the essentials. Housing, water, energy, transport, and left people exposed to higher costs. That in turn led to the concentration of more wealth and power in the hands of fewer people and fewer places.
2: 但朝野政党都在观望伯纳姆能否将自己在英格兰北部的成功治理经验在全国范围复制。
3: People started to listen again. They gave us a fair hearing, as the great British public always do, and then another chance. But let's be honest, everybody, this is a last chance to change, and we must take it together, united together.
2: 除了反对党在向伯纳姆施加压力外，市场也在关注伯纳姆上任后的新内阁班底，因为这决定了新政府的政策导向。英镑汇率近期止跌回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场相信反对开。

0: 开发北海油气，倡导零排放环保政策的现任英国能源大臣米利班德不会被伯纳姆任命为财政大臣。但伯纳姆在接任首相前仍然公开表示，英国政府的公共财政紧张，需要纳税者贡献更多税收。有当地资深媒体人指出，包括税收在内的多项政策难题，不可能靠不断换首相就能根本解决。
1: Britain, like a lot of the rest of the West, is in decline or feels like it's in decline. People are getting poorer generation by generation, and therefore there is more anger in the system, more hostility to elected leaders because of that. But second, I think the new media world that we live in, where we've got very aggressive attacks on social media the whole time, doesn't interact well with a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because every MP is susceptible, is listening to those attacks. And therefore, that makes them more hostile to the leader. So the whole system is less stable than it's been before.
0: 从伯纳姆过往的长期从政经验来看，他缺少在外交和国防方面的工作经验。但是，这位在民间被称为“北方之王”的前曼彻斯特市长，在推动英格兰北部经济方面，也得益于中国对当地的长期投资。所以，英国舆论也在看这位即将上任的英国新首相会不会在中英关系方面寻求机遇。
2: 法国外长巴罗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反对美国国务院发布以干涉欧洲事务为目的的招标项目。与此同时，法国媒体还指美国富商马斯克15号在社交媒体上高调表态支持法国极右翼领袖勒班勒庞参选法国总统。此举在法国政坛引起强烈反响，认为马斯克的言论属于外国势力干预大选。
3: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转发一则显示勒庞支持率上升的帖文，并留言力挺他。这是他首次明确支持勒庞进驻202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勒庞早前因挪用公款案遭判处3年监禁及10万欧元罚款，并一度被禁止参选。不过在上诉后，禁令缩短至15个月，令他得以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 有分析指，马斯克的支持举足轻重。自旗下航天公司 SpaceX 上市后，他的个人资产曾突破1万亿美元，而且他还掌控全球其中一个最具影响力的社交平台。马斯克过往也曾公开支持德国、英国及意大利的极右翼政党和领袖，立场一贯强调反移民。法国政界人士批评马斯克的表态可能影响选举公正，呼吁监管机构介入调查。
2: 另外，法国外长巴罗16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反对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以干涉欧洲事务为目的的招标计划。巴罗在文中说，法国和欧洲绝不容忍任何外国干涉其选举进程的企图，无论这种企图来自何方。巴罗并在文后附上了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日前发布的一个名为《在欧洲发展文明纽带民主韧性和法治》的招标项目书。巴罗此前也批评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支持勒庞的言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院近日发起被形容为“全政府动员”的行动，誓言全面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并向多国施压，要求各国拒绝承认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对此，菲律宾总统府称，当局正在研究美方政策可能对非方带来的影响，以及对国内相关法律执行的冲击。 针对有记者追问菲方是否将继续配合国际刑事法院追缉上届政府禁毒战争期间相关逃犯一事，总统府发言人卡斯特罗并未正面回应，仅表示一切仍需待马克思总统最终定夺。
5: Since meron po kasing pinupursu patungkol sa justice para sa atin din mga kababayan na di umano ay naging biktima ng karumal-dumal na pagpatay, hindi ito basta-basta mapapabayaan ng ating gobyerno. So, pero still, hindi po tayo mangunguna kung ano po ang magiging pronouncement ng Pangulo patungkol dito.
4: 而这场美方施压风波也在菲律宾政坛内部激起不同声音。菲律宾参议员总统马克思长姐艾梅马克思日前则批评政府对美方诉求置之不理，令人担忧。他表示，若政府持续与国际刑事法院维持往来，恐将对非美关系造成裂痕，并呼吁当局公开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的相关协议以及非方立场。艾美质疑，当局形同将自己的同胞交给一个不被多数国家承认的机构，让非方在主权问题上蒙羞。菲律宾虽然已于2019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如今却因配合追击杜特尔特政府反独战争中的相关被告而深陷美方施压的两难。杜特尔特阵营认为，马克思政府配合 ICC 实际上是借机铲除政治对手势力。非方后续将如何应对这一选择难题，各界都非常关注。凤凰卫视朱艳芳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3: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6: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0: 以理妙义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内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感动上映，从电影到现实，一代代在香港的潮州人也有说不完的故事。
1: 华为潮州人呢，做生意呢，最紧要讲个忠实、老实。
2: 我在好多餸我都系跟以前啲记忆咧去复刻翻以前嗰种感觉。
1: 我哋系唔可以忘记一啲好基本嘅价值观，有情有义，做人有信用。
3: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京牵引万千热点，
1: 初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截至三月末，中国对外资产规模约12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居全球各经济体第二位。在外资流入方面，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优于去年同期。直接投资数据尤为亮眼，前五个月外商来华投资净增500多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利润再投资同比增长35%。外管局指出，影子结构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占总体资本金流入的比重达到36%，比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1个百分点。这标志着外资在华投资正从看重成本和规模转为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看看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是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并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是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是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并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宣布，
2: 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0: 雷斯分别致辞，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大会还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这次是第九届，首届 WAIC 是2018年9月在上海徐汇西岸举办，由中国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和科技部等多部委与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正式确立了国家级国际化盛会的地位。 WAIC 的发展可以清晰地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2018-2019两届是启航与技术奠基期，受到疫情影响的2020-2022年三届大会是线上融合与大模型前夜，2023年至今是大模型爆发、具身智能与全球治理阶段，生成式的 AI 和万卡算力集群成为绝对的主角。从2024年起增设全球治理议题，到2026年进一步深化。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不仅是一场集中展示硬核科技的行业盛会，更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领域风向标识的多边对话平台。今年最大的看点不再是单一模型的参数高低，而是 AI 如何作为数字基础设施融入实体经济。 AI 正在解决如何理解物理世界并反作用于现实世界。智能体 Agent 的爆发标志着 AI 从过去的会回答问题转向具有自主规划、协同调动工具能力的会做事情。大会不仅展示算力、芯片、具身智能等前沿硬科技，更平行开设了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论坛、人工智能标准国际化论坛等数十场聚焦合规、伦理、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板块，体现了中国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面对个别国家的技术封锁与小院高墙，中国通过 WAIC 向世界传递了开放、包容的合作态度。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这种活跃带来的是机遇和挑战的硬币两面。那么现在呢，目前这是对人类的共同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上海 WAIC 的2020年这次盛会不仅提供了一个技术狂欢的舞台，更向世界发出合作邀请，就是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需要各国放下零和博弈，做彼此的智能伙伴。只有将创新的油门与治理的刹车协同配合， AI 这辆通往未来的高速列车才能够行稳致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日宣布，已经指派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至于原国防部长费德罗夫突然遭到撤换，引起国内民众示威抗议。泽连斯基解释，人事变动是源于国防部与军方最高领导层之间的矛盾。
2: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继续推进国防领域改革。赫马拉拥有少将军衔，曾任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今年1月起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泽连斯基说，在完成相关法律程序后，他将提请议会支持赫马拉担任国防部长。他与赫马拉讨论了对俄罗斯实施远程打击行动以及向安全部门和国防军提供所需装备等问题。泽连斯基日前突然宣布大规模改组，包括撤换普遍受到欢迎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他上任只有半年，但却被认为是军队现代化的改革者，特别是成功将无人机应用于大规模作战，但在军队改革的问题上却与传统建制实力发生冲突。乌克兰首都基辅有几百名民众上街要求费多罗夫复职， 有示威者甚至要求泽连斯基下台，他们认为军队需要改革，国家需要提升透明度，要撤换的应该是那批老朽的部长。这次人事变动意外引发民众对泽连斯基政府的不满。泽连斯基公开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之间在军队改革的不同层面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刚刚对政府进行的这次改组是一次政治地震。年仅35岁、受到民众拥护和西方盟友支持的国防部长费德罗夫被解职，在基辅等地出现了抗议示威。这次政府改组之所以引发强烈反应，是因为人们担心它会直接影响到乌克兰当前与俄罗斯战争博弈的形势。而泽连斯基公开承认解除上任仅半年的费德罗夫的职务，是因为这位年轻国防部长与武装部队总司令直接的矛盾难以调和。其实深入的看，这是一次乌克兰国防领域新旧体制之间积怨已久的矛盾大爆发。以费德罗夫为代表的新体制核心特征是年轻化、硅谷化、高透明度与技术驱动。费德罗夫曾经担任数字化转型部长，被称为无人机之王。他主导了无人机大军项目，直接利用无人机重创俄罗斯后方油气设施及后勤线。担任国防部长之后，他引入数字化采购系统，允许前线直接通过数字化平台订购武器，以军工亚马逊方式极大缩短了采购周期，还多次拒绝将利润丰厚的合同批给有背景的关系企业。这种激进改革触动了传统军工采购中利益集团的蛋糕。而以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及传统将领为代表的被称为旧体制，那么核心特征就是苏联式的传统军事层级、步兵协同、中央集权，还有闭门决策，或者说保密决策。他们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依然是步兵、重炮和传统阵地，对费德罗夫技术万能的战术不以为然。而真正在前线寸土必争、流血牺牲的正是这些传统建制的职业军人。费德罗夫推行的透明化、数字化采购，直接向士兵发放补贴，以及打破层级的扁平化沟通，严重削弱了传统高级军官和国防部官僚的资源支配权，当然也会影响到他们的领导甚至是部分指挥权。而国防预算拨发的重点是前线军队还是急速发展的无人机部队，这难免是会有资源争夺方面的这个争执。那么设身处地的想象一下，从军事院校到常规军队，从低级军官升到各级将领，这些职业军人呢是在拿生命赌未来，与新科技掌管者的配合肯定是会有鸿沟，特别是利益冲突。这就导致费德罗夫与斯尔斯基的矛盾近期彻底激化。费德罗夫据说曾经向泽连斯基要求撤换斯尔斯基，而斯尔斯基则反向施压，向泽连斯基发出二选一的最后通牒，权衡很不容易。泽连斯基既要安抚稳定前方作战的军方司令，还要继续推动战争范式的改革，而且要保证政府运作透明化。因为各界人士的反对和抗议，显示了改革不可倒退。民众和前线士兵真切地感受到费德罗夫带来的效率提升，比如无人机的普及、士兵待遇的提高，还有数字化的便利。而费德罗夫的去职又让外界担忧乌克兰军工系统将重新退回战前饱受诟病的官僚腐败还有低效率的黑箱作业中。这是对泽连斯基的一次严重的考验，看他如何处理这次信任危机。我们看到他一面邀请费德罗夫担任总统顾问或转任其他外交职务，比如驻美国大使，另一面呢又来启用情报与安全系统的强人，提名国家安全局代局长赫马拉接任防长，以战时铁腕处理军内情绪和民间不满，为的是确保后方稳定。他并且在比如英国首相到访的机会呢向西方盟友解释，这是为了解决国防部与总参谋部无法坐到一张桌子上的系统性协调问题，而不是背弃技术改革。目前 得知是费德罗夫好像是拒绝担任总统顾问，并且直接在媒体前炮轰军方高层是分裂国家，这表明新旧体制的决裂已经公开化。那么接下来，如果新任国防部长无法在无人机供应链和军事透明度上交出合格答卷，这场由解职风波引发的政治余震或许会在下一次战场受挫时加倍反噬泽连斯基的执政威信。不过乌克兰独立以来的曲折路程表明，不管高层政治内斗如何激烈，一致保卫国家主权独立脱，就是保卫国家主权脱离俄罗斯，那么融入欧洲的大方向呢，已经是确立不变的。而国防与军事机制改革向何处去，战场才是最能够检验两种路线的严苛而且直接的试金石。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国际新闻，稍后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所谓中方干涉美国大选的相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十七日作出严正回应。林健表示，美方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中方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
3: 美方的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没有兴趣，也从未干涉美国大选。我们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停止无端的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中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
2: 美国政府十六日宣布，将收紧外国留学生、文化交流访问人员以及外国记者签证这三类签证的有效期限，新规可能最快在六十天后生效。
4: 美国国土安全部十六号正式

0: 台了一项最终规则，对国际学生 F 类签证、访问学者 J 类签证和外国新闻媒体记者 I 类签证实施固定停留期限。而按照现行规定，这三类签证持有人通常可以在美国停留整个学习项目、交流项目或者受雇工作的时间，并没有固定的离境日期。新规定实施后，这种身份持续有效的管理方式将被取消，改为签证持有人只能获准在美国停留一个固定期限，期满后如需继续停留，则必须申请延期或重新获得批准。根据新规定 ，F 类学生签证和 J 类文化交流签证最长停留期限将不得超过4年 ，I 类外国记者签证最长有效停留时间将调整为240天，而中国公民申请的 I 类记者签证则进一步缩短至90天。这项新规将在联邦公报网页正式公布60天后生效，但仍需要国会审查程序。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推出这项新规定的原因之一是近年来相关签证持有人数量大幅增长。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共接收超过180万人次持 F 类学生签证入境，较上一年增长超过11%。在2024财年，美国共向超过50万名文化交流访问人员签发 J 类签证，3.73万名国际媒体记者签发 I 类记者签证。国土安全部称，这类入境人员数量的大幅增加给国土安全部的监督和管理带来了挑战。国土安全部还称，已有不少案例显示，部分国际学生和交流访问人员凭借不断延期在美停留了数十年。根据新规，未来如果签证持有人希望在获准停留期限届满后继续留在美国，将只有2种选择，要么向国土安全部申请延长停留期限，要么离开美国后重新申请入境，再次获得准许后进入美国。特朗普自2025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就启动了大规模移民执法行动，而这项最新规定将进一步提高国际学生、交流访问人员以及外国记者赴美和在美停留的门槛。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也持续加强对合法移民的审查力度，包括因大学生的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撤销部分国际学生的学生签证和绿卡，取消数十万名合法移民的合法身份等措施。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特朗普在16日晚间的黄金时段于白宫东厅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不仅直接拉开了备战国会中期选举的政治序幕，还通过解密所谓情报档案，将对中国地缘政治对抗与对国内选举政治进行了深度绑定。特朗普在演讲中宣称，中国在2020年窃取了2.2亿选民档案，并指责深层政府，就是 Deep State 官僚蓄意掩盖。其实特朗普声称被窃取的姓名、地址、政党倾向等数据，在美国各州的法律下本来就是可以公开查询的公共信息，而特朗普将其定性为历史上最大的数据泄露，在技术和法律层面上存在着严重的夸大。他在此时高调指责外部干涉，本质上是在为共和党的中期选举造势。一旦选举结果不尽如人意，这一选举易受攻击的叙事即可顺理成章地转变为质疑选举合法性的政治筹码，也有至于他推动国会通过限制更严格的拯救美国法案。他还将情报机构先前做出的否定结论定性为内部官僚的掩盖行为，既巩固了其反建制派支持者的忠诚度，又将国内的选举诚信问题转化为国家安全问题。指责一国干涉别国最高权力选举，在国际法和外交辞令中都属于极其严重的指控。这表明特朗普政府将中美竞争从经贸科技领域进一步引向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正面交锋。这种表态对两国的多边与双边交往将产生深远的破坏。另一方面，在同一天，美国国土安全部正式出台了新的签证规定，这显然是特朗普政府一系列负面的措施之一。在学生签证增加行政繁琐程序的同时，新规对中国的新闻媒体记者的 A 就是 I 类签证的规定

带有强烈的地缘政治对抗色彩。全世界其他国家记者的停留期被缩短到240天，而中国公民则被单列并且极端缩短到90天。这意味着驻美中国记者每隔3个月就必须向美国政府申请一次延续签证。那么这在事实上切断了中国媒体在美国进行长期深度观察的可能性，构成了一种变相的行政驱逐。那么在16号晚间黄金时段，这次这个全国电视演说中，特朗普是其内政需求与外交路线的一次强力共振。他通过抛出未经情报界证实的数据窃取指控，将国内选民对选举制度的焦虑转移到外部对手身上。这种将外交政策服务于国内中期选举的策略，虽然短期内能够有效凝聚他的政治基本盘，但代价却是亲手将中美关系推向更加不可控的对抗深渊，并且为全球经济注入巨大的政治变数。当然也不排除这是特朗普在下一次中美峰会之前玩的一种极限施压的伎俩。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1: 天哪，我要为主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爱姐真美，天花海海阵拉来为为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天哪，没安慰昨天
3: 光顾地点，天哪，没被就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3: 天亮老了热点
0: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的阳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已搜救出18名被困者。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海开幕。

0: 消息：重庆彭水县汉霞街道17号的9点10分发生一起山体崩塌事件，导致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截至17号的下午2点，重庆市彭水县两级已经调集800多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已经寻获18人，当中8人不幸罹难，另外有34人失联。那重庆市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已经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彭水汉霞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在上午的9点多突然发生山体崩塌，导致下方有多栋居民楼塔垮塌，有许多人被困。那事发后，当地立即调集800多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他们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先行在浅表地区展开搜救，同时调度多台挖土机、工程机械来清理崩塌的落石和建筑废墟。那目前救援作业是从道路的南北两侧同步推进，后续会在搜救和清理的作业基础上，处置现场巨型塌落的石块，而且是爆破处置。那根据介绍，当前救援面临边坡二次垮塌的风险，那现场已经布置着雷达全天候监测，目前各项抢险工作还在紧张的推进，受灾的数据还有待进一步的核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很高兴同古特雷斯秘书长先生再次会面，已任职这10年呢，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了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是予以高度评价的，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
2: Mr. President, I'm deeply grateful of you, Mr. President, and of China to support multilateralism and to support the UN. And I always saw you, in you, a champion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uses that we are fighting for. A champion in the fight against inequality, against an unjust, unfair glob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ystem. A champion in protecting the planet, and a champion in the governance of AI for good and for all. That know that we can count on you.On the most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1: 古特雷斯表示，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17号在上海开幕，现场展示出许多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案例。
3: 那在我身后的这个智慧药房呢，它是模拟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药房场景。它通过嵌入式部署了一个机器人，在白天呢，它可以辅助药剂师进行药物分拣工作。那在晚上无人值守的时候，收到了线上订单呢，它可以完全独立自主运行，为药房带来夜间营收。那我们来试一试它的实际运行情况如何。
4: 其实中国的连锁药店有接近70万家，它其实是个巨大的万亿市场。所以光药房一年，如果我们每年部署1000家店，就是一个大几亿的营收。我们在做整体商业化策略的时候呢，药房其实是我们通向整个商业化路径的一个桥头堡。那为什么选择药房作为第一个桥头堡呢？因为药房它的整个品种是非常多的，它既有玻璃瓶，有大的药盒装的，也有小的药啊。那这个我们把最难的事情通过我们的大脑模型，然后以及我们的机器人配合完成之后呢，可以更便于我们去进入像泛零售啊，像酒店清洁，然后甚至为了更远期的家用。所以商业化这是一个刚刚开始的一个征程，但是只有逐步的去把一个行情一个行业去打透，那这样呢，我们才能获得机器人进入千家万业千行万业的一个最终状态。
3: 中国14亿人口的多样化需求为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能家居等领域提供了丰富的应用试验场。同时作为全球唯一囊括联合国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能够高效整合全产业链资源。不少企业呼吁进一步开放更多应用场景，构建完整的场景生态，以加速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落地。
5: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开放通过政府的引导开放更多的这个场景出来，实际上这是最最重要的一个事情。目前来说很多国企在开放一些，但是很多的民营企业或者说是一些本地的企业，它还是开放的程度还不够。我们总而言之来说，我们需要解决几个问题，一个是场景的，第二个是这个大脑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成本的问题。
3: 有行业预测显示，至2055末期，中国人工智能关联产业总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经济将从现阶段的边缘增量逐渐变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凤凰卫视蒋章阳、王伟上海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吸引9位图灵奖和诺贝尔奖得主出席。他们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扮演关键角色，而中美人工智能技术的差距正在缩小。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提出了4点意见。对此，有美国人工智能学者认为，这次大会在全球协调运作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7: I believe that it is a great step towards global coordination of guaranteed safe systems that operate ethically, and that is something I've been working towards.For the last 10 years, so it's very good news to me.
6: 对于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美国学者认为距离正在缩小。
7: There are advances have been led by China in application in certain areas, reducing the use of AI to practice in energy systems and other areas. And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may have a slight lead in the frontier models, the most powerful models, but the gap is closing.
6: 图灵奖得主霍普克罗夫特认为，中国的优势在于人才战略。
8: Because they understand they have to build the talent. What's going to be important for nations in the future is talent. And those countries that focus on improving, particularly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will become the leading nations. China has actually 4 times the population of the U.S. And if they get their education working well, they'll have 4 times as much talent.
6: 人工智能正在全方位重构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将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如何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公共产品，是各界最为关注的议题。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美军连续超过7个小时，第6个晚上攻击伊朗。伯纳姆将接任英国首相。

0: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1: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2: 荷蘭，
1: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16号的21:40完成最新一轮的大规模打击伊朗行动。那根据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当局通报，美军在当地发动的袭击已经导致8人身亡、19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已经向美军在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发动猛烈袭击，美军的一套远程雷达系统以及几架战略加油机被摧毁，另外有几架军机严重损坏。
8: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说，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媒体16日晚和17日报道，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造成多人死伤。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据报也遭美军导弹袭击，造成机场电力中断，1人受伤。美军还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一港口城市的道路、火车站和桥梁发动袭击，当地6座桥梁遭到破坏。报道还说，美军发射导弹袭击伊朗南部恰巴哈尔港海军基地，当地海军瞭望塔遭到打击，这也是美军在过去1周内第3次对这一基地发动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日发布视频称，一方发射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军营和后勤支援中心，以及美军位于巴林一处空军基地内的直升机和 P8 海神海上巡逻机部署地点，摧毁多架美军军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袭击了美国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一个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以报复伊朗士兵遭杀害。卡塔尔内政部17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当天上午对卡塔尔发动袭击，一名儿童在防空拦截行动中因坠落弹片受伤。当地媒体报道，卡塔尔首都多哈当天多次传出防空拦截产生的爆炸声。科威特同日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发表声明说，当地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遭伊朗袭击，造成设施及多台发电机组严重受损，并引发厂区火灾。有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国家电网运行情况。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日通报，一艘邮轮在阿曼附近海域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出口遭不明抛射物击中，导致船舶左舷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船舶仍继续驶往下一目的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17号凌晨向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的关键港口发动夜间打击。与此同时，乌军表示，乌军在恩格斯空军基地摧毁一架俄军的图-95战略轰炸机。敖德萨州州长基佩尔表示，俄军向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发动导弹袭击。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总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8枚导弹和130架远程攻击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军是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无人机发动攻势，主要针对敖德萨港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摧毁乌军军用物资和燃油储存的基础设施，两处无人机的生产组装车间。而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俄军火力命中一艘快艇以及多座燃料储存罐，另外还有一艘消防艇被摧毁。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在俄罗斯的萨拉托夫恩格斯空军基地摧毁一架俄罗斯的图-95战略轰炸机，并且打击俄罗斯的石油工业设施。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 King of the North 北方之王伯纳姆当选为工党新党首。那在就任演讲中，他承诺新的工党政府将致力于推动英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暗示会针对经济、民生还有基础建设在内的现行国策加大国有化改革。不过英国社会尤其是投资市场对他的执政思路还持观望的态度。来看本台记者从伦敦发回来的观察报道。
9: 在赢得2024年大选后，英国执政工党在国会下院控制了403个席位，他们当中有379人支持伯纳姆出任党魁。
10: Britain took a series of wrong turns in the 1980s. Political power was centralized, and economic power was privatized. The country surrendered control of the essentials, housing.Water, energy, transport, and left people exposed to higher costs. That in turn led to the concentration of more wealth and power in the hands of fewer people and fewer places.
9: 但朝野政党都在观望伯纳姆能否将自己在英格兰北部的成功治理经验在全国范围复制。
10: People started to listen again.They gave us a fair hearing, as the great British public always do, and then another chance. But let's be honest, everybody, this is a last chance to change, and we must take it together, united together.
9: 除了反对党在向伯纳姆施加压力外，市场也在关注伯纳姆上任后的新内阁班底，因为这决定了新政府的政策导向。英镑汇率近期止跌回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场相信反对开发北海油气、倡导零排放环保政策的现任英国能源大臣米利班德不会被伯纳姆任命为财政大臣。但伯纳姆在接任首相前仍然公开表示，英国政府的公共财政紧张，需要纳税者贡献更多税收。有当地资深媒体人指出，包括税收在内的多项政策难题不可能靠不断换首相就能根本解决。
11: Britain, like a lot of the rest of the West, is in decline or feels like it's in decline. People are getting poorer generation by generation, and therefore there is more anger in the system, more hostility to elected leaders because of that. But second, I think the new media world that we live in, where we've got very aggressive, attacks on social media the whole time.Doesn't interact well with a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because every MP is susceptible, is listening to those attacks, and therefore that makes them more hostile to the leader. So the whole system is less stable than it's been before.
9: 从伯纳姆过往的长期从政经验来看，他缺少在外交和国防方面的工作经验。但是这位在民间被称为“北方之王”的前曼彻斯特市长，在推动英格兰北部经济方面，也得益于中国对当地的长期投资。所以英国舆论也在看这位即将上任的英国新首相会不会在中英关系方面寻求机遇。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7: 法国外长巴罗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反对美国国务院发布以干涉欧洲事务为目的的招标项目。与此同时，法国媒体还指美国富商马斯克15号在社交媒体上高调表态支持法国极右翼领袖勒庞参选法国总统。此举在法国政坛引起强烈反响，认为马斯克的言论属于外国势力干预大选。
8: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转发一则显示勒庞支持率上升的帖文，并留言力挺他，这是他首次明确支持勒庞竞逐202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勒庞早前因挪用公款案遭判处3年监禁及10万欧元罚款，并一度被禁止参选，不过在上诉后禁令缩短至15个月，令他得以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有分析指，马斯克的支持举足轻重，自旗下航天公司 SpaceX 上市后，他的个人资产曾突破10000亿美元，而且他还掌控全球其中一个最具影响力的社交平台。马斯克过往也曾公开支持德国、英国及意大利的极右翼政党和领袖，立场一贯强调反移民。法国政界人士批评马斯克的表态可能影响选举公正，呼吁监管机构介入调查。另外，法国外长巴罗16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反对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以干涉欧洲事务为目的的招标计划。巴罗在文中说，法国和欧洲绝不容忍任何外国干涉其选举进程的企图，无论这种企图来自何方。巴罗并在文后附上了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日前发布的一个名为在欧洲发展文明有待民主韧性和法治的招标项目书。巴罗此前也批评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支持勒庞的言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誓言将全力削弱国际刑事法院 ICC， 而这个举措令目前配合海牙法庭的菲律宾陷入选边难题。对此，菲律宾总统府表示，一切有待马克斯总统定夺。
12: 美国国务院近日发起被形容为全政府动员的行动，誓言全面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并向多国施压，要求各国拒绝承认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对此，菲律宾总统府称，当局正在研究美方政策可能对菲方带来的影响，以及对国内相关法律执行的冲击。针对有记者追问菲方是否将继续配合国际刑事法院追击上届政府禁毒战争期间相关逃犯一事，总统府发言人卡斯特罗并未正面回应，仅表示一切仍需待马克斯总统最终定夺。
13: Since meron po kasing pinupursue patungkol sa justice para sa atin din mga kababayan na di umano ay naging biktima ng karumal-dumal na pagpatay, hindi ito basta-basta mapapabayaan ng ating gobyerno. So, pero still, hindi po tayo mangunguna kung ano po ang magiging pronouncement ng Pangulo patungkol dito.
12: 而这场美方施压风波也在菲律宾政坛内部激起不同声音。菲律宾参议员总统马克思长姐艾梅马克思日前则批评政府对美方诉求置之不理，令人担忧。他表示，若政府持续与国际刑事法院维持往来，恐将对非美关系造成裂痕，并呼吁当局公开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的相关协议以及非方立场。艾美质疑当局形同将自己的同胞交给一个不被多数国家承认的机构，让菲方在主权问题上蒙羞。菲律宾虽然已于2019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如今却因配合追击杜特尔特政府反毒战争中的相关被告而深陷美方施压的两难。杜特尔特阵营认为马克思政府配合 ICC 实际上是借机铲除政治对手势力，菲方后续将如何应对这一选择难题，各界都非常关注。凤凰卫视朱艳芳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7: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已搜救出18名被困者。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海开幕。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重庆彭水县汉霞街道17号的9点10分发生一起山体崩塌事件，导致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0: 楼塔垮塌，有许多人被困。那事发后，当地立即调集800多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他们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先行在浅表地区展开搜救，同时调度多台挖土机、工程机械来清理崩塌的落石和建筑废墟。那目前救援作业是从道路的南北两侧同步推进，后续会在搜救和清理的作业基础上，处置现场巨型塌落的石块，而且是爆破处置。那根据介绍，当前救援面临边坡二次垮塌的风险，那现场已经布置着雷达全天候监测，目前各项抢险工作还在紧张的推进，受灾的数据还有待进一步的核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很高兴同古特雷斯秘书长先生再次会面，已任职这10年呢，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了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是予以高度评价的。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
3: Mr. President, I'm deeply grateful of you, Mr. President, and of China to support multilateralism and to support the UN. And I always saw you, in you, a champion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uses that we are fighting for. A champion in the fight against inequality, against an unjust,unfair glob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ystem, a champion in protecting the planet, and a champion in the governance of AI for good and for all, that know that we can count on you on the most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1: 古特雷斯表示，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17号在上海开幕，现场展示出许多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案例。
4: 那在我 身后的这个智慧药房呢，它是模拟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药房场景。它通过嵌入式部署了一个机器人，在白天呢，它可以辅助药剂师进行药物分拣工作。那在晚上无人值守的时候，收到了线上订单呢，它可以完全独立自主运行，为药

0: 票房带来业界营收。那我们来试一试它的实际运行情况如何。
1: 其实中国的连锁药店有接近70万家，它其实是个巨大的万亿市场，所以光药房一年，如果我们每年部署1000家店，就是一个大几亿的营收。我们在做整体商业化策略的时候呢，药房其实是我们通向整个商业化路径的一个桥头堡。那为什么选择药房作为第一个桥头堡呢？因为药房它的整个品种是非常多的，它既有玻璃瓶，有大的药，盒装的，也有小的药啊。那这个我们把最难的事情通过我们的大脑模型，然后以及我们的机器人配合完成之后呢，可以更便于我们去进入像泛零售啊，像酒店清洁，然后甚至为了更远期的家用。所以商业化这是一个刚刚开始的一个征程，但是只有逐步的去把一个行情一个行业去打透，那这样呢，我们才能获得机器人进入千家万业千行万业的一个最终状态。
0: 中国14亿人口的多样化需求为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能家居等领域提供了丰富的应用试验场。同时，作为全球唯一囊括联合国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能够高效整合全产业链资源。不少企业呼吁进一步开放更多应用场景，构建完整的场景生态，以加速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落地。
2: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开放通过政府的引导开放更多的这个场景出来，实际上这是最最重要的一个事情。目前来说很多国企在开放一些，但是很多的民营企业或者说是一些本地的企业，它还是开放的程度还不够啊。我们总而言之来说，我们需要解决几个问题，一个是场景的，第二个是这个大脑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成本的问题。
0: 有行业预测显示，至15末期中国人工智能关联产业总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经济将从现阶段的边缘增量逐渐变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凤凰卫视蒋章言、王伟上海报道。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吸引9位图灵奖和诺贝尔奖得主出席，他们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扮演关键角色，而中美人工智能技术的差距正在缩小。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提出了4点意见。对此，有美国人工智能学者认为，这次大会在全球协调运作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5: I believe that it is a great step towards global coordination of guaranteed safe systems that operate ethically, and that is something I've been working towards.For the last 10 years, so it's very good news to me.
4: 对于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美国学者认为距离正在缩小。
5: There are advances have been led by China in application in certain areas, reducing the use of AI to practice in energy systems and other areas. And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may have a slight lead in the.Frontier models, the most powerful models, but the gap is closing.
4: 图灵奖得主霍普克·罗夫特认为，中国的优势在于人才战略。
6: Because they understand they have to build the talent. What's going to be important for nations in the future is talent. And those countries that focus on improving, particularly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will become the leading nations. China has actually 4 times the population of the U.S.And if they get their education working well, they'll have 4 times as much talent.
4: 人工智能正在全方位重构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将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如何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公共产品，是各界最为关注的议题。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3: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美军连续超过7个小时，第6个晚上攻击伊朗。伯纳姆将接任英国首相。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

0: 视野窥见，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 守护这片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南中国海启示录，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16号的21点40分完成，最新一轮的大规模打击伊朗行动。那根据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当局通报，美军在当地发动的袭击已经导致8人身亡，19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已经。
2: 向美军在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发动猛烈袭击，美军的一套远程雷达系统以及几架战略加油机被摧毁，另外有几架军机严重损坏。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说，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 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媒体16日晚和17日报道，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造成多人死伤。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据报也遭美军导弹袭击，造成机场电力中断，1人受伤。 美军还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一港口城市的道路、火车站和桥梁发动袭击，当地6座桥梁遭到破坏。报道还说，美军发射导弹袭击伊朗南部恰巴哈尔港海军基地，当地海军瞭望塔遭到打击，这也是美军在过去一周内第3次对这一基地发动袭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日发布视频称，伊方发射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军营和后勤支援中心，以及美军位于巴林一处空军基地内的直升机和 P-8海神海上巡逻机部署地点，摧毁多架美军军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袭击了美国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一个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以报复伊朗士兵遭杀害。 卡塔尔内政部17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当天上午对卡塔尔发动袭击，一名儿童在防空拦截行动中因坠落弹片受伤。当地媒体报道，卡塔尔首都多哈当天多次传出防空拦截产生的爆炸声。 科威特同日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发表声明说，当地一座发电机海水淡化设施遭伊朗袭击，造成设施及多台发电机组严重受损，并引发厂区火灾。有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国家电网运行情况。 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日通报，一艘油轮在阿曼附近海域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出口遭不明抛射物击中，导致船舶左舷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船舶仍继续驶往下一目的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17号凌晨向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的关键港口发动夜间打击。与此同时，乌军表示，乌军在恩格斯空军基地摧毁一架俄军的图-95战略轰炸机。敖德萨州州长基佩尔表示，俄军向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发动导弹袭击，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总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8枚导弹和130架远程攻击无人机。 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军是使用空机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无人机发动攻势，主要针对敖德萨港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摧毁乌军军用物资和 燃油储存的基础设施，两处无人机的生产组装车间。而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俄军火力命中一艘快艇及多座燃料储存罐，另外还有一艘消防艇被摧毁。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在俄罗斯的萨拉托夫恩格斯空军基地摧毁一架俄罗斯的图95战略轰炸机，并且打击俄罗斯的石油工业设施。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 King of the North 北方之王伯纳姆当选为工党新党首。那在就任演讲中，他承诺新的工党政府将致力于推动英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暗示会针对经济、民生还有基础建设在内的现行国策加大国有化改革。不过英国社会尤其是投资市场对他的执政思路还持观望的态度。来看本台记者从伦敦发回来的观察报道。
3: 在赢得2024年大选后，英国执政工党在国会下院控制了403个席位，他们当中有379人支持伯纳姆出任党魁。
4: Britain took a series of wrong turns in the 1980s. Political power was centralized, and economic power was privatized. The country surrendered control of the essentials: housing.Water, energy, transport, and left people exposed to higher costs. That in turn led to the concentration of more wealth and power in the hands of fewer people and fewer places.
3: 但朝野政党都在观望伯纳姆能否将自己在英格兰北部的成功治理经验在全国范围复制。
4: People started to listen again.They gave us a fair hearing, as the great British public always do, and then another chance. But let's be honest, everybody, this is a last chance to change, and we must take it together, united together.
3: 除了反对党在向伯纳姆施加压力外，市场也在关注伯纳姆上任后的新内阁班底，因为这决定了新政府的政策导向。英镑汇率近期止跌回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场相信反对开发北海油气、倡导零排放环保政策的现任英国能源大臣米利班德不会被伯纳姆任命为财政大臣。但伯纳姆在接任首相前仍然公开表示，英国政府的公共财政紧张，需要纳税者贡献更多税收。有当地资深媒体人指出，包括税收在内的多项政策难题不可能靠不断换首相就能根本解决。
5: Britain, like a lot of the rest of the West, is in decline or feels like it's in decline. People are getting poorer generation by generation, and therefore there is more anger in the system, more hostility to elected leaders because of that. But second, I think the new media world that we live in, where we've got very aggressive attacks on social media the whole time,doesn't interact well with a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because every MP is susceptible, is listening to those attacks, and therefore that makes them more hostile to the leader. So the whole system is less stable than it's been before.
3: 从伯纳姆过往的长期从政经验来看，他缺少在外交和国防方面的工作经验。但是这位在民间被称为北方之王的前曼彻斯特市长，在推动英格兰北部经济方面也得益于中国对当地的长期投资，所以英国舆论也在看这位即将上任的英国新首相会不会在中英关系方面寻求机遇。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1: 法国外长巴罗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反对美国国务院发布以干涉欧洲事务为目的的招标项目。与此同时，法国媒体还指美国富商马斯克15号在社交媒体上高调表态支持法国极右翼领袖勒庞参选法国总统。此举在法国政坛引起强烈反响，认为马斯克的言论属于外国势力干预大选。
2: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转发一则显示勒庞支持率上升的帖文，并留言力挺他，这是他首次明确支持勒庞竞逐202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勒庞早前因挪用公款案遭判处3年监禁及10万欧元罚款，并一度被禁止参选，不过在上诉后禁令缩短至15个月，令他得以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有分析指，马斯克的支持举足轻重。自旗下航天公司 SpaceX 上市后，他的个人资产曾突破1万亿美元，而且他还掌控全球其中一个最具影响力的社交平台。 马斯克过往也曾公开支持德国、英国及意大利的极右翼政党和领袖，立场。

0: 场一贯强调反移民。法国政界人士批评马斯克的表态可能影响选举公正，呼吁监管机构介入调查。另外，法国外长巴罗16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反对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以干涉欧洲事务为目的的招标计划。巴罗在文中说，法国和欧洲绝不容忍任何外国干涉其选举进程的企图，无论这种企图来自何方。巴罗并在文后附上了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日前发布的一个名为《在欧洲发展文明有待民主韧性和法治》的招标项目书。巴罗此前也批评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支持勒庞的言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誓言将全力削弱国际刑事法院 ICC， 而这个举措令目前配合海牙法庭的菲律宾陷入选边难题。对此，菲律宾总统府表示，一切有待马克斯总统定夺。
2: 美国国务院近日发起被形容为全政府动员的行动，誓言全面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并向多国施压，要求各国拒绝承认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对此，菲律宾总统府称，当局正在研究美方政策可能对菲方带来的影响，以及对国内相关法律执行的冲击。针对有记者追问菲方是否将继续配合国际刑事法院追击上届政府禁毒战争期间相关逃犯一事，总统府发言人卡斯特罗并未正面回应，仅表示一切仍需待马克斯总统最终定夺。
3: Since meron po kasing pinupursue patungkol sa justice para sa atin din mga kababayan na di umano ay naging biktima ng karumal-dumal na pagpatay, hindi ito basta-basta mapapabayaan ng ating gobyerno. So, pero still, hindi po tayo mangunguna kung ano po ang magiging pronouncement ng Pangulo patungkol dito.
2: 而这场美方施压风波也在菲律宾政坛内部激起不同声音。菲律宾参议员、总统马克思长姐艾梅·马克思日前则批评政府对美方诉求置之不理，令人担忧。他表示，若政府持续与国际刑事法院维持往来，恐将对非美关系造成裂痕，并呼吁当局公开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的相关协议以及非方立场。艾美质疑，当局形同将自己的同胞交给一个不被多数国家承认的机构，让菲方在主权问题上蒙羞。菲律宾虽然已于2019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如今却因配合追击杜特尔特政府反毒战争中的相关被告，而深陷美方施压的两难。杜特尔特阵营认为，马克思政府配合 ICC 实际上是借机铲除政治对手势力。菲方后续将如何应对这一选择难题，各界都非常关注。凤凰卫视驻院方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4: 内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感动上映，从电影到现实，一代代在香港的潮州人也有说不完的故事。
5: 嗱，我哋潮州人咧做生意咧，最紧要讲个忠实老实。
6: 我真系好多餸我都系跟以前啲记忆咧去复刻翻以前嗰种感觉。
7: 我哋系唔敢忘记一啲好基本嘅价值观，有情有义，做人有信念。
4: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已搜救出18名被困者。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海开幕。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重庆彭水县汉霞街道17号的9点10分发生一起山体崩塌事件，导致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截至17号的下午2点，重庆市彭水县两级已经调集800多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已经寻获18人，当中8人不幸罹难，另外有34人失联。那重庆市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已经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彭水汉霞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在上午的9点多突然发生山体崩塌，导致下方有多栋居民楼塔垮塌，有许多人被困。那事发后，当地立即调集800多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他们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先行在浅表地区展开搜救，同时调度多台挖土机、工程机械来清理崩塌的落石和建筑废墟。那目前救援作业是从道路的南北两侧同步推进，后续会在搜救和清理的作业基础上，处置现场巨型塌落的石块，而且是爆破处置。那根据介绍，当前救援面临边坡二次垮塌的风险，那现场已经布置着雷达全天候监测，目前各项抢险工作还在紧张的推进，受灾的数据还有待进一步的核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很高兴同古特雷斯秘书长先生再次会面，你任职这10年呢，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了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是予以高度评价的。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
3: Mr. President, I'm deeply grateful of you, Mr. President, and of China to support multilateralism and to support the UN. And I always saw you, in you, a champion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uses that we're fighting for. A champion in the fight against inequality, against an unjust and fair glob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ystem, a champion in protecting the planet, and a champion in the governance of AI for good and for all, that know that we can count on you.On the most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1: 古特雷斯表示，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17号在上海开幕，现场展示出许多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案例。
4: 那在我身后的这个智慧药房呢，它是模拟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药房场景。它通过嵌入式部署了一个机器人，在白天呢，它可以辅助药剂师进行药物分拣工作。那在晚上无人值守的时候，收到了线上订单呢，它可以完全独立自主运行，为药房带来夜间营收。那我们来试一试它的实际运行情况如何。
5: 其实中国的连锁药店有接近70万家，它其实是个巨大的万亿市场。所以光药房一年，如果我们每年部署1000家店，就是一个大几亿的营收。我们在做整体商业化策略的时候呢，药房其实是我们通向整个商业化路径的一个桥头堡。那为什么选择药房作为第一个桥头堡呢？因为药房它的整个品种是非常多的，它既有玻璃瓶，有大的药，盒装的，也有小的药啊。那这个我们把最难的事情通过我们的大脑模型，然后以及我们的机器人配合完成之后呢，可以更便于我们去进入像泛零售啊，像酒店清洁，然后甚至为了更远期的家用。所以商业化这是一个刚刚开始的一个征程，但是只有逐步的去把一个行情一个行业去打透，那这样呢，我们才能获得机器人进入千家万业千行万业的一个最终状态。
6: 中国14亿人口的多样化需求为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能家居等领域提供了丰富的应用试验场。同时，作为全球唯一囊括联合国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能够高效整合全产业链资源。不少企业呼吁进一步开放更多应用场景，构建完整的场景生态，以加速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落地。
7: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开放通过政府的引导开放更多的这个场景出来。实际上这是最最重要的一个事情。目前来说很多国企在开放一些，但是很多的民营企业或者说是一些本地的企业，它还是开放的程度还不够。我们总而言之来说，我们需要解决几个问题，一个是场景的，第二个是这个大脑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成本的问题。
6: 有行业预测显示，至2055末期，中国人工智能关联产业总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经济将从现阶段的边缘增量，逐渐变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凤凰卫视蒋章言、王伟上海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吸引9位图灵奖和诺贝尔奖得主出席。他们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扮演关键角色，而中美人工智能技术的差距正在缩小。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提出了4点意见。对此，有美国人工智能学者认为，这次大会在全球协调运作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8: I believe that it is a great step towards global coordination of guaranteed safe systems that operate ethically, and that is something I've been working towards.For the last 10 years. So it's very good news to me.
6: 对于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美国学者认为距离正在缩小。
8: There are advances have been led by China in application in certain areas, reducing the use of AI to practice in energy systems and other areas. And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may have a slight lead in the frontier models, the most powerful models, but the gap is closing.
6: 图灵奖得主霍普克罗夫特认为，中国的优势在于人才战略。
9: Because they understand they have to build the talent. What's going to be important for nations in the future is talent. And those countries that focus on improving, particularly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will become the leading nations. China has actually 4 times the population of the U.S. And if they get their education working well, they'll have 4 times as much talent.
6: 人工智能正在全方位重构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将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如何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公共产品，是各界最为关注的议题。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美军连续超过7个小时，第6个晚上攻击伊朗。伯纳姆将接任英国首相。

0: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1: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0: 荷蘭，
1: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Raya
4: Atle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z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8: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16号的21:40完成，最新一轮的大规模打击伊朗行动。那根据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当局通报，美军在当地发动的袭击已经导致8人身亡，19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已经向美军在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发动猛烈袭击，美军的一套远程雷达系统以及几架战略加油机被摧毁，另外有几架军机严重损坏。
1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说，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媒体16日晚和17日报道，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造成多人死伤。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据报也遭美军导弹袭击，造成机场电力中断，1人受伤。美军还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一港口城市的道路、火车站和桥梁发动袭击，当地6座桥梁遭到破坏。报道还说，美军发射导弹袭击伊朗南部恰巴哈尔港海军基地，当地海军瞭望塔遭到打击，这也是美军在过去1周内第3次对这一基地发动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日发布视频称，一方发射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军营和后勤支援中心，以及美军位于巴林一处空军基地内的直升机和 P8 海神海上巡逻机部署地点，摧毁多架美军军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袭击了美国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一个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以报复伊朗士兵遭杀害。卡塔尔内政部17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当天上午对卡塔尔发动袭击，一名儿童在防空拦截行动中因坠落弹片受伤。当地媒体报道，卡塔尔首都多哈当天多次传出防空拦截产生的爆炸声。科威特同日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发表声明说，当地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遭伊朗袭击，造成设施及多台发电机组严重受损，并引发厂区火灾，有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国家电网运行情况。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日通报，一艘邮轮在阿曼附近海域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出口遭不明抛射物击中，导致船舶左舷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船舶仍继续驶往下一目的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十七号凌晨向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的关键港口发动夜间打击。与此同时，乌军表示，乌军在恩格斯空军基地摧毁一架俄军的图九五战略轰炸机。敖德萨州州长基佩尔表示，俄军向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发动导弹袭击。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总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八枚导弹和130架远程攻击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军是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无人机发动攻势，主要针对敖德萨港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摧毁乌军军用物资和燃油储存的基础设施，两处无人机的生产组装车间。而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俄军火力命中一艘快艇以及多座燃料储存罐，另外还有一艘消防艇被摧毁。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在俄罗斯的萨拉托夫恩格斯空军基地摧毁一架俄罗斯的图九五战略轰炸机，并且打击俄罗斯的石油工业设施。英国执政党工党十七号宣布 King of the North 北方之王伯纳姆当选为工党新党首。那在就任演讲中，他承诺新的工党政府将致力于推动英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暗示会针对经济、民生还有基础建设在内的现行国策加大国有化改革。不过英国社会尤其是投资市场对他的执政思路还持观望的态度。来看本台记者从伦敦发回来的观察报道。
3: 在赢得2024年大选后，英国执政工党在国会下院控制了403个席位，他们当中有379人支持伯纳姆出任党魁。
4: Britain took a series of wrong turns in the 1980s. Political power was centralized, and economic power was privatized. The country surrendered control of the essentials, housing.Water, energy, transport, and left people exposed to higher costs. That in turn led to the concentration of more wealth and power in the hands of fewer people and fewer places.
3: 但朝野政党都在观望伯纳姆能否将自己在英格兰北部的成功治理经验在全国范围复制。
4: People started to listen again.They gave us a fair hearing, as the great British public always do. And then another chance. But let's be honest, everybody, this is a last chance to change, and we must take it together, united together.
3: 除了反对党在向伯纳姆施加压力外，市场也在关注伯纳姆上任后的新内阁班底，因为这决定了新政府的政策导向。英镑汇率近期止跌回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场相信反对开发北海油气、倡导零排放环保政策的现任英国能源大臣米利班德不会被伯纳姆任命为财政大臣。但伯纳姆在接任首相前仍然公开表示，英国政府的公共财政紧张，需要纳税者贡献更多税收。有当地资深媒体人指出，包括税收在内的多项政策难题不可能靠不断换首相就能根本解决。
5: Britain, like a lot of the rest of the West, is in decline or feels like it's in decline. People are getting poorer generation by generation, and therefore there is more anger in the system, more hostility to elected leaders because of that. But second, I think the new media world that we live in, where we've got very aggressive attacks on social media the whole time,doesn't interact well with a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because every MP is susceptible, is listening to those attacks, and therefore that makes them more hostile to the leader. So the whole system is less stable than it's been before.
3: 从伯纳姆过往的长期从政经验来看，他缺少在外交和国防方面的工作经验。但是这位在民间被称为北方之王的前曼彻斯特市长，在推动英格兰北部经济方面也得益于中国对当地的长期投资，所以英国舆论也在看这位即将上任的英国新首相会不会在中英关系方面寻求机遇。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12: 法国外长巴罗十六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反对美国国务院发布以干涉欧洲事务为目的的招标项目。与此同时，

0: 法国媒体还指，美国富商马斯克15号在社交媒体上高调表态支持法国极右翼领袖勒庞参选法国总统。此举在法国政坛引起强烈反响，认为马斯克的言论属于外国势力干预大选。
1: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转发一则显示勒庞支持率上升的帖文，并留言力挺他。这是他首次明确支持勒庞进驻202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勒庞早前因挪用公款案遭判处3年监禁及10万欧元罚款，并一度被禁止参选。不过在上诉后，禁令缩短至15个月，令他得以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 有分析指，马斯克的支持举足轻重。自旗下航天公司 SpaceX 上市后，他的个人资产曾突破1万亿美元，而且他还掌控全球其中一个最具影响力的社交平台。马斯克过往也曾公开支持德国、英国及意大利的极右翼政党和领袖，立场一贯强调反移民。法国政界人士批评马斯克的表态可能影响选举公正，呼吁监管机构介入调查。 另外，法国外长巴罗16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反对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以干涉欧洲事务为目的的招标计划。巴罗在文中说，法国和欧洲绝不容忍任何外国干涉其选举进程的企图，无论这种企图来自何方。巴罗并在文后附上了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日前发布的一个名为《在欧洲发展文明有待、民主韧性和法治的招标项目书》。巴罗此前也批评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支持勒庞的言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誓言将全力削弱国际刑事法院 （ICC）， 而这个举措令目前配合海牙法庭的菲律宾陷入选边难题。对此，菲律宾总统府表示，一切有待马克思总统定夺。
2: 美国国务院近日发起被形容为“全政府动员”的行动，誓言全面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并向多国施压，要求各国拒绝承认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对此，菲律宾总统府称，当局正在研究美方政策可能对非方带来的影响，以及对国内相关法律执行的冲击。 针对有记者追问菲方是否将继续配合国际刑事法院追击上届政府禁毒战争期间相关逃犯一事，总统府发言人卡斯特罗并未正面回应，仅表示一切仍需待马克思总统最终定夺。
3: Since meron po kasing pinupursue patungkol sa justice para sa atin din mga kababayan na di umano ay naging biktima ng karumal-dumal na pagpatay, hindi ito basta-basta mapapabayaan ng ating gobyerno. So, pero still, hindi po tayo mangunguna kung ano po ang magiging pronouncement ng Pangulo patungkol dito.
2: 而这场美方施压风波也在菲律宾政坛内部激起不同声音。菲律宾参议员、总统马克思长姐艾梅·马克思日前则批评政府对美方诉求置之不理，令人担忧。他表示，若政府持续与国际刑事法院维持往来，恐将对非美关系造成裂痕，并呼吁当局公开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的相关协议以及非方立场。 艾美质疑，当局形同将自己的同胞交给一个不被多数国家承认的机构，让非方在主权问题上蒙羞。菲律宾虽然已于2019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如今却因配合追击杜特尔特政府反独战争中的相关被告。 而深陷美方施压的两难，杜特尔特阵营认为马克思政府配合 ICC 实际上是借机铲除政治对手势力，菲方后续将如何应对这一选择难题，各界都非常关注。凤凰卫视朱彦芳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0: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泰国总理阿努廷7月16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阿努廷就任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阿努廷中文名为陈希瑶，祖籍广东江门，他曾多次公开自称100%华人后代。华裔总理上任后首次对华正式访问，中泰将深化哪些领域的合作？阿努廷访华首站前往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他这次行程有哪些看点？中泰将如何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在泰国总理访华的同时，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也开启对华访问，并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柬将在人工智能领域如何深化合作？泰柬领导人同期访华，同台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反映出东南亚国家怎样的数字转型新趋势？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16日晚，泰国总理阿努廷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阿努廷就任总理后首次正式访华，充分体现了双方对发展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2025年，中泰两国签署了关于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

0: 步的彰显的中泰的这种合作啊，会更加具有啊潜力啊。那么中泰的之间的这种啊人文的交流啊，各个方面呢，我觉得会通过这次访问呢，会更加的丰富多彩啊，也就是体现了通过这次访啊。那么阿努廷将进一步的和中国的领导人进行这种战略的沟通，会进一步的深化双边的啊这种全方位的这种合作啊，把中泰的这种命运共同体啊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1: 我们看到阿努廷呢带来了一个超豪华的代表团，涵盖了政府高官、军方高层以及100多家泰国企业代表。据您观察，这样的高规格大阵仗的团队配置反映出了怎样的目的？还有访问期间双方落地了10余项的双边合作文件，涵盖了多个领域。那么相较于历年中泰合作协议，您认为这次最大的突破点和新增亮点在哪儿？
0: 的确，正如你说的，那么这一次阿努廷所带的代表团呢，应该还是非常的豪华的啊，阵营也是非常的庞大的，那么和历届的总理访华的阵营相比呢，那么这一次的规模应该也算是创上了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新的一个高度，这就体现了中泰在各个领域的这种合作啊，这个动力还是非常的强劲的啊，因为这里面包括各个部门的政府部门的这种部长啊各个领域的一些负责人呢，那么他这次访华肯定要和中国的相关的部门进行一个深度的这种对接啊，这是非常重要，释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那么这一次的那么一个访问呢，那么中泰之间啊会签署一系列的这种合作的协议，或者说谅解的备忘录。那么这些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应该涵盖方方面面的一些领域，大概你比如说一个方面就是推动中泰之间的这种供应链产业链的这种深度的合作，特别是关于数字经济啊、绿色经济啊等等这些产供应链的这种合作要进一步的加强。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加强这种标准的这种对接啊，特别是这种线上的这种购物的这种数字的这种标准，还有线下的这些相互的标准的这种对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呢，比如说在 AI， 那么这一次的主题也是 AI 嘛，那么在人工智能的方面合作要签署一些谅解的备忘录，来进一步的推动，特别是 AI 的这种具体领域的这种合作啊，我觉得可能会取得一些突破。另外呢，比如说在构建或者是推动中泰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啊，因为这些方面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协议来签署。那以至于说增长点和亮点在哪，我个人认为跟以往相比就是在一些新的领域取得一些突破，比如说刚才说的，比如说数字经济啊，那么还有包括绿色经济啊，这里面包括 AI 的合作，这些方面是以往是很少的，那么这一次在这个方面取得一些突破，包括我们的这个北斗的这个卫星，那么未来那么泰国也可能利用北斗的卫星来进行一些数字经济的合作，那么这些体现了中泰的这种合作，从传统的这种这传统的行业的这种合作啊，逐步的过渡到这种新经济这种新质生产力这些方面的领域的一个发展，体现了这个中泰的这种合作在不断的提质升级。
1: 还关注到这次访问呢，有一些精心设计的行程安排。阿努廷这次是先后访问上海、成都、北京3座城市，首站选择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然后接着赶赴成都，最后呢到北京举行正式会谈。这样多点推进的行程安排，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0: 因为我们知道上海是中国应该说经济中心吧，是中国改革开放也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沿的阵地啊。那么他上海嘛，主要还是参加这个人工智能的大会啊。那么他呀，上海也要参观一些高科技的这些企业，包括关于机器人呢这个等等一些相关的一些企业，使他呢真正的感受到这种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给中国带来的这种翻天覆地的这种变化，那从中呢泰国能寻找一些新的机遇。那么这次他去成都呢，因为我们知道从成都是中国西南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门户也是中国区域合作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那么这一次的他去成都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要参加中泰的在成都的一个经贸投资的这么一个论坛。那里面有他这次随团呢有很多的泰国的企业家。

0: 也是要参加这个论坛的，要这个这些企业家要和中西部的企业家要进行一个深度的这么一个产业的对接啊。另外呢，这个这次呢还有在成都，他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成都的这个他在成都泰国在成都设立了总领馆，在总领馆要新设立一个投资中心，就专门为这个投资泰国的这个投资中心来作为一个剪彩啊，那就是释放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也就是说未来那么泰国他把这个成都作为来推广这个泰国来投资泰国，或者说来让泰国的企业投资中西部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另外呢，成都我们知道在中国很多的这些数据的企业，比如说像万方啊这种数据企业都是在成都这样一个城市，因为成都的这个创新的企业是非常之多的啊。那么这次他开展这种数字经济啊，还有这种 AI 的这种合作，那么成都的这些企业也在这个方面也是非常突出的，所以他也是想把这些数据的企业来引进在泰国，让泰国打造成为东盟的这个数据的这中心的一个枢纽，所以这也就是他访问成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深刻的含义。那么访问北京嘛，毫无疑问，那么这次对中国的一个正式的访问，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那么他和中国的这个领导人啊进行一个战略的沟通，来进一步的增进这种战略的互信啊，来强化这种中泰之间的战略的这种对接。
1: 是的，刚刚您也提到了这次行程的起点是人工智能，那这本身也是一大看点了。泰国总理为什么会将中国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欧美平台作为探讨 AI 全球治理还有前沿技术合作的一个首选地呢？中泰在 AI 领域加强合作有什么什么样的意义？这样的合作模式有没有可能为东盟数字经济一体化提供一个中泰样本？
0: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好。为什么泰国他选择跟中国开展这种人工智能的深度的合作？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放开一个抛开泰国来看，就放眼整个东盟来讲，因为现在我们和东盟的这种人工智能的合作啊，应该说进展得非常的迅速。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工智能，那么北上广啊进行研发啊，就是研发一些人工智能的技术，那么广西啊来集成，把这人工智能的这些技术来集成，那么应用场景是在东盟，所以我们现在和东盟的这个人工智能合作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模式。那么泰国毫无疑问是人工智能应用的场景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中国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的应用方面应该说也是走在了世界的这种前列，所以中国你看中国人又勤奋是吧，我们的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人才也非常的丰富，并且我们对特别是我们中国的这些改革开放四十年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功的模式，就是我们很善于把这些高尖端的技术很快的去应用到实践之中变成产业，所以中国在这个方面应该说具有这种独特的这种优势，所以阿努廷政府正好看准了中国在这个方面的跟西方相比的这种比较的优势，所以他选择访华要加强和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这种合作，就是正好看到了中泰之间的这种互补性啊。因为中国刚才说了，我们有技术有人才有资金，那么泰国呢有市场是吧，有这个需求，所以双方在这个方面形成一个高度互补的这种优势。那么这种优势一旦的实现的话呢，那么未来可以推广到整个和东盟，因为我们知道东盟的数字经济现在应该的潜力是非常的巨大的，因为它有6.8亿的这种人口，也就是说互联网的普及率也是非常高的。那么从泰国自身，泰国本身的话互联网的普及率是91%啊，那么所以是非常之高了。那么它拥有这种非常良好的这种人工智能的这种应用的这种场景，所以我个人还是对未来泰国中泰之间的这种人工智能的合作乃至于推动这个中国和东盟的数字这种经济的一体化的这种合作还是非常乐观的，因为最主要就是双方的这种互补性还是非常强的。
1: 那么除了前沿科技这样的顶层设计，看到务实的基础设施联通同样也是这次访问的核心。阿努廷此行呢还将中泰铁路作为双边互联互通的头号工程来推动。那请您分析一下中泰高层会如何实质性的推动中泰铁路的建设，并且要考虑到中老铁路已经通车运营了，所以如果中老泰铁路最终实现了无缝的互联互通，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意义？
0: 实际上中泰铁路呢应该说启动已经很多年了啊，至少在2014年就开始启动，到至今应该有十多年的啊这么一个进程了。那么现在可以说中泰铁路的一期啊，那么已经开工建设了，也在稳步的在推进啊。那么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第二期啊，也就是从科勒到南开府啊。我们知道这个科勒到南开府一旦的修建完成以后，它可以对跟中老铁路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接。那么实际上现在的中老铁路呢，现在可以说它的终点站到了这个万象。那么万象离这个南开府大概这个泰国的边境也就是四公里的这么一个时间，所以但是这四公里呢现在有一个迷轨在进行对接。如果中泰铁路第二期如果顺利的完工的话，那么中老铁路那么可以和中泰铁路进行一个完美的对接，这毫无疑问对未来的这种物流啊人员的往来起个积极的推动作用。实际上泰国从中老铁路它已经尝到了很多的甜头，比如说据我了解，现在比如说泰国的榴莲呢，泰国的相关的农产品啊，还有货物通过这个中老铁路运到中国，它不仅节省了成本还节省了时间啊。所以这个泰国应该说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这个铁路的互联互通给泰国自身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所以这也就是说对这些缓慢推进的中泰铁路的这种建设呢，可以说注入了新的动力。所以这一次阿努廷的访华呢，希望在这个方面能够更好的来推动这方面的一个建设。
1: 在经济和战略合作之外呢，阿努廷此访还有一个特殊的情感连接。他的中文名字呢叫做陈希瑶，祖籍是广东江门人，也曾多次公开自称是100%的华人后代。所以这次他的到访也带着深厚的血脉温度和这个身份认同来的。所以您分析他的此次访华对于两国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
0: 因为我们知道华人华侨在泰国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前一段非常热播的非常火的那么电影是吧，葛阿妈的情书，那么它的取景地啊就是在泰国。那么泰国虽然有很多潮汕人啊，那么潮汕人也是广东人，那么这个泰国的总理呢阿努廷呢他是来自于江门啊，在江门呢肯定是讲广东话，和潮汕话还有点不一样，但是都是属于广东的地区。也就是说在泰国的广东籍的这个华人华侨啊，还是在无论在政治啊经济啊还是影响还是非常之大的。但是这些华人华侨实际上某种上他并没有忘掉他的这种根和魂，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阿努廷的父亲实际上他是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强调他的这种华人的这种血统。所以为什么阿努廷他说100%的华人血统，我觉得受他的父亲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并且非他的父亲也经常的回到了他的祖籍地江门去祭祖，并且他也捐赠了当地的一些学校啊等等，做了很多的公益。所以阿努廷实际上他也受他的父亲的这种影响也是非常的之大的。这就是从另外一个侧面体现了中泰一家亲，也就是中泰是一个大家庭，实际上我们这种血脉是相连的，这就为中泰的命运共同体我觉得注入了更多的这种民意和社会基础。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柬埔寨首相洪马奈访华并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 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

0: 谈又清咳，清咳清谈，清爽自然。一零药业莲花系列。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出席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16号下午，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乘机抵达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柬两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2023年9月，两国签署构建新时代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5年4月，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关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落实三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2025年，中柬签署关于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两国人民。
3: 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带队来华了，重要行程跟阿努廷一样，也是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么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中柬已经签署了 AI 合作备忘录，那这次他亲自出席大会，双方有望落地哪些合作项目呢？作为东盟最具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柬埔寨此行传递了怎样的 AI 发展和治理诉求呢？
5: 对，实际上柬埔寨作为一个欠发达国家啊，它是对 AI 的这种怎么说呢，兴趣还是非常浓的啊，并且呢也希望通过跟中国的这种 AI 的合作来实行弯道超车啊。因为我们知道柬埔寨它这个欠发达，那么从传统的这种模式呢，可能需要的时间啊可能比较慢啊，那么通过 AI 它可能会能加速啊它的这种产业的这种转型，来加速啊它的这种减贫的这种速度，所以它非常希望来借助这个 AI 来强化和中国啊这方面的这种合作。那么这一次比如说它这次访问在 AI 领域，我个人理解可能会比如说在 AI 教育方面的这种合作，也就是说啊教育啊这个 AI 赋能教育啊，比如说这种柬埔寨的这种小学啊、中学啊，甚至大学啊，是吧？如何能借助 AI 来提高它的教育的这种效能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二个呢，通过 AI 来赋能一些产业啊，其他方面的这种发展，比如说 AI 加农业、AI 加工业，是吧 ？AI 加这种产业园，是吧？甚至 AI 加这种智慧城市等等一些方面啊，来推动中柬的这种合作啊，走向这种深入啊。所以应该说，我刚从这个柬埔寨回来，所以柬埔寨我感觉他们对 AI 的这种激情还是蛮高的啊，蛮高的，并且我其中还见到了一个专门从中国啊这个西南科技大学毕业的一个 AI 的学 AI 的啊一个研究生啊，据说是柬埔寨第一个啊学 AI 的研究生，那是从中国毕业的。所以从这一点我跟他交流啊，他就感觉到在这个领域中国和柬埔寨的这种互补性也是非常之强的。
3: 您刚刚也提及了这次合作的具体的一些落地场景啊，中柬 AI 合作目前是锁定了智慧园区、智慧物流、智慧农业还有智慧城市这四大重点场景，您怎么来看这些场景的选择？据您观察，这些 AI 应用会如何赋能柬埔寨的工业发展呢？
5: 对，正如你说的，就是说实际上跟刚才我们谈到了跟泰国的这个 AI 的合作是有类似，就是主要是着重点是在应用场景的这种合作方面，因为毕竟柬埔寨也好，泰国也好，这种应用场景的市场还是非常的广阔的啊。比如说从这种智慧的这种 园区啊，因为我们知道，柬埔寨有很多的工业园啊，比如说现在的，被称为被洪森称为他的干儿子的这个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啊，那么这么一个经济特区里面，那么未来因为这个经济特区对柬埔寨的经济还是做了很大的贡献，因为毕竟它吸收了30,000多的就业的这种人口啊，对当地的西哈努克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啊贡献也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未来比如说依托这个园区可以搞这种智能制造啊，把这个园区更加的这种赋能这种数字化呀，智能化呀，这些我觉得在未来可以来进行进一步的推动。除了园区工业园区以外，比如说这种关于农业智慧农业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比如说中国我们现在已经在柬埔寨，比如说在它的察交省，我们进行了一个 AI 农业的试验，就是说在当地人工养殖虾，那么人工养殖虾没有 AI 的这个技术，没有人工智能的这个虾的成活率可能不到50%，那么借助了这种人工智能，那使这个虾的这个成活率从50%提到了80%啊，这就是比如说通过 AI 来检测这个养虾的这个池子里面的水质啊，如果进行一个监控啊，另外呢进行通过 AI 通过无人机来进行精准的对这个虾进行投喂饲料啊，然后其他的还形成一个这种养虾的一个数据库，那么这样的话呢进行这种精准的这种管理，那么呢使这个养虾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人工智能加农业的这么一个试验呢，使它的单位的一亩的这个经济的产值从原来的1,000美元达到了3,000美元，所以这个提升还是非常快的。所以智慧农业在柬埔寨我觉得有很广泛的场景，特别是我们现在和柬埔寨签订了这种双边的这种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据我了解在这个方面中国对柬埔寨的这种单方面的这种制度性的开放的力度是非常之大的，对柬埔寨的这种农业就是很多的优惠，可以说对柬埔寨大部分的农产品出口到中国我们实行了零关税，这是很多东盟国家所没有的，是柬埔寨，这就体现我们的中柬之间的铁杆友谊。
3: 没错，我们现在纵观整个中南半岛啊，看到洪马奈和阿努廷几乎同期访华，同台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柬泰两国同步发力对华的 AI 合作，这也反映出东南亚正在发生数字化转型的新趋势。那进一步来看啊，中泰和中柬的 AI 合作恰好是分别覆盖了中南半岛的东西两大板块，所以这两个板块之间能否形成互补联动，他们又会如何共同推动东盟的数字经济一体化进程呢？
5: 在谈的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有个背景，那么现在可以说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协定3.0，那么去年已经各个领导人已经签署了，那么今年各个议会可能通过要正式落地了。那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3.0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这些新经济，比如说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这些新的领域，包括电子商务这些领域进行了更多的一个规范和拓展。但是这个方面还没有，现在还没有全面的实施的情况下，那么无论是中泰或者是中柬，在这个新的领域进行一个探索，毫无疑问会为中国东盟的这种数字经济合作做了很好的一个示范。因为你刚才提到了一东一西，那么实际上他们的侧重点还是不太一样的啊。那么这个中泰之间，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这种高科技的这种 AI 的这种产业化啊这些方面，能更好的来进行一个合作。那么柬埔寨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一些基础的方面，比如说在智慧农业智慧工业这些方面来进行一个拓展。所以呢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双方进行一个可以说相互依托相互映衬的这么一个模式，毫无疑问对整个中南半岛的这种 AI 的这种产业化的合作还是起到非常好的一个牵引的这么一个作用，为未来中国和东盟的这种数字经济的合作做更好的一个实践的这么一个铺垫，毫无疑问会更加的夯实中国和东盟的这种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3: 好的，今天感谢许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0: 这是给。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11: 검사님께서나랑
12: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13: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13: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重庆彭水县汉霞街道17号的9点10分发生一起山体崩塌事件，导致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截至17号的下午2点，重庆市彭水县两级已经调集800多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已经寻获18人，当中8人不幸罹难，另外有34人失联。那重庆市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已经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彭水汉霞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在上午的9点多突然发生山体崩塌，导致下方有多栋居民楼塔垮塌，有许多人被困。那事发后，当地立即调集800多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他们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先行在浅表地区展开搜救，同时调度多台挖土机、工程机械来清理崩塌的落石和建筑废墟。那目前救援作业是从道路的南北两侧同步推进，后续会在搜救和清理的作业基础上，处置现场巨型塌落的石块，而且是爆破处置。那根据介绍，当前救援面临边坡二次垮塌的风险，那现场已经布置着雷达全天候监测，目前各项抢险工作还在紧张的推进，受灾的数据还有待进一步的核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很高兴同古特雷斯秘书长先生再次会面，你任职这10年呢，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了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是予以高度评价的。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
2: Mr. President, I'm deeply grateful of you, Mr. President, and of China to support multilateralism and to support the UN. And I always saw you, in you, a champion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uses that we're fighting for. A champion in the fight against inequality, against an unjust and unfair glob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ystem, a champion in protecting the planet, and a champion in the governance of AI for good and for all, that know that we can count on you.On the most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1: 古特雷斯表示，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17号在上海开幕，现场展示出许多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案例。
3: 那在我身后的这个智慧药房呢，它是模拟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药房场景。它通过嵌入式部署了一个机器人，在白天呢，它可以辅助药剂师进行药物分拣工作。那在晚上无人值守的时候，收到了线上订单呢，它可以完全独立自主运行，为药房带来夜间营收。那我们来试一试它的实际运行情况如何。
4: 其实中国的连锁药店有接近70万家，它其实是个巨大的万亿市场。所以光药房一年，如果我们每年部署1000家店，就是一个大几亿的营收。我们在做整体商业化策略的时候呢，药房其实是我们通向整个商业化路径的一个桥头堡。那为什么选择药房作为第一个桥头堡呢？因为药房它的整个品种是非常多的，它既有玻璃瓶，有大的药，盒装的，也有小的药啊。那这个我们把最难的事情通过我们的大脑模型，然后以及我们的机器人配合完成之后呢，可以更便于我们去进入像泛零售啊，像酒店清洁，然后甚至为了更远期的家用。所以商业化这是一个刚刚开始的一个征程，但是只有逐步的去把一个行情一个行业去打透，那这样呢，我们才能获得机器人进入千家万业千行万业的一个最终状态。
3: 中国14亿人口的多样化需求为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能家居等领域提供了丰富的应用试验场。同时，作为全球唯一囊括联合国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能够高效整合全产业链资源。不少企业呼吁进一步开放更多应用场景，构建完整的场景生态，以加速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落地。
5: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开放通过政府的引导开放更多的这个场景出来。实际上这是最最重要的一个事情。目前来说很多国企在开放一些，但是很多的民营企业或者说是一些本地的企业，它还是开放的程度还不够。我们总而言之来说，我们需要解决几个问题，一个是场景的，第二个是这个大脑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成本的问题。
3: 有行业预测显示，至2055末期，中国人工智能关联产业总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经济将从现阶段的边缘增量逐渐变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凤凰卫视蒋章阳、王伟上海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吸引9位图灵奖和诺贝尔奖得主出席。他们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扮演关键角色，而中美人工智能技术的差距正在缩小。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提出了4点意见。对此，有美国人工智能学者认为，这次大会在全球协调运作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7: I believe that it is a great step towards global coordination of guaranteed safe systems that operate ethically, and that is something I've been working towards.For the last 10 years, so it's very good news to me.
6: 对于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美国学者认为距离正在缩小。
7: There are advances have been led by China in application in certain areas, reducing the use of AI to practice in energy systems and other areas. And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may have a slight lead in the frontier models, the most powerful models, but the gap is closing.
6: 图灵奖得主霍普克罗夫特认为，中国的优势在于人才战略。
8: Because they understand they have to build the talent. What's going to be important for nations in the future is talent. And those countries that focus on improving, particularly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will become the leading nations. China has actually 4 times the population of the U.S. And if they get their education working well,They'll have 4 times as much talent.
6: 人工智能正在全方位重构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将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如何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公共产品，是各界最为关注的议题。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美军连续超过7个小时，第6个晚上攻击伊朗。伯纳姆将接任英国首相。

0: 其實足球有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荷蘭，但係我都仲係着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七四、七八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Raya.
2: Anglicino, copar mums.
3: Diversità.
4: Tajamniče.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6: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9: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 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16号的21:40完成最新一轮的大规模打击伊朗行动。那根据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当局通报，美军在当地发动的袭击已经导致8人身亡，19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已经。
11: 向美军在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发动猛烈袭击，美军的一套远程雷达系统以及几架战略加油机被摧毁，另外有几架军机严重损坏。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说，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 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这是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媒体16日晚和17日报道，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造成多人死伤。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据报也遭美军导弹袭击，造成机场电力中断，1人受伤。 美军还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一港口城市的道路、火车站和桥梁发动袭击，当地6座桥梁遭到破坏。报道还说，美军发射导弹袭击伊朗南部恰巴哈尔港海军基地，当地海军瞭望塔遭到打击，这也是美军在过去一周内第3次对这一基地发动袭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日发布视频称，伊方发射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军营和后勤支援中心，以及美军位于巴林一处空军基地内的直升机和 P-8海神海上巡逻机部署地点，摧毁多架美军军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袭击了美国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一个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以报复伊朗士兵遭杀害。 卡塔尔内政部17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当天上午对卡塔尔发动袭击，一名儿童在防空拦截行动中因坠落弹片受伤。当地媒体报道，卡塔尔首都多哈当天多次传出防空拦截产生的爆炸声。 科威特同日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发表声明说，当地一座发电及海水淡化设施遭伊朗袭击，造成设施及多台发电机组严重受损，并引发厂区火灾。有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国家电网运行情况。 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日通报，一艘油轮在阿曼附近海域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出口遭不明抛射物击中，导致船舶左舷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船舶仍继续驶往下一目的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17号凌晨向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的关键港口发动夜间打击。与此同时，乌军表示，乌军在恩格斯空军基地摧毁一架俄军的图-95战略轰炸机。敖德萨州州长基佩尔表示，俄军向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发动导弹袭击。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总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8枚导弹和130架远程攻击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军是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无人机发动攻势，主要针对敖德萨港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摧毁乌军军用物资和燃油储存的基础设施，两处无人机的生产组装车间。而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俄军火力命中一艘快艇以及多座燃料储存罐，另外还有一艘消防艇被摧毁。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在俄罗斯的萨拉托夫恩格斯空军基地摧毁一架俄罗斯的图-95战略轰炸机，并且打击俄罗斯的石油工业设施。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 King of the North 北方之王伯纳姆当选为工党新党首。那在就任演讲中，他承诺新的工党政府将致力于推动英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暗示会针对经济、民生还有基础建设在内的现行国策加大国有化改革。不过英国社会尤其是投资市场对他的执政思路还持观望的态度。来看本台记者从伦敦发回来的观察报道。
0: 在赢得2024年大选后，英国执政工党在国会下院控制了403个席位，他们当中有379人支持伯纳姆出任党魁。
2: Britain took a series of wrong turns in the 1980s. Political power was centralized, and economic power was privatized. The country surrendered control of the essentials, housing.Water, energy, transport, and left people exposed to higher costs. That in turn led to the concentration of more wealth and power in the hands of fewer people and fewer places.
0: 但朝野政党都在观望伯纳姆能否将自己在英格兰北部的成功治理经验在全国范围复制。
2: People started to listen again.They gave us a fair hearing, as the great British public always do. And then another chance. But let's be honest, everybody, this is a last chance to change, and we must take it together, united together.
0: 除了反对党在向伯纳姆施加压力外，市场也在关注伯纳姆上任后的新内阁班底，因为这决定了新政府的政策导向。英镑汇率近期止跌回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场相信反对开发北海油气、倡导零排放环保政策的现任英国能源大臣米利班德不会被伯纳姆任命为财政大臣。但伯纳姆在接任首相前仍然公开表示，英国政府的公共财政紧张，需要纳税者贡献更多税收。有当地资深媒体人指出，包括税收在内的多项政策难题不可能靠不断换首相就能根本解决。
3: Britain, like a lot of the rest of the West, is in decline or feels like it's in decline. People are getting poorer generation by generation, and therefore there is more anger in the system, more hostility to elected leaders because of that. But second, I think the new media world that we live in, where we've got very aggressive attacks on social media the whole time.Doesn't interact well with a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because every MP is susceptible, is listening to those attacks, and therefore that makes them more hostile to the leader. So the whole system is less stable than it's been before.
0: 从伯纳姆过往的长期从政经验来看，他缺少在外交和国防方面的工作经验。但是这位在民间被称为北方之王的前曼彻斯特市长，在推动英格兰北部经济方面也得益于中国对当地的长期投资，所以英国舆论也在看这位即将上任的英国新首相会不会在中英关系方面寻求机遇。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10: 法国外长巴罗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反对美国国务院发布以干涉欧洲事务为目的的招标项目。与此同时，法国媒体还指美国富商马斯克15号在社交媒体上高调表态支持法国极右翼领袖勒班勒庞参选法国总统。此举在法国政坛引起强烈反响，认为马斯克的言论属于外国势力干预大选。
11: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转发一则显示勒庞支持率上升的帖文，并留言力挺他，这是他首次明确支持勒庞竞逐202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勒庞早前因挪用公款案遭判处3年监禁及10万欧元罚款，并一度被禁止参选，不过在上诉后禁令缩短至15个月，令他得以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有分析指，马斯克的支持举足轻重，自旗下

0: 航天公司 SpaceX 上市后，他的个人资产曾突破10000亿美元，而且他还掌控全球其中一个最具影响力的社交平台。马斯克过往也曾公开支持德国、英国及意大利的极右翼政党和领袖，立场一贯强调反移民。法国政界人士批评马斯克的表态可能影响选举公正，呼吁监管机构介入调查。另外，法国外长巴罗16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反对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以干涉欧洲事务为目的的招标计划。巴罗在文中说，法国和欧洲绝不容忍任何外国干涉其选举进程的企图，无论这种企图来自何方。巴罗并在文后附上了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日前发布的一个名为《在欧洲发展文明有待民主韧性和法治》的招标项目书。巴罗此前也批评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支持勒庞的言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誓言将全力削弱国际刑事法院 ICC， 而这个举措令目前配合海牙法庭的菲律宾陷入选边难题。对此，菲律宾总统府表示，一切有待马克斯总统定夺。
2: 美国国务院近日发起被形容为全政府动员的行动，誓言全面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并向多国施压，要求各国拒绝承认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对此，菲律宾总统府称，当局正在研究美方政策可能对菲方带来的影响，以及对国内相关法律执行的冲击。针对有记者追问菲方是否将继续配合国际刑事法院追击上届政府禁毒战争期间相关逃犯一事，总统府发言人卡斯特罗并未正面回应，仅表示一切仍需待马克斯总统最终定夺。
3: Since meron po kasing pinupursue patungkol sa justice para sa atin din mga kababayan na di umano ay naging biktima ng karumal-dumal na pagpatay, hindi ito basta-basta mapapabayaan ng ating gobyerno. So, pero still, hindi po tayo mangunguna kung ano po ang magiging pronouncement ng Pangulo patungkol dito.
2: 而这场美方施压风波也在菲律宾政坛内部激起不同声音。菲律宾参议员、总统马克思长姐艾梅马克思日前则批评政府对美方诉求置之不理，令人担忧。他表示，若政府持续与国际刑事法院维持往来，恐将对非美关系造成裂痕，并呼吁当局公开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的相关协议以及非方立场。艾美质疑当局形同将自己的同胞交给一个不被多数国家承认的机构，让菲方在主权问题上蒙羞。菲律宾虽然已于2019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如今却因配合追击杜特尔特政府反毒战争中的相关被告而深陷美方施压的两难。杜特尔特阵营认为马克思政府配合 ICC 实际上是借机铲除政治对手势力，菲方后续将如何应对这一选择难题，各界都非常关注。凤凰卫视驻院方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4: 内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感动上映，从电影到现实，一代代在香港的潮州人也有说不完的故事。
5: 嗱，我哋潮州人咧做生意咧，最紧要讲个忠实老实。
6: 我真系好多餸我都系跟以前啲记忆咧去复刻翻以前嗰种感觉。
7: 我哋系唔可以忘记一啲好基本嘅价值观，有情有义，做人有信用。
4: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李在明再收死亡预告，
9: 对现在韩国社会的不满说一种泄愤性的言论。
8: 韩总统平线暴力循环，
10: 韩国政治清算的无望，要靠选票，要靠民意，去清算他一定要蛊惑民意。
8: 青瓦台魔咒背后有何秘密？
10: 政治结构存在漏洞，政治的极化捞了社会的私利。
8: 凤凰聚焦，李在明遭遇死亡威胁，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过去一周多的时间里，韩国经历了抓刺客风波。刺客扬言的杀害对象是总统李在明，他搅动的不只是韩国总统和国家安保体系，背后又是韩国怎样的政治图景？
1: 2026年7月6日清晨，韩国社交平台上，一个匿名账号在12分钟内连续发布5条内容完全一致的帖子。帖子的内容是一篇毫无遮掩的死亡预告，直白宣言：今日将杀害总统李在明。这条没有铺垫、没有缘由的刺杀预告，让整个韩国在清早瞬间清醒过来。无数网友浏览了该帖，但发帖人隐藏了真实身份，没有留下任何可供直接追溯的个人标识。
2: 韩国的这种社交团体的网站是很多的，它会有某一个倾向或者某一个集团就会组建一个个人的讨论网站，这种讨论网站让这些人进行一些自由言论的一个发表，针对某一件事情进行讨论的一个公共的舆论场。尤其是在地方选举之后出现了选票不足的情况之下，极右翼的一些实力以及过去相信选举舞弊的一些人士组成的一些小团体，就组成了各种各样的讨论的一些论坛。而这一次在社交媒体上，他所发文的这并没有一个特别清晰和明确的一个意向性的政治形态。
3: 这种事件其实是发生还是比较多的，只是说这一次呢，应该说因为这个恐吓是吧，这个现任总统大家比较关注而已。首先韩国本身啊，就这种网络聊天的门槛就比较低，你通过匿名的方式，一次性邮箱，这个一次性注册的方式都可以进入，它不是实名登记。目前从这个案件的本身来看，应该说这个人啊，他留下的信息很少，只是几个数字，而且这几个数字呢，就这一行字呢，它是反复的重复，他又没有留下什么图片啊、视频啊，他使用这种 VPN， 特别是这种隐匿的这种，还用一次性账户，包括这个自己的地址啊，都用这种一次性的。
1: 早上9:30左右，首尔。

0: 已经给社会造成严重混乱的话，警方不会如此迟缓的去应对。到了9点半，过去这3个小时，其实这是和韩国所涉及到的胁迫罪这个罪名的定罪本身是有关系的。胁迫罪它本身它需要的一个组成要件，第一个组成要件就是当然是有施害人，第二个是有被害人，第三个是这种要件是施害人对被害人的恐吓，只要相关的言论构成被害人心理上的受到危害的这样的一个实质性的影响，就可以构成胁迫罪。但是胁迫罪有一个构成要件是被害人提出同意进行诉讼，才能够进行相应的调查和起诉。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下，这种胁迫性言论报警的人士，往往都是与被害人有关联的一些团体，或者是与他相关的秘书团队进行报警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1: 上午10点，专案组正式开始全面溯源工作。侦查人员立刻要求涉事平台提供完整涉案账号注册信息、过往发帖记录全套原始数据。办案警察同步拆解5条贴文的发布参数、对比上传时间、缓存数据、定位授权记录、排查发帖人是否开启手机定位，试图从数字痕迹中锁定嫌疑人活动区域。中午12点，侦查人员依托初步解析出的 IP 区段，安排便衣警力对网吧、公共 WiFi 点位等场所开展排查，调取对应时段的公共监控录像。
2: 从韩国的角度吧，针对类似的案件的调查的角度，基本上就是遵循2个路径。一个路径呢，从技术层面，主要是线上的追溯，看他这个发帖，包括这个网站 IP 地址，他尤其他用了 VPN， 还有境外的服务器，这些呢，就是他要去追踪。哎，就是说你到底在后台留了哪些数据？哎，那么这些数据呢，它可能就和其他的服务器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哎，当然你有没有可能就是在同一个网站上，或者说留下其他痕迹？留下了自己的信息，有其他相关的一些这种情绪的表达，它可以完整的拼起来拼图，取数据啊，去这个追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现场的这些监控，你是不是去了网吧，或者说你在家，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留下的这个相关的摄像的图片。
1: 办案期间，侦查人员发现涉案账号使用虚拟 IP，原始真实网络地址被多层服务器遮蔽，无法直接锁定嫌疑人所在城市。这意味着排查范围瞬间从首尔扩散至韩国全境。警方联动相关网络侦查部门开展技术溯源，逐层核查服务器访问日志、账号设备信息，同时梳理过往针对李在明的恐吓发帖线索。多方比对信息，缩小排查范围，加快锁定嫌疑人。
0: 网络犯罪当中，使用代理 IP 或者境外 IP 的是一个常态化的做法。对于一个网络技术比较发达的国家来说的话，它的调查团队，尤其是韩国警方，长期有这样的一些部署队伍，专门对于网络犯罪进行调查，那么它调查的能力是比较强的。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位嫌疑人他本身的网络技术能力并不是很强，他只是一个泄愤性的，对于目前韩国社会的一些不满所表达的一种愤慨，或者说一种泄愤性的言论，他并不是一个网络技术黑客专家，所以说对他展开调查其实难度并不是很大。他所采用的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初步型的躲避网络搜查的一种模式而已。
2: 其实找这个恨你找这个人并不难，就是最难的是说找到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哎，就是这个人是吧，是他做的，而且这些数据，因为他去模拟啊、去销毁都可以做到。那我一方面我就恢复，当然这个是需要时间的，但同时呢，我又可以通过这种线下的方式，譬如通过监控啊，通过你的日常的习惯啊、你的生活呀、你的这个政治倾向啊，好，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这种证据链，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1: 在追查嫌疑人的同时，总统警卫处也提升了安保警戒级别，加强了青瓦台外围的巡检频次与安检力度。根据青瓦台当日对外公布的公务日程， 核心室内会议安排照常进行。

0: 并未对外宣布全面取消当日公务。随着时间的推移，青瓦台方面始终没有对外发布关于此次网络恐吓事件的官方通报，也未对外公开说明安保调整细节。这种极其低调的处置方式引发韩国舆论各界诸多猜测。
1: 我觉得这个它有几个背景，一个背景呢，应该说它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危机管理的措施。应该说这种事件它不是第一次发生。那么这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呢，比如说提升总统的安全级别，那么对于总统最近的活动呢，非必要呢就可以取消一些活动，他只做不说。这是第一。第二呢，如果说这个时候仓促的对社会进行回应，也可能造成负面的效应。你是故意做的，有什么政治目的啊？现在没有更多的信息去披露。当然还有一点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说这些当事人呢，他背后的目的也很多，甚至不排除说他就是为了追求这样一个社会恐慌效应。如果说你这时候去披露，恰恰正好正中了他这样一个目的，而且还有很多年轻人呢，他去模仿，所以呢，我想就对于这个类似案件，基本上都是秘而不宣，就是基本上对于这个总统也好，总统府也好，那么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呢，就只做不说。还是交给警察去处理，去客观的处理。
0: 李在明遭到暗杀威胁这一事件，在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开始形成了完全对立的舆论阵营。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方面多名党内高层公开对网络刺杀恐吓予以严厉谴责，将此次匿名发帖行为定性为政治恐怖行为，呼吁警方穷尽一切技术手段追查发帖人。作为在野党的国民力量党则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多名在野议员表态，不能仅凭网络过激言论就扩大执法力度，担忧行政部门借安全事件收紧网络言论空间，压制民众对经济民生政策的批评声音。
2: 韩国现在处在一个政治社会严重撕裂的环境之下，对于这样的一个恐吓信息的话，关注度是非常高的。主要是几个考量。第一个，现在韩国社会的政治撕裂，无论是在野党还是执政党，不仅仅是两党的撕裂，在两党各自的内部都存在严重的撕裂。这种状态之下，政治是在混战阶段，也就是撕裂再撕裂，任何一个恐吓性的贴文就会造成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影响，认为社会的极端化更趋严重的这种状态，对于中间选民来说的话影响会比较大，在社会上能够掀起比较大的一个关注度。不仅仅是针对李在明，包括对于其他政治人物的现在一些恐吓性的暗杀的一些贴文，在韩国社会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在社会环境处于一种严重撕裂，这种撕裂状态之下让中间选民感到一种恐慌。
0: 7月6日深夜，韩国首尔绘画警察署对外宣布，专案组已经完成了全部网络数据调取、片区走访、基站筛查工作，但因为受多层代理 IP 的干扰，还不能锁定发帖嫌疑人的真实身份，追查工作转入了24小时不间断持续模式。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其实，这早就不是李在明第一次被暴力所威胁。翻看他的履历，会发现“死亡威胁”这四个字几乎已经成了他政治生涯的背景音。2024年1月，那时还是共同民主党党首的李在明，在釜山嘉德岛考察时，一名男子头戴印有支持李在明字样的自制蓝色指王冠，伪装成支持者混入人群，他上前递笔索要签名，趁李在明低头时突然用尖刀刺中其左侧颈部，李在明当场倒地，随后被紧急送医院抢救。这位行凶者是一位67岁的老年男子，被判处15年徒刑。2026年1月，韩国政府正式把这起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
1: 那当时那个刺杀他呢，应该说主要是政治目的。那位这个人年龄偏大，长期关注政治，而且呢非常的不喜欢进步派，特别是不喜欢李在明，所以他认为呢李在明啊当选之后呢会改变国家发展的方向，所以他觉得他有责任要从肉体上消灭他。
2: 釜山一直以来都是亲保守派反进步派的，他到现场进行视察的时候遇到抗议是比较多的，而当天出现了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是抗议人士持着一把登山刀去刺了李在明，这就从了过去的言论的层面进一步提升到的是实质性的采取刺杀行动的这一层面了。韩国的竞选虽然说言辞上对于对方的攻击是比较直接的，但是在社会氛围上整体是非常平和的。回看2025年年初当时的李在明竞选过程，他每一场造势活动他停留的时间都是非常短的，而每一个小型造势活动他都是穿着防弹背心，他发表演讲的时候面前都是有一些防弹玻璃的。这就是在整个的选举过程当中已经看到韩国社会在极端撕裂的状态之下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动作去保障他的安全。
0: 釜山嘉德岛遇袭事件后，2026年2月，韩国警方又抓获了两位在网络发文威胁要刺杀李在明的韩国人。整个抓捕环节全程在家中进行，警方上门后发现两人都是10多岁的未成年人，警方当场确认发帖账号、聊天记录、发帖设备等完整物证，二人未做任何反抗即被带回警局。后来在调查中发现，这两人早在2025年9月就曾在119安全举报中心的公告栏上发布信息，扬言要刺杀总统。而两人也在供述中承认，其实并没有什么刺杀计划，只是单纯觉得发布刺杀总统的极端言论会登上新闻，吸引网友的眼球，以此取乐。最终，考虑到两名嫌疑人均是未成年人，后移交韩国少年机构处置。
2: 在韩国政治当中，现在表现非常明显的是极端化。韩国民主化进程当中，大学生和高中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政治斗争过程当中，主要都是年轻人所主导推动了韩国的民主进程的过程。而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再看的时候，韩国政坛也出现了年轻人的票决定着政治意向，因为现在政坛的这些人是早年的民主化运动的主力派，也是通过一些比较极端的政治斗争的形式才实现了韩国的政治民主化。那么现在的年轻人也会学当年的年轻人所采取的一些比较极端的手段，这些极端的手段在现在的网络环境下会更加的极端，这种极端加剧的状态之下，那么政治立场的极端加上行动的极端将会形成现在韩国称为极右极左的势力。如果两个势力相遇的话，那在韩国就是一场真正的街头械斗了。
0: 纵观韩国建国以来的政坛脉络，几乎每一位身居青瓦台的掌权者都曾直面人生袭击、死亡恐吓。朴正熙一生3度遭遇刺杀威胁，

0: 1968年，朝鲜特种部队潜入首尔，意图将其斩首。1974年，公开演讲时遇袭，侥幸生还。1979年，被亲信枪杀。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走上政坛后，在2006年竞选活动中被刀具划伤面部，任内也多次收到网络与信件形式的死亡威胁。总统文在寅在任期间，曾三次遭遇网民持枪配图发布的刺杀恐吓。尹锡悦执政阶段，社交平台也曾持续涌现针对他的极端报复言论。长久以来，韩国政坛深陷选举获胜、清算对手下台、被反攻清算的恶性循环，造就了青瓦台魔咒。
1: 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啊，实际上就是总统制高度集中的这个权力带来的。虽然说三权，但它三权实际上是严重失衡的。选上来之后，这个总统他称为是帝王式的总统，他的权力是无限的。那包括总理也是他提名，他完全就是说决定了人权。总统的这个一权这个超级大，他就带来这个很多的负面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过去的这个韩国的总统出事儿，基本上家人、身边的秘书，哎，这出事是必然的。第二个，我觉得这原因就是韩国有一种政治清算的文化，就是说下一任总统上来之后，他一定要和过去要告别的，他要清算上一任的总统，清算上一届的政府。他是民主国家，他要靠选票，要靠民意嘛，他要去清算，所以他要发动舆论，造成社会撕裂。我觉得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当然这个其实背后，在归根结底，我觉得根子上还是他的政治结构，实际上是存在漏洞的。
0: 2026年6月，最新的民调显示，李在明的不支持率升至49.7%，支持率降至46.7%，这也是李在明上任以来不支持率首次高于支持率。与此同时，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爆出内讧传闻，多名国会议员要求党首引咎辞职，反对党的支持率已经反超执政党。
2: 46%的支持率低吗？不低，这是一个很高的支持度。回看过去，无论是尹锡悦还是朴槿惠以及李明博，当年的支持率在第一年之后能够保持到40%多并不多，能够保持到50%以上的也只有前总统文在寅能够保持到50%左右的水平。这次死亡交叉是在他执政了一年多之后有一个死亡交叉，但是这个死亡交叉他的数字非常高，无论是支持他的达到46%多，不支持达到49%，实现交叉46+49，剩下就剩5%了，也就是中间层已经非常小了。现在的格局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跷跷板阶段，没有中间的缓冲区了，这是韩国社会比较危险的处境。
0: 另一方面，韩国财阀垄断资源、阶层固化、青年失业等民生矛盾持续积压，再加上宽松欠约束的网络匿名环境，负面情绪无需付出现实成本便可肆意宣泄，多重矛盾最终催生出了源源不断的极端言论与暴力冲突。
1: 对于这个韩国而言嘛，这个民众面临我们说就业难、房价高、社会流动性差、看不到希望，确实是民众啊，他这个不满，他往往会把这个从社会的不满转为政治的不满。再一个呢，我们说政治的极化又推高了这样一种社会的撕裂，民众的这种宣泄，韩国的这种极端的这种情绪啊比较多，和他的这种极端的这种社会的撕裂有关系。我们看到这个韩国近年来他的政治斗争是吧，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这个动不动就把对方称为国家的敌人、民族的敌人，那这样实际上他会给民众一种什么样的这个错觉呢？民众认为说，哎呀，他上来之后这个国家就完了，甚至呢，他既然是敌人，我有一种使命，我要拯救国家，那我就要消灭对方，我就要从肉体上消灭他，我就可以这个解决问题了。
0: 7月8日，据韩国媒体报道，一名20多岁的涉案男子被警方逮捕。这名男子在接受警方调查时称，他对李在明发出死亡威胁是出于对韩国当前政局的愤怒。目前警方已完成对嫌疑人的调查，将把该案移交警方， 警方表示，鉴于嫌疑人是通过网络发出死亡威胁，并未与李在明本人直接接触，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建议检方以恐吓未遂罪名提起指控。
2: 警方是抓到了嫌疑人，但是还没有送到检方进行进一步的起诉的动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还是按照胁迫罪来进行调查，他整体的定刑并不是很重，因为他只是在网络上发表了胁迫的言论，到目前没有查到他有购买一些武器装备呀、购买枪支呀等等这些可能的准备行为，所以说目前他的罪名还是限定在胁迫罪，即使定罪，他的最高刑期也是3年有期徒刑，罚金的话也是在500万韩元，这个整体的罪行不是很重的一个罪行。
0: 李在明再次遭遇死亡威胁，是韩国这套结构性矛盾集中爆发的缩影。警方临时加强巡逻，抓捕网络恐吓者，只能化解单次显性危险，无法根除滋生政治暴力的土壤。只要清算文化、地域对立、经济困境、网络匿名宣泄的多重问题并存，针对韩国最高领导人的死亡威胁袭击事件就会持续循环上演。青瓦台全球最高危公职的标签短期内难以撕下。
1: 对于这个案件本身而言，他还不是说这个案件严重程度，对社会的影响有多么的大，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社会也慢慢的变得麻木了，大家觉得就是说司空见惯，一些人认为说，那这就是他民主政治当中的一部分，就是这个是可以容忍的，我觉得他对国家这个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在这儿，因为当这种对总统的恐吓，当恐吓政治、恐怖政治变成了这个国家民主政治里面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时候。我觉得它是对他民主最大的一个伤害。
2: 社会环境的撕裂没有办法有效的缓解的话，这种撕裂只会持续的加剧而不会缓解。从目前李在明在去年就任了韩国总统到现在为止1年的时间，他希望采取一些缓冲的动作去缓解社会的撕裂，但是可以看到有效的动作并不是很多，这些措施能够取得实质性成果并不是很多。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他主要去考虑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经济实质利益，第二个就是房地产安居乐业的问题，第三个就是就业问题。这几个问题没有办法得到实质性的满足的话，那么对于社会的撕裂这种缓冲是很难达到所预想的目标的。
3: 嫌犯供述说，他向李在明发出死亡威胁完全是出于对韩国当前政局的愤怒，但其实近年来在韩国也频繁有普通网民在互联网上发布杀害预告。杀害预告并非只针对政要，有些宣称要进行随机的无差别杀害，一开始是偶发的恶作剧，后来一度蔓延成社会病，引发了官方的严厉应对。有分析担忧，政治的极化对立和网络的杀害预告如同一对魔咒。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位于亚洲中心位置，连接着太平洋与印度洋，平静蔚蓝的大海，鱼虾满仓，油气丰饶，是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世代耕海牧渔的家园，引来各方目光，守护这片深蓝的交锋从未停止。深蓝交锋，南中国海启示录，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

0: 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表主旨讲话，对构建治理体系提出四点意见。习近平分别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美军连续七晚对伊朗发动袭击，据报美国将会向以色列增派加油机或扩大军事行动。霍姆兹海峡通行量创三周来最低，而伊朗指若是美国攻占领土，或将会从防御转为全面进攻。乌方摧毁俄军一架图九五战略轰炸机，俄军是打击乌克兰军用物资还有无人机工厂。伯纳姆当选英国工党新任党首，暗示会针对经济民生等多项议题进行改革。早上你好，欢迎您加入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的疯狂早班车，我是姚湘毅。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的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是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并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是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是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并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宣布，
2: 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1: 习近平指出，要始终用人类智慧和国际共识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大会还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也发表主席声明，呼吁各方秉持同求共济的精神，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声明也宣布，全球第一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国际组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总部将会设在上海。
3: 声明指出，大会认为人工智能既为经济转型和技术突破注入强劲动能，也让技术伦理、数据安全等问题随之凸显。各方要秉持同求共济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协同共治原则，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在具体举措上，大会倡导培育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牵引、以应用为导向、以科研为基础、以人才为根本的创新生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积极推广人工智能加模式。大会认为，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要切实保障数据安全，共同加强个人信息保护，要发展可持续的人工智能，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系统的深度融合。此外，还要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会转型的影响，重视人工智能带来的安全风险，以及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的升级迭代给网络安全带来复杂影响。大会还呼吁，应当共同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极端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恶用，在国际上建立必要机制，应当发挥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探索共同构建人工智能国际经贸规则，加快安全产业伦理标准之修订，

0: 低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成本和门槛。声明还表示，大会期间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国际组织，总部将设在上海，旨在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快人工智能发展，弥合智能鸿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17号共同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计划串联八大领域，为深化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协同合作、破解发展失衡难题，提供清晰路径与有力支撑。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八项务实合作举措，包括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为深化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协同合作、破解发展失衡难题提供清晰路径与有力支撑。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地区失衡问题，人工智能领域的算法偏见、深度伪造、数据滥用等风险，单一国家难以独立应对。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富鹏表示，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红利，同时在尊重各国主权与发展利益的前提下，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是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
3: 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
4: 中方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双方要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
3: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太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太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
5: และบ้านนำบรรทออความตรอนำประดอลจำนวนอัตลักษณ์และบ้านร่วมจำนายอย่างสำคัญขนมกาอภิวัตสังคมเศรษฐกิจก่อสร้างเหตุการณ์รัชนาสมปองหนึ่งลึกซุยจีวิบจีชนกัมพูชีจุดใบจีสถานภิบเมนกาปลายปลุลรีดอทาบาลกัมพูชีดักน้อมได้ขณะปะจีชนกัมพูชีในใต้และซาจมหอในยุบใบอัตปลายปลุลขนมถึงแนวจำนวนกัมพูชีจันกัมจีบการช่วยอันใดในกูกาจันมุย
3: 洪马奈表示，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太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同时会见了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
4: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 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台民营共同体，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3: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6: Excellencies, today I'm honored to be back in China on my first official visit as Prime Minister. Thailand always views China as an old and reliable friend. We welcome all your four global initiatives because they reflect our commitment to multilateralism and multilateral world order based on international law. AI will transform our economies and societies. Thailand and China can work together to unlock this new engine of growth.
3: 安努廷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致力于深化对话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强调中方将同联合国深化合作，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事业。
3: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4: 很高兴同古特雷斯秘书长先生再次会面。已任职这10年呢，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了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是予以高度评价的，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
7: Mr. President, I'm deeply grateful of you, Mr. President, and of China to support multilateralism and to support the UN. And I always saw you, in you, a champion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uses that we're fighting for. A champion in the fight against inequality, against an unjust and fair glob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ystem, a champion in protecting the planet, and a champion in the governance of AI for good and for all, that know that we can count on you on the most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3: 古特雷斯表示，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8: 王毅说，中方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助力全球南方国家跟上世界智能化时代潮流，加强能力建设，防止出现新的智能鸿沟，同时助力联合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进一步发挥好主渠道作用。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支持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发挥重要作用，更好服务人类共同福祉。
2: 古特雷斯此前就表示，在人工智能领域，全球仍然有1/3的人处于失联状态， AI 不应该由少数国家或企业所控制， AI 必须由全球人类所塑造。
8: 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多边主义遭遇逆流，联合国期待继续在中方坚定支持下携手捍卫国际法治，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推动构建多极化世界。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1: 王毅也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
8: 王毅说，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双方始终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俄方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
2: 当前俄罗斯制定了关于 AI 领域的全方位战略布局，目标是确立技术主权，并希望到2030年 AI 可以为 GDP 贡献11万亿卢布。
8: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表示，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汇集全球的中方重大倡议，俄罗斯对此高度赞赏，并非常高兴成为创始成员国，期待同中方携手努力，积极筹建，做大做强该组织，拓展双方人工智能领域合作，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新内涵。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1: 马上回来，我们要追踪到的是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做出重要指示，待会见。
9: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10: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9: 荷蘭，
10: 但係我都仲係中意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1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土耳其打算将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出售第三国，重返采购美国 F-35 战机计划为重返北约防空体系铺路。美国跨单位特遣部队采购泰坦 MS 反无人机系统，未来将交付美国空军，强化核武基地反无人机能量。韩美造船伙伴关系中心启用在即，迈出美韩造舰合作最新一步。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向

0: 信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接下来看到是在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17号的9:10左右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
2: 习近平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重庆彭水县17号的上午发生这起山体崩塌之后，根据当天的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的消息，现场搜救出18个人，其中8个人死亡，10人送医救治，另外有34人失联当中。
3: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17号上午突发山体崩塌，造成房屋坍塌，多人被埋失联。
4: 好几个孩子呢，房子破了，我看。
3: 山体崩塌时尘土弥漫，许多民众惊慌逃跑，期间还有山石崩落的声音。当地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重庆市县两级共派出800余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据报，现场最大的崩塌石块体积超过3000立方米，由于崩塌体巨大，房屋掩埋较深，且崩塌现场临近乌江，大型机械救援作业不便，搜救困难。救援力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底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同时利用挖机作业进行深层搜救。当地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1人1侧、1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国家卫健委也第一时间支持重庆市开展伤员救治和心理疏导等工作。针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当地采取了分散安置、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面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调配生活物资，提供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安排工作人员做好安置点群众生活保障。为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当地已排查疏散附近人员约1100人，同时组织专业队伍对崩塌点位连片区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调查，在周边架设边坡雷达、滚石雷达等监测设备，实时监测作业面和上方山体变形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重庆彭水县17号发生山体崩塌之后，当地的强降雨持续，而救援难度增加，现场救援人员采用了机械加人力的方式展开搜救。来看本台的特派记者从前线发回的报道。
5: 我们今天从重庆市区的机场一路驱车，大约2.5小时的时间到达彭水，那可以明显感受到山区路况的复杂，还有路上伴随着降雨以及闪电。那现在在现场，雨势也是持续不断的在扩大，而且感觉这个空气当中的湿度还是非常的潮湿。根据目前工作的安排呢，本地气象部门发布了暴雨预警。为了防止发生次生的灾害呢，现场救援的工作从晚上11点就开始按计划暂停了。之前还可以听得到后面大型机器在作业的声音，而现场已经感觉现在非常明显的安静了下来。那现在是本地时间晚上凌晨1点半，现场仅保留了相关的工作人员对山体以及周边区域进行安全检测。 那相关事发的区域呢，也实行了交通管制。那后续的工作何时恢复救援呢？将会根据降雨的情况以及山体安全的这个评估来进行决定。这也是目前救援最大的困难，因为持续多日的降雨导致了山体的稳定性有所下降，存在二次滑坡的风险。那因此救援的工作呢，现在目前不仅仅是在和时间赛跑，同时也必须要兼顾得到救援人员自身的安全。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杨若欣、吴之成在重庆彭水发回的现场报道。
1: 接下来换一个焦点，是英国政府日前宣布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而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表示，中方对于英政府的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
6: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指出，英国钢铁公司在中国敬业集团收购之前就已多年亏损，敬业集团收购后对英国钢铁公司注入巨额资金，使公司经营得以维系，就业岗位得以保留。英方罔顾敬业集团对英国经济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国钢铁公司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集团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2020年3月，中国敬业集团以约5000至7000万英镑的价格收购处于破产清算边缘的英国钢铁公司，随后敬业集团投入大量资金维持企业运营，在过去5年持续向英国钢铁注资，用于设备改造、生产运营、员工薪酬以及绿色转型等项目。面对持续亏损以及环保的需求，敬业集团提出了一套转型方案，关闭老旧高炉，建设电弧炉，并希望获得英国政府的大规模补贴支持。这意味着敬业接手时最核心的资产斯肯索普工厂的2座高炉将被关停，但这项转型方案遭到英方反对，因为斯肯索普工厂的2座高炉是英国最后2座可以从铁矿石直接生产原生钢的高炉，一旦关闭，英国将失去完整的炼钢体系，成为七国集团国家中唯一不具备原生钢生产能力的国家。2025年4月，英国政府通过钢铁行业特别措施法案强行接管英国钢铁，敬业集团作为股东的控制、管理和收益权被剥夺。2026年5月，英国政府正式推出钢铁工业国有化法案，通知将立法对英国钢铁收归国有，随后于7月16号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在北京时间的18号凌晨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打击，这也是美军连续第7个晚上采取相关类型的行动。而之前，美军摧毁伊朗南部多座的桥梁，并炸毁伊朗港口一座监视塔。伊朗则打击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以及巴林用于协助美军目标定位的人工智能中心。而根据了解，美国政府将会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的加油机，可能会扩大军事行动。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就警告，如果美国攻占伊朗任何的领土，伊朗可能会由防御性的战争转为进攻性的战争。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采取此类行动，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最先传出爆炸声，随后南部法尔斯省、中部亚兹德、西南部阿瓦市据报也传出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放视频称，美军于16号摧毁了伊朗恰巴哈尔港的一处监视塔。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数十年来利用这个海上监视网络追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只，摧毁这一设施将削弱革命卫队攻击船只的能力，保障自由通行。美国还发放了 F-35B 战机近日从美军全释号2栖攻击舰起飞执行打击伊朗任务的画面，声明没有交代全释号的部署位置。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美军之前的打击破坏了至少6座桥梁、火车站及机场，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3名村民在穿越伊朗哈米尔港大桥时遇难，受指美国受到以色列的影响，投入一场赢不了的战争。霍尔木兹干省电力公司表示，前一天晚上受损的电网已完成抢修，目前运行状况稳定。伊朗能源部呼吁民众减少用电。

0: 美国国防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自本月13号以来，又有13名美军人员在对伊朗作战中受伤，美军伤亡总数已升至14人死亡，427人受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有意升级战事，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美方在核问题上的要求。报道说，美国希望在未来几天内再向以色列派遣数十架加油机，使加油机数量恢复到美以二月底对伊开战之初的水平。美国目前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停放约30架加油机，在以南布拉蒙机场也有数量相当的加油机。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名存实亡，如果美国未来2-3天持续发动攻击，伊朗将结束此前的威慑与对等反击策略，转向全面进攻与摧毁阶段，并可能直接打击美国境外军事基地和人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根据航运数据显示，16号就只剩下8艘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也是3周以来的最低水平。伊朗革命卫队当天也发布声明，只要美国的侵略持续的话，一滴石油都不会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中东。
0: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当天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降至8艘，其中有7艘选择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7号通报，一艘邮轮在阿曼海塞卜以东约19海里海域，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出口处遭不明抛射物击中，船舶左舷出现轻微结构性损伤，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船舶仍继续驶往下一目的港。有消息人士称，当天有一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方面打击，据称遭打击的船只悬挂泰国国旗，无视相关警告，且未取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企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革命卫队还发布声明称，伊朗仍完全掌控着霍尔木兹海峡，只要美国的侵略行径持续，一滴石油或天然气都不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现在的美伊战事就叠加美国国内经济通胀，再度的冲击特朗普的民调，而特朗普最新的支持度到底如何？特朗普还有团队目前关注的焦点又有哪些？立刻连线洛杉矶直播室的记者杨平俊来关注美国焦点。平俊早，赶快帮我们整理一下刚的问题吧。
2: 好的，谢谢翔宇，大家好。今天美国的焦点首先看到的是，尽管美国通胀略微降温，但最新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对于坚定的经济的前景仍感到悲观，并且归咎于特朗普政府，也让特朗普的经济施政支持度跌至政治生涯的新低。
3: 选举将近，这时候民调却不见起色，每况愈下。根据 CNBC 最新全美经济调查，特朗普整体施政支持率为40%，59%不支持。其中在最受关注的经济议题上，仅38%肯定他的表现，有高达60%表示不满，净支持度来到-22%，创下他政治生涯新低。此外，特朗普处理伊朗战争以及控制通胀的表现，同样遭到多数民众否定。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度下滑的主因在于民众对经济前景越来越悲观，高达61%受访者认为美国目前经济及未来展望令人担忧，是2023年底以来最高水准，仅有25%对未来保持乐观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近来通胀数据改善，油价及汽油价格也回落，但多数民众认为食品、住房及日常生活用品价格仍偏高，实际生活压力并没有明显减轻。调查显示，47%的受访者开始削减食品及医疗等必要支出，约2%减少外食、娱乐等非必要消费，低收入家庭受到的冲击尤其明显。不过，经济不满情绪并未完全转化为对民主党的支持。民调显示，在由哪一党掌控国会的问题上，民主党仅领先共和党4个百分点，与前次调查几乎没有变化。分析认为，美国选民虽然对经济及生活成本感到焦虑，但两党基本盘依旧稳固，中期选举目前仍未出现明显的一面倒局势。凤凰卫视杨怀真、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美国

0: 对焦点方面，国会山貌聚焦在总统特朗普在周四晚的白宫黄金档电视讲话。麻州的民主党籍的国会参议员马基在当天深夜就呼吁国会弹劾特朗普。这么说原因正是因为特朗普在讲话当中多次使用了操纵并且窃取、腐败和掩盖真相等措辞，并且援引一些最新解密的文件来支持其说法。不过两党的批评人士都表示，特朗普并未真正证明2020总统大选存在大规模的舞弊。而针对特朗普的言论，马基在社交媒体表示，特朗普破坏并且颠覆了我们的自由公平的选举，他必须被弹劾。他还敦促，如果特朗普派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爱斯探员前往各投票站的话，就必须把公民行动升级为公民抗命，走上街头举行相关抗议的活动。此外，特朗普在讲话中指控一些深层政府一直在努力压制并且淡化有关于他国大规模干预美国选举的信息，不过批评人士也表示，这些情报并未得到证实。好，以上今天美国焦点，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1: 好，谢谢平俊。接下来看到英国的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伯纳姆当选工党的新任党首，而伯纳姆在就任的演讲当中也承诺，新的工党政府将会致力于推动英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但是英国社会，尤其是投资市场，仍然对他的执政思路持观望态度。来看本台记者巴自伦敦的观察报道。
2: 在赢得2024年大选后，英国执政工党在国会下院控制了403个席位，他们当中有379人支持伯纳姆出任党魁。
3: Britain took a series of wrong turns in the 1980s. Political power was centralized, and economic power was privatized. The country surrendered control of the essentials, housing, water, energy, transport, and left people exposed to higher costs. That in turn led to the concentration of more wealth and power in the hands of fewer people and fewer places.
2: 除了反对党在向伯纳姆施加压力外，市场也在关注伯纳姆上任后的新内阁班底，因为这决定了新政府的政策导向。英镑汇率近期止跌回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场相信反对开发北海油气、倡导零排放环保政策的现任英国能源大臣米利班德不会被伯纳姆任命为财政大臣。但伯纳姆在接任首相前仍然公开表示，英国政府的公共财政紧张，需要纳税者贡献更多税收。有当地资深媒体人指出，包括税收在内的多项政策难题不可能靠不断换首相就能根本解决。
4: Britain, like a lot of the rest of the West, is in decline or feels like it's in decline. People are getting poorer generation by generation, and therefore there is more anger in the system, more hostility to elected leaders because of that.
2: 从伯纳姆过往的长期从政经验来看，他缺少在外交和国防方面的工作经验。但是这位在民间被称为北方之王的前曼彻斯特市长，在推动英格兰北部经济方面也得益于中国对当地的长期投资，所以英国舆论也在看这位即将上任的英国新首相会不会在中英关系方面寻求机遇。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1: 马上我要关注到是第九届的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杭州开幕，待会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表主旨讲话，对构建治理体系提出四点意见。习近平分别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美军连续七晚对伊朗发动袭击，据报美国将会向以色列增派加油机或扩大军事行动。霍姆兹海峡通行量创三周来最低，而伊朗指若是美国攻占领土，或从防御转为全面进攻。乌方摧毁了俄军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俄军打击乌克兰军用物资及无人机工厂。伯纳姆当选英国工党新任党首，暗示会针对经济、民生等多项的议题进行改革。接下来探讨在两岸的关系深陷紧张对立之际，中国国民党的前主席洪秀柱率团访陆，出席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他也呼吁两岸的青年要做相互推动的伙伴，而不是互相厮杀的仇敌。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就强调，台独分裂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乱源，更是危害台湾青年生命和未来的祸根。
1: 从2018年的第一届到如今的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每年都有洪秀柱的身影。
2: 我们不当别人的棋子，不当强权的炮灰，这就是两岸青年在这个时代必须具备的最大的清醒与历史的勇气。各位的聪明才智应该是用在科技创新、人工智慧、绿色转型和全球竞争的赛道上携手合作，共创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新机遇，而不是在政治的泥淖里相互的消耗。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说，台独不除，台海不宁。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一党私利大搞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妄图裹挟广大台湾青年为台独卖命，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乱源，更是危害台湾青年生命和未来的祸根。两岸青年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浙江籍粤剧演员陈丽君作为青年代表发言。今年他所在的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时隔16年再赴台湾展演，引发岛内热烈反响。
3: 谢幕时经久不息的掌声，戏迷们手中闪亮的灯牌，并不仅仅表达着对某一个演员的喜爱，而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认同。
4: 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每年都在浙江杭州举办，已经成为两岸最具影响力的青年交流平台之一。这两年从浙江走出去的电视剧《太平年》、网络游戏《黑神话：悟空》等作品是广受台湾青年的喜爱。浙江省委书记王浩就说，浙江将持续落实同等待遇的政策举措，完善全链条的人才支持体系，让更多台湾青年在浙江充分施展才华，实现理想抱负。凤凰卫视宋伟杰、吴若明，浙江杭州报道。
0: 香港立法会是三度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表示，港方口岸区在本月底成立之后，将会全速推进各项的准备工作。
5: 香港立法会大会周五会复二读辩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多位议员发言支持条例草案，也期盼口岸启用时能做好配套。
6: 經常北上的市民都知道，節假日大排長龍的往往不是這裡，而是行李的查驗關卡。新皇崗口岸如果要消化200,000人次的客流，軟硬件都要同步考量的。目前入境處的 Apps 已經有陸路邊境管制站等候時間的顯示，但是就沒有區分客流和車流。我建議政府增加車流的資訊，讓市民可以參考實際的情況，靈活選擇通關的口岸，達到分流的效果。
5: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二讀答辯時表示，口岸早日開通是港省兩地市民的共同目標，特區政府將會在港方口岸區成立之後全速推進各項工作。
7: 港方口岸區在7月31日成立之後，港深兩地會就口岸運作的各個範疇聯合進行不同規模的綜合營運測試、公共交通路線的測試，以及全方位的應急演練和壓力測試，以確保口岸已經充分調試 口岸設施、旅客和車輛通關各個環節，以及各項的運作都是安排得穩妥周全，並且只會在安全、穩妥、暢順和萬無一失的情況下才會對外開放。
5: 條例草案最終經過將近四個小時審議後获立法会三读通过，从法案汉线到完成审议，累计仅花了四天时间。
8: 赞成的请举手，反对的请举手。我认为议题获得在席议员以过半数赞成，我宣布议案获得通过。
5: 特区政府稍后将就相关法律汉线、有待口岸各个环节准备稳妥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且适时公布。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马上回来，我们要看到的是美股三大指数周五全线下挫，而标普500指数下跌1%，结束连续两周上涨的势头。待会见。
9: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9: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来看到股市，因为美股三大指数周五全线下挫，其中标普500指数下跌1%，而纳斯达克100指数是更收跌1.4%，创下了近一个月来最差的单周表现。而有市场策略师认为，随着财报季的开启，市场小幅回调之后迅速反弹，也说明多头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投资者都在等待这财报公布，以决定下一步的投资方向。图表显示到的是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52146点，跌406点，跌幅0.77%，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5520点，跌361点，跌幅1.4%，而标普500收报在7457点，跌76点，跌幅1.01%。马上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待会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国综合国力天下第一，但世界领导力却在持续下降，为什么？一项东盟针对知识精英的民调显示，若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有52%的人选中国，48%选美国，这一结果折射了什么含义？施其明为您深入解读。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持续下降，接替者会是中国吗？2030之前，中美有三大战役交锋，是哪三个？玉柴机器时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早上好。之前看到这样一个说法，论时长最长的夏天，海南省是第一，但是论及横跨距离最长的夏天，当然是内蒙古。内蒙古从东到西毗邻八省区，地理时差约2个小时，东西直线距离大概有2400公里。从它最东部的莽林凉风，中部的湿地草海，再到西部的沙漠星空，内蒙古的一个酷暑至少能过出3种凉意。那无论是什么样的凉意，只要够凉，都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7月15号入伏了，这意味着一年中最热的时段来到了。北京在这一天气温冲上了35度高温线，户外炙烤，烈日下呢，街头随处可见遮阳伞、遮阳帽以及凉扇等等。更凶猛的暑热是出现在江苏和重庆多地。入伏的当天早晨，像重庆合川、江苏无锡、江阴还有张家港等地就已经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16号在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多地高温是持续猛烈，四川东部还有重庆北部的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仍然是超过了40度，比新疆的吐鲁番还要热。今天起，副热带高压将减弱东退，南方降雨增多，高温也会明显的缩减。不过，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闷热感呢，却不会轻易的下线，体感温度仍然是居高不下。建议大家保持室内通风，合理的使用空调，健康度夏。那稍后我们继续回顾降水的情况。
1: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
0: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一起回顾降水的情况。7月10号以来，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及其助力副高远距离输送水汽还有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像华东、东北多地出现了非常强的降雨。13号这天呢，辽宁、吉林、山东、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是出现了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像辽宁抚顺还出现了特大暴雨，打破了当地观测室单日降雨的记录。15号巴威的影响才算基本结束，而全国来看呢，降雨依然广泛。受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15号像四川盆地西部到黄淮一带是出现了比较强的降雨，同时广东、广西也是雨势猛烈。16号降雨主要是围绕副热带高压边缘发展，四川盆地到黄淮、江淮北部是形成了一条比较强的降雨带。那今天雨带将集中在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云南、贵州、湖南的雨势将会明显的增强，大到暴雨将会连成片，请大家出行多注意安全。言下一致，希望我们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消夏方式，让难熬的夏天变得惬意自在。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表主旨讲话，对构建治理体系提出四点意见。习近平分别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美军连续七晚对伊朗发动袭击，据报美国将会向以色列增派加油机或扩大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创三周来最低，伊朗指若是美国攻占领土，或从防御转为全面进攻。而乌方摧毁俄军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俄军打击乌克兰的军用物资及无人机工厂。伯纳姆当选英国工党的新任党首，也暗示会针对经济民生等多项议题进行改革。早上你好，欢迎继续加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的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是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并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是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是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并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宣布，
2: 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